哎呦哎呦，风台解读啊吼，六景五点半解读啊，哦啊那这个海景的八点半要解读，吼、哦、哟，走去中国去安尼吼，大家拢平安啦、啊，大家拢平安。啊，这风台万里，但是中南部的山区赶快落大风。啊，那花莲台东会足热，咱台东无休困嘛，全台湾都个台东无休困，结果又是焚风，也不落雨啊。对吧？焚风三八度外呢，三六度、三八度外吼。啊，那今日华人上看吼，三十六度，嗯，风台解读啊吼，路径的五点半解读，啊，那海景的八点半特别解读吼，晚里去啊，但是爱注意吼，赶快下这个啊热，啊那热就是因为今麦是暑假对不对？吼，暑假放六十一天嘛吼，哎呀，七月初放到八月三十吼，啊，今麦风台过了要冲啊，要升水啊吼，烦恼啊！烦恼阁要生水啊！你敢知影？甲旧年一冬哦，偌济人去生水死的？631个，遮济个哦，嘿，遮济个吼，安尼逐冬的呢吼。啊，这消暑圣地哦，变成高风险区，啊，这落所在政府一定有徛牌啊。你敢会甲看？新意嘞吼！啊，这风平浪静，这水遮好耍着，你徛啥物牌啊？着吼。是安想吼，啊无着我袂遮衰吼，衰拢袂着你安着着吼。即、這个暑假开始要去耍水啊，因为好天啊吼，好天啊。做者民众往往会轻忽吼，热门打卡点吼，会安全甲风险。即、這个消防机关的数据显示吼，新北万里的海滩吼，啊屏东枋寮的溪港。啊，那宜兰的安龙溪，吼、哦，诶，交通的便，即因为交通做便利，要去做甚的吼，人做侪居民消暑圣地。啊，因为做侪人诶，戒心较低，因为生水水做清凉的，做好耍的，是我要来甲耍的，吓、啊，唔是你甲耍伊吼，安、哦、尼。等到变成全台湾吼，将近这三年暑假期间哦，六月到八月，四个上界侪堵水吼。哦诶，这个勤务热区，因要出勤的勤务的特区人哦，消防机关的勤务特区人哦，这个家人的外木山海域，有五个哦，因为去生水不幸死去，这是将近这三年暑假死亡的数量上界悬的海域，家人的外木山哦，啊那万里哦，这个枋寮溪港最频繁，外木山三年死五个哦。最近朔溪啊，吼丽江啊，丽江迄阵敢无两个查甫，旧年八九年，迄个丽江啊，划着划着，哎、啊，一个穿白，一个穿乌的无，哎、啊，穿白怎摔嘞？伊就无起来呢，啊，就死啊呢，丽江啊，哦，丽江，啊无独木舟诶，啊无就潜水，哦，即活动的形态吼、哦，变愈来愈多元。所以民众来参与的这个参与程度就增加，但伊欠缺着专业的引导，啊，加吼疏忽着天气的变化的情形之下，地处着意外定咧发生着。所以消防署的统计哦，全台湾因为水疫事故惊动着这个消防机关，加上救援总人数，哦，对于大前年、主年、古年，一个是今年吼。去年个前一年的大前年，哦，有这个866个人哦，一路攀升，一当呢，866个人一路攀升到去年1056个人，短短两当内底吼，增加吼，即两成，死的较侪啊，生啊少，生达当都当倒塌啊，吼，拢负啊，这死的在这里看有无？系啊。啊，不幸死亡的人数对553个增加到631个，这个、当中啊吼，这个溪啊去溪这头的水域救援的案件吼，拢第一名，因为你看溪啊好耍，溪啊好耍吼，安尼占39.3%，逼近要四成，所以海边啊咧占21.6%，超过两成，安尼。啊，这个新北市的万里区的近海吼，诶沙滩。像白宫行馆呐、啊、翡翠湾呐、啊、万里港外等等这样，这将近这三年暑假累计吼救援12届，2023年7月初五
干那一天哦，近海发生了八件集体受困。不然旱鸭子，就要去生水。你啊，人讲要生水，你嘛爱两步起来呢。你啊，拢袂晓，你讲水好生。水就是脚头个踢水，踢水无就两个来海边好水烧盆啊，吼、哦，好水烧盆吼。哦，安尼。所以这。伊就讲，屏东的枋寮溪港吼，周边啊，甲这个宜兰安龙溪，我这三冬的暑假旅程吼，七个人吼，甲六个人佚佗，去啊，算最红甲救起安尼。这个景点大多数拢是集体去佚佗的，集体烧酒盘吼来泛舟，海边啊吼算水一下，吼一旦发生突发的大应来，这离岸的暗流吼，诶地形的形态，而且落差。定来地数吼，因规组去佚佗人，就怎掉底下袂叮当啊？好咧，加在救援人员就见了就到，大多数人拢是平安。啊，那这个家人，中山区的外木山的海域，这三年暑假吼，有五个人因为深水不幸死去。这就是死亡人数上爱这个海域。2023吼，三冬前8月12日冬刚，这个海域吼，干那一天不幸就三个人堵水。那对今天开始，今年哦，这个外木山的这个海吼、哦、海星游泳池，把头一届有专业救生团队进驻完呢，这赶快哦具备哦，这个高致命风险哦，啊，够桃园、雨内溪三年内底造成四个死亡，是个才大汉，啊个这个来屏东海神宫啊，海神宫达当都死人，好生啊，好生，我捌去一届。屏东的海神宫吼，甲台中的高美湿地，高美湿地也会哦。高美湿地站邦咧看，风景足水啊，有无吼？吼，伊拢是事故造成三人死。所以话，咱的消防署了在底讲吼，天气热，伫暑假期间，定来发生了水疫，一即事故。那过年甲清明就是火烧山嘛吼，放火烧山嘛，对不对？那寒人寒间哦，爱关门串风好无？含一点仔茶，咱风都无好入来，这无吼，就一氧化碳啊。但逐冬的吼，春夏秋冬吼、哦，就是安尼。所以讲下早六点到尾暗嘛六点发生是高峰期，所以民众咧安排户外生水的行程，会进行一定爱确认环境安全个天候的这状态，唔通讲要落水水深偌深你也唔知有无？唔能伊个无救生员驻守的海域去遐耍，嘛是危险。你像五六三十的时阵，哇！人拖啊呀，对不对？嘿，五六三十，你像你若要去佚佗，你像这个芝卡轩吼，芝卡轩玩水去就是，那一只华人人你若去唔免钱，伊个开幕吼，会头一天吼，吼要啊爬上来，像这都安全嘛，伊这都有这救生员底下佚佗的有无？有救生员，那这宜兰的暑假有童万杰。花莲吉安乡，我这个芝卡轩的清水公园的晚会，拢开始咧举办啊嘛，吼，安尼。所以讲，这个所在吼，你若是你唔是花莲人，门票才50块尔，对不对？你搁咱摕100块，诶，这农业诶农业产品会折抵券，你看偌好，吼。有甲合作店计消费，吼，头一天就吸引8000人啊。这爱去这算嘛较安全，对。而且你若去这个宜兰佚佗，童万杰，而且嘛较安全。对不对哦？嘿啦，佚佗就是安尼，有当时好不容易饲到遮大汉，因为爱耍水，唔知影水性，拖咧就去，是毋足无彩吼，生命足宝贵个呢，足无彩吼。好啦，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无来放一个天顶，无放天顶，伊叫天顶俩，放天顶甲天啊，唔天顶啊，甲天顶哦，这首是林山泉的天顶。

天顶来，即阵仔拢咧讲中年的出来，即油品出问题，对不对？愈加愈多呢，愈加愈多吼。即致癌的即油诶案件，中年啊吼，而且总经理全认了啦，他全部都认了，伊承认检方所讲的所有犯罪事实啦，伊全部拢承认，而且即摆物件啥油，哦，即、这个麻油啊，甲即香油拢有滴，呵，伊即苯并芘啊，即苯并芘即是一级的致癌，吼、哦，致癌的物件。啊，咱安尼咧食，所以说，阮咧考验着啥物？考验咱的肝，咱的肝机能。哦，因拢认安尼，因这吼、哦，因这中年当署长吼、哦，蔡清松啊吼，2000万，交保吼吼，交保2000万，总经理2000万，哦啊，这个厂长100万，啊品研科吼，而、哦、且副科长吼、哦、60万，啊那这个福寿，这是中年啊福寿，因为福寿甲福茂有个泰山拢对啊。拢掉，拢掉哦！嘿，吼，伊就去批迄个四月、甲五月、六月迄批哦。即个福寿诶，董事长1000万交保，吼，总经理600万。哦，因为这是做动画家，而且愈加愈深，内底包括超商也是麦当当，伊内底有一个有一寡商品内底嘛用到即个食用油，哦，叫苯并芘，哦，有即个油做危险诶。啊，你免惊，你诶肝机能来勇敢，你免惊这個，你诶肝机能来勇敢，因为咱肝本来就是啊，伊就是强肝解毒诶器官啊。啊，所以你肝袂当发炎啊，袂当脂肪肝啊，肝硬化更加免讲啊，肝硬化就按我讲哦。本来这个工作爱十个人做，啊，你肝硬化就那像咱有十个人，啊，怎个个一角粗粗乌乌，粗粗白白，迄、那个粗粗白白白你拢无差别，到尾也变三个，剩三个，即三个都无效呀，因为一定的定的肝是无作用的哦。肝硬化就无作用啊吼，一定要啊吼，剩七个人要做十个人的工作，有较硬到无？啊，较硬到啊！哦，有诶，本来八点下班，变做九点钟啊，是毋是吼？安尼，啊，即卖你阁无差别，变阁两个人阁无去，剩五个人尔。你肝会艰苦未？你甲我分酒分两日食，你甲我熬夜，你甲我化物件咧食，你甲我食食药吃到饱，食粗饱有无？其实咱逐工咧食诶毒素，毋是干即个油尔啦。化学的物件啦，色素啦，吼、哦，防腐剂啦，哦，不应该咱的工业用的物件，咱拢嘛有咧食，包括农药嘛拢有呢。所以都物件侪呢，逐工都咧考验你的肝健康用件。哦，啊，这片是咱防治学术基金会吼、哦，啊，因都咧用肝的嘛，好心肝啦、啊，吼、哦，拢咧注意肝吼，都、哦、注意肝。啊，因都咧讲，啊，肝本来是咱人体上爱大的解毒的器官啦，啊，个是大肠，大肠嘛解决，安那讲，一肚子大便就是毒啊，这种咱。食了排泄出来，要排出来，啊！你排未出来，啊！这毒素对咱血搁咧流，搁咧走，走规身躯的，安尼较会勇健，安尼袂勇健啊！所以讲，你的肝机能爱健康勇健，伊就是用肝解毒的这器官。啊！你搁食了啥物？又食化学物件，伊个解毒，你把所有空气都恐怖啊！你包括你保特瓶，人讲讲，即马叫人讲尽量卖啉保特瓶的这水啊！你说假啊？你说假把释放癌的细的物件出来啊？是毋是？对啊！啊！搁你个茶放伫车顶放几工个，晒个日头愈食力，迄规罐拢毒你嘛甲啉落，迄致癌物个甲毒尔，对毋对？吓、啊，我来听伊分享吼，即、這个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因所讲个遮。啊，那即个啊肝机能，你毋知？即咱个肝机能吼，伊着咱人体内底内建，咱个人体已经内建哦高效，即肝好个个吼，会解毒个系统啊。所以，咱的肝脏就是咱人类上阶段解毒的器官，应该大家拢知影吧？吼，哟，咱的这篇就是咱的这个台大吼医学院内科的名誉教授哦，肝病防治学术基金会吼的总执行长，好、哦，伊也是台大吼这个医学院内哦内科哦名誉教授，我的肝朋友嘛，用其实吼，足侪人拢掉这个排毒的迷思。事实上啊，咱的人体啦，早就已经有自行内建哦高效的解毒系统，而且会当代谢，而且能排毒咱人体新陈代谢产生起只废物，无需要借助外力。你只要伫稳定的情形之下，啊，比如讲诶，农药中毒诶，重金属中毒诶，一氧化碳中毒诶等等，才会需要着特别排毒啦。啊，那治疗方式就根据中毒的物件无同款，就有所差别嘛。比如讲个哦，爱吐、催吐，啊不爱洗胃，爱使用活性炭，爱用缓泻剂，
要有全肠要灌肠的，哦，啊，不然血液渗透的，啊，不然强迫利尿等等的方式，会让有特定的洞哦，给它排出来了。那么，咱的人体哦，平常时负责代谢、甲排泄废物的器官又有哪些啦？第一，肝脏。肝脏就是咱人体上介重要，也是上介大的解毒工厂。伊的排泄解毒的功能诶，主要就分作两个层面来互咱了解。第一咧，就是咱大量摄取的，就是从咱人类所产生的氨，那个阿摩尼亚，也个即胆红素，甲排出去。咧血当中氨的主要的来源哦，诶形成主要即含有氮，氮的物件就是。蛋白质啊，个氨基酸，伫个肠啊肠道当中哦，被分解所产生的啦。哎呀，经过血，佮流入去心脏，由咱的肝的细胞从这氨改变做这尿，这个尿素。啊，尿素最后咧，佮由咱油脂佮排出来。重点来啊！如果你的肝功能若无好，你的血当中的氨的浓度都异常欠悬，所以肝机能会一、這个肝。肝炎、肝硬化吼，迄个尾也是要甲肝癌。你的肝吼，我都代谢这毒，安排袂出来，怎安会清闹？所以人戆戆心戆心，咱拢无，甲你应该人拢无啥共，像迄精神有问题，共款安尼哦。迄安呐，阿摩尼亚安尼，所以你肝功能若无好咧，你血当中安的浓度伊就异常欠悬起来，而且可能入去闹，有无？有无？入去闹。所以说脑昏迷，你的肝昏迷去上头脑，啊，肝昏迷去就无作用啊，未代谢，未解毒啊，对不对？啊，那胆红素主要就是来自啊衰老的红血球，因为咱的骨血换新血四个月啊，就120天啊，咱现在家己换，所以你咱去关怀就是去关怀啦。哦，咱的红血球，咱的新陈代谢，啊，那无好的只咧代谢掉的只咧衰老的红血球咧，会经过吼网啊，吼网状。诶，内皮系统啊破坏了后，释放出了这个血红素，佮经过加速改转换变成诶哦，所以哦，这个间接型非结合型哦，这个胆红素也经过血流入咱的肝哦，啊个由肝细胞将伊转换变成了直接型诶胆红素，佮来释放哦去胆管胆管内底。落尾经过肠啊排泄，那是因为各种的原因，或者胆红素无到正常的排泄，这就地说啦，唔大，这危及病人的性命。所以事实上哦，你哪会猛暴性肝炎咧？牙唔大，迄上严重，猛暴性肝炎是会死的呢。你哪去管无过，你会死的呢？猛暴性肝炎啊，对不对？嘿呀、啊，如果你这解毒哪无过，就地说唔大啊，唔大牙关呢？这个患者的生命的危险吗？所以事实上，咱的肝脏要负责排除毒，咱人体当中做些其他有毒的物件，只是这些毒物无法度吼被确认，而且是无法度定量。啊，这就是吼，现主时甲证实无法度吼靠洗肝的油的机械。啊，咱油剂当洗啊，油剂是洗油剂啊，但是要洗肝的吼，这个洗肝机啊。来取代咱人类的肝脏的主要的原子有无多啊？所以无像石油机啊，会当取代人类的油脂啊，对不对？对啊。啊，那么咱的肝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经过各种的管道入去人体，有毒的物件妥善来处理，你才甲排出来。比如讲酒精，所以你的肝机能也无好吼，你定咧宿醉啊，因为你肝机能代谢出问题，所以你定咧宿醉。所以你的肝功能是正常的，你就袂宿醉啊，你代谢足紧啊，就放好出去啊。咱的肝脏另外一个解毒的功能，经过足侪器官的管道，和咱这内底排出啥物酒精、食物添加物、环境污染，即卖是毋是迄落食油的毒啊？食油的毒对唔对？我迄落苯并芘啊，苯并芘对唔对？迄是一级的毒，一级的毒品，致癌呢？致癌的毒品呢？一级的致癌物。哦，苯并芘啊！啊，所以讲，你的肝机能勇敢，你敢卖惊？唔免惊啊！所以你肝机能爱勇敢啊！主要是你的肝机能爱勇敢啊！你肝定爱发炎，肝硬化人，你食着这苯并芘，你就较烦恼啊！所以新年晚年爱食无？爱食！你新年晚年一定爱食，你就免惊这啊！
哦，酒精是不咧添加无管化学的色素、防腐剂，对不对？啊，像这有苯并芘的这啊，哦，一种种，咱因为咱有咧顾，咱的肝机能健康，伊家己就会去会去代谢，是不是？伊家己就会用，会咱甲，伊家己就会用甲代谢掉啊。哎呀，哦，啊，过来就是安那，所以讲，目外环境污染，要处理的机制足复杂的，这就是肝脏哦。在咱人体啦，无可取代的这个角色啦，上我都取代它，无法度啊，无法度取代它、啊，对哦。第一油脂，油脂的主要功能就是将咱的血当中的这尿毒，哦，咱肌酸酐啦吼，对尿给排出来，所以洗油脂人伊袂放尿啊，洗油脂人伊袂放尿，无尿通好放，啊，若准有放着一滴啊两滴啊，无像咱放沙沙尿吼，嘿哦，袂安尼，所以。所以讲，那是因为这个放尿这个系统啊，吼，咱家己咱那是因为哦，这个油脂哦，油脂哦，肾泌尿哦，而且系统有状况，无法度将尿毒甲这肌酸酐甲排出去，就滴出什么尿毒啊？啊，这时咱人体水分嘛无法度正常由小便排出来啊，所以咧引起全身骨啦、汗水啊。所以油脂对血的这个吼酸碱度嘛扮演着足重要的调控，而且角色。咱的血用血，而且酸的酸碱呐、啊，那是超过咱人体当接受的程度嘞，迄个危及生命，对吧？好，再来咱的肺油脂，气主要负责将咱的血当中二氧化碳给它排出来。所以你要肺炎的人。肺纤维化学人，你敢将二氧化碳排出来？无法度啊，无得交换啊，对不？你氧气跟二氧化碳你无得交换啊，所以你喘啊喘死啊，而且食薰啊，出来食薰啊那个，所以同时将空气当中的氧气，会吸收对肺咧走嘛，啊，这肺当中的上锁氧气的浓度若无够，啊，像二氧化碳浓度伤高，你生命就危险哦。所以咱的气吼对血的酸碱平衡嘛扮演足重要的角色，过来就是肠啊嘛，对不？肠啊，肠道排泄废物主要就来自咱食物消化所产生的这残渣嘛、大便嘛吼。这肠啊的功能出现障碍的，一只袂帮的，咱人体会遭受到吼足大的影响。比如讲诶，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哦。肝硬化就惊安定不对来，那么肝硬化的病人如果有严重的便秘，那么你大肠当中的氨，伊就会大量累积，走入去血内底。这个时阵，因为病人的肝脏无法度从血当中伤过这氨，改转变成尿素，转啊，滴出到你血当中的氨，的浓度伤过高，甚至走入去脑部，滴出到咱肝昏迷。肠啊，足重要，肠啊足重要，袂食会食袂放，到这另一方面，那个大肠当中食物的残渣所延伸起来，哦，这食物的残渣，哦，所延伸，哦，所延伸起来，这物件呢，哇，你袂当掉便秘哦，嘿，吼，来，咱但食这残渣延伸变致癌、肾癌。你定积伫遐大肠癌吗？所以你大肠当中食物残渣爱排出啊，这物件，这泡这大便爱放出啊，你放袂出啊，主要延伸变成致癌的物件。这冇可能因为便秘，伫你肠啊内底伤久，有诶一礼拜，有诶十天，有诶规半个月袂放诶，会增加大肠癌发生的几率。所以此外，咱诶肠啊肠道当中冇足侪免疫细胞。会当对抗着病菌，啊，佮伊生痰的毒素，所以因此咱的肠啊、肠道嘛是重要排毒的器官。为了讲肠啊吼，皮肤严格来讲，皮肤并无所谓排毒的功能啦，但是伊主要负责着排汗、排汗。咱的汗液当中99%是水，少数是代谢废物，如比如讲尿素、尿酸还是盐哦、盐分。在足热的环境之下，透过流汗会当散热，吼、哦、散热降温来维持咱身体温度。如果希望咱身体能维持足好代谢，到这个排除吼废物的功能，上界有效方法，其实就是保持健康的生活，
包括吼饮食啦吼，啊作息啦吼，爱运动然后保持良好的心态，哦，这拢是长期支持咱身体哦健康运作的关键，哦，是不是？唔免讲到哦，要安那个勇敢，你肝爱勇敢，你的肠啊代谢爱正常，这就咧帮助你的肝。啊，你啊烦恼讲哦，即卖粪便比足惊食到迄一节致癌物呢，肝给人家够勇敢，伊的代谢拜托伊家己就会，好不好？祝你勇敢，是你妈的，祝你健康兼勇敢哈。所以肝来咧发炎的时阵吼，就足惊想咱讲啊，就叫虾啊得着呢。哦，啊！你太虚啊，得着呢？迄海洋弧菌啊，海洋弧菌，你肝咧发炎的人，吸着海洋弧菌，生命危险。过来黄曲毒素，你肝人长期咧发炎的，想要要肝硬化的人吼，你肝咧发炎，做一人肝发炎，我讲，咱台湾目前700万人哦，脂肪肝，拢是食落来，拢是食700万人脂肪肝，咱啊2300万人呢。所以这个肝啊，是咱台湾国病无唔对啊。哦，这民国75年以后，伊拉拢注美肝的这个、这个疫苗，对不对？吼、哦，75年进前就全关，我拢无注啊，啊，那爱家去注啊，爱自费注两剂啊，对不对？吼、哦，啊，过来，你如果肝人定咧发炎的人，你是食着粪便皮，哦，还是食着我讲海洋弧菌，还是哎擦擦着海洋弧菌，还是讲我食黄曲毒素，迄种爱你的命呢？这肝健康养家，十年半年一定爱食，十年半年上盖好的成分就对，在德国。德国的成分是这个世界工业的十年马丁上盖好的产地，就是德国啊吼，健康过关啦，关过勇敢啦。你食什么毒素，咱的肝机能你唔免惊，伊是最强大的吼，强肝解毒的器官。好来，谢谢大家，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嘿，这首歌是千百惠唱，啊，千百惠过勇气啊，嗯，伊白是肝，吼，伊白肝吼。来来来，阿哥阿哥，迄个迄个唱红百惠，千啊这是千百惠。阿哥另外迄个无，伊唱一首迄个，啥物我袂记咧。伊嘛是赶赶阿邓，伊三几岁尔呢？迄个就邓啊，哦唱迄个游荡会迄个啊，哦迄个阿哥伊个唱迄个，我等下播一歌恁听吼。来，咱听这首千百惠，该唱最好听的歌吼，走过咖啡屋。

0: 啊，单一龙诶，走过那间咖啡屋哈，啊，单一龙嘛是光暗时，啊，都讲红百惠啦，红百唱倒上迄个无无，伊嘛是光暗，伊三十几岁呢，伊嘛是光暗等于吼，光机呢一定爱透过检查，咱即马健保做方便呢，哦，你去弄健保卡吧吼，啊，咱诊所做侪，诊所加了诊所无输泡沫红茶呢，无输电塔摩店呢，做侪做侪，每一科每一科弄专业的诊所。去啊，顺者吼，你若如果好朋友，吼，你若当去内科，吼，啊内科啊，无你去肝胆胃肠科，伊就分肝胆胃肠科，吼，啊你就去抽一个血，人伊来做，伊来送伊个检验所去检查嘛，吼，哎，啊检验所出来就知，哦，你的肌酸，你的肌酸酐，吼，啊是咧三酸甘油脂，吼，那个血油，吼，你咱咧三酸甘油脂，啊是咧血压，啊是咧糖分。哦啊，包括你 GOT、GPT， 人拢检查出来，你就知啊。我腰肌功能、腰啊个肝的功能，哦啊个我有慢性病无，我有三高无，去验一解血就知影。你从今仔日验啊，一礼拜就看报告，有诶较紧，然后四天五天看报告，安尼就知影。你爱知你家己的身体，你爱了解伊。我少年三十几岁，哦，三十几岁失地，我再改一下呢。三十几岁得这癌症足济呢，啊，那个靠西西养家，啊，就拖伊食，食不停啊。哦啊，盐啊、咸啦、啊、油啊、甜啦、啊、甜的啦、啊，哇！你其实新闻啊咧报迄些嘛，少年人咧流咧食啥物，吼甜的甜甜，我看了会惊。哦，啊，要收话迄只甜，你像迄酸鸭饼，啊酸鸭饼都遮甜啊，酸鸭遮甜啊，啊你个蓝炼乳，吼、哦，惊死吓死宝宝，前大三后大四，迄食到尾啦无病，食到糖尿病就是拢安尼来啦无病，对无？糖尿病高压，拢是食落来嘛。你若高压病，你嘛袂当便秘。是不是迄人袂使吼？来，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巴掌去面。咱即卖要阁大热啊！哦，即个风台过了，阁热到要靠北边、靠右边拢感觉热，会热。啊，咧热地对地对心脏，心脏会感觉破破菜，会愈担遐。哦，你若像咱若这咧热吼，即阵仔咧热的时阵啊吼，你会发现哦，要喘一气足喘，要喘一气爱出力，应该敢爱，应该你嘛唔知你心头咧跳啊，你都无感觉着啊，对不对？但你即卖感觉伊弄弄叫。哦啊、而且你做面就是感觉，即马要喘一口气爱出力，要行一个步吼无力，心脏无力啊，所以你行路无力啊，喘气爱出力啊，有无？啊，歹困啊，因为你其实电充无饱，你暗时困袂好啊，因为心若袂平，气若袂好，你但袂困袂好。Q 天啊，啊，即讲药啊哪食？迄食药啊无效，做一人心脏要食一世人，还佫伫咧讲艰苦，啊，就无电你嘛充电头，对不对吼？你嘛充电头。哦，我讲咱若有心脏，但是我拄仔讲的。啊，无就真会接袂到后开，好，做喘嘞，做艰苦的哦，去予医生巡，一定要有医生巡，是找专业的医生巡，都咪挂在胃肠科啊，都心脏科医生啊巡。你甲你的艰苦，即阵啊艰苦，爱讲互伊听，哦，啊伊若了解到，哦，会甲检查，啊都无安怎嘞，无安怎唔较好，对不对？哦，恭喜你，若无安怎，上街去等下充电，哦，你若是一百岁啊，八九十岁啊，七八十岁，五六十岁。三四十岁，你拢捌家己心中充过电，伊个样算拄啊好尔，伊若个样算拄啊好尔，啊伊就也袂晓讲话啊，咩啊，你无像巴肚若枵，你知哦，巴肚枵要食饭啊，有无？啊若寒嘞，哦，休啊穿个少，啊若热冷伊穿较凉个，有无？啊但伊无遐多啊，伊就用淡淡吓吓，互你知影，要来拼穿寒乌白弄，互你知影，你搁唔睬伊，到尾来变无电，愈来愈无电。伊要用弄弄个哦，口前雷鼓，啊你当时要弄个，你唔知，所以你敢唔敢出门？因为弄个足恐怖呀。唔敢出门，唔敢菜吃，唔敢讲去游览，都受到限制。你电下充个八度啊，吼，轻松快活，足简单，足简单嘞，足简单嘞，足好用嘞，好用。哦，你啊看，这医生啊减油啊呢，心脏真足快活，增筋啊，啊，医生啊减油啊，你看偌好。
1: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来，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来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知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难，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呦，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条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啊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净食恁这物件贵的，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灯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摆食这吼、個，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啊。那所以我净讲有你油大根，佫加买一个安尼、啦。
0: 啊，人你即摆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1: 即摆迄西药有加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刚好
1: 啊，有西 西药有较咸，啊，我着做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哈。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够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嗯，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家己买。
0: 谢谢啊，哦，拜拜，
1: 哦，
0: 拜拜，
1: 谢
0: 谢，哦，拜拜。本来旧年人安怎样？
2: 就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2: 啊？系啊，未讲话才有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2: 啊，严重心脏颠大，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2: 食救的米，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2: 即摆嘿，啊无本来嘛未煮饭，
0: 无力啦，
2: 未行。
0: 无啦啦，
2: 我卡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啊。啊，真兴嘛，食真济，食真兴，食 QMB， 还零果粉，搁食水里旺。
0: 谢谢你。
2: 啊，食济吼，拄食济怎啊？即马会出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还得勇敢起来呀。
2: 系啊，啊无本来袂行啊，我卡记记一支是啊，剩一支尔尔，恰好。
0: 哦，恰好安尼。
2: 五年啊。
0: 哦，这久啊。哦，安尼哦，啊，都听咱电台丁大哥咧讲，怎听到安尼吼？
2: 听到怎讲去买来食？
0: 哦，啊，怎叫落一名？
2: 啊，食济即马吼，即马。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2: 嘿啊，心脏正个切去照，就如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摄用。
2: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你，好啊，现在用镜，谢谢你哦，
2: 谢
0: 谢你，谢
2: 谢，
0: 好，拜拜。
3: 足济，我就足济
0: 啊啦。你啊，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嘛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哦，才听你讲抽哦。
0: 嗯。
3: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挂6000几，6000几，啊，反正挂万几个嘛。啊，咧，啊，家咧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马心脏即马变安怎？
3: 我即心脏足酸嘞
0: 啊。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人哦。
3: 哦，心脏拢无力，用要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3: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济项个
0: 哩，有影哩吼。
3: 啊，水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着啊啦，
3: 哎啦，
0: 顾着人个快活啦。嗯，谢谢。咱这个80元 QMB 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含一滴西药都无。即个董事长啊，甲专科个医生来研发咱这个80元 QMB， 全台湾甲这个80元 QMB 哦，遮尔好。啊，所以咱若无电个人，就是像个无力，无力就是伊吊袂起来啊。就哪像这电池吃电池的乌多麦，哪要咧无电啊？咁使会行？滚滚滚，买咧唔咧吼？啊，电充我百咧，吼，算算叫哈哈叫，啊，都电有够啊！啊，甲电无够，就差伫遮尔。啊，这无油通好食，食足济食又食袂行，因为欠电爱电啊。你手机啊嘛是爱充电啊，用白米较好，无效啊。你乌多麦是电多爱食电啊，无食电要食油啊，无可能啊，对不对？你轿车嘛是同款啊。所以在这西元1957年，美国生化博士在研究室内底发现到线体有带电啊，这个发现获得了非常崇高医学诺贝尔奖，现在等得医学诺贝尔奖二奖认证啊，肯定啊，线体有带电啊。咱人的细胞爱电，啊无软到高神到到，咱的心脏爱电，啊无吊不起来呢，是不是？啊，咱都免食药啊，哦，食这 Q 天啊，咱的八兆元 QMB 足好用的。咱即马咧听收音机的你，古早人讲是带生命，你若像咧带生命，摇头啊，你免阁转，迄无电啦，迄无电啦，爱认清这事实啦，爱有电啦，人若要花会去啊病啊啦，啥物电电心脏，全规身躯甲心脏有电啦，爱电爱电，电有电才会起蹦，才会阁继续跳起来啊，是毋是？爱充电，啊若食老身体甲辛苦病痛，尾啊那无电嘞，去斗电池。那要斗电池，心脏欠电爱斗电池啊。咱唔免甲斗电池，咱食八珍去面，好清凉活好，足简单足好用，饭食百水食。咱这个产品180粒，2800块，饭食百水食，足好用诶。而且我定学了这个产品，未慢慢，你充手机干足久诶，未啊。你奥多麦充电干足久诶，未啊！你轿车充电干足久诶，未啊！食八站去咪充电干咪足久诶，未！我等下食，全台湾300多间经销商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万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八兆元 QMB， 未用讲嘛紧，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就欢迎你哟、哦、嘿！你那第一摆吼，啊要来试试咱的产品呢。啊！你若唔知对经销经销房，一定要透过卡电话买到正品正货，较安心哦吼。谢谢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若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五五九九。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大家。啊，安吉来报吼，报咱的，报咱的这个宝德旺吼，咱的这个便利店好不好？好，咱讲啊，宝德旺便利店啊，有哦，有咯，偌方便的哦。跟咱所有听众的朋友来报个一个，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价格实惠，天天优惠。咱的生活日用品也是保健的产品。包括咱的生鲜食品，来来来，来咱的好厝边宝德旺便利店。你这时啊，要宽东宽西宽澎湃的，平常时啊，食东食西要食好食，唔免辛苦四界去撞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商品有够齐全的啦，生鲜的食品啊，还是要买去食物啊啦，每一项的保健的食品。种类非常的丰富，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秉持价格实惠、天天优惠，提供了超值、特价的商品，好咱可爱听众更加会好、会价格来买到优质的商品啊！宝德旺便利店要食的、用的，咱的店内底啊。哦，要吃烧吃冷的，隆重为咱做服务，欢迎大家来宝德旺便利店来个试试的哦，会当还享受到价格实惠、天天优惠，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摆拿来宝德旺便利店，都有新的惊喜哦。嗯，好来，咱来听歌，听牵阮的手。

0: 嘿，对，伊是脂溶性的，做饭食饱食上解好，伊足简单，足好用的。充电作用免阁带性命，那即摆听心机，你定带性命。啊，囡仔着早头两我请假转来吼，哦，你嘛好心好用嘞，爱用对方法，唔免食药啊啦。哦，啊药啊对你食，啊咱这充电一定爱充好饱吼。谢谢进广告。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你来笑谁？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永新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2: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时段，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时段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这是红百惠吼，伊目睭生囡仔呢，肝癌过用去吼。嘿，好啦，这首歌叫倒上，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帅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哦，今天这个故事就是警察一直要结案，因为要落去太平洋落去吹吼，吼，迄足恐怖、足危险的，吼，风啊头，哎，落万底深坑呢，迄断水、迄落清水断崖啊，落去啊，哎，落去，几啊长呢，几啊长深，迄落去，伊要去遐打捞，要吹人嘛，歹吹，所以，迄警察一直要结案，伊无爱，这老母无爱结案，啊，咱妈仔个公文结篇，妈仔会拄着妈祖婆。阿妈做婆家做主去找着迄囡仔，到底塞伫对呀？吼、哦！咱今日先讲这第二集了嘿。这个时阵，阿英哦，心知肚明，伊知知的。这个这尔深的物件塞伫底下，吼、哦！卖讲偌重的物件，迄台车几啊车落去啊？啊，更加唔免讲内底人啊，对吧？吼、哦，这个时阵阿英在啊谈一个，伊徛伫原地，伊个大脑内底搞两个哦，足极端、足清晰的念头。伊咧想讲，我若如果留落来，我报警，这台车是搞我烧弄的，车顶几人我唔知影，但弄落通者落太平洋。这是事实。如果我即马报警，我家己即世人吼，都伫监狱度过。啊，那安尼我厝人会无？甲三个还未读册囡仔，安尼是要安怎？啊，无咧共分。所以，伊就甲知影我未当报警。伊就甲只轻轻的，因为个落大雨嘛吼，只阿仔的物件，包括只冻皮啊、恁阿混合，拢穿啊清清气气。雨水帮伊清，无人知影才拄啊发生过啥物代志，所以甲讲吼，伊就转去车顶，吼，或者先去车顶去卡车提吼，即个工具，伊就开始吼清理即个路面，即个阿仔的物件，佮用卡一卡踏一卡踏卡踏，甲即个右片啊，甲踢落落去用边仔的山坎，哎，这断崖啦吼，断崖落去，即个时阵伊弄过。伊变成了这个防护栏，伊就怎甲编，互塞假铃啊来甲编，甲伊编拢过来吼，而且甲这用这叮当这钢索啊吼，伊甲拖甲拖拖来甲伊原本哦，就是迄个拖水条遐，伊怎用拖水条，怎甲伊个捆紧捆甲捆好势，啊个举一个签嘛吼，怎做拖水条甲这个防护栏啊吼，甲插落去。甲钉条个啦，甲钉条迄个形吼，你若如果吼无啥无详细听你甲看，你唔知影讲这个所在捌登过，你若无看详细，你嘛唔知影讲这个防护栏，伊是捌登过，因为伊个箍起来扣好势，你就袂感觉讲才有登过，你看袂出来哦。吼，啊伊无介整齐，因为咱的防护栏是坐嘛，啊伊小可粗粗。你若他注意，你会感觉啊，可能年久未清，无修理歹去，就是安尼。刷来吼，伊就穿个工作靴嘛，就伫个柏油路顶管吼，把迄些碎片残渣用脚踢落去，一脚一脚踢落去，即个断崖遐，都觉得伫黑暗当中啊吼，无声无息，拢啊踢落去。即时阵阿英啊吼，伊就。头前后边安尼看安尼顺，有清气无？哦，我有捡好清气无？除了一条较深哦，而且洞痕哦，洞刹车痕洞痕以外，阿爸无要紧，因为这大火咧甲冲，都无留下任何一迹，嘛无来当证明讲知影讲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才有烧弄过，看袂出来。等伊整理好了后，伊就把迄个铁啊平对车顶去哩。车开嘞，算算叫，十辆的大卡车就开走啊！
说甲讲吼，啊那迄边吼乌暗，遐有一个吼，有一个所在，去互工人吼掩盖吼，工人掩盖起来，一个盲弯彻底抛在脑后啊。这代志发生过三个多月了后的半暝，好有两道足光的手电啊火，咧照咧抢。这是要照要抢这苏花公路114公里遮，哦，因为吼，这个手电火一抢抢抢抢下，刚好这个铁皮屋钢料，会投水民宾馆遮，哦，烂土啦，哦，哎，我就是遮就是遮啦，这个吼钢料吼。而且钢头，伊就穿雨衣啊，哦啊声哦，会加卵顺，因为去报警察，在遮啦，在遮啦，警察，这个关区派出所两个警察就过来吼，看两个卡地啊好，用手电啊会甲翕个卡地啊好，这卡地啊好哦，印几啊种足深的卡地印，啊这种就是迄个重型的哦，防滑工作靴，迄所打出来的只。继续大啊，继续深的，一定磨当，一定是有磨当，才会这个脚底啊好才深安尼啦，嘿啦。啊，这个警察在看的时阵吼，啊，这个工人啊吼，这工头，伊在咧讲吼，警察啦，我甲你讲呢，你甲看吼，阮这片吼铁门，诶，工地带铁门，连续三个暗时啊，那叫落雨，半暝两点半遐。都会有人吼，那像拍伫我这块门吼，咧拍一直拍一直拍，那有几人拍伫顶缘咧拍，吼，阮几个人，阮伫内底吼，拢听一清二楚呢，唔是讲我听到呢，阮内底工人才七八个拢听到呢，拢会听外口一个查甫人吼，用爱做悲伤做骚声的声，一直念讲吼，要等伊厝啦，阮要等伊厝啦，带阮回去啦，你带阮回去啦。诶，七八个拢有听到呢。啊，伊那咧形容警察，就用这个笑咧扭扭这个工作靴啦，哦，安尼啦。伊讲啊，这个所在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呐、啊，啊，道边阁是断崖啦，对不对？系啊，150米断崖啦。啥物来半暝穿这叮当工作靴，走来这风凉风高野外，而且刚聊来啊，一哭哭讲要等伊厝啊，哟。同一个时间的其实无人咧报警，这个花莲外海吼保区总队吼，而且巡逻艇啊，吼在太平洋哦，一大海印当中啊，等者吼，海印啊，吼在船顶嘛，好不好？嘿，这个时阵啊吼，因为咧报这个海流的数据，那么呢，这个时阵，因咧报这数据，海印多。因为这份雄鱼哦，大自然吼、哦，而且绝对冷酷，寒啦吼，啊个海印大，因无倒落去啦，因为咱报案，因无倒落去，伤过寒啊，海印个大，因无倒落潜水落去安尼。啊，这中队的队长将报告吼、哦，叮叮塔塔，哦，改放伫迄个仪表板顶管。啊，看到滩外吼，深蓝色，佮变啊吼，做深的海水啦。这清水断崖下面啊吼，下海底吼，而且地形呈现出这极端个掌控吼，而且垂直吼，而断层，所以沿着这个海水的深度，会伫短短几十秒内底啊吼，会急剧下降到200米深的深海，因为这个正处于黑潮底流的必经之路啦，来经过遐啦。因今会过遐要创啥会啊？吼，要好啊！所以伫遮吼，除了吼 S 型的判决啊，任何超过500公斤的动物，只要若跌落去这个海内海域啊，4点钟内底，都会比这个时速啊高达4-50节吼的强劲的底流架去，架入太平洋去，会架去。所以你啊吹，你无当吹。你搜救人员嘛，歹找，对吧？吼，嘿呀。那么所以家属希望讲打捞啊，是家属希望讲打捞啦。但是伫客观顶管吼，来个看这個海面的条件，哦，伊无法度啊，伊无法度，伊就一个连启动吼
拢无多启动吼，诶，所以佮警察咩讲找人啊，迄是足危险的，要落去找人嘛是足危险的，对不对？啊，你若要落去找嘛找无啊，甚至含一个保险杆吼，诶碎片拢无浮起来呢，因为架落啊，伫一个欠缺监视录影的年代啊，即、這个物理证据吼会缺失啊，吼、哦。迅速变成流言蜚语吼，而且温床鬼啊啦，遐人有鬼啊！安尼短短几礼拜过吼，花莲市的这個地茶室啊吼，还是菜市啊啦，啊公园啦、啊、庙宇的头前啦、啊，甚至吼警察局的吸烟区啦，拢咧流传着同一个版本的故事哦。恁敢捌听过？这個、林家吼的大汉后生，伫台北万家遐吼。有丢丢在签大家了，啊，公姑欠地啊，之争哦，200多万啦，莫怪哦，莫怪半暝透暝要走路，迄一定吼、哦、买通了时阵啊啦，迄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现金浪嘞，要阿婆啊浪杠啊，要坐桶啊出去啊啦，嘿，这个、流言蜚语哦，并非空穴来风呢。这个负责调查失踪案吼，而且刑警，伊咧调阅林建国吼邮局的寄金簿啊的时阵啊吼，看到迄张印出来这明细，哎，这存折显示吼，就伫一家伙啊五个人，哦，宣称讲要开车要登去吼，这个啊华人一前一天的下晡，这个户头内底吼，安尼辛辛苦苦赚来65万的钱哦。会去一生五年拢领出来了，一个带着全副身家哦，啊消失的查甫人，刑警就把这個卷宗合起来，用这个案件伫个警方的这个看法内底，已经对可能涉及清水断崖的交通事故，无限吼倾斜向咱啊，把钱领咧走。哦，而且经济案件哦，这个华人分局，而且侦讯室啊，哦，你咧内底，这个就这林老太太啊，因为伊去报警，妈妈去报警嘛，哈、哦，安尼，啊，这个负责来说服家属结案的警察，哦，将迄份哦，这个寄金簿内底吼，含一千五里拢无剩的簿啊，塞给因老母看，哦。伊个意思是讲吼，阿妈，证据拢伫遮啦，恁囝甲钱拢领完啊啦，拖着某囝吼走路去觅笑啊啦，恁莫阁逼阮去海安尼，足危险个海波浪安尼去找人啊啦，好啥物嘛拢好无啦，阿妈，恁免阁哭啊啦。但是即个阿妈做人老母，伊想想个吼，伊怎足艰苦个呢？对三支买幼的吼，一直哭。伊怎对于随身携带吼一个旧的旧家具，吼提家具，内底有摸出了一个用塑胶袋啊吼，啊一层包括一层的细铁壳啊，啊这铁壳啊拍开，内底无钱啦，刚有一沓一沓胶胶啊吼，按时序吼，而且家书啦吼是家书啊吼，还佫有另外一张印着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附设医院。红色印章哦，而且批价单65万啦。这个妈妈吼，安尼噪声啦，然后更甜，但是伊足坚定的。伊讲，阮的建国伫个批内底写甲清清楚楚，迄是因阿爸年底要换油纸的救命钱，手术的定金65万。你看，病院的孝单拢开好安尼。阮囝是提命哦，咧赚这条钱啦。因哪有可能摕因阿爸救命钱走路啦？而且这病院批价的单顶悬红色的印啊，对不对？人个病院开的啊。所以甲讲吼，大家都拢咧讲啊，伊摕钱绕跑的啦，坐趟啊走啊。这流言蜚语无影无只个代志，也佮有警察的推论啊。全世界拢无相信伊，甲咱老母知影伊后生唔是即种人。吼、哦，伊无拄过吼，遮尔啊无条件听你的厝里的得家人啊啦。
是不是？对啦吼，对老母做天，大人无相信伊嘛。但这个妈妈如何为伊后生来找出的真相呢？这个妈妈伊就拒绝伫失踪的结案，结案单签名，伊无爱啊。那西方的法律甲警察吼，或者科学的选择，爱放弃啊，要叫伊放弃，无可能。伊用上界原始、上界笨拙的方式，伊要对抗这份吼庞大的无力感啦、啊。人无爱甲找啊，所以对迄天开始，见过老母，每一天下早五点外，天还未光，伫个崇德海滩顶馆，恁就看到一个走路翘骨翘骨的形影，就是这个妈妈，伊摕到这个旧家具啊，摕到一个新鲜哦，而这个长的铁夹啊，伊沿着哦，这个五公里长哦，而且海岸线哦。一步一步行，伊咧找找，伊要找找任何会当证明伊个后生规家伙啊，无放杀这个家庭的物理的痕迹啦。海燕冲来啥物呢？伊就甲冰啥物？吼、哦，这个漂流木啦，吼破希望啊啦，塑胶袄啊啦，粪扫有诶无诶啦，甚至含死去鱼啊，吼、哦，也是有车搞过，安尼案发。七个月啊、哦，案发七个月，这已经进入足寒的吼，而这个寒冬的西伯利亚，而且高压所带来足强的吼，哎好，叫做东北季风啦、啊。这个海风啊吼，吼、哦，迄挂伫面啊，全倒啊咧挂，吼、哦，伫个苏花公路的这峭壁，哦，发出倒啊咻咻咻吼、哦，这个114公路加。啊，这个所在，因老母嘛无咧惊寒，伊伫持续半个月吼，诶，这个风啊靠几月几半个月，总有一支树枝站袂住，怎压断伊嘛？怎卡伫树丛遐？安尼整整七个月哦，即双卡伫遐红色即个婴仔布诶，失去了最后的支撑，还伫寒风当中。顺着这个吼足惊哦，而且岩壁啊，一路向下滑落。终于吼、哦，这双鞋啊，转去落落伫海防的海防哨所的外围遐。这个阵这双鞋啊，阿妈看会到未？咱妈再过来讲。好，来阿兰、啊、先来给。听一首歌哦，《岩壁记》喏，哈哈。

ああ風よ、心あらば伝えてよ、愛しを待ちて今日もまた怒涛を下くる。

0: 这是一个老母不爱找囝吼，不爱放弃吼。诶、哦，警察要叫他结案，结案，结案，伊不爱。哦，咱马上该讲王洁平哈。好啦，啊，我要先来进一个广告嘿。哦，来进广告。好，咱的许天元博士吼、哦，研发这四家困的许天元博士，伊把你今年伊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哦。诶，这许天元博士，伊今年哦哈，荣获全球热爱生命奖章。咱的许天元博士哈，把替中华业来分享哦。因为咱这样食牛奶。哦，啊，牛奶或者高蛋白物件无，引起贵宾碗足济哦。
1: 因为饮食西方化以后，现在吃的更多，以前的量多很多。然后还有牛奶、羊奶啊，这些很多弱蛋白是一个很强的过敏源。所以当口服这些过敏源，再加上环境中又在密闭的空调的空间待很久，几乎现在国小儿童啊。两颗就有一个会过敏，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刚当医生的时候过敏的小孩是很少的，但是现在你大概两个到三个小孩就一定有一个过敏，我们叫过敏进行曲的。过敏进行曲一说，哎，一开始只是鼻子过敏了、啊、妈妈被气管会过敏，啊，妈妈哎皮肤买贵病，这个过敏进行曲。好，啊，那你皮肤过敏你要擦类固醇嘛，鼻子过敏你要吃抗组织胺，气管过敏你要吃扩张剂，所以这些小朋友就不断的在吃西药，越吃越多，那每种西药都有它的副作用啊。说实在，我们看得很可怜，所以我的宗旨就是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就是说有没有没有副作用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0: 所以你在多年来你找到好几支，你现在我知道你现在有十行啊，
1: 是
0: 有十行哦，全专业菌种，
1: 是
0: 他现在还在研究吗？
1: 对，我们。不放弃，这三十年来不断的做临床试验，不断的开发新的菌株。现在我很有自信的讲，可以100%的把 cover 到我们台湾人这些过敏的人的本土菌株都 cover 住。
0: 那你一个来定
1: 植，对啊，
0: 专带我的那你定植，而且它的定植率很高很高。
1: 对啊，对啊，
0: 对不对哈？
1: 对。
0: 那我们要切入重点啊，我们要请问那许博士啊、许院长啊、许医师啊、许科学家。
1: 是。
0: 那你主要重点，那你专业抗过敏，就叫益生菌，叫富甘洛乳酸杆菌。有心情合备哈，个咱的专利益生菌比菲德氏龙根菌，
1: 你
0: 拢心情合备哈，哈，嗜酸性乳酸杆菌，
1: 个
0: 咱的个咱的就讲，咱叫鼠李糖，这四家乳酸杆菌放在一起，
1: 它
0: 有很大很大这个功效出来。
1: 是，我打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来分享。
0: 好，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大概在20年前我出来创业的时候，就是发现了副乳肉杆菌。
0: 对。
1: 但是当它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另外有40%的人呢，对这个菌株是没有什么反应的。这个也不奇怪，
0: 是
1: 就好像现在 COVID-19， 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打个喷嚏而已，有些人得到 COVID-19 就是住加护病房。所以同样一个病毒或同样一个细菌，
0: 对，
1: 因为每一个人的基因背景不一样。他得到的结果就不一样。
0: 哦，对。
1: 所以如果只有副乳肉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的病人。另外40%的就吃的比较没有反应。我就再继续找。
0: 哦，
1: 那是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啊，嗜酸乳杆菌啊，
0: 是
1: 啊，还有鼠李糖菌。
0: 对。
1: 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以后，就。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哇，99%，真的很开心。这因为哦，让你去细架困哦，让那过敏的人真的是找到哦很好很好的曙光啊。因为都只是那种支持性疗法。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嘛？所以就代表说，这气喘确实是会有死亡的病例。当你一直用扩张剂要控制它的时候，总有一天你还是会控制不住了。所 所以气喘的来源来自于过敏原引发的不平衡的免疫力。那我们人体它事实上是有第二型 T 细胞跟第一型，那气喘的病人通常是第二型的 T 细胞很强，
0: 对，
1: 第一型的 T 细胞很弱，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激活第一型的 T 细胞，那这样子它免疫系统会平衡，它的黏膜发炎反应就会降低，那么气喘的严重度跟频率就会降低。所以我一直说你要治标还是要治本，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嘛。紧急的时候那我们还是要用扩张机先把它气管打开，可是治本呢不能一直吸这种类固醇啊，扩张机治本的话应该是平衡免疫力，那你要找到一个菌可以把第一型的 T 细胞活化上来。那现在我这个配方这四支菌呢它是很巧妙的，意思就是说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里面，那么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那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所以这个配方它是有一个用意的，它要把它这四支菌在吃到肠道以后还能互助共生，
0: 加成的意思，
1: 对加成意思，我们不能随便把四支菌随便挑四支菌就放在一起，
0: 每下坑这会点肉肉，
1: 对
0: 哎每下坑这会变加倍加分。
1: 所以为什么现在这一个产品它的效果会这么好，其实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还有它互利共生，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它的疗效进一步提高。还有要把我们台湾人现在的基因背景里面对这四支菌都应该要有反应，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帮助到99%的
0: 病人。哦，好高好高的，
1: 对，
0: 所以难怪有些小孩子讲两岁啊，困未天光啊，因为平常鼻塞啊，尤其其实有出事的有啊，不止两岁，出事啊带这过敏的哦。他的鼻子的起来更更更更更有八斗困啊，所以包括这么小的小孩子都可以吃菌啊。
1: 对，益生菌它当然我们在这里刚刚一直在谈的就是调节免疫力嘛，但事实上它还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帮助消化嘛，第二个健胃整肠嘛，然后小朋友的排便就会变得比较顺畅，还有更重要的是压制肠道的坏菌啊，一般我们肠道里面常常会有大肠杆菌啊、类杆菌啊、葡萄球菌啊，这一些会产生很大量的毒素啊，像最有名的医学上最有名的就是幽门螺旋杆菌，它会变成胃癌啊、胃溃疡啊，这些都是坏菌，所以我们常常说对不起的坏菌是现代的黑死病啊，
0: 对，
1: 就是几乎现在因为高蛋白质饮食。
0: 高蛋白基因食还是你不知道，你补充高蛋白，叫伊是生歹睏的元凶，生歹睏的元凶啦吼。来看，这严重的囡仔呢，皮肤呢够严重，偏要
2: 看。因为我孙子哈，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我一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原来还是太多太多的了。
2: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他，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真是名医啊！所以他的危机，
3: 你是呆哈，免疫医学博士哦哈，他能当了毕业吧？他两点嘛得毕业哈，而且伊伫外公哦 ，Nature 哈，伊发表60几篇论文，而且还得到最佳论文奖。所以咱只活力敏素做无简单，专台湾干咱 BBI 小公务房有只四只困困共一个活力敏素哦。通常咱咧买拢是干只副干肉乳酸杆菌尔，但那有比菲德氏龙根菌，那有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都啊许念博士伊亲身就讲，只四只困是多年来个研究，会当卡无咱过敏99.9%。爱食无？拜六礼拜人休困，囡仔暑假休困，逐工在走耳鼻喉科，逐工在走偏啊过敏的 A V。活力敏素你个爱好食，这样老家无有医呢？食活力敏素。
4: 哎，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呢？
0: 阿孙
4: 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4: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真啊好啊啦。顺带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4: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 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的啦。
4: 是哦，看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偌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天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4: 三天尔就好个啊呢。
0: 有够好。
4: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我告诉我阿姨啦，我恁哎，这个阿姨吼在婆婆婆啊，你用我食安尼好个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烦恼呗。
4: 哎，结果食有好个了。
0: 有够好，谢谢。
4: 哦，我唔知你在讲啊。
0: 最好用啊，最用来巴肚肚肚吧，最用诶。啊，人都唔知食甲遮好安尼。
5: 我较早开刀开，规个腹肚的子宫两巢拢摕走啊，啊，大家拢走对倒边去啊。迄医生我去诊所讲讲，你爱去照大肠镜，真早就给你食镜片啊。
0: 好，安尼哦，
5: 我捌跟你讲啊。
0: 好，安尼哦，
5: 我有血栓。
0: 哦，
5: 啊，我手术两骨手术了，我去微创的，啊，转来就拢袂行，去福建两年外吧，拢爱拄乖啊。啊，佮开甲状腺去食药啊，食了吼，尾下拢闭结。啊，去诊所看，伊讲你这大肠直肠炎呐，严嘛是无啥好。啊，叫我食两杯，我不爱。啊，尾下我听着我打电话去福隆门，就加送接了，我十三天尔。哦，足快活的，
0: 足快活。
5: 无落来我的鼻胃油啊，三天尔，足好，免我鼻胃油啊。
0: 好，够好啦，
5: 真好嘿啊。
0: 啊，都袂碰拢把电话。哦，在台边啊，特别接地龟龟巴肚底啊吼，囡仔吼啊，甲这陈大博士片啊，嘛是食个最好呢。哦，啊，你做老师的哦？
5: 伊读个咧台南陈大博士的。
0: 好，读博士的哦。
5: 哎，三十几岁
0: 啊。哦，啊片啊，本来拢片啊是暗时困的，晨晨叫安尼哦。
5: 哎，阿金哦，真白呢，阿爸我甲讲哦，保养，因为我拄好买三 K 啊。
0: 讲做用诶，
5: 再摕十几包互人试啊。
0: 你咋对人遮好啊？
5: 啊，
0: 搁摕十几包送人食。
5: 哎，我讲啊，迄无要紧啊，肠卡也无人袂晓买呢。
0: 哦，袂晓买哦。
5: 嗯，
0: 等下
5: 我。我即卖安尼食哦，我会放
0: 啊。较会放啊，无拢袂通透吼。
5: 嗯，无拢袂啥好。哎，伊这会使，哎，这主要就是安奈。
0: 嗯。
5: 阮孙啊，介好用啊。
0: 介好用功，介好用啊。
5: 孙啊，伊有哩面书吼。伊这食介好。
0: 介用啊，读清代朴书吼，偏爱的问题，讲介好用，足明显的好用吼。谢谢，迄经过上万人临床实验，又摕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伊你目睭上眼，医生讲你过敏的，食活力敏素，你鼻仔内面塞鼻就是流鼻水流不停，啊无鼻水倒来吼，啊蹭蹭叫，哎再个拍上拍不停的，啊鼻水蹭不停的，伊讲这叫做过敏的，食活力敏素，你皮肤不管是荨麻疹的，还是异位性皮肤炎，上眼叫我老疼冻干的这种呀，甲我有这组织液造出来臭干干，边皮拢是干灰这种呀。食活力民宿，你有阵忙去长照镇，食了饭，食了饭，便所走袂离的啊！食活力民宿，一食袂饭，规巴肚底底啊，顶好过二百，拢将油面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即种食活力民宿，说说一克六十包，2800块，上万人临床实验的，人家提有抗过敏的专利，就是活力民宿，一克六十包，2800。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啊，主要就是安那吼。食康巴上盖赞，我食康巴啊，大大肉当食，哎，大大肉无问题，大大红眼镜镜，维持，伊都遗传的，遗传的吼，拍甲像的，遗传皮包无，拢总有当食吼。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有当关，包括咱的 BBS 小广播房，我的宝德旺，拢总会当为咱做服务。啊，不然你若唔知啊，宝德旺要几多？好来，安吉来分享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哦嘿。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
3: 屏东的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更当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我们的米饼球广播牌店面保德旺。啊，不知道要对官打电话，如果我们的安吉报电话，我们把电话叫叫开，如果我们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2-368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那如何鬼戏给修理嘞？吼，哎，台北的好朋友，台北的好朋友，因为恁拜五拜六拢放假，啊，今日有收垃圾车吼，两工超加加垃圾提出来清啊。今日七月十二号加班，吼、哦、来收垃圾，因为风台节假嘛吼，已经这两工啊。哦，因老海产物件臭干干，有无？高阳，阮张进雄、张高阳有倒垃圾吼。台北哦，因为拜五甲拜六连续两天风台假，无收垃圾。这环保诶，这个保环境保护局咧讲，今仔日吼加班来提供暗时垃圾吼收温诶这服务。民众当依照你平常时倒垃圾的时间，也个地点吼，来倒垃圾。哦，另外阁有30个所在哦，限时哦来收垃圾，一并拢开放。所以提醒一定爱做好看，垃圾分类啊，资源回收哦，依照规定来交付哦，即、這个清洁队来收温吼、哦，啊，唔通任意乌白拼。对呀、啊，我哩讲，在阮田顶诶起落大卖场哦，啊想买胡椒粉啦吼，安、哦、尼，啊，阮两个出来了后。伊看涂骹人担一个迄个饮料杯，伊讲阿嬷，不行哦、喔！囡仔惊讲不行，嘿，讲不行，我讲嘿，我无乖吼、喔，饮料乌白瓶哦，不行，安尼你看，迄饮料乌白瓶，哎，叫恁阿瓶来对吼，嘿，你家己食一个饮料杯才大，看要700cc 啊，几 cc， 食了甲飘去，对起啊飘去，你手卡飘起，你阿瓶来对哦，看人的素质看偌歹。迄个人的人品哦，素质足歹，安尼就看得出来啊。恁家的粪扫，你食了面，你来当水手片，而且早顿食完啦吼，迄个汉堡回客啊，啊路边乌白片，素质有够歹的歹。无素质人就是安尼吼，系哦。所以讲，咱啊，即个台北市今个好朋友，今个赶快会当倒粪扫哈，我不会迄个粪扫臭干干。啊，那屏东的好朋友，欣赏恁啊吼。会当免费住这批纸，明仔开始去登记哈。全屏东县啊，有33间的卫生所，哦，去卫生所去登记。啊，高雄即马讲开始要演你啊，高雄甲台中，即马都甲剩高雄甲台中哦，拢还阁无补助。咱台湾足侪县市拢已经补助啊，有的是甲补助一剂，啊，那屏东两剂拢补助，而且伊住这剂是做好用，伊住这剂是咧啥物名？迄个克明子克啥物名？迄个伊。迄、那个当吼预防脑失智吼，36%的哦，吼迄支，而且迄支你若要去家住吼，哎，一支8500至9500，屏东的住这支才好哟、哦。吼、哦，咱的屏东好朋友啊，加新客诊呐、啊，新客诊，这支做诶，伊有恁因拢伊就是屏东庙里住这支新客诊，诶，这支做爱去住啊。哦，我来讲条件，明仔开始哦，诶，明仔开始，因为要降低这生皮蛇吼。啊！个个要对这药水高风险的族群的健康造成影响，所以屏东县啊，吼，明仔推出着公费吼，这个批蛇疫苗的接种服务，你若符合这资格，会当伫屏东县内底33个乡镇市卫生所哦，伊就去遐摕证明、摕身份证、健保卡去吼。啊，啥物种人摕无同款的来？这个卫生局就咧讲吼，屏东县。屏东府吼，屏东县的卫生局在咧讲，这个皮蛇吼，就是生过水珠啦，生过水珠所流落来，生过水珠这个皮蛇吼，而且会病毒，伊再次佫活起来安尼啦。你对着人类增加你的免疫力系统下降，啊，伊就佫硬起来，足明显的，这嘛造成了足痛，腰受痛，碰到底命痛吼，安尼。啊，部分患者可能出现着持续几啊个月，为几啊冬，哦，即个痛，神经痛，即只人能知影吼。郭伟廷医生讲，我只食止疼袂使，毋通只一直止疼。若只有神经痛，去食银杏啊！按记咧讲是真的吼！哎、哦，迄严重影响着你生活品质，你免疫力若下降，诶人更加是高风险的族群。哎，来提醒，啥物人会当住足简单嘞？吼、哦，三个条件呢，第一，你户口屏东县，你65岁以上民众，吼、哦，啊人原住民55岁以上就当住，安尼就当住啊，65岁就当住啊，吼、哦，你户口伫屏东县过来。你有低收入户的，啊，无就中低收入户的资格，你得当住啊。过来，你捌生过疱疹过，哦，你捌生过皮蛇过，还是你有摕这個重大伤病卡，还是你有所免疫功能下降的人，比如讲人类免疫缺乏病毒感染着，啊来化疗做癌症的人，过来糖尿病你得去住啊。过来，腰椎病的人、黑骨气喘的吼，各慢性阻塞性的这些肺病，
个类风湿关节炎呢。哎呦，阿伯你带啥带旅游性关节炎？哎、啊，你得让你做哈来，阿个你使用免疫抑制剂的人，你要经过医生评估，哦，你是免疫力系统下降的人，你得让你做啊。所以卫生局提醒哦，即届补助疫苗是都、就是这个为哦非活性带状疱疹疫苗，拢在两剂，这两剂的市面上差不多爱万八块万九块吼，得爱做两剂。第一剂、第二剂差两个月至六个月内底爱做啊完，哦，要得到这完整的保护。啊，且若符合资格人，提身份证、提健保卡，哦，啊，若原住民爱提户口名簿啊，无就户直接填本。啊，若低收入甲中低收入提你证明，吼、哦，有效证明。啊，个重大伤病卡的人，啊，无你相关诊断，啊，医生讲啊，你有免疫系统下降的人，你就当去提啊，吼、哦，提你文件去卫生所吼，临、哦、柜来登记，去卫生所登记，安尼得吼。啊！由卫生所甲你协调，哦，甲你安排，看你资格，安尼，安尼资格，安尼有通过无通过？卫生所一看就知影。过来，伊若卫生所，伊啊若现场有疫苗，伊马上随甲你做。啊，若疫苗伊现场进了无甲人注料，伊会安排时间，甲佫叫你去做，安尼好无？嘿啊，屏东的好朋友羡慕你哈、啊！你包括足侪即个咱台湾的好朋友，即个全台湾亲，足侪即个政府啊，已经有补助啊。啊，所以好朋友，你若有补助啊，唔通等。会记得爱进去煮，安尼较好个，爱进去煮哦哈，批做爱煮，无一定着足食力嘞。

0: 来谢咱大家哦。啊，虽然风台已经过，但热天要搁来啊。啊，若要耍水、佚佗，爱注意减细菌。今日是中南部，讲差不多半部北大个落雨。那你半部北大要搁去佚佗，也是爱注意细菌哦。谢谢哦，啊，咱时间来个尾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哦，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凤冠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凤冠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在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都区是必安药局在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在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在丰势路市场边啊。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好朋友，咱手机啊那是有网络，会当 Google 搜寻 BBI 就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你踮全世界各地，也是任何时间，拢会使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另外呢，咱当地拜一甲拜人呐，收听袂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吼，咱就会当对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收听到新卫护理师的节目。那拜一甲拜人是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礼拜日是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低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诶。绝对和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这个电话咱个抄起来要用着有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来来，好朋友哈！啊，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阿里山黄金姜电气石的大宝，啊，个有紫杉醇玻尿酸修复抗菌内裤所赞助提供，另外啊个有金石枣红素所赞助提供哦。所听咱的节目，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先跟咱好

隔离160万的人。啊，那咱台湾伫个八位洪台湾里了后，今仔日12号哦，咱全台湾各地的气温虽已经个呛悬起来回升啦吼。你是天气真炎热哦，啊，那是局部地区阁有一寡短暂的落雨。今仔日咱台湾各地的气温，北部是24度至35度，中部地区24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5度。天气炎热，大家爱加啉滚水哦。过来吼，八月这个风台啊，呢来台湾哦，带来安尼激烈的风甲雨啦。全台湾哦，真济所在拢连续放两天的这个风台吼，台风假。这个粪扫的收啊嘛都停啦哦，真济民众厝内面的粪扫累积哦。今仔日12号，照你讲礼拜日啦吼，本来真济县市拢无安排收粪扫这件代志，但是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甲台南市拢宣布要加班吼，要收粪扫，方便咱这民众来清理粪扫哦。再来，移动今仔日12号再度宣布要关闭赫莫兹海峡。讲对一台这个行驶，那无得到因批准航道的这个船只吼，都会开枪示警，而且呢，要甲你击中这只船安尼啦。经过任何吼针对着移动的报复行动吼，拢会这个。面临吼，美国讲会面临这个严厉的回应啦吼，但是伊拢宣布关闭赫莫兹海峡了后无偌久，美军嘛宣布对伊拢展开新一波的空袭吼，来回应伊朗攻击这个商船啦吼，造成一个船员啊失踪的这件代志哦，安尼这个伊拢南部的城市吼，哦爆炸声四起。哇，真恐怖，又开始震啊。再来吼，富国岛吼是这个越南上界大的岛吼，风景袂歹啊。这几年也变作越南吼上界受欢迎的旅游的目的地之一吼。去年超过180万的吼外籍游客去遐佚佗啦吼。之前有印度吼顶级的富豪邀请这个人客去这个富国岛去大参加婚宴吼，吸引真侪印度的游客吼去遐佚佗安尼吼。梅鲁岛是伫富国岛以南差不多10公里的所在吼，这个海水真蓝呐吼，清澈湛蓝，啊这个沙坡吼。白安尼，真适合潜水的珊瑚礁哦，拢真出名安尼。观光客一般拢会对富国岛坐快艇哦，啊去这个梅鲁岛去旅游安尼吼。但是越南哦，常常发生这船只的事故，包括讲极端天气啦、做大水啦，吼，啊个因咧维修的问题吼。去年七月有一台载着真侪家庭游客的游船吼，伫个越南北部真有名的景点下龙湾吼，拄着熊熊这个暴风雨。船只变过去，最后吼39个人过哦。越南的旅游胜地富国岛，近海，伫11号昨昏吼，嘛有重大的水上交通意外，一台即个观光的快艇，风浪因为真大吼，变去，全船36个，有15个人过往吼，拢是印度籍的安尼吼。啊，当然，即个印度总理莫迪讲吼，即阵游客是伫越南参加年会的行动电话公司的员工吼，大使馆会全力来协助即个家属。越南的总理李明星也下令要调查，初步来评估这台快艇可能是因为强风大浪吼，啊出变去哦。后来啊，这是国际今仔日新闻先暂时给咱好朋友报告到这吼，看咱明仔再来给咱好朋友继续做报告哈。啊，咱先来听一首吼轻快的歌曲，给咱好朋友安排阿嫂。

0: 进攻格。
1: 那这个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真正做特别的。你伫外吼，你唔捌看过讲，迄穿起来袂输无穿咧。上吊所在就是因为伊的弹性做甲做好，弹性好了，伊个有个咧收缩你这个小腹啊，收缩你这個油来吧。伊的管道啊，是大家上介意这吼中药超过肚脐这个管道啊，伊就是规领拢是这个玻尿酸的洗啊刷，滚绵绵绵悠悠啊。你过去啊讲啊，我内裤穿的会尿啦，会白会痒啦。今仔日啦，德国机台一线飞之规领裤一连拢是一个洗啊刷做头，即个尾拢无夹抓，拢啊我咧去表面讲你过去因为这样吼无爽快，这尿啦白。啊，这问题，裤卡的部分啊，嘛是大家足困扰。大家咧买啊吼，迄裤卡就伤硬啦。但是咱这个裤卡，伊个弹性或者叫啊，像一个篮球安尼啦。尻川的部分啊，咱啊做一个立体这个尻川背啊，又或者把迄软软的尻川啊，甲扭起来，佫袂缩白。啊，袂缩白以外，伊中过一条线，迄条线足重的呢。现在有个人咧走路，你知咧扭迄个内裤，因为啊，迄内裤去夹到尻川啦，啊，艰苦佫歹看。咱今仔迄条线就是讲，表面讲你个内裤去夹尻川，这足少的。咱尻川上啊，老怪所在，后边个尻川背，所以成条啊。生豆啊啦，生丁啊啦，全部拢伫遐，所以讲咱内裤迄个尻川迄个所在，做个掏开房啊，做到特别薄。所以讲，不管你是坐伫个这里个陪布椅也好，还是讲咱厝里个客厅陪椅也好，伊拢袂造成你这里啊吼，感觉讲啊翕热这个问题。但是我也甲大家讲吼，因为啊，这拢是外销日本的新科技，人讲好物件拢是外销日本，这是无唔对的。日本的大多几万领吼，啊，因为咱一个机台一开落就是几万领，大多啊吼，可能大家啊吼，如果一直咧抢购一直问啦。一点问讲，头路护理师嘛，甲我讲，啊，咱后边个有回，我唔敢给大家挂保证，因为外销就是用一挂回来吃，卖完啊就无啊，那啊等后一批外销，所以今仔最后的机会，大家真正好啊把握啦。
2: 伊的材质是玻尿酸的洗啊霜哦，你穿落，别说甲你的脚床被、甲你的腰啦、腹肚子啊吼，敷面膜同款，所以哦，你穿了足舒适的。这裤底果是这医学级的这个紫杉醇的内底呢，会当抑菌除臭，所以讲你的穿这样来讲，搭送你加个麻麻麻贴身，这裤卡果会当伸缩，用个肩胛呢篮球遐尼多，所以咱穿嘞这样足舒服的，你拢改变。袂去协调的，袂去勒住，裤头嘛袂勒住，袂倒闭呢。这几天哦，你脚床被拢通风透气，所以讲一件好的内裤，互你远离下半身的困扰。一件好的内裤，有福气才摕到哦，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流汗，你嘛袂湿、袂臭、袂乱。一件赶紧哦，趁优惠咱来甲摕。人伫日本买一件都要500块哦，五件要2500块。今仔日咱优惠只要1380块，而且你今仔电话卡通，咱阁加送你一组，也就是摕10件回去只要1380块，总共有5种色，每一种色拢有2件哦。趁优惠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空吧。0800663377，来广告就今仔一天吼啊，所以讲优惠就今仔一天吼，咱一定爱赶紧做把握，无定定有吼，规领拢有玻尿酸，就是要你的脚床被像滴敷面膜同款吼，平均再给安尼起来。一领吼，才138块呢，比你去菜市啊买搁较俗吼。日本一领卖500块哦，穿几天吼，你一打衫拢袂臭毛毛，足好穿的。来嘿，咱来几组哦。Hello， 爱来客。一组吼，来电话提提哦。来嘿，来咱来几组。
3: 新妇与秀香，
2: 嘿对。哦，你几公斤？
3: 七十公斤
2: 哈，安尼我甲你讲哦，你穿 L 的哈 ，OK 哈，阿拜三哦，你收哈，谢谢，好来啊，赶紧哦哈，啊，真侪人脚床被水水对不对？啊，咱脚床被甲你做设计，裤脚这个蕾丝哈，用的是啥牛奶丝？你伫叮当的时阵，拢袂甲你夹你的盖边啦，袂讲缩条的啦，袂讲互你起胀啦。来，咱来来看哈。
3: 对，
2: 好，来你电话提咧，好来，咱来来看吼，郭小姐，
4: 是，
2: 嘿，你几公斤？
4: 我38，
2: 38公斤哈，我跟你讲哈，你穿 M 的哈 ，M 号的，拜三号你收哈，好，还拜三，谢谢你，好朋友，今仔交代拢拜三号你收哈，啊，我跟你讲，玻尿酸保湿亲肤对唔对哈？一般拢是美容的提做面的呢，咱今仔只稀罕。规领拢玻尿酸，你脚床被袂输你敷面膜同款，愈穿愈水啦，脚床被会变水啦。Hello， 来，咱来几组？嗨， 爱来看吼。
0: 对，
2: 好来，你电话提来哦。好来，啊，我跟你讲啦吼，最主要我跟你讲，人这德国机台对头靠尾一条线拢无迄个中断呐，自头到尾啦，所以你无夹抓，你知无？哈喽嘿，黄小姐。
0: 哎、
2: 欸，嘿嘿，啊，你几公斤？
0: 我一组。
2: 嘿，你几公斤来甲我讲？
0: 我几公斤哦？
2: 嘿，我爱看你穿几号的？
0: 穿
2: 六十二的。六十二吼，穿 L 号的吼，拜三号你收啊哈，谢谢嘿。
0: 你讲我这，
2: 嘿哈？
0: 1368。
2: 1380呐，穿四颗找二十啦哈。OK，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啊，我跟你讲吼，这个吼裤头吼，伊个是弹性面料的，吼大成这大，用个弹性有两三倍，你知无吼？裤脚佫用迄牛奶纱，拢袂更冷咯，嘛袂倒胶哦。脚床配佫一个立体罩杯，吼、哦、穿起来这件又透气又漂亮。这下裤吼穿起来就是安那骨溜骨溜啦，咪咪咪哦。哦，迄裤底用紫杉醇，这抗菌抑菌呢，较袂臭毛毛啊，完全拢无夹抓着着啊。啊，这个官道来个道仔家，足好穿的，足舒适的啦。大姐小妹，今年一定爱买，一定爱买。我甲你讲，刚今仔日安尼，先抢先赢哦，抢无就无啊啦。今年好来裤要你穿会条吼，热天又个热又个淡吼又个湿，今年好你穿了袂湿袂湿袂淡，最主要你穿着会打爽会透气。好，你穿会健康的内裤，吼，穿规工拢真打伤，吼，咱卖讲吼，因为生理期月经来说安尼吼，诶、欸，血腥味啊，迄灰臭臭对不对？一直食药啊，蛮好啊，咱就穿一件好的内裤嘛，远离去用感染的这种困扰。Hello， 来嘿，咱来内裤哈，嘿，电话提来哦，好，来，咱来内裤哈，
5: 对呀、啊。80公斤差不多，穿什么？
2: 80公斤呀，诶，80公斤的爱穿 XL 的哈 ，OK 哈啊，给你。
5: XL 可以穿吗？还是要 2L？
2: 不，咱最大就是 XL， 伊这吼外销的吼，所以讲伊的寸尺跟咱平常台湾无同。这诶 XL 穿到90几公斤的哈。
5: 好的，好
2: 好好，阿拜三号你收啦哈 ，OK， 好，谢谢你哈。啊，我跟你讲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因为伊这吼紫杉醇的裤底吼，伊有抑菌率来个99%，你较袂感染啦。Hello， 来，咱来来看哈，好，电话提来啊哈。啊，我跟你讲啊，运动了后哦，你流汗，袂臭袂痒啊，钙片袂讲勒住啊，穿着安尼哈，拢袂翕啦。Hello， 来嘿，咱来看哈。
6: Hello，
2: 嘿，嘿啊，来看哈，啊你贵，诶、欸、你电话提来哦，二线来哈 ，OK， 好来，0800-66-3377，电话一定要紧卡，抢完就无啊哈，这吼传播侪，你咧紧抢就对啊。穿这领内裤，互你下半身袂湿袂够干，我咧讲遮价值的，互你吼减少妇产科吼，减少感染，你都有价值啦。Hello， 来，咱来几张，爱来看哈。
0: 嘿，
2: 嘿，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0: 我六十嘞。
2: 哦，你60公斤哈，咱穿 L 号的，啊，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啊，给哈，好好。啊，我阿你讲啦，市面吼，你要找着讲比较好的，恶找啊啦。只要你若穿过，你就穿掉啊。有穿过，你就真输赢哈。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就算你老倌，伊嘛袂翕翕臭臭。穿这领较侪回，阿妈你嘛唔惊讲下半身互人讲啊有老人味。哈喽，来嘿，陈。嘿哈喽你爱来看吼。
6: 嘿
2: 啊来看吼来电话提来吼。好来0800-66-3377吼。啊我你讲啦老官嘛袂翕热嘛袂臭。像今年吼较济回阿嬷你免惊互人讲哎呦身躯哪有老人味。啊啦较少年的爱运动的还是生理期的经来说吼。袂翕热袂臭臭啊无迄个臭咸啊臭咸鱼啊味啊。来嘿啊咱来看吼。嘿啊你几公斤。
0: 70-90
2: 啦。安尼，你穿 M 号诶，哈，安尼我甲你讲吼，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啊，哈，今仔日拢拜三号你收哈，咱乌鸟送诶货到付款哈，老朋友拢有资料，啊，若新朋友哈，咱就是诶，落节目了后再甲你问住起。Hello， 来，咱爱来看哈，嘿，等我提你哦，哈，好，来爱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
0: 我
2: 42穿 M 的哈，好，安尼拜三收。嘿，42。对啦 ，M 号，嘿，阮上细号的就是 M 号哈。好好，谢谢你哈 ，OK， 好，来，嘿，阿咱来看哈。喂，爱来看哈。 好，你电话提来哦，哈，哦，好，哈，来，咱爱来看哈。
5: 嘿，一组。
2: 哦，好，啊，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
5: 五
2: 十公斤。好，M号哈 ，OK， 好，啊，拜三休哈 ，OK， 好，谢谢你。今仔拢拜三休的，就对啊，今仔交代拢拜三休。市面上你要找着比较好用，恶找啦，只要你穿。清过啊，你就清掉的，有清过就真输赢就对啊啦。来嘿，淑珍小姐，
6: 好，
2: 爸爸，嘿，你爱来讲吼，好啊，你几公斤？
6: 28。
2: 哈？
6: 28。
2: 较大声的。
6: 28。
2: 好，你是28。你几公斤？
6: 28。
2: 28公斤呀？
6: 对。
2: 好，啊，你穿 M 的哈 ，OK， 好，谢谢你哦，哈，好，来，咱来讲哦，嘿，电话提来哦，哈，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哈，穿着你的舒适啦，拢无束缚感啦，啊，袂白白袂磕磕啦，亲肤透气，佮贴身，袂翕袂乱，吼，袂臭袂脏，你嘛较袂讲感染啦，私密处困扰啦 ，Hello， 来，咱来几张，
7: 喂，
2: 啊，来讲哦。
7: 哎，
2: 电话提嘞，电话提嘞，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来，咱来看哈，喂，
8: 你好，
2: 嘿，你来看哈，嘿，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8: 我63-65。
2: 哦，安尼你穿 L 号的，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
8: 一组偌
2: 济啊？嘿，一组就是1380块哈 ，OK， 好，谢谢你。伊这个送你一个真水的整理盒，哦，有够高高级的，你一看就知影这高级的。我甲你讲，你比百货公司遐贵妇较早收着货。Hello， 来嘿，春碧阿姊，你来来讲哈。
8: 嘿，
2: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
8: 头
2: 62哈，你穿迄个 L 号的哈、OK 好，拜三休，谢谢你啊哈。赶紧赶紧，电话紧卡这里用哈，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你一定爱紧卡，安尼好不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哈，你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在这里用。来，咱来几张，哎，来看哈。
8: 哎，
2: 好，来看哈，你几公斤？你甲我讲一下好不？
8: 啊，
2: 45。哎，你穿 M 号的哈，哎 ，M 号的哈。OK， 拜三休同款哈，好，谢谢你哈，赶紧赶紧哈，啊，我跟你讲哈，这男面就抢完啦啦，这男面就抢完啦啦，你卡手一定暧昧哈，那你讲话也是报我期间，你电话继续给卡这里哦。
9: 进攻格。
10: 来，卡棍那边行的人吼，有时候拢比较开酸软痛，然后呢比较吼较无啥会自然，这块大部你来个打。因为这块大部吼，伊本身内底有这个电气球，电气球都是要创啥，互咱通透。为什么脚骨袂惊？其实食真侪钙片，食真侪钙质，但是为什么同款袂惊？因为你循环袂通，循环当当若袂通哦，真侪营养伊都送袂到位。这块大部含外口无同款的所在，就是伊内底添加着电气球。这个电气球都是要你做通透，你当当若一个通透了后，营养都送会到位，营养送会到，脚骨骨会软脚无？绝对袂。卡骨的肌力无，绝对肌力，互你行路有力，行路有力，咱都免惊跌倒。无你甲看哦，咱真侪是大人哦，有时候行路行到一半转软脚呢。啊，你当当若软脚的话吼，阿爸母啊，万不能跌倒吼，骨折吧你，足麻烦的呢。所以讲你当当来噻，即块大玻璃来甲打，唔管是要打脚底，还是要打咱的脚底，真侪人脚底有时候来到着半步啊吼，拢安尼肿歪歪哦。你帮我打这块大玻璃，这块大玻璃当当若一个打起哩，因为伊内底有迄个牛浆。伊会当安那帮你消啊，当当脑筋者整弯弯的所在，伊会当帮你消。你当当那打起哩，咱的脚骨对加较轻松，包含着啥？咱退化性的关节炎，真侪人早起时啊，当当那一个起床啊，脚腕肿啊，肿甲吼，连凹弯拢无阿多凹，连要落眠床拢无阿多。即块大玻璃帮我打嘞，当当那打嘞，你的凹弯，你的背楼梯也好，你的啊坐碰椅要爬起来迄个也好。包含着眠床头要落眠床迄个也好，包含着咧裤尾汤，你都会发现讲迄个脚腕加足顺势的。
2: 来，好朋友啊，咱这个大宝吼，唔是普通的哦，伊这是 GMP 台湾有厂所制作的，而且好量阁好大，阁有弹性。最主要伊内底这个电气室有天然的负离子甲远红外线，促进你的循环。不管你是讲啊，我是爬起来的时阵要打涂骹的艰苦的，你会使打。运动了后，我的艰苦你会当打。长期间你姿势不良，你无爽快，你会当打。还是讲天气变化，你都你艰苦的，感觉你都会当打。尤其咱阿公阿妈来打，足好的人。 所以讲，这么好的大补，平常哦，你十一包都要五千五，今仔日快闪只要1380块，平均才给一袋无二一块啦。所以赶紧先抢先赢，咱抢完就无啊哈。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看一边来看一边大补哈，电话拢甲卡个。来 ，Hello， 系秀云，你爱啥？
7: 我爱一组内裤，
2: 来看哈，电话提你哦哈。好来嘿，啊来，秀芳小姐，你爱啥？
9: 我要内裤吗？
2: 好，你几公斤？跟我讲一下。
9: 60。
2: 啊，六十哈，我们穿大号的哈。好 ，OK 哈哈，礼拜三收哈。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赶紧。Hello 嘿，来咱来看哦。
11: 哎、
2: 欸，哎、欸，爱来看吼，你电话提来哦，吼。好来，啊，咱来看啊，爱大补。
11: 来看。
2: 爱来看，你几公斤？跟我讲一下好不好？
11: 45。
2: 45呀。
11: 对。
2: 嘿，安、啊、尼你穿 M 的哦，哈。嘿，啊，那个礼拜三给你收哈，谢谢你哦，哈。OK， 好好，拜拜。好来，赶紧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哦，哈。无定定有啦，吼。啊，我你讲，一件好的内裤，你穿会条。好，你穿会条，好，你会健康啦，打爽佮透气啦。Hello 嘿，来邱小姐爱来看啊，是爱大宝。
12: 我不要来看。
2: 好好，你几公斤？我讲者。
12: 我56至57安尼。
2: 哦，56遐，安尼我甲你讲，你穿 L 的哦吼。啊，拜三收嘿哈，谢谢你哈啊。好来，赶紧，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哈。啊，我甲你讲，穿着吼，袂白白，袂磕磕哈。啊，到肚仔遮啦哈。啊，亲肤透气哈，佮贴身来嘿。Hello， 爱来看，爱大宝。
12: 爱来
2: 口，爱来口，电话提你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咱爱来口，爱大宝。
13: 对。
2: Hello。
14: 喂。
2: 嘿，你爱来口，爱大宝。
14: 爱来
2: 口。哦，你几公斤？跟我讲一下。
14: 我53。
2: 53公斤哈，我你讲你穿 M 的，拜三号你收安尼哈。
14: M 的收谁哦？
2: 袂，咱这吼外销的寸笑，甲咱台湾的无同哈。好，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到哪听看电话继续做利用。

用这时段好朋友，咱的生活当中一挂用语呢，有当时啊拢会讲到东西南北。比如讲，为什么那证书啊合作拜北，那车人客合作坐东，那是人归往了后，为什么合作归西？搁有一句，为什么是撞南墙，那不爱讲撞北墙哈？也搁有哦，买物件为什么是买东西？那不是买南北，今仔日要来跟大家讲一下有关这东西南北。那讲到拜北的北哦，其实讲的不是方向。在这甲骨文里底啊，这个北哦，有一点啊像两个脚脚片对脚脚片的人，本来意思就是背离、相背的意思。在古早那里战争啊、休战的时阵啊，这士兵拢是向前嘛。只有战败的时阵才翻头要逃走，所以这当阵呢就是脚脚偏后背对着这个敌人，所以这个背意思就是失败的意思。在史记的项羽本纪里底就有未尝败北这句话。另外人讲请人客为什么叫做坐东呢？这是古早的时阵当雄为尊啊。《礼记》里底就有真明确规定了，讲主人家，主人就东街，客就西街，这种礼仪哦，就是讲主人家行东边的客人坐东向，这是主位来招待人客，所以古来呢，这个东就变做主人家的代称了。所以咱听着讲厝的主人合作。房东公司的头家合作东家，就是安尼来。过来，为什么咱买物件合作买东西？那不是讲买南北？这就是古早人认为东属于木，西属于金。那木甲金呢是用个地，哪个地？南属火，北属水。火甲水无法度收个哪地？自然就有。买物件或者买东西这种说法咯，还有一种说法就是东条中安呐、啊，唐朝的长安吼、哦，有一个东市甲西市，东市和西市，所以讲去东市西市买物件，或者去东西市，啊，就变作买东西，就是安尼来。另外，佮讲到人若过往了后，是安怎号做归西哈、啊？主要就是古早人啊，靠种作农耕做生活的对啊。太阳这个日头呢，是对东边升起来，西边落下去。东边就代表着新生、新生，那落西就是结束了，就做终结的对啊。所以讲，在传统的五行当中呢，西方属金，对应着秋天。这就代表讲凋零甲终结结束的意思啦，所以古早人就以西西边这来哦代表死亡的意思。再来讲到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个南墙是什么意思？其实古早徛个一个宅院呐、啊，还是宫殿呐、啊、宫殿，拢是坐北朝南，坐北向南嘛。正门头前，这都有一道壁隐蔽啦，叫做南墙。这是用来甲煞气挡掉的，挡煞气的，遮人的视线啦，遮视线哦。所以入门呢，你若无安尼个西过吼，你就直接弄到这个南墙啊。所以就用来，比如讲真固执、唔知变巧的人，就变做撞南墙了。所以叫迄句。不撞南墙不回头，这就是咱生活当中讲到这东西南北的这话题，来跟咱好朋友做分享，谢谢。

0: 赶紧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八，优惠最后一天，唯一一天哦。尤其是段好朋友，即马虽然讲八年八节，但是运气的人嘛是真多呢。今仔日咱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文心老师来跟咱讨论这个问题。来，文心老师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
0: 讲到贫血，你会使跟咱做一下介绍吗？
1: 其实吼，咱伫这个养命要健康这件代志，第一个就是爱做血。咱讲贫血，其实伫咱医学来讲，血液学特别讲到贫血这件代志，讲到铁非常重要，尤其是咱讲缺铁性贫血。
0: 对，
1: 你若讲要补血，你嘛袂使乌白补。
0: 对，
1: 你要欠啥，你就爱补啥。
0: 是
1: 啊，譬如讲咱贫血足最重的呀、啊，咱有啥物再生不良性贫血啦、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缺铁性贫血，
0: 是
1: 是不是？咱讲啥物恶性贫血？
0: 对，
1: 那伫血液学来讲，如果恶性贫血，你就是爱补 B12。
0: 对，
1: 啊，你补铁质就不好。你若缺铁性贫血，你就是爱补铁嘛。你无补着铁，你就无法度改善。所以咧讲血液学，就是做血补血，伊是非常的重视这个血品质。你有补着物件不？
0: 对啊，卫生福利部的统计来底，咱会贫血大部分的原因，上常常拄着的拢是欠铁。
1: 对，
0: 缺铁性贫血，
1: 这个一般人因为铁是咱身体上该占最大量的矿物质一种啦，
0: 嘿，
1: 所以这缺铁性贫血，你也讲啊，咱来抽一个血，意思讲啊，你欠血，
0: 是
1: 欠血讲啊，你爱补铁一个物件，
0: 是
1: 哦，加牛肉啦，加肉有无？该补血啦，
0: 对
1: 啊，加地瓜啦，该补血就是补铁，但是呢，咱身体咧补铁一件代志，你嘛唔是讲一盖血同甲补。你的水吸收没有、
0: 啊、
1: 你要持续的补。
0: 对，
1: 所以在缺铁性贫血这部分，你欠啥的假啥，这是咱的医学非常严格去规定的。
0: 是，
1: 所以在今天特别麻烦讲的这个血这件代事，因为你血品质哪好，嘛影响到咱身体素的上手这件代志。
0: 对，因为氧气爱靠血球
1: 哦，对哦，
0: 行啊来运送嘛。
1: 是啊，所以讲讲起来，咱的体质就是咱怎么？上手的外送员，
0: 对，
1: 就是爱伊甲咱送，咱身体每一个器官拢较有法度通好传开。所以呢，为什么伫中医较有咧讲着即句话嘛？你要健康，你要养命，你就要先养气血，要造血。嗯、所以咱身体呐，即个气血能量不足，养分不足，咱身体就无动力嘛。
0: 对。
1: 无动力，你就影响了每一个器官的功能，你的五脏六腑都无法度好好运作，甚至嘛影响到咱的免疫力。
0: 对，
1: 咱讲到咱长辈好啊，年纪愈来愈侪岁，你会发现讲啊，咱吸收较无好，搁咧加上讲咱营养无够，搁再加上咱器官造血功能了下降的时阵，咱的气血两虚。
0: 对，
1: 所以你会面对着一挂疲劳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困未起的问题，个免疫力变无好，
0: 小叮当的都喘，体力嘛无好，脚手袂灵，叽叽，规个面
1: 黄酸啦，
0: 青酸青酸，
1: 啊无就是安尼，人讲白苍苍啦。像咱这个68岁王大哥，就是安尼，其实伊68岁就退休啊，应该生活很规律嘛。这两冬啊啦，伊感觉身体甲以前差太济，外表看起来人安尼很蜡黄。人讲黄酸黄酸，皮肤那个有当下还很苍白，无血色，啊来皮肤大，啊个会痒，嘴唇上明显。人是安尼，唔免抹胭脂的红哥恰剂，唔是伊拢咧白苍苍。
0: 哦，
1: 这个是外表看得出来的。
0: 啊，
1: 过来精神，干嘛想看那拢无啦？行路足够忝的，
0: 哇、啊哦啊，
1: 这个头脑几多歹，记忆几多歹。
0: 这个气血的虚弱，
1: 血上袂起哩，血品质无好就无上手，这影响到来的物件，定袂记当袂记哩塞。再来哦，像上手你熬，你暗时就歹困啊。
0: 对
1: 哦，来搞你就造出来，
0: 是
1: 你洗得爱度孤啊，
0: 对哦、
1: 爱困。还有因为年纪有啊，伊熬来伊发现讲，喙齿较无力，牙口较无好，所以食物件嘛越来越清淡。
0: 对，
1: 所以有阵时拢青菜啦，一碗面啦，一碗饭啦，啊配一点啊酱菜，配一青菜，配一点物件，就这样子给他度过了一餐。但是你讲叫去检查，伊嘛无什么问题啊，没大病，但是伊就是一个感觉，规身躯。足艰苦诶，不舒服，够足惊寒。为什么王大哥会这样子？很标准的， 他就有一个健康危机，气血衰弱，身体这个动力不足。
0: 是啊，
1: 哦，所以你看，吃物件吃无济，过来嘞，做会官僚无够，今麦来咱身体无官僚，坐这会就无上手，无上手，咱个加上器官衰弱，咱就无法度好好喘气，无好上手通好用。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影响到咱的大脑的机能。咱卡丘巴加的肌肉机能，所以呢，气血很重要。所以身体那有这个血，都有这个力，然后就会有氧气，咱规人呢活起来迄个感觉。
0: 对，但是重点呐，要安怎避免这种气血衰量的这种
1: 情形？第一嘞，营养一定要有够，
0: 营养
1: 要有够。你该看看想，咱人出生之后大概两三千公克，你过加二十岁了，你发育成熟，好，你食加六七十斤好啊。这个发育过程东西，上面会贴起来饮用嘛？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身体就是靠营养素去供应咱细胞，会使成长来运作这个功能。
0: 但是有当时啊，食的未互补，甚至有的人食未落啊。
1: 无唔对，因为再来个有一种，你家里面物件，比如你讲到讲缺铁吼，你缺铁，你对是不家里面这个铁，跟咱身体要挨铁，有时候个挨个做转换，
0: 对，
1: 身体转换个转未过，你就吸收无好。所以铁质有很特殊，就是说以前我们吃进来的铁，咱得爱二价铁比较好吸收，但是你伫食实际上也爱三价铁较稳定啊。
0: 对，
1: 所以变讲，你买是三价铁，三价铁咱身体无法度去甲转换的时阵，你得爱靠卫生去甲换过来，换过来你这个机能啊无好，你得换无，身体得吸收袂掉，所以咱小肠就没有办法吸收，
0: 对，
1: 所以你得一直吃。讲奇怪，我有吃啊，
0: 是，
1: 啊来补袂起来，原因就是伫遮。还有铁质个几种，它没有办法大量吃。你一天吃多少，它吸收多少是有限的。
0: 是，
1: 所以你有没有想问你病人，你如果说很严重有手术啊，流血过多的这种，有没有？那不是好补，那就要用输血。但是我们今天要说一个吃素食就好，长期它都如素，都吃到植物性的体质较少，一定会长期有一个铁质不够，铁质不够，营养不够，做对咱食素食的人，伊就是隐性的有一种贫血的几率。所以在这个部分，你若一旦贫血，你第一个干嘛搞？脚手冰冷，面生斑哦，
0: 对，
1: 会卡斑哦，
0: 是。
1: 过来手甲摸落去奇怪呢，
0: 冷叽叽，
1: 冷叽叽啦，
0: 对
1: 啊，啊你一家己嘛知，
0: 是
1: 啊。啊，即马过来暗时歹困唔打紧，我感觉严重的影响着咱心脏无力，
0: 对啊。
1: 你心脏无力，拍袂出去啊，
0: 小叮当了就皮袂喘啊，
1: 人就虚嘛，
0: 对啊，
1: 虚唔打紧。现在是这件事的心中又变大了，在贫血来讲，医学上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到我们全身躯的机能，
0: 对，
1: 所以你要给它补，你就要吃嘛，
0: 对
1: 啊，因为贫血人它没油啊，医术较开也开铁剂，
0: 对啊，
1: 但是呢开那铁剂没想要吞臭味吗便秘，
0: 是
1: 为着这特别要跟大家提醒，因为现在铁剂很多种，所以你要去选择好吸收的，
0: 对，
1: 特别现在的铁针对吸收率甘氨酸亚铁，所以你赶快买补铁，你爱去选择铁质，爱选甘酸氨亚铁，伊是一般啊，咱常看的铁质吸收率多 4.5 倍。那科技进步啊，赶快买来补铁，你即马补的铁，重点是身体食着，再简单讲，你食落去伊就随吸收，根本不用转换。
0: 安尼这真好，
1: 最好就是里面呢，你也不能只有铁，因为咱做回来对，最多也是要一些 B 群嘛。叶酸啊，这些我们都要把它增加在里面。
0: 好，安尼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咱再个继续。

0: 维新老师，他都要让我讲到病态的时阵，要安怎来照顾家己，要补充什么营养？你敢袂当甲咱介绍有啥物较好的成分？其实对咱身体是真需要诶。
1: 第一个，甲我讲到咱的体质的选择，就是甘氨酸亚铁。在咱做会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就是咱的叶酸，甲咱的 B 群，像 B6、B12，特别像 B12。这东西在这点，咱提升红血球升腾，这个品质好加倍。这红血球好加倍是影响到咱这个氧气运送的能力。对，这台车是高铁的，还是慢车？就是攸关在我们造血补氧这个部分。咱身体唔达克这个氧气这件事情，循环介重要。
0: 循环，
1: 因为你物件要送去甲恁兜，你是咪迄条路爱顺？
0: 对啊。
1: 迄条路若无顺，你得上手上玫瑰。饮用上玫瑰，特别咱的循环，如果你可以添加像精氨酸、牛磺酸这一类的东西，伊也是可以增加的帮助咱血液循环。好，咱它细条，比如像精氨酸，伊也是产生一氧化氮，好，咱会更加柔韧诶，较有弹性诶，更加会开。
0: 是，
1: 尤其是你想诶，脚手背啊，较幼条啊，咱头壳内底上幼条诶所在，它把它撑开。那撑开之后，咱再血流是咪上个里边去？
0: 对，
1: 啊，过来垃圾个变出来。
0: 哦，
1: 所以咱这个循环，那么还要去兼顾到这一块。
0: 对，
1: 过来现代人就是那无体力无关系，就是这个疲劳。那怎么赶快把疲劳消除？
0: 嘿，
1: 哎，透过咱的红景天、刺五加五味子，
0: 嘿，
1: 这几项你看咱要去高山的时阵有无？医师拢讲。啊，你今日有缺氧的问题，你要去讲红景天。对，你这就是提升咱的氧气，有无？
0: 是。
1: 那我们拿这高铁呢？那这回能去赶快。
0: 是。
1: 所以这个上较紧嘞，短时间可以在抗疲劳跟抗压力这个部分，让你先把精神找回来。哦，啊，可以调节点咱啊，身体这个压力中。
0: 是。
1: 那最后当然身体就要去修复嘛。
0: 对。
1: 修复的是讲，你一般拢在讲爱维生素 C。对嘛？那其实像有一些慢。月莓这些莓果也是很丰富的维生素 C，
0: 对，
1: 上重点就是要给你修复跟抗氧化，
0: 对，
1: 让咱身体较不生生，比较不会发炎。啊，你身体有经过这样的修复能力之后，当然咱两个较不破病嘛，
0: 对啊，
1: 较不艰苦嘛，
0: 嘿，
1: 搁一个食物嘛，盖好黑枣，
0: 哦，
1: 这就是大枣，气，抵抗疲劳、抗氧化，气欧加咱落地来对个伊瓜，咱抵胃肠的部分，你要让你好吸收。藻类的润肠，大概在对不对？
0: 对哦，
1: 伊嘛是足好折回这个观念，所以不管兼顾在润肠跟折回部分，其他较好的营养来对，透过咱肠啊，会使好消化，营养真正可以让咱的小肠会使吸收掉。这个概念，就是把咱体内这个氧气机泡开，让咱家有满满的这些甘氨酸、亚铁、叶酸啊，咱 B12， 把咱家啊氨会球做好之后，提升咱的血氧量，搁把咱循环带动。这个氧气去循环带动了，那机还在胖无？
0: 是啊。
1: 咱伫这个水族箱无，来电是来拍氧气，去在莫打，还有咱。
0: 对。
1: 所以就是咱的精氨酸跟牛磺酸。
0: 是。
1: 咱是咪饲鱼还有饲料？
0: 对。
1: 还有官僚，这疲劳压力的部分，咱的红景天、刺五加、五味子有无？拢先给好了去。
0: 哇！啊，你讲的这样呢？这里在营养粉，敢有这里在营养粉做一种产品出来？
1: 有啊。因为就是因为现在咱生技科技这么好，像我家己伫病院以外，咱哪讲破病了，要赶快把精气神补回来。你
0: 哪去干？
1: 药叫的时阵，咱药师一定拢会讲好啊，无你就可以规罐的，有无？一罐精华，安尼规罐，甲多我讲的，要做火，要改善循环的，要抗疲劳的，要修复的，加所有的营养。拢伫即罐内底，
0: 哇！阿你上好，啊、因为阿公阿妈伊无在条食多啦。
1: 重点就是无爱吞药啊嘛，直接用啉咩？
0: 生物科技上界厉害一点就是，哎，家你所需要的物件，出精华
1: 浓缩
0: 也好过。
1: 对，
0: 嗯。
1: 然后每一项咱都足精准的，家萃取出来了，下伫即罐内底，阁袂大罐哦。细罐啊，你在家里喝，外出携带都非常方便。所以安尼简单一罐。你的套炸、起床、饭前、饭后，或是你觉得体力比较虚的时候，大家补充一罐。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速度紧，
0: 对，
1: 以补充体力、元气，速度给足紧。
0: 而且你萃取精华出来，直接的营养素分子嘛较细，
1: 对，
0: 都是会吸收的。
1: 咱现在做成水性的有吧？但是为着好吸收，
0: 对，
1: 用啉的啦，上紧啦，根本拉得哦，打开直接喝就好了。
0: 是，
1: 在这边是起码能够咪够身体。上基本的营养素， 咱就用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来做补充。你去到药局，你嘛是希望讲体力要较紧强起来，精神要较紧强起来，社会使较紧补起来嘛。
0: 是啊，
1: 就是这样一瓶的精华，我们就透过这样科技的进步，咱今麦现代人太进步了。那阿爸母用准你来讲安尼吼，欠一个花遐甜咯，遐酸，爱个贴药啊，今麦唔免啊，你得安尼直接一罐咯。
2: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油房和霞路顶和霞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时来收听哦吼。来啊，新会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播关机关，电话拢会当继续卡，继续来做利用，空吧，空空亮亮三三七七。
1: 进攻个。
0: 尤其是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就是金石藻红素。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文心老师。今天要介绍的咱金石藻红素，伊是这一款是全方位一个水性的营养补充液。伊特别伊杯就是这一者，就咱体内这个氧气瓶去启动咱的氧气，和咱所有的营养会使带动着咱每一个器官更加活起来。现代人真的就是虚啦，无力啦，气色歹啦，软哥哥，脚手冰冷啦。面色白苍苍啦，甚至有等下体会力的讲啊，欠铁哦，有缺铁性贫血这些人，那呢，金石藻红素是咱上好一个营养补充剂。透过咱的金石藻红素，伊就是第一个甲咱做回补氧气、补氧气。透过了按甘氨酸、亚铁、咱的叶酸、咱的维生素 B12， 好咱体内只上手上较紧的过来的。亲像咱咧坐高铁共，款好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拢会使速着上手，所以人就会较快活嘛。过来呢，咱呢透过着咱的精氨酸、牛磺酸，甲一般营养素无共，就是因为伊会使甲咱咧细条的这公路拢甲经好开，所以好咱这上手，好咱这营养素上甲目烧的所在，伊拢食会到，所以你会感觉人家足轻松。你即马咧忝啊，肩胛头安公公，坐咧就下去。倒来困袂去，这种足疲劳的，这种诶压力足大诶。透过着咱的全方位黄金配方的营养素内底，就是咧红景天、四五加五味子，到这三项，医生甲你这疲劳、这压力，伊拢甲你调解掉，人特别遐忝嘛。所以这个金石藻红素啉落去，精神加足好。人讲亲像鱼仔去捂着水同款啊，都活起来，这个感觉。透过在这一瓶精华，咱这营养素。各个后边，咱每一个细胞要来修复，里面有咱的维生素 C、玫瑰果跟蔓越莓，好咱的这个恢复速度会加足紧。当然，伫藻红素内底，咱够透过咱的这个黑藻浓缩汁，以帮助咱消化唔大紧。重点是好了，咱只营养素拢会使吸收入去，尤其有咱有血啊，咱的机能较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啊，体力在流失很快。像咱一个咱70岁这个王伯伯，伊是老师退休啊，哎，伊就是足想要出去佚佗诶，出国要出去玩，但是咧，伊就是烦恼人哪咧行吼，对袂到啦，体力嘛动袂掉，所以迄时阵查某囝吼，就看爸爸安尼软哥哥啊，拢无体力，退休好不容易有时间可以出去玩，即马拢无法度，所以拢伫厝里，因女儿讲安尼变怎，甲即个体力、即个精神更加强起来。我甲讲，咱的金石藻红素，你一天安尼甲啉一罐，就早上你就给他喝，一第一盖安尼三阿杯得去，一个月30瓶。回去之后，你爸爸安尼啉安尼啉，啉到第二爱时阵，女儿个卡来讲，有没有优惠？对，因为伊发现爸爸会使去公园打太极拳，体力比以前好唔大紧，哥会使帮伊带囡仔，有时候去公园佚佗，帮伊带去幼稚园上学。所以连厝边头尾人讲，你爸爸最近气色有较好哦。今仔特别咱带着咱这个金石藻红素，让我们补体力、补耐力，身体欠只营养素，咱甲补倒来唔打紧，佮予咱只循环佮带动，予咱的精气神都抓回来。今天的金石藻红素，咱一盒是10罐，原价是1800块，每一罐拢是15cc、15cc， 安尼世界罐啊，足方便的，方便携带。文心老师第一届来跟大家做分享，这款很像随身氧气瓶的，让咱的体力、精神都可以马上恢复。咱的金石藻红素，今仔两盒20罐，只要1880。这一周的，
0: 我买较侪，你算吗？
2: 我跟你讲，直接咱各家给1100块，给四盒给大家。你要的话，你就是可以六盒60罐，唔免3000块，只要2980。
0: 这都是大周的，
2: 大周的，好，你直接就是。60罐两个月，好不好？60罐两个月，只要2980。你一天啦，不管是饭前饭后，一罐来补充。你若感觉真正体力有较虚，你会使食个2罐。
0: 看今仔日优惠哦，定位金卡，细组2盒多20罐，只要1880块；大组的6盒，总共60罐，只要2980块。空吧， 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咱赶紧做办案吼。啊，今仔交代拢礼拜三吼，你收安尼啦吼。其实吼，我跟你讲，即组我拢感觉吼，咱所有人拢会使来甲啉吼。咱就知影吼，血即重要诶，对不对？吼，血一定爱吼，你吼红血球，你一定爱有够，你袂使贫血，对不对？所以吼，咱即组来甲提。Hello， 喂，
3: 嘿，
0: 你爱啥？
3: 你讲迄是咪什么红枣树？
0: 枣红树，枣红树，嘿，
3: 枣红树，
0: 嘿，大组的，大组的60罐，2980，一天食一罐，嘿。
3: 嘿，
0: 什么会足低无？袂，咱无掺糖，伊个是迄个红枣伊本身的甜质，
3: 嗯。啊，有那个有糖分的人可以喝吗？
0: 可以喝，一天喝一瓶没有关系，
3: 没有关系啊。
0: 嘿，一天喝一瓶哈。哦、你要几组？一大组的60瓶2980。
3: 那我大瓶大组的啦。
0: 好，大组一组哈，礼拜三收，谢谢哈。后来。Hello， 嘿，咱要爱啥？
4: Hello， 嘿，我要啉听完记的。
0: 好，听完记的，大组的60罐，2980。
4: 好，
0: 好，好，啊，拜三收，谢谢你哈。OK， 好，好，好朋友，我跟你讲啦，你会定定安尼看起来皮肤安尼吼，青顺顺无？定定安尼头红吼，目睭花无？会安尼软弱无 ？Hello， 嘿，咱爱枣红素吼。
4: 我要大
0: 组的，大组的哈，拜三收，谢谢你。
4: 哦、啊，你知
0: 影我？我今麦拢先抄电话哈，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哦，迄缺铁性贫血哈，原因就是铁质无足哈引起，啊，你人精气神拢无好。来嘿，啊，咱爱枣红素呀。
4: 对，
0: 嘿啊，大组的哈，拜三收，谢谢你哈。我跟你讲，你老，那你欠话的人哈，我跟你讲，你皮肤哈，安尼白顺顺呐，哈。面色吼青顺顺啦，啊，常常头红啦、眼花啦、软弱啦、无力啦，吼，哦，感觉心脏跳遮紧的安尼啦，这种人哇，你讲铁质的补充遮重要，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李先生，
5: 嘿，
0: 要大组的哈，
5: 嘿，
0: 好，礼拜三收。好，来，嘿，李，啊，你这个嘛，李先生，你爱大组的哈。
5: 我，嘿啦，大组，大组，请问你哦。
0: 嘿，你讲。
5: 我咧有食恁的血的王家蛇哩，凶个年糕精哦，哎，啥哩哩人人亏也是掺咧食，
0: 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嘿，拢无要紧哈。
5: 我，
0: 嘿，拢无要紧，拢无要紧哈。
5: 是有咧食恁两
0: 间啦。OK 哈，谢谢你，哈哈哈。好来，陈大哥，嘿，你大组哎呀，
6: 嘿，
0: 好好，谢谢你哈，好好好。啊，我阿你讲啦，最主要讲吼，你若定定会感觉会忝的人，你走路爬楼梯你就会喘的人，你的体力真歹的人，这组你一定爱啉。你照镜的时阵吼，哦，人讲你乌搭讪，这组一定爱啉。来嘿，来咱爱归大组哎呀。大组的哈 ，OK 好。
4: 大组啊，迄我脚安尼行着软脚迄
0: 个。嘿，我甲你讲，你来甲食较有元气哈。哦，食这只好，一工食一罐哈。
4: 我甲你讲，脚行着会偏偏的。
0: 嘿，无要紧嘿，你也食一个哈，较有元气者哈。OK 好，拜三心，好好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好啦，嘿，大组的拜三，你收哈，谢谢。
7: 我爱内裤呢，
0: 内裤哈，你是爱内裤，二线是要内裤，你几公斤啊？讲
7: 我迄个65，
0: 有65无？
7: 有，差不多。
0: 好好好，安尼你穿 L 的哈，穿 L 的哈，再谢。好来嘿，徐小姐，嘿，阿弟爱啥？爱迄个大组的哈，嘿，大组的拜三休哈，谢谢你，嘿，对，嘿，谢谢你。好来，我跟你讲。你若讲哦，啊，我安尼乌打伞，啊，我乌脸，我咧讲你可能哦，气血虚弱，不但你睏无好哦，吼、哦，我咧讲秋天、冬天的时阵，哎呦，脚手要冷叽叽，我咧讲这组一定爱啉。Hello， 来嘿，咱来几组，大组一下，喂，来电话甲接一个嘿一线吼、哦，好来，啊，我咧讲吼，你若感觉讲常常拢感觉人遮虚的，这组一定爱来啉，吼、哦，因为互你气血吼，安尼吼，红人人讲红高恰之，吼、哦，你上班的时阵，你才元气满满呐，对不对？这组来你啉吼，甲你安神，气血会红润一足花吼。咱若发现讲厝内面妈妈吼，当不当的爱骂人啦，情绪无好啦，紧的这组给妈妈啉，吼、哦，我甲你讲，伊气血。 较好的了后吼，规个人的心情拢会好安尼哈。来嘿，阿爹来大组呀。
6: 小姐，我迄才拄啊，甲用
0: 一来电话提者哈，电话提者。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喽，来，咱来大组一下。
6: 迄个大组的两组。
0: 大组的两组吼，即内行的哦，嘿，内行的哦，大组的两组吼 ，OK， 好，安尼。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趁优惠真诶大组诶较会好，啊那会当诶两组甲提起来，真诶啦，因为平常毋是即种介绍，平常一盒都爱千八啦，今仔日我互你六十罐哦，即2900八，当然嘛趁即马甲提，哈喽来嘿，小朱啊，诶小朱小姐，
8: 啊，
0: 嘿你爱大组诶呀，
8: 诶，
0: 嘿大组诶吼，拜三互你收吼 ，OK 好，谢谢你吼。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大组哈，大组的哈，
8: 嗯，
0: 好，拜三号你收，好，拜三号你收，
8: 下午
0: 哦，下午，下午哈，给你下午哦，哈 ，OK， 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哈 ，OK， 好来，啊，咱来大组的哈，
6: 小姐，
0: 嘿，你讲，
6: 我才拄好就是
0: 讲，好来，电话提咧，电话提咧，哈，电话提咧，二线，甲接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哈，我跟你讲啦。即组来啉吼，安心吼，气血拢红润吼。啊，我跟你讲 ，Hello， 咱来大组的吗？喂，
8: 你好，我要来大组的。
0: 大组的拜三号你收吼，吼，好，你收好，给，谢谢你。好，我跟你讲，人吼，这中医认为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就是讲提升咱的免疫系统的能力吼，就会用的，吼，这个病毒还是病菌吼，因就被隔绝在外面，也就是讲你上盖好的防护线，就较袂有迄个病菌呐、病毒的感染。中医用扶正祛邪这个方法呢，化解历史上的瘟疫，终止这个传染病的蔓延传播，所以我跟你讲，这组咱来吃啊，吼、哦，身体有正气，身体有正气，巨当黄脸婆，气色加只水，规个人有精神，有体力。Hello， 嘿，诶、欸、，Hello， 洪小姐，
9: 嘿，
0: 你大组一下，
9: 嘿，我差多有叫啊，
0: 差多有叫啊，今麦要安那？
9: 今麦要甲你问讲，迄个低血压敢会吃？
0: 会吃，会吃，一定爱吃哈。安尼
9: 哦，
0: 嘿嘿，
9: 好，
0: 谢谢你，好来。来，咱来大组一下，
9: 嘿，
0: 大组一下，拜三收哈，谢谢你哈，
9: 多
0: 大组，嘿嘿，好，谢谢你，嘿，我跟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 ，Hello， 来，咱来几组，大组一下，
9: 嘿，
0: 问起个不甜，袂，咱无掺糖，伊就是迄个红枣本身的甜汁安尼啊，
9: 哦，
0: 嗯哼，好，大组一下，拜三收，谢谢你，好，来，咱来大组的吗？
10: 嘿，是
0: 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哈，
10: 好
0: ，OK， 好来，啊，我跟你讲吼，咱吼这个枣红素吼，这是天然的维生素的宝库，你知影？内底维生素足多啦，啊，你吃吼，你就较袂疲劳，吼，啊，咱上班族啊吼，伊生活压力呢也较大，有当时负面情绪上侪，精神状况拢较歹，即组你来甲啉吼，气血规个好哈。对脾胃吼嘛足好诶，你若困无好诶人来啉嘛足好诶吼，因为伊宁神安，宁心安宁呐吼。啉即种吼，我咧讲脾若好吼，皮肤容光焕发。你若较好落头脏诶人，想要乌心心啊，你来啉即种嘛足好诶。即种会用啉哦，随时吼你保持好精神、好体力吼。定定疲劳诶，即种爱啉；定定感觉心脏吼皮肤差诶，即种爱啉；定定落头脏诶，即种爱啉。面色青顺顺的，即种爱啉；头真熬头痛的，也是讲你走路较容易喘的，即种爱啉。吼、哦，常常脚腿也安尼抖一下抖一下的吼、哦。人讲吼、哦，不宁腿症候群即种有无吼、哦？我跟你讲建议即组你来甲啉吼。啊，你我跟你讲，你喙齿常常拢哦，哎，感觉咧平滑啊，容易疼的，即组你嘛爱啉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继续甲看，继续甲做利用吼，无常常有趁优惠吼，电话一定爱紧卡紧做利用哦。咦、欸，
11: 几组？
0: 好，电话提咧，你买几组？
11: 几组啦？
0: 好，电话提咧哦。来，请讲，你买几组？
11: 哎、欸，我几组？
0: 好，电话提咧哦。
12: 喂，你好。
0: 买了几组？
13: 喂，
0: 嘿，你要几组？
13: 我几组？
0: 几组电话听你哦。好，来几组？
12: 这边有资料。
13: 喂，
0: 几组？几组电话提来一线来，哎，赖大哥，来几组？几组电话提来哦。好，来，赶紧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看是要找红树还是要来考的哈？电话拢一定要紧卡，因为只有今仔一天哈。啊，即嘛，我你讲拢销一半以上啊啦，新手新赢哈。那咪哦，咱也是哈，销售完毕就截止的对哇。你即嘛电话紧卡哈。啊，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关期间电话继续听哦，来听歌。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 ，Hello， 来，嘿，咱来请。哎，大总哎哈。喂，哇，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哎，你先给他抄起来，这个他自己断了。第一线，第一线，他自己掉了。嘿，嘿，来 ，Hello， 喂。
1: 内裤是不是？
0: 喂。嘿，你爱大组的吼？
2: 大组一组偌济？
0: 嘿，大组的一组2980块六十罐哦。
2: 好啊。
0: 吼，啊，我来去摕大组的拜三收啦哈。OK 好 ，OK 好好，谢谢你哦哈。OK。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新卫护理师弟讲话啊，你报关机，跟咱电话拢继续个卡，继续个做利用哈。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听新卫护理师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呐哈。有一个阿公啊，十多年前哈，讲疼好死啦哈，啊都无偿啦哈，就是讲免条件呢啦，提供伊名下的厝，给因后生一家伙啊，通啊住安尼啦。几啊年后哈，伊。吃老啊啦，生活敢那无较困难啦吼，就按算买吼以房养老啦吼。但是这个厝吼，去予因囝占用，拢无法度处分啦吼，所以伊就只有去法院去提告啊，讲要叫因囝搬走安尼啦吼。啊，这个阿公啊阿林妈吼，伊是北部一个公寓三楼的所有权人吼，几啊年前因后生阿姊啊吼，拄啊出社会嘛吼，啊伫个病院吼，伫做代志安尼，阿林妈为着要予因这后生吼上下班较方便啦。啊，就是讲这间厝吼，因后生啊结婚了哦，跟因这规个家庭通啊来住呢啦。啊，当然，那老爸和囝住都无约定期限的这个使用借贷嘛。啊，你妈讲哦，啊，我即马即个阮即个后生阿姊啊，住差不多十年啦，长期间拢哦也无抚养的义务啦，哈。啊，这翁仔翁仔某吼，阮吼已经食老啊啦，主要靠阮这查某囝，逐个月吼赞助一寡生活费。啊，这两年啊吼，这个阿姊啊，根本就拢无伫遐住吼，啊，拢订一寡有诶无诶啦吼。啊，另外因都已经有买厝啊咧吼，啊，我都有货啊吼。啊，是毋是我这间厝我要来办预防养老吼，啊来改善我退休诶生活嘛，吼啊，所以讲要求我这后生甲厝还我啦吼。但是阿是阿姊啊，因后生吼，唔是安尼讲哦，伊讲哦，啊，我从吼开始赚钱了，逐个月拢嘛提薪水吼，补贴阮老爸老母生活。阮老爸住院的时间吼，我嘛拢去病院甲照顾啊。啊，食饭吼，我结婚了后嘛是阮老爸要求我去住迄间厝的呢。我逢年过节我拢有包红包啊，吼，啊嘛请阮老爸老母食饭啊。我从来无讲不好啊，伊讲哦，啊，我即马吼有心脏病啦，啊有焦虑症啦，啊个失眠啦吼，啊个有忧郁症啦吼，已经无法度正常个工课啊，啊规家伙啊吼啊收入的吼，都要靠阮某来支撑安尼啦。啊，我两个吼后生早嫁个有一个吼爱接受早期疗愈啦，所以阮一家伙啊吼，吼我爱阁继续住喺遐啦吼。啊，阮老爸吼，你袂使讲安尼吼，买借我住安尼啦。法院安怎认为？吼，双方拢有承认。当初借厝就是要让阿姊方便做工课，不是要让你永久住的哦。民法规定，那无定期限的使用借贷吼，伫个借用的目的完成了后吼，借伊的人会当要求吼，你来还我。好啊，法官查出讲，阿姊啊，曾经伫个两间病院吼，食头路吼，所以讲因老爸提出诉讼，甲终止这个。厝买借伊的这个期间吼，这个阿姊啊吼，无伫这个厝的所在的迄个所在做工课啦，就是因老婆伫个过的时阵，伊无伫当地做工课，吼，一直到讲过完了后吼，啊，伊才录取去北部的病院安尼啦吼，所以讲照理讲，伊当初因老爸借伊厝的这目的已经完成啊，所以判这个做后生的吼，厝都爱还因老爸啦。安尼应该啦吼，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吼，啊，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哦。
3: 进攻格。
4: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文馨老师要来介绍的，咱的金石枣红素，做者爸爸妈妈，哎呀，虚无力、无体力、无元气，唔知要食啥，啊来补充，营养是咱人体上基本的需要，所以带着咱的金石枣红素，今仔要予大家有气力、有体力，告别你虚弱的体质，尤其是咱若有肥了，真正吸收无好，唔打紧，尤其是咱做会机能的退化。会影响到咱血品质，影响到咱体内上素。咱金石枣红素 透过着咱的补气生血、告别虚弱安尼配方，咱有红枣、甘氨酸、芽铁、米十二、叶酸，互咱会使较紧恢复着咱只上手。比如讲，你若脚手尾较惊寒诶，脚手尾冰冷诶，甚至有诶人骨落去爬起来，安尼啊头晕晕，安尼目睭晕车车诶这一种，你最爱较紧来食。甚至你感觉讲啊，讲话有气无力诶这种，人足虚诶，迄就是阳气不足啦。你今仔要阳气充足，来给你满满的阳气，咱会使透过着咱黄金植物，咱即个红景天、刺五加甲精氨酸，带动着咱这上手咧上加足紧诶。针对吼，你若感觉喘气加足虚诶，讲话加足忝诶，爬楼梯爬无两格，你着安尼喘屁屁；行路行无两步，你着喘屁屁。即种诶，红景天、刺五加精氨酸加成分，伊着互你散步、爬悬、爬低，着袂安尼喘呼呼的。过来，身体这垃圾，咱会透过着咱特别咯，这个精氨酸，这个精氨酸甲一般的配方无共，就是伊甲咱的血管较柔嫩诶，更加会开诶，所以咱这身体垃圾啊，伊个变会走。当然呢，伫咱身体这垃圾啊变走了，总是要修复嘛，去修复伊，好咱个会使请起来，调整着咱身体生理机能，够本啊听完。所以伫这个五味子。牛磺酸 B6 这部分，伊会使满满的抗氧化，透过着你是会使叮当暗时喝里面这一个生理机能，带动着咱身体这个精气神。金石枣红素，咱今仔优惠一盒10罐1800块，今仔四组的两盒，只要1880元，安尼是20罐。那来改善着咱的精气神的话，咱直接可以大组的6盒哦，60罐。只要2980，
0: 金石枣红素内底有10几种浓缩营养的精华哦。咱来讲常常，你真容易忝啦，真容易喘啦，体力无好啦，面色安尼青顺顺，还是讲哦黑眼圈啦，暗时歹入眠的，还是讲脚手尾常常冷叽叽的，爱畏寒的，啊常常头晕的人，这组你一定爱提转去。照顾家己也好啦，要友好父母也好，要送礼嘛好，这组非常价值，趁今仔日这尼啊优惠，平常时无优惠人就来滴提啊啦，一盒10罐就爱1800块啦。咱今仔日小组的20罐才1880，大组的60罐才2980，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啊，加穿伊就加4盒嘛。电话一定爱紧卡，0800-66-33。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来 ，Hello， 嘿，咱来大组一下。
2: 咪讲要内裤，
0: 你要内裤哈，好内裤啊哈，啊你几公斤？
2: 70几
0: 哈，我跟你讲哈，你有76无？
2: 有
0: 哈，你穿 XL 的哈，拜三休哈，谢谢你。
2: 谢谢。
0: 好来，啊，咱来大组一下。
1: 哎，哈哈，哦，阿无。大组讲2000偌济啊？
0: 2980万尔啦，60罐嘞嘿。
1: 拢总几罐？
0: 60罐嘿，总共。
1: 一罐安
0: 怎？嘿，一工食一罐，多食2个月嘿。
1: 好安尼哦。嘿，啊无大组
0: 诶哈。啊，大组拜三休嘿，哈，谢谢你哈。啊，我咧讲哦，一工啉一罐呐，吼。啊，你若讲我之前较虚诶人吼，还是讲我之前较食袂落诶人吼，啊，你食迄2罐嘛无要紧，空腹来食吼，效果搁较好安尼。好来，啊，咱爱大组诶哈。
3: 哎、
0: 嘿，你爱大组的呀、
3: 啊？
0: 好，大组的拜三，让你收哈。好，
3: 我未使拜三，拜三无这个。
0: 你甲我讲，你要拜几收着？
3: 礼拜日
0: 礼拜天人家没有上班。
3: 啊，礼拜六我当时爱加班的，就是当时。礼拜六。
0: 那你一号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一线给他接一下。Hello， 来，嘿，罗先生。
5: 哎、欸，你好。
0: 哎、欸，你好。你要大组的呀、啊？
5: 我唔捌买呢，
0: 唔捌买哈，无要紧，这吼、哦，这吼、哦、爱成手啊啦，唔捌买食的你就调啊啦，有够好的啦。
5: 我要买大组
0: 的。嘿啦，大组的啦。
5: 枣
0: 枣
5: 什么
0: 嘿
5: 啦？
0: 枣红素啦，嘿。哎、哦，好好好，安尼拜三号你收哈 ，OK， 好好好好，拜。
5: 我到付款哦。
0: 系对，乌鸟的哈 ，OK 好，谢谢。
5: 我
0: 你讲，即马拢先抄电话，谢谢你。 好啦，好朋友，即摆拢先抄电话，老朋友拢有资料，新朋友咱就接不了吼。阮小姐电脑看无资料，就会敲电话甲你问安尼哈。谢谢你哦哈，赶紧即组一定要紧提吼。啊，当然大组的较会好啦哈。你加穿一加四压力啊，六十罐，原价都爱10,800呢。今仔日你开2,900啦呢呢，来嘿，金莲阿姊，
6: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呀？
6: 不是，我要订
0: 内裤。内裤吼，内裤吼，你几公斤？嘿啦，你几公斤啦？
6: 我66。
0: 66吼，我甲你讲 L 号的吼，好你写吼 ，OK， 好好，谢谢你，拜三休吼 ，OK。拜三休，拜三。
6: 不过我们的腰比较大，是不是？
0: 我甲你讲，伊这弹性最好诶，这有外销的弹性最好的啦哈 ，OK。
6: 诶，什么时候
0: 订？来甲你讲礼拜三呐，嘿哈，谢谢你哈，嘿。1380，嘿，
6: 好，
0: 谢谢你。Hello， 嘿，随风啦，嘿，
1: 哎，
0: 阿弟爱打坐呀，哎，
1: 我打坐。
0: 好，拜三好你收嘿，好 ，OK 哈，谢谢你哈。啊，我和你讲啦哈，你那是哈面色哈，安尼青顺顺啦，啊，人气啦，无力啦哈，安尼软格格啦，常常卡手你的冰冷的人哈。啊，我和你讲，这组你一定爱吃，伊是一个上盖好营养补充剂。哦，第一，甲咱做血，吼、哦，甲咱补氧气，补上手，吼、哦，透过即个甘氨酸、亚铁、叶酸、甲维生素 B12， 互咱身体内底即上手上较紧嘞。Hello， 来嘿，啊，咱爱大组的哈。
6: 我要内裤。
0: 内裤呀，嘿，啊，你几公斤？你甲我讲者。
6: 哇，然后
0: 65哈，我你讲你穿 L 号的哈，啊，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总共十领，1380哈，谢谢你。好来，0800-0033-77啦哈。哎，我你讲这组你会用啉吼，伊咧敢那穿高坐高铁的同款，伊在上手有法都上去咱每一个器官、每一个细胞吼，拢会当速度上手，咱人你就较快活啦。来嘿，碧莲小姐，你系大组的哈？
7: 不是啦，我要内裤啦。
0: 内裤吼，你几公斤？甲我讲。
7: 65。
0: 65公斤哈，我给你写一个哈，你04这边，049232这边哈，好，安尼65，我给你讲，你穿 L 号的哦哈，好，啊拜三收嘿哈 ，OK， 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啊你爱迄个，
8: 我借问个查甫有内裤？
0: 无，嘿，谢谢，好来，0800-0033-77吼，啊一堆查甫拢来问吼，问差不多20个啊，嘿，啊不过今嘛今仔日咱就是。优惠这查某的哈，好来啊，电话甲卡做的一样安尼哈，啊你爱几组？你大组的哈？
9: 不是讲我内裤的，哈，我要改掉。
0: 来一线甲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哈。Hello， 来春头阿姊，你爱大组的哈？
10: 要是内裤。
0: 哦，内裤哈，你几公斤？你甲我讲。
10: 你上大号是几号？
0: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你卖管我上大号，因为我甲你讲，最主要是你几公斤，因为阮这个 size 甲咱台湾的 size 无同。我甲你讲，咱这 size 甲台湾无同啦，咱这外销的 size 较大啦。你就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啦。
10: 71
0: 哈，我甲你讲，你就是穿迄个 L 号的哈。好，啊，迄个7月15拜三号你收啊。
10: 7月15啊，早起哦。
0: 我甲你写早起哈。
10: 啊 ，OK。
0: 内裤1380哈 ，OK 哈，
10: 谢
0: 谢，嘿，谢谢你，好来哈 ，Hello 嘿，咱来大组一下。
11: 我内裤是查甫啊，查某。
0: 内裤查某的啦。
11: 哦。
0: 哦，谢谢。来，爱的松木大哥，你要爱枣红素哈。
12: 我。
0: 大组的。
12: 看小问一下哈。
0: 嘿，你讲。
12: 我会出节啊，今仔人是正音啦。
0: 哎，真喜爱啉这啊！
13: 内裤几公斤
0: 不少嘛？对啊，食这就是一定爱食这啊。
13: 差咯，
0: 食这上好啊。
13: 好，拜拜。
0: 嘿，食这上好啊。
12: 安尼哦。
0: 天哪，你要摕2组无？
12: 大组
0: 一组就好哈。好，大组一组，好你先哈。OK， 好，啊，拜三收哈。好来，嘿，啊，咱来大组一下。
14: 哎，你好。
0: 你要大组的吗？
14: 我要爱内裤啊！
0: 内裤呀，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14: 70，70，70几啊？
0: 七十几？75还76？
14: 75哦。
0: 75以下呀？
14: 无啦，七十五公斤啦啦。
0: 七十五公斤，你穿 XL 的好啦吼 ，L 甲 XL 拢会使。啊，你若要穿较零的，你就穿 XL。
14: 卖想零的。
0: 卖想零，你穿 L 的吼，咱这弹性拢真好，你穿 L 的吼，谢谢你吼。好来，罗大哥，你爱大大做呀？
5: 哎，护理师，我拄好有打电话，啊，我要安那？你有？哎，有
0: 抄
5: 我的电话
0: 无？有啦，你有卡来，咱拢抄好啊，唔好阁重复卡哦，吼。
5: 唔好阁重复卡。嘿。在阮家哦。
0: 因为你问你卡来电话就跳出来啊啦，吼。
5: 电话就跳出来。
0: 嘿啦，嘿，先安尼吼，先安尼。
5: 恁的下都会到
0: 啊。嘿啦，先安尼，嘿，先安尼。
5: 啊，唔免写名，唔免写住址哦。
0: 你就是拢有啊，你就罗义平、新丰乡下，阮就电话住址拢跳出来啊，吼，先安尼吼。好来啊，咱来爱大组的吗？
15: 大
0: 早诶，好，大早诶，好，拜三休。你是要爱内裤吼？
15: 嘿，你拢无问几公斤，也无问啥，敢那你。
0: 我即马要甲你问啊，你嘿啊，嘿啊，啊你几公斤？
15: 56
0: 公斤吼，你穿 L 诶吼。好好好，谢谢你，拜三休。好来嘿啊啊，你爱
14: 你无你爱迄个后礼拜啦。
0: 你查多少卡呀？
14: 对，
0: 他多少卡？来电话接接，来二线接接哈。
13: 阿姨，你刚打定什么？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好来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咧讲啦吼，即组吼，嘿，你一定爱甲提啦吼，尤其提大组会较好。为什么？你加穿伊，你就加试啊嘛。Hello， 来嘿，咱来大组的哈。
16: 诶，喂，
0: 嘿，你讲，
16: 我讲你的裤是四角的，啊是三角的。
0: 咱是三角的，但是接近四角，嘿，它不是那种诶金属的迄种。
16: 买三角的，我。
0: 来电话贴咧一线吼，来电话贴咧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甲卡做利用哈。这组我跟你讲，你即马若忝啊。你会感觉讲，哇！我肩胛头安通通，坐着你就哈气倒嘞，你又搁困袂去，即疲劳的即种吼，我你讲，即组一定爱啉。啊，你遮大个人，你嘛爱啉，为什么？咱黄金配方的营养素，那这有黄金天气五工无位置这三项，先甲你遮疲劳压力甲你黏分解，你人吼都袂遐尼忝。Hello， 来，咱来大组一下。Hello，
14: 你的内裤是什么系列呢？
0: 唔是，咱是紫杉醇玻尿酸。来一线接一下，一线接一下。好来嘿，咱来大组的吼。
13: 紫杉醇玻尿酸。
0: 大组的吼，啊拜三给你收安尼吼 ，OK 哈，好谢谢你哦，
13: 系。
0: 嘿，拜三收哈 ，OK 哈，拜拜。好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啊这组就是会给你做会啦，给你保养气啦。吼、哦，啊，互你这個上手，吼，你身体内底上较紧的吼，咱的细胞食会着上手，你人会快活啦。Hello， 来嘿，嘿，丽兰阿姊，喂。
17: 我想问，
0: 还
17: 是要
0: 啉
17: 头
0: 七个粉啊？康柏林吼，效果搁较好安尼啦。
13: 啊，
0: 你头拄仔刚有卡？
17: 哦。
0: 头拄仔有卡吼，啊，唔好搁重复卡哦，吼。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电话卡做利用吼，啊，我你讲这款吼，你甲啉落吼，啊，你会感觉你精神加只好，体力嘛加只好诶吼，这款就是精华啦，补充你的营养素就对啊啦。Hello， 来嘿，嘿，来李小李叔，
18: 小姐问者，
0: 哎，你讲，
18: 哎，素食来食
0: 未？哎，这素食来食，嗯，素食来，食素食来嘿，素食来啦。
18: 素食
0: 的，哎呐，素食的啦，就跟你讲素食的啊。
18: 好，
0: 啊，你要来无？
18: 我爱大
0: 组一组吼，二线吼。我你讲有吼，先安尼。好来，咱爱大组的吗？
19: 喂。
0: 嘿，你爱大组的吗？
19: 嘿，糖分敢
0: 会食者？会使，因为咱无掺糖，伊是红枣本身的，啊，你一天食一罐，无啥影响。
19: 安尼哦。
0: 嘿，你要来无？
13: 喂，你好，
0: 好啊，好好，安尼好，拜三号你收哈，谢谢你。好，来你个大组的吼。好，大组的吼，拜三收，谢谢你哈。好，赶紧优惠酒，今仔一天吼，我你讲平常你来买一啊十罐，就是1800块啦，1800块啦。我今仔日给你60罐，再给你收2980，当然爱即马紧提哈。Hello， 来，咱来大组的吗？哎、欸， 大组的吗？
18: 伊个课是啥物课
0: 来？来来，电话提来吼，然后来电话一线一线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阿公阿妈，咱有阵时较误会啊，机能拢会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所以你体力会滴流失，即组你来个食。好咯，来嘿，来咱来大组的哈。
20: 唔是，我是讲要甲你问看恁个内裤是啥物牌子的。
0: 好，阮这是紫杉醇的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
20: 玻尿酸
0: 哦，嘿，紫杉醇的，来，裤底是紫杉醇的，抗菌率来到99%，嘿，你有要交代无？还是你考虑好才敢来？
20: 啊，有够分工大细呢？
0: 有，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就好。
20: 啊，
0: 来一线给他接一下，二线接一下，二线接一下。
20: 喂，
0: 你好。好，来，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啦吼。啊，我跟你讲啦吼，枣红素伫内底透过吼，咱这乌组的浓缩吼，伊帮咱消化。重点就是讲，这营养素你有法度吸收落去吼。啊，我跟你讲，每一个细胞拢需要修复，咱这管内底阁有维生素 C、玫瑰果甲蔓越莓，所以咱你恢复的速度吼，加只紧的。尤其咱也较有血啊，有无吼？机能退化，食无遐济，吸收嘛无遐好，体力一直流失去，所以讲这组你。哎，养鸡啊，安尼吼，啊，今仔日咱这组吼，甲咱补体来补咱的耐力，身体欠的营养素，咱甲补转来，啊，循环甲你带动，所以咱精气神拢会当甲你抓转来。Hello， 来嘿，哎，林珠小姐，
18: 哎，
0: 你爱大组，你爱来看吼，哎，你几公斤？哈？
18: 52公斤
0: 吼，哎、欸，我甲你写者，我咧讲哦，52公斤，你穿 M 号的吼，啊，拜三收安尼吼 ，OK 哈哈，谢谢你哈 ，OK 哈，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三号啊，三号哥哥，
21: 嘿
0: 啊，大组的一组吼，好、哦，大组的一组，谢谢你拜三收哈，好来，咱电话继续甲看吼，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来嘿，咱来贵州赖先生
21: 啊，是，你怎样进来啊？
0: 四线哈，来来贵州，
22: 哎，我一组，
0: 一组哦，来一线接一个。
23: 喂，你好，买一组
0: 阿姐，你来贵州，
22: 一组，
0: 好，来电话提来四线来，过来，咱来贵州。
23: 拜三给你收。
24: 来一组。
0: 好，来一线来 ，Hello， 来，咱来贵州。喂，咱来贵州，喂，
18: 几组？
0: 几组？吼，来三线接一个。Hello， 来，咱来贵州。
18: 哎，我买几组？
0: 几组？来二线来接一个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吼，今仔日快闪咯吼，细组两盒20罐就对哇，1880块，搁加1000吼，加4盒啦，吼，啊等于讲大组60罐才2980呢，这原价是10800，今仔日电话卡来只有2980，你电话一定要紧卡，你电话一定要紧卡，抢无就无啊哦。好来，
25: 你好，给我一组。
0: 一组哈 ，OK， 好，谢谢你。咱来几组？喂，
24: 我要几组？
0: 几组哈？来三线提前。过来，咱来几组？
18: 来一组，
0: 一组哈，来电话提来哟。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电话继续卡，新会护理师小道接者哈，啊，咱来听歌好不好？来，霓虹舞蹈做安排，电话继续卡哦，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

0: 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啊，等会你爱卡做利用哈，因为咱优惠哈啊，唯一只一工啊尔哈，来看手尾完啦哦，最后26组啊了哈。抢会到的福气哦，吼！抢起来安尼吼，咕溜咕溜，咪咪咪啦！裤底用紫杉醇的，会当抑菌抗菌吼，99%。所以你咧穿吼，袂臭毛毛，啊，较袂防嫌讲老人味啦，啊，完全拢无甲蛇遮好穿的，啊，这宽度较大材啊，吼，穿咧遮舒适啦，规领拢玻尿酸啦，脚床底敢那咧敷面膜同款啦，穿规工吼，你遮搭衫拢袂臭毛毛，遮好穿的就对啊啦，吼！真正好来看吼，互你远离吼私密处的困扰吼。啊，我你讲吼，啊，这连裤脚都是迄个牛奶洗下的啦，吼。啊，所以我你讲后壁阁未夹脚床，免伫遐背背背背，吼。啊，所以我你讲，咱比贵妇吼，阁较早摕着，吼，不紧不勒，袂冷气，摊单身才好的。数时间安怎，敢那无穿啦？穿起来就是骨溜骨溜啦，吼！啊，电话还紧卡呢，一摆互你十领呢，毋是滚生笑，阁有一个整理盒水甲呢，吼！啊，咱电话来卡做利用，幸亏护理师你讲话啊，报关机关，咱电话继续甲卡做利用，吼！来听我讲一下新闻啦，吼！啊，这个好朋友吼，有一个81岁阿嬷啦，吼，阿兰啦，伊讲吼，啊，你即马食老啊嘞，81岁啊嘞，吼，啊，生活吼困难啦，逐个月敢靠迄个中低收入，迄个老人津贴啦，吼，伫做生活啦，啊，好，即上讲有一个后生吼，叫阿泽啦，几啊年来也无抚养我啦，但是吼，因为吼户口吼，讲有即个后生啦，啊，所以吼。无法当领伤侪钱啦，所以伊想要甲确认讲吼亲子的关系吼无存在安尼啦。啊，这个阿泽是吼，因1976年吼，民国65年的时阵吼，对别人遐抱来饲的啦，双方都无血缘的关系啦。伊是讲吼啊，安尼甲要甲切断安尼啦吼。啊，遐阵啊抱断啊，才8个月安尼啊，啊甲登记讲亲生后生啦，吼。啊，这个，这个阿泽大汉了嘛，知影家己的身世吼啊。伫西元2000年的时阵结婚了后吼，就拢无甲伊联络啊啦，吼连因人过往的时阵嘛，有转来安尼吼，念一下香安尼安尼啊，吼，这侪年来吼，无甲我饲到半生五年，无饲我一米一嘴米啦。伊讲我即马都81岁啊，啊无头路吼，敢靠政府的补助咧做生活安尼啦，啊就好少有即个后生，害我领钱领一点嘛，袂使领较济安尼啦。啊，伊就讲吼，看会当哦，啊，确定讲亲子关系无存在，吼、哦。但是法官安怎认为，你知影无？当年你刚判的时阵吼，知影人有亲生父母。吼，落尾是生母失踪去，吼，啊，无法度办正式的收养的程序，啊，才直接办户籍，吼，甲登记安尼啦，吼，啊，所以当年阿泽的法定代理人，吼，就是应该是同意出养啊嘛，所以这两个才甲抱登去饲嘛，对不对？吼，民法吼，明文有规定吼，养子女甲养父母吼，除了法律另外规定以之外，吼，伊的法律的关系吼，甲你生后生查某囝拢共款意思啦。所以这个案件当中吼，法院认定讲吼，阿兰你吼，当年确实有收养这个囡啦。吼、哦、啊，所以你即马吼嘛袂当讲凊彩就要共办理讲强制收养啦。所以伊这个判决吼驳回，你共款吼是有这个后生。哦，同款哦，你唔是讲你讲卖就卖，唔是安尼，法律唔是讲你家己讲的哦。来，0800006633，吼，电话继续卡做利用哦。
1: 喂，你好，要找红素吗？
2: 进攻个。
1: 各位听众朋友，咱这个金石枣红素主要的是补充着咱家营养，维持着咱家的体力。如果你若真正讲欠体质要补充的，哇，这组是上届得组的，这组唔但让你有上手意愿，嘛个带动着咱循环的代谢来做支持。金石枣红素是非常适合着咱，你做够忝的无精神的，比如讲你困过较久，后尾忝死的，下晡伫这个半晡啊，着度久啊，无力啦。做工课呢，哦，注意力拢无介好诶，人拢细心诶，佮甚至呢，你若讲即马即阵啊，活动啦，背悬背低背楼梯啦，走路着喘诶，这个非常适合。过来咧，咱女性生理期后，还是讲咱着停经了，营养素这部分拢较欠乏咧，气色无好诶，面容咧白苍苍诶，还是讲本身你是食素食咧， T 级摄取不足的，这个也可以来补充，因为这营养素都是维持着咱查甫人这个面红光赤字，面色红润的最基本的资源。再来呢，年纪这件代志，这是咱无法度片面的。五十岁以上的，你这组一定爱甲赶倒去，尤其是因为咱体内的退化，咱活动力会下降，你今仔个身体要恢复的体内的速度会节奏慢。所以透过着咱这罐精神枣红素，伊就是要让你快速把咱的精气神给你也得来。所以你也是要动作咱日常应用保者应用的一个足简单的方法。如果你最近多喝亏得过，还是讲多喝身体破病了后，体内拢阿袂个 Q 得来，还是即阵嘛食较歹的精神枣红素，很适合做病后调养的应用补充剂。最后，厝里的人咧变事业袂食，压力大个，睡眠品质歹个。咱拢做到疲劳的，过来呢，有呾精神阁找袂倒来，精神枣红素你一定爱来甲摕。咱有讲啊，阿爸阿母话要去运动，有呾讲啊，我都想要运动啦，拢跟哥哥啦，无体力的这种的，你需要来食体力的精神枣红素，嘛，互你运动会继续轻松。咱一天一罐甲两罐来补充，找回咱的精气神唔打紧，咱看白来食吸收阁较好。
0: 咱这随身品，你要带出门嘛方便。最主要温和无副作用，所有的检验拢合格，所以这组来调养咱的身体是上佳好的。趁今仔日优惠，咱电话金卡做利用，小组的20罐1880块，大组的60罐2980块。
1: 当然，你若有想要补充，文心老师建议你直接摕来阿大组的60瓶，2个月1天1罐，只要2980块哦。
0: 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2: 罗切莫继续考。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来，谢感谢，明天上班空灵机哇，我是秀松啊，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立干，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贝吉的阿雅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大力哥你好，
2: 哎。
0: 好，我先耍你好。
2: 哦，我甲你买。
0: 好好，谢谢。哎，感谢姐，邓姐，谢谢。来哟，我是秀耍。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丹呢，
1: 大准一个。
0: 虽然那个好不丹的限定困定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咯，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哈。要点歌人，今嘛买当卡里边来。我是小弟，你好。嗨，咱电话卡来。肖大姐你好。
3: 啊你好，会甲你点一条迄恁当的歌。
0: 嗯好，当然白好，谢谢。
3: 好，
0: 那你好你好。
3: 就是你好，我住台中北屯陈大姐。
0: 啊你好嘿。
1: 你好。
3: 我被啊！
0: 你好，你好，请讲嘿。
3: 我被点江都雅物，
0: 江都雅物哦。
3: 嘿，
0: 大娘白。
3: 哎、欸，啊，你今声哪好听？
0: 我特刚声都嘛同款呐。哎呀、啊，好，大娘白哈。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田妈妈你好，我是挂电话来，我秀爽你好。
4: 哎，秀爽啊，大富你好。
1: 你好。
4: 我点歌。
0: 咱那几位？
4: 我大爷蔡太太。
0: 要听什么歌？
4: 我听。风说你要来，龙飘飘诶。
0: 风说你要来，贺淡蓝白。
4: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是啊，大夫你好。
0: 咱在几位？
5: 啊，我住溪口，姓陈，我改点一首歌。
0: 要听什么歌？
5: 听《痴情的大西港》。
0: 啊，这个我倒唱就好啊。
5: 啊好，谢谢。哎
0: 呀，谢谢。好，再唱哈。
1: 感谢。
0: 再见，田妈妈，你好，你好。
6: 喂。
0: 啊！你拢是卡是挂啦？你现在卡着卡呢？
6: 我无挂啦，我打卡，我等你讲，我得等，我无挂落呢。
0: 你无挂，因为拢
6: 无我卡，我那卡卡一
0: 个。你都只挂三摆。
6: 啊，拢无，我拢无挂落。
0: 好啦，好，你好，你
6: 准备
0: 挂
6: 嘿。啊，我咧报告，我从台湾家祝平安哈。
0: 好，好，平安就好。好，
6: 我点一条啊，万月想爱人。
0: 好好，等两摆。
6: 好，谢谢，谢谢。
0: 好，
6: 好，
0: 再见，
6: 谢谢，
0: 拜拜。
6: 好，拜拜。
0: 啊，对不起，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0: 哎，吴大姐，你好。
7: 哎，我点爸爸心声。
0: 哈？
7: 爸爸。
0: 爸爸心声。
7: 蔡德啊，物件真啊！
0: 什么人啊？
7: 蔡德啊！
0: 啊，蔡德也关你。
7: 哎、欸、呀，
0: 等你吹，好，
7: 好，好，
0: 谢谢。那你好，你好。
8: 喂，秀爽，你好。
0: 你好，咱
8: 这几位要吃什么？吃贵个哈？
0: 来，你们吃什么？
8: 啊，我要点瓜。
0: 咱这几位咱贵姓？
8: 关大拿。
0: 咱贵姓？
8: 啊，姓张。
0: 要吃什么呢？
8: 啊，成啊，先讲一定是咱的。
0: 先讲一定是咱的。
8: 哎。
0: 好，等下吹。
8: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8: 好，
0: 来，你好，你好。
9: 你好，秀爽，大家好，我台中钟景先生。
0: 你点什么歌？
9: 你点林文龙的《友情》。
0: 友情哦，林文龙的。
9: 友情。
0: 等下吹。
9: 谢谢。
0: 没再见，拜拜。

0: 这个溪水就是山顶的水还没完全流了，啊，所以讲有水口要放水。所以讲，咱未来这三天哈，就是爱针对这外围环流、暂流的这洪水、河甲水哈，咱来给水。啊，尤其咱这气象局刚提醒是，这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时阵也河会来，会来较水、较急、比较急啦哈。那是午后阵雨，那是无落雨时拢较湿热。哦，所以讲各有风雨较侪所在是伫南部，吼、哦、啊，台中以北，你看这个做水所在做大水哦，屏东啦、啊，吼、哦，也甲咱这台南的永康呀，啊，也各有新竹做大水，很多地方。所以讲台中以北是暂时哦无遐济雨水，但是还是有伫中岛以后落雨的准雨。啊，所以讲，爱甲各位提醒是，未来阁有这样热带这个低气压，吼、哦，啊，这气流嘛是继续按人家吹过来，未来十天呢，爱看啊太平洋那边变化，但是未来这三天吼、哦，应该相对来讲是慢慢来稳定，吼、哦，咱来给注意是中岛以后的落雨，尤其。台南高雄屏东各位等
1: 是是的嘛是这么呢但你好比没大意吼而且这个风台尾咱嘛都要注意啊吼风应大啦所以没去看海应没去背山啊所以给咱建议好朋友哦各来各请大物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啊对咱好像有那个要停水吼停水的消息大物你要告诉讯息
0: 停水哦，哦，爱特别查者哦。
1: 哎，我今有看到有一个新闻吼，是那个停水的停水吼，是目前我都只我昨有报到吼啊，那么可能要等一下子吼，来我看这边停水来，今麦有看到啊哈，拢总有六个县市，都是伫台中嘉义。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什么时阵开始停水？明仔载后礼拜一的13号，拢总停九点钟。那么当然啦，伊有或者报出一区域的名，啊，要报告完呢，可能下班啦，所以对不起哦，恁直接甲卡1999，因为伊出者什么路、什么路拢写出来吼，啊，我无都一一甲咱上报，所以甲咱报告。明仔13号要停水，咱的好朋友咧，我阁报一间哦，是台中啊，吼，台中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吼，啊，那是唔知停什么所在呢？卡卡1999，他们就会跟你报告了，来，谢谢。来个恰当，我来讲了这生活常识，我来谢谢。
0: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咱出。出门在外，哈、啊，是不是拢会住饭店？啊，但是咧，咱住饭店的时阵，绝对拢会伫房间内底食物件哦。尤其咱出国吼、哦，不止去咱餐厅、咱店家以外，咱可以买因的这个微波食品，去便利超商去哈、哦，去超商去买物件，等下饭店食。但是这个饭店的管理员讲吼，哇，我上欢乐这种客顿的食的呢，欢乐啥？欢乐讲吼，你把迄种泡面的汤吼，拢倒去便所内底，迄塌掉的啦。啊，所以讲你是好心讲吼，哦，这个房务吼，你整理房间的工作人员吼，会较麻烦啦吼，啊，佮一碗呢，歹看对不对吼？这个时阵。上好是联络哦，这个饭店的经理房间的人，好、哦，你卖凊彩来到这个饭店的这个马桶，做这饭店拢哀哀叫吼，食、哦、出那泡面，你放伫桌顶，伊马上会收，伊有家己的方式去处理。伊到底这马桶还是讲这洗手台吼，伊、哦、有可能今水管会塌掉，就管的机会，因为迄有油啊，迄当时唔是只有你倒尔，每一个人起来拢倒便所。倒这个洗手台吼，迄水管无偌久了，塌掉啊！哦，所以讲啊，赶快得去去人刀吼，爱给修发者咯。
1: 无啦，替人想者安尼啦，对不对哈？好，来谢谢。秀川，你好，你好。
2: 喂。
1: 啊，你好，你好。
2: 秀川呀。
1: 嘿，是嘿。
2: 啊，我要叫伊。
1: 好，我来个接电话先咯。嗨，谢谢。

0: 呀呜，那么这是蔡琴作曲哈，喜人姐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因为你好，喂，因为你好，
1: 秀芬，
0: 哎呦，
1: 哎，你好，我是我张扬，
0: 我恰讲的来，恰讲来，产品都不接，恰讲的。
1: 我给你买多乐鼻炎，
0: 哦，哎，
1: 那个蛋糕哈，
0: 蛋糕，
1: 嗨，蛋糕，那个疼哦，
0: 哦，
1: 打破了。
0: 哦，
1: 我随后去见面就袂听。
0: 哦，蛋糕，哦，
1: 嗯，
0: 好好棒，好，安尼接讲到小宝，谢谢大姐，感谢你，谢谢你，谢谢。老弟你好，
2: 我要讲好话。
0: 好，请讲，请讲，嘿来嘿。
2: 啊，我那个皮痒三多岁的，我一开都变两周啦哈。
0: 哦，阿弟不安啦。
2: 一开都两周，一些只。
0: 阿弟不安啥物话？
2: 我靠，查手机的啦。
0: 真哦。
2: 我查手机，我看到啥物？啥物都拢无看到，啥物机号啊，无啥物疤痕都无，啊，就是，就是手疤、手揪，我如意也无好啊，我如意是也无好，啊，就是我揪啊，我皮也好呀，我买就好起来嘞。
0: 哎，好，安尼就讲到小宝，来谢谢大姐，谢谢。哪有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脑瓜够精啊，皮肤问题让记来搞不啊？嗯，喏，皮痒。转给大学生的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薄薄还是个塔粉两色？哎叫薄好，哎叫个人
3: 倒小薄。
0: 阿姆哥哦，我那叫抓起爱捞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哟，咱礼拜嘛是要邀请的好朋友起来跟咱讲的好话，当然，咱来起来讲好话啊，这个我也上我好朋友呢，迄种脚踏板，那这个脚踏板就是和咱的刺激，咱的脚底六十几个穴道，包括咱今嘛强调的是膀胱经的部位哦，吼，当然啦，你若要打脚底呢，尽量是当我去铺一条筋啊，吼，顶面铺一条筋啊。差不多是打3分钟到5分钟就好啊，一天打一拜至两拜，上无至少爱一拜哦吼。那么上个好朋友，你那就用诶，你无讲我上个年龄都无咧用咧看水，迄也无介水啊吼，所以一定爱用哦。啊，咱即马邀请这个好朋友看起来，甲咱讲。恭贺为上我的脚踏板阿公重点，我一定不说弱弱等这样，然后阿公重点哈，来现在我们卡起来，来0800469469，来现在开始我们卡起来，要跟我们恭贺为好朋友我们卡起来，好，来谢谢雷迪贺，你好，嗨，
4: 谢谢你好，
0: 请说的来，
4: 我给你买那个三层线布跟甲骨直接吃，三层布吃了吼较袂够油，甲过阵哦，即个脚骨较袂白白叫啊！
0: 哎呦，好，小邓姐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小仙，
0: 哎，
5: 我头痛性赖，
0: 我拢
5: 用长期4-5年拢用你三性精补啊，血糖血压拢有降下来。
0: 啊，跟我检查？
5: 有啊，我拢固定的啊。
0: 哦，爱检查哦吼。
5: 哎，
0: 啊，你有检查说你拢这么恶劣吗？
5: 还有血糖，那我饭前有高一点点，109。
0: 还好诶，109、110以下不要紧啦。
5: 好好
0: 好，安尼了解哈。
5: 好，谢谢你哦。
0: 好，谢谢。好，医生，医生，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重要呢。
3: 大准一杠。
0: 因为咱广告时间袂当介长啦吼。哇，拄只拢无连线卡入来，所以我就较无方便伫线顶个甲咱邀请。来小蛋，无咱个几位来，你好，你好。啊，对不起。啊，来，甲咱讲好诶，到这为止好啊，因为我今广告时间超过哈。来，即摆先给我大屋公的生活常识，谢谢。
3: 还是啊，来甲各位分享，咱讲真诶，咱这個太阳能是一个真好诶物件哦。但是我有甲各位分享过吼，即、這个太阳能未来伊绝对拄着啊，伊即效率啊。愈来愈歹的情形，比如讲咱这100%的光线，你咪有可能这当加用到20%，吼、哦，这是做了不起啊！啊，讲顶晚个泰哥，吼、哦，真的，这有可能到18%啦，16%了有可能。所以这太阳板我刚也慢慢啦，这好个愈来愈歹，变成讲叫做这个退役潮，吼、哦，也就会来了哈、哦。然后这个专家讲吼、哦，应该是伫25当。左右，
0: 好、哦。来，小邓姐，我靠，电话拢接接哦，来，谢谢。
3: 25当左右啊， 有这种太阳能废弃物，就是咱都讲太阳能板吼，迄种废无多个使用物件吼，会全部拢变去变成垃圾哦。所以讲我以前嘛讲过吼，回收业吼，回收的这個工厂甲这头家吼，绝对慢慢来会赚大钱，啊也是赚什么大钱？因为这個太阳能板内面有较贵的每这個成分伫内底。哦，贵金属，哈、哦，所以讲以那个灯煤有虾米人，提炼较顺了，哦，让上去半导体业，进半导体加行欠材料，所以讲回收的业者吼，那是讲以那个回收起来，啊个煤去这个半导体业，安尼真正是赚几啊倍，或者用几倍在赚。
0: 我咧 double
3: 呢吼，对，所以讲我当确定回收业会越来越赚钱，
0: 啊、哦，
3: 所以讲你要是有能力啊。就是做这个绝对不会错。
0: 千门大户哈，哎、啊，这回收是怎样回收啊？
3: 哦，这讲困难哦。
0: 是啊，
3: 这些有什么塑胶啦，还是讲玻璃啊？
0: 那些怎么去回收啊？别
3: 人用不同的这药剂跟温度去提炼，真困难。
0: 啊、是哈、
3: 哦，哎，要技术、
0: 啊，
3: 要技术。
0: 啊，这嘛是一大工程呢，哈。
3: 嗯，
0: 来，这嘛个请大户来过来这生活尝试哦，来谢谢。
3: 嗨，这个风台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天气吧？够啥？够按这个，因为天气的湿度加气压的变化、气压的变化，所造成咱的无爽快哦。有诶，即有慢性病，比如会当了解这种感受，吼、哦，唔是因为这啊风太来，伊唔是烦恼这個，烦恼讲哇，搁咧变天啊，哦，所以讲伫这个时阵，做些原因啦，吼、哦，就比如讲温度、湿度，吼、哦，啊，当然这绝对有外国研究，有咧落雨时阵。温度、气压、湿度咧变化的时阵，人的情绪会变成较无快乐，会比较变得不快乐，哈、哦。啊，这个时阵会直接影响到咱全身躯的机能，包括心血管系统、喘气系统、神经系统，莫名其妙，你感觉讲脚头会痛，莫名其妙，我感觉受到我哦，这边讲摸摸会痛，实际上不会啦，哈、哦。但是你就是无爽快，也佮偏头痛。哦，这就是气压的变化所带来咱身躯的反应。那是有这种状况发生的时阵，甲各位建议，唔是挂嘴安，就是甲除湿机开起来，安尼对咱的这个吼，这个房间的这个湿度温度，会让控制为你的身躯会较爽快。甲各位分享。
0: 嗨，全世界啊，平均啊，咱这么讲是平均，也薪水上高的是哪个国家？瑞士。大卫应该这个也蛮了解的哈。
3: 瑞士
0: 这个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国家，就是不参加战争。所以瑞士上的名是什么 ？Watch 手表，哇！大家都嘛知道瑞士手表很有名嘛哈。可是有一个特色哦，因的国家是无咧参加的战争，为什么每个家庭竟然都有避难室？哦，好特殊哦，哈，他们有那种未筹谋的那个这个观念底耶，哈，你敢知？因的年薪偌济？敢知？1500万啊，有那么高哦？我那台湾没那对调啊，哦，这个是他们国家的特色。那改林伯格，咱人几分钟跳70个心跳，可是不管是人。啊，是任何动物，比如讲老虎啦，啊，是这个鸟鼠啊，全世界动物心跳上紧的是对种动物鸟鼠啊，伊一分钟会当跳600个，哇、哦！所以寿命较短，只有两冬。那么呢，依照这个一些报道的是讲，不管是什么种动物，包括人呢，心跳只要跳个七亿啊，七亿哟吼，咱得再见啦，哎啊，所以。老鼠跳较紧，所以寿命只有两冬。人哦，啊，咱人差不多80岁，人讲差80至70万，70到80万的啦吼。以上感恩报告，来个请到啦，过来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还来个各位分享麝香葡萄葡萄啊，日本有当初吼这创出一个麝香葡萄。啊，开始用模仿，
0: 啊，现在都用模仿去啊！
3: 比如讲，咱讲这个
0: 韩国，
3: 哎，你讲日本跟韩国是世仇，但是呢，日本的女性想要嫁韩国人，韩国人想要娶日本人，其实很奇怪，他们明明就是仇人啊，奇怪。但是你看哦，韩国跟 copy 哦，中国嘛跟人 copy 哦，这个麝香葡萄， 韩国目前甲这麝香葡萄哈，对，这叫做 Shine Muscat 哈，这叫麝香葡萄。你敢知进村白菜种介绍呢？原本一开始一开始哦，一公斤哈，差不多是有400块，进村60块。
0: 啊，
3: 韩元的哈，然后换算成台币。
0: 哇，那这文对言的话，日本人不是哭死？
3: 心疼，真正心疼。哦，所以讲，这个原本是这个葡萄界这个爱马仕 LV 了哈，都做名做名现在，但是呢，依旧登记哈专利的在日本本土，未记海外嘛爱先登记，比如讲韩国、中国啊，叫我模仿去。
0: 嗯，
3: 麝香葡萄马上甲传统的葡萄怎么拍死？啊，个进的成本个价格，啊也介绍拢无多，传统的葡萄吼都无人食，啊，将麝香葡萄吼敢拍死了，个介绍个落来，哇，大家都一锅子全部端，哇，大家拢了解。
0: 但我这是讲模仿上介搞的，就是中国啊。
3: 啊，因为韩国吼，伊呢这个办法就是讲倒一个趁钱吼，因国家就是全部拢啊补助。啊，补助这件代志，甲中国是相像啊！你个老草一种尴尬啊，不能这样子啊！你要让自由发展才对，要有自由发展啊！结果呢，韩国那个这葡萄用个拢无什么计小气啊！哦，看起来有赚钱，其实大家都赔钱哦。
0: 卖讲啥，干咱的来基就好啊！咱台湾人偷个派去，竟然有人去中国尴尬，干安那酱油荷包啊！
3: 哎呦，
0: 哎呀、啊，我一个朋友讲，竟然去中国有看到什么大电影，你讲啥？咱的大电影竟然中国有在卖呢？哈？啊是什么人改？改你台湾人偷个派去啊？好的物件竟然无，啊他嘛无申请专利啊哈？所以呢，好物件要保留也是真的要用一点心思哈。来，咱今晚先我到位来唱这个《七情大西港》。
3: 嗨，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3: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
1: 七
0: 情大西港，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咱这是咱的 K 口的陈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来哟，咱人会老，咱拢会老，安那会老是为得先老。我捌讲过吼，咱人哪会老，会为脚先老哦，啊，才慢慢为对面去哩。但是咱的伫妈妈巴肚内底先生出来是对一个部位，先骨头啊，骨头啊先有脚有手啊，啊有边啊骨啦，才会当挂着器官嘛。啊，咱的器官的先生出来是对一个部位，那哦，所以呢，咱就是要有一个。个人形就是骨头，所以可见啊，啊，咱人再见了呢，遗留落来物件是啥？迄、那个骨肤啊，骨肤啊，就对嘛，咱的扣骨嘛吼，啊，所以呢，当然啦、啊，咱人上格调讲起来呢，会当互咱记载，互咱规身躯会当走路，会当即身躯的形呢，会当出来就是靠咱啥骨头。那么咱人规身躯的骨头来对面上当的占50%伫对脚。那么咱规身躯的血管占50%伫对脚，所以可见咱的脚伊嘛上紧老，啊唔过嘛是上早伫妈妈巴肚先生出来，所以反正不管你这个活到几岁，你个70、你个80、90、100拢总共款，咱就是上好会当啊，脚会当行路上较好。所以我定讲过一句话呢，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甲咱的骨头、咱的脚顾会行路，咱就无将来袂行路活。个客人给你照顾，啊，开了30,000+，所以当然啦、啊，咱的骨头爱顾好，最重要哈。来，今晚先请大夫过来讲了啥？来讲了这骨头问题哦，来谢谢。
1: 是啊，那个各位提起，咱这骨头啊，哎，咱这惊讲吼，我这里有一天我的这个骨头断去，我会憋气，我会袂惊咯。啊，另外开始来保养，吃钙质，啊，吃钙钙，一直加一直加，好像没有感觉，自己。这个人卡来讲，我都无感觉，我到底骨头好啊歹呢？我感觉讲我爱补啊，但是我食只久啊，可能无感觉啊。嗯，问题，这个、骨头你只会当去啥？去牛哦，用牛骨头密度，较知影讲好啊歹啊。所以讲你要先去健康检查哦。原来我骨头密度原本是这个-0.5吼。啊，进吼，哎呦，食了以后哦，慢慢变成-1哦，-0.8，愈来愈好哦，对不对？所以你爱甲看，你唔是讲吼，即看外表哦。啊，当然啦、啊，若是讲你有欠钙质的时阵，就较明显啊。比如讲会翘骨啦，腰酸背痛啦，啊，咱即身高倒球2-3公分啦、啊，啊，皮肤会打打打湿，对不对？啊，佮有即定来掉筋吼，嘿，那是欠的时阵，就真好分辨啦、啊。所以咱上好就是来逐工食，少量吃，少量食，逐工食，袂使停啊、哦！一定要不能停哈，一定要天天吃，逐工拢需要遮侪量啊！啊，我安尼食也无感觉，都有讲着，你要去牛啊，万不利你也无补，哎，无甲保养，欠骨本这个代志做无好，啊，有一工你也跋倒，一定跋倒啦，大家人拢会跋倒，啊，跋倒去弄的时阵，有个人就哦，就疼就疼，啊，就起来无代志，啊，你咧，有可能哇，爱上病，就差那么多哈，骨头比起个骨头断去，弄真辛苦呢，对不对？哎呀，所以咱常常跋倒，啊，个就有主讲，我唔是常常讲哦，常常跋啊，一跋就骨头断去。就有准，我是不是老啊？是，你是老了啊！你爱想啊，你几岁？我50岁呢，我个跌跋倒嘞，有可能你已经开始有肌少症，经济嘛无力啦。我靠，这在有，爱甲各位提醒，因为咱现代人文明病吼，慢性病拢愈来愈少年化，你会开始较无力，开始就是一啥，走路会喘。你开始会大哭，你开始无法度去爬楼梯啊！哇，脚就酸会喘，你无想要运动，是的，你就开始肌少症了。啊，过落去吼，就明显哦，你不时都会食物件去砸掉，吼、哦、啊，刮物件刮袂发啦，哦，这个严重性的就是失能，啊，都底下防照顾。哎呦，我无想要防顾呢，安尼底下去食营养啊。健肌吧需要营养是胶原蛋白吗？是钙吗？不是，是蛋白质。好、哦、啊，但是你也知道，咱食蛋白质个加重要多动，加重有好处啦。 哦，咱血路甲水路循环拢会愈来愈好，心灵代谢嘛好，吼、哦。所以讲，大家爱培养一个运动的时间，哦，一天上少三十分钟，啊，60分钟也不嫌多。
0: 是，
1: 哦，咱中部的话，卖去追求几万步，咱一旦做尽量做就好，甲贵得起。
0: 是，哎呀，不是大家都当加一万步啦，免啦。依照日本的一些报道，因是讲哦，2000到3000就可以了。啊，你如果那是咱年纪65以上的中部呢，你嘛免呢。走病路一天走当30分钟就盖好了、啊、然后再加上我给人建议逆卡位、欸、所以我们骨头好我们就要用功呢你有那就是要认真不要顾我们这身体呢要洗澡开始补充钙质兼运动兼逆卡位、啊、再来补充胶原蛋白帮助我们的软骨来补液让我们再生然后呢我们的健肌就是要靠上200斤再来 D3哦，啊，优质的蛋白质哦，够D3，够钙质，啊，过来个加上的有运动呢，才当形成的肌肉哦，所以呢，不是讲咱想要变有肌肉，你变肥肉都有可能哦，吼，所以咱要有健肌吧，啊，健肌吧，一定要运动，伊才有咱将来较不得着肌少症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哎，是，我姓啥？你好，
2: 姓啥哈？
0: 嘿、hey, 啊，你好，
2: 嗯，我哩屏东的，
0: 吼、哦，什么归属？
2: 啊是我、嗯，我安尼，得记得得加啊，讲这类吼。
0: 哦，无啦就对啦吼。哦，阿妈等一下来先咯、哦。嗨，谢谢。

0: Professor，Professor， 嗨！这阮当啊，这阮当啊，这是这个苏波的形象呢。阮当啊唱的哈，要请阮当啊唱歌不简单呢。你要听到唱歌也不是那么容易呢，只有要看，一到直接电脑来这边才听得到哈。平常时要请伊唱歌哦，是 impossible 安尼。啊，来这首歌是苏波形象，是阮当啊九川啊所唱的哈。那是咱这萧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姓苏哎，来找我。
0: 嘿，是嘿。
1: 哎，要甲恁讲迄落啊。
0: 哎，请讲下来。
1: 哎，迄落我迄落介过阵咯。啊，脚本来脚老乌啦，要去规只无法做做，即马爬楼梯啦。
0: 哦，即马爬楼梯哦。
1: 系啦，系啦。
0: 哇，好棒好棒，感谢你哈。好，大哥，哎，大哥，这个弯道小宝，嗨，谢谢。好，咁啊，他改两顿冇紧啦，改两顿哈，嗨，谢谢。好，三片我接来，请讲，讲重点起来嘿。
2: 哎，我知影，我有滴手机，啊，我吼，顶下甲你讲，我脚未行，我啊，即马行足紧嘞，即一个另外一回事，我即马。我逐个月检查哦，医生甲讲，哦，我真正做好。
0: 哦，你有食三元健保吗？
2: 有啊，甲食钙固质，
0: 我用啊嘛。钙固质，好好好。
2: 我用啊，不少能管。
0: 好好，感谢，阿拉静静管就好了哈。嗨，大姐，谢谢，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喂，我要讲好话，
0: 听
3: 说
0: 啊。
3: 哦，你真牛，你卖物件我感觉足好，我拢用了足好。
0: 啊，讲重点。
3: 这个下底咱在过骨的嘿吼。
0: 好
3: 好好。我食足侪年啊，六七年我
0: 听
3: 啊东方听吼。我去手术卡吼，正卡的时吼，我就炸去，那手术我就炸起下了。哎，一嘿，
0: 那护士把门讲，
3: 啊，你食的啥？我讲在过界。好事啊，点点无讲啥，我就真卡你嘴食。
0: 哦
3: 哦哦。哎，我吼三工吼都会行。
0: 三工哦。
3: 嘿，对。本来吼啊，对，看路都爱骑去买物件。
0: 哈。
3: 嘿，真好啦，你
0: 这。真好。啊，那德光大小宝大姐姐们，你好，好来感谢你哦，谢谢。
4: 你说你好，因为我哈，我说哦，我脚踝断去哈，啊，我出院我就开始吃钙固质，一个月后骨胶骨板拢生起来啊！
0: 哎呦，哇，好棒哦，真的很棒很棒啊！等一下，啊，那你要继续看嘞哦，哎，个钙能等哈，好，看嘞看嘞，谢谢，哎，你好，嗨，
5: 就说，
0: 哎，来请讲重点起来嘿，
5: 就说，
0: 嘿，请讲嘿。
5: 我脚去用弄断了，啊！我去看你的钙固质来吃，吃了脚会行嘞。
0: 哎呦，哇，这么好哦！哇，阿三你等一下来，阿恁你妈来跟我道谢不呢？哎，感谢你啊，甲钙两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是啥呀？
0: 还是请过来？
6: 哎，我要跟你吃。钙固质第三关的呀，
0: 哦，阿姐了好不？
6: 有钙先，
0: 哦，这对对，
6: 有只骨，有只髋关节这里位，
0: 哦，阿关的是一天呢，
6: 嘿嘿嘿，
0: 哦，髋关节阿今麦呢？
6: 今麦有卡钙先，阿骨另外一天，我昨日再过，昨日再去过一关俩，
0: 无紧，阿咱今天的膀胱哪只变哪好哦哈，后来大嫂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那边补充钙质，里面加钙能啊，面加钙能种嘛，面加钙能管。加咱这罐卡那达金卡的呢，
7: 钙固质，
0: 加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加咱管才能过来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钙能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面加钙能行，面加钙能种嘛，面加钙能管哦。咱内底嘛，和咱吸收钙质好 D 三。各有可能根据我吸收好没，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所以当然补充钙质，加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
7: 钙固质。
0: 啊，咱的好朋友，咱也是咱平常时爱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啊，那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呢，可以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上个先来当个钙固质个加三千全部做价，啊呢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导出叫做。黄金派档，那么咱个上的灯球上的点数呢？每一管上一点，每两管上两点。吃好的给个咱
7: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到咱的
7: 大成一杠，
0: 谢谢。好了，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喂喂
8: 喂，
0: 是你好。
8: 我当拄啊卡杨小宝哈。
0: Hey,
8: 我卡个电话是讲要食卡骨听的。
0: 好，我叫，安尼我叫听来，好，谢谢。 朋友，天亮不想睡，恁个卡礼拜哦，我今晚先来个单位来唱这首《牵手做阵行》。
7: 嘿嘿，哎、欸，
0: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
7: 谢谢。

0: 手最顶劲啊！
1: 谢谢
0: 啊！这首歌主唱的人是这个，好像龙千跟蔡小虎哈。
1: 还是
0: 哎，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哦哈。咱有一首歌找无？吴大姐你的歌呢？这个最上的吴大姐你的歌哈，爸爸的心声无呢？我的电脑内底无哈。看你要去来改歌无？你若不改，我都无都给你报上哈，先给你报歌哦。爸爸的心声没有这首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秀山呀，
0: 还是。
2: 我是爱吃刺动虾。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吃阿拉伯。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啦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身三斤进步啦哈。
0: 嗯嗯。
2: 啊，我迄种食完。
0: 阿姐妈好无？
2: 困眠啦，真正就做困眠到位。
0: 哦，较好困呢。好，安尼继续个，看嘞。好，阿姆你个改两顿无紧哈。好，谢谢。朋友不姐，你讲哎呀，得那原底是袂困的呢？
3: 原底袂困，望天望地哦，我拢一直望望啊，天光啊，望望迄个好个甲歹个，拢望。
0: 啊，今麦有看
3: 好？啊，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不是
3: 一困啊，一困到天光。
0: 嘿，好，安尼继续看嘞，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名称，名真够忙啊，望天望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的好朋友来个食恁这款。哎呀，得啦！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就是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啊，咱这款来钓的有哦，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个花粉，和咱皮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的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回购的黏体叫做软磷脂，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和咱人口的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来得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假。
1: 哎呀，得呐！
0: 想要先来当个假三成进步做者，安尼个更加如何哦？那么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啊，虽然较慢好，别唔忘记啵。把人食好，你嘛是食好哦吼。那食阿边那好，食好则个咱
1: 到什么？
0: 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的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秀兰心。
0: 嘿，是你好，嘿。
4: 你袂困的哟，
0: 我来个接电线哦。哎，谢谢。来，这天气热，拢建议好朋友一定爱吹冷气啊。你若无吹啊，真正热了过头哦。你敢知会伤到对心脏呢？过来伤到肝呢？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感觉讲奇怪呢？外口三十几度，啊，内底面24度呢，26度呢，那么这温差这么大，就是叫做有可能你若感冒啦，还是心脏会喘的，你得爱注意啊。那上好是呢，外口热热，你要吹冷气的时阵呢，唔要食冰的，食冰上是温的地就可以啊。安尼较袂造成咱的血管哦，连咪肩溃，连咪缩下来，怎么变成啥？得着冷气病，心脏袂堪的，这种的买猝死呢？所以你无小看心脏，咱心脏是足强，够有力咯。要唔过那吹着，伊嘛是该吹着哈。那恁即马请大卫来讲的这心血管的问题了，谢谢。
1: 还是咱这心血管的问题怎么处理？因为有的人吼，走路会喘，到底是心脏无力、腱子也无力，也是咱的心脏本身有问题？比如讲，有一个70几岁、要80岁阿嬷，就是伊的这呐，心脏膜卡袂巴。哦，会倒老，所以就是会走路落会喘。啊，有人是这個、啊，气不迈啊，哦，啊，那有人是经济话啊，无力啦，哦，走路会喘，对不对？所以，那每一个人的这个问题无同，但是发生的竞争介相像啊，所以咱无都分辨出来，那是去找专家医生来帮你看，卖用药的。卖食偏偏方，卖听信别人，吼、哦，恁到厝边无可能才拄好是医生了，吼、哦、啊，所以讲咱想要听专业的建议，吼、哦，人讲这药会当停，袂使停，问医生，吼、哦，问你的主治医师，嘿，别人讲拢无公开遵守，他只是建议，吼、哦，啊，当然啦，咱若是讲有发现，咱开始有无好的这种信号出来，比如讲，多讲啊，不时当一下喘，吼，常常拢头壳戆，常常疲劳，你该知影讲是不是你的血管无健康啊？哦，你是不是心脏拍血功能愈来愈歹， 血流循环慢。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叫做心脏萎缩，心脏不是停止，是我们心脏在打血，心脏在打血，那个循环打不交匀，所以说我们全身躯吼都会欠氧气。欠空气、欠营养，变成讲咱的心脏萎缩状况愈来愈严重的时阵，咱的器官组织内这发挥的这功效愈来愈歹，愈来愈不好。啊，当然咱就开始疲劳、懒懒，死的时阵血管就开始不健康啊，心血管的风险来去加悬啊。尤其咱暗困的朋友，什么叫暗困？到底几点啊？实际上，咱正常人十点正常爱困。好、哦、啊，上睡的睡眠时间是十点，啊，有人讲我着十二点下班的呢，啊、哦，对的，所以讲每一个人这生活习惯你固定就好，啊，但是一般咱朝九晚五一般的上班族都是控制伫十一点正经困，上班十二点、两点、三点以后拢算晚，对不对？所以讲你家己爱去调整，每一个人生活习惯是无同，生活时间无同啊，哦，所以要固定就好，啊，一个。有的这个出侪人吼，伊发现伊有这种吼，不是徛起来头壳戆哦，啊就换姿势头壳起起，哎，那是讲啊了起吼，头壳戆，迄个姿势性诶，这会啊变化所造成的头壳戆哦，因为姿势改变，所以讲唔是姿势性高血压，就是姿势性低血压，就是会啊无正常啦。咱赶紧去排只健康检查。啊，这是真重要。啊，咱伫厝内底吼，除了卖食遐咸遐油以外，啊，咱就是逐天早时暗时拢要量血压哈。咱一天量两届，啊，一手量两届，连续量七天，啊，倒手量了下当有时间去量正手，两手都量一下，你会发现血压袂无同，马紧把迄数据。给医生看，安尼较好哦。
0: 是，哎呀，虽然上个是安尼会啊，保持了六十到八十以来，上个是胆固醇卖超过两百，因为胆固醇呢会引起了咱高血压、中风、甲心肌梗塞机会更高哦吼。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休算。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小段姐刷卡，但又来谢谢。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你的笑声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说你要来，这是龙飘飘说，请问雪兰姐蔡太太说店没有来，谢谢。来的你好，
1: 喂，先生小姐你好，
0: 来，嘿，请讲。
1: 我就是那个九十几岁的阿伯啊。
0: 我来讲重点，讲重点嘿。
1: 行，我食迄个三全煎饼哦，头壳的肉半边拢煎好呀。
0: 肉半边哦。
1: 半边，你暗棍啊，这个头壳无。
0: 好爱肉呢。
1: 啊嘿，肉啊肉哦，啊食食怎好呀？
0: 好阿妈，安尼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哦，九十几岁阿妈嘞，要保重啊哈。好，好，谢谢。
2: 我那老太太啦，那吃了，
0: 嘿，
2: 心脏的跳动我很稳定，而且个骨开气血，阿个未喘，
0: 哦未喘，哦，安尼介好，
2: 阿个有体力就体力，伊的肌肉全部变好，
0: 好，
2: 一下也得啦哦，
0: 嗯，
2: 吃了呢，安尼吃几罐了过哦，
0: 嗯，
2: 拢暗时咧困，拢足好困，
0: 哇，哎呀，大哥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安尼个解两顿哈，好，感谢大哥，谢谢。哦、阿哥有啥物较好无？
3: 阿哥心脏啊较好。
0: 哦，心脏啊较好呢。哦，好来蛋姐，阿哥来呐。好。
3: 个头壳讲嘛较好。
0: 好，好，安尼安尼个解两顿哈。

0: 爱食这些丢啦，食这较会好，而且呢，较袂重复，则袂食个过量安尼哦，较袂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食一罐滴咧五罐呢。那么咱就是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呢，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叫人无问题哦。啊，你啊多多搞药，口口放药，前面去放过了解药呢，弄个来个食咱这罐。
1: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冒的，有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伫咱咧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咱用上盖好材质，用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个是医疗级的吼。所以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来茶呢。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过境经有房碗，有房那无现在，就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哦吼。而且呢，假好就给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就问刘丹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川。
0: 还是哦，安娜。
2: 我是要来请教，我新听友啦。
0: 好，你好，请讲你来。
2: 我就是你咧讲的问题。
0: 糖尿病哦，你有糖尿病吗？阿哥可以不？哦，来个接接一线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呀，小姐，你好。
0: 我姓啥？你好。
3: 好，你姓啥？姓啥？
0: 嘿，我咧做节目呢。
3: 哎，我姓田。
0: 好、哦，什么贵书嘞？嘿。
3: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请讲起来。
3: 大开串哦。
0: 哦。你要大开串，来接电话先哦。哎，谢谢。来，咱这边先请大夫来讲的，你主持拜告拜那个主持的时段来，谢谢。
1: 嗨，那个可以分享哈，我这主持的时间是拜到拜六的下晡3点到4点，跟暗时8点到9点，甲姐啊共同主持，麻烦甲各位啊，甲我过来支持，感恩。
0: 嗨，那么就是讲拜到拜六是下晡时的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来拜到拜六的暗时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基隆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甲高雄区好便利两个转。90.5加91.3，哎，欢迎好朋友收听呢。啊，那听了哈，会记得再给咱倒小波来收听哈。啊、来，谢谢，感谢支持，谢谢。来哟、哦，咱那边那个讲了这个观念嘛，哎呀，人生啊，真正是观念在做人。今天呢，啊，那简单讲讲哦，咱人是个性在做人，个性哦，你讲叫伊改，为人要改出歹改呢？哦，人咯，个人咯，这样个人啊，个人的个性啊，啊，陈国我嘛，我个性啊，大夫嘛，有大夫的个性啊，好，大家拢同款呐。但是要讲哦，咱伫人生内底面哦，有四个淘汰，是啥物种的淘汰？甲你 fire 掉哦。四大淘汰是什么？第一点，第一个阶段就是咱65岁的办退休啊嘛，对不对？啊，那公司就是甲你淘汰啊，不管你伫公司界。过去你事业做多大，你做职位多高，做个总经理，做个还是你做总统嘛，同款呐。咱人是这摕落来了呢，就等于个普通人同款。啊，过去你就免搁再怀念嘛。哦，想起我当时我做官威风多大呢，大家拢看我面相呢，我拍起个卡枪呢，大家惊到要死的呢。迄种免讲啊，为什么？因为今麦你无伫迄个职位啊，所以第一个淘汰是啥？咱65岁开始。第二个淘汰是70岁，为什么？慢慢70岁开始啊，人讲人生70古来稀，不一定啦。有人70岁哦，冇稀烈的，啊，冇有人70岁看起来之前50岁，成一个最美的欧巴桑陈美凤啊呢，70岁看不出来是70岁哦。所以呢，咱70岁就是社会会慢慢给你淘汰。所以呢，你若甲朋友、甲同学，你有感觉无？我们同学开同学会，哎呦，啊那当年愈来愈少人，为什么？有的被淘汰了，再见啦，去做神啊，对不对？吼，所以少年的人，尤其是你若讲啊，你倒当你原来的公司呢，少年的会同事唔捌你，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人的换新嘛，对不对？啊，你离开退休的人，就是有退休的人叫新的人嘛，所以你也。感觉讲这是正常的代志，无你退休你工作变怎，对无吼？啊，第三个淘汰是啥？80岁开始，家庭慢慢给你淘汰啊？为什么？ 嗯，你八十岁就是开始有孙啊，你无定做做啊嘛，一定嘛，无一定啦吼。啊，今日是说来看你的机会愈来愈少，为什么？因为来看你就是伊是你的囝，伊是你的查囝，伊是你的后生。啊，那恁的孙啊辈呢，家你可能有一段距离啊，所以你唔免甲责备。伊较袂来看你，是因为啥物呢？伊是你的孙，伊你的干啊孙。所以对着家里哦，唔是家恁家喊你亲，所以你慢慢慢慢的变被家庭被家庭淘汰有家，做者家庭聚会你也参加无唔对啊。也唔过呢，慢慢慢慢，囡仔感觉讲啊，你身体无好，八十岁人身体无好啊，无方便出门啊，对唔对？走路都无方便，阿咧频段出门啊，所以怎变成哦，家庭的聚会会减少你，而且呢，家庭啦聚会年轻人在一起啊，啊你八十岁哦。你讲的内容拢甲人袂合，啊，结果大家感觉讲，甲你晾在一边安尼，然后就歹势，所以变成第三个啥，家庭的聚会甲你淘汰。啊，第四个最后一个淘汰是啥？地球会甲你淘汰，九十岁哈？啊，为人无到九十岁呢？哦，对，就再见啊！啊，离开就是淘汰去啊！这个世界无你啊，没有你的。啊，为人讲哦，安尼我个后世人，嗯，什么人讲我后世人啊？人家离开就无啊，就 over 啊，就是到对不对？
1: 是。
0: 人啦，再见就是啦，
1: 不，
0: 一个屁而已，啊、就像一个屁啊，一放完就无啊哈。所以咱人就是安尼啦哈。啊，你熟悉人可能一个离开啊，所以你唔要难过，也唔免感觉感伤，因为人生的路就是安尼啊，有生就有死，有生就有死，啊，这是正常的。所以今麦咱那个活的，咱个年纪不管你几岁，你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啊，想要吃就给吃，当然啦、啊，你嘛得爱顾虑到你有慢性病，我们才讲你拢唔要得到慢性病。啊，得到慢性病哦，要吃物件也袂当吃，糖尿病就安尼啊吼。所以咱啊，你会当吃，你就给吃；会当啉，咱就给啉。哦，当然酒不要喝了吼。啊，咱想要去算就给算，无啦，等下你袂惊咯，人家叫医生。到有够可能，
1: 嗯，够可能，
0: 叫你过厝啦，对不对？
1: 是的，
0: 系啊，哎，变成就是。哎，想要算呢？啊，你若算，一当算你就甲算，唔茫讲啊！我等下哦，我一个几十岁哦，我八十岁才来去环游世界，嗯诶，搞不好八十岁你已经袂惊咯啊，对不对？吼、哦，所以呢，那如果是为袂甲你淘汰是啥？你的群组，你有咧甲你的群组吼、哦，比如讲我咧赖呀吼，来去的，你听大，这么老大了嘛？到位你讲干嘛这么大？哎，老人家很会玩手机呢。
1: 就要用这个脸书跟 LINE
0: 来，当我来讲一下，这个老人家的乐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比较好？
1: 真正是做对中辈人是在些手机啊，开始开始传啊，你传我什么嘞？十篇我传出去十篇，
0: 啊，传的假嘞？
1: 早安图啊，午安晚安图啊，啊，佮有什么别人上什么食什么较好，啉什么较好，就传，伊手工是一种爱的分享。啊，但是呢，唔知讲内面主要真啊假。
0: 啊，我假信息怎么办？
1: 啊，我是好意啊。哦。啊，所以讲
0: 我是好意的，无代志。
1: 哎，有时阵哎，小姐，啊，咱长辈上好是咱看一下哈，看一下啊，早安图吧，紧啊。啊，但是有诶，主要比如讲啉什么秋葵水啦。
0: 哦，那个千万不要。哦，
1: 这就买了哈。嗯。啊，咱长辈上好是哎，家家第一种经验或个家里边，说我就知影讲这唔是真诶。啊，我唔知真正假假呢，我估计卖传，我传那个早安图就好，哈，这样会比较好啦，比较快乐。
0: 你不是实在是阿伯台北的，他就是这样子，不是吗？每天。
1: 大刚熊这二十篇以上。
0: 二十篇哦。
1: 哎，在写，按在写。六七点开传个暗时啊，十一二点，
0: 伊拢传到你吼，
1: 做啊，做大哥，做大哥，
0: 这真的是哦，啊无聊啦，哦，讲真嘞，马健，那么传到朋友呢，你爱有那慎，有那认真哦，算一下，因为即马假信息太多了哈，所以咱啊不要被社会，不要把自己淘汰了，要参与社会活动，但是传信息呢，一定要看清楚，不要被利用了。你被利用传信假信息和人呢，这个是不好的。啊，来，咱即马先我倒唱一个《望月想爱人》。
1: 哎，
0: 啊，那我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呀，《望月想爱人》啊！呼呼

0: 是你，
1: 万位熊爱玲，主持人是安英红，主持人是
0: 大富全，
1: 咱的田妈妈说点的来，谢谢，
0: 哎，谢谢。
1: 来，都吃过了，咱这七十岁以上的人，想要吃啥，咱就吃啥物呢？歹势，有那是有条件，哈，啊，不是想要吃啥就吃啥呢哦，啊，你那是有慢性病人，你免强催你啦。哎呦呀，这个无，我说我讲过啊。想要想要去得的慢性病，譬如讲，因为咱有高，你有高血压，你有慢性腰椎病，你搁咧西药治，然后你的肝搁无好，搁有肝包有哇，你那得到这么一个问题，原来你的问题是干哪一个呢？是对一个，啊，你头前就是有这糖尿病啊，哈。啊，糖尿病会当引起的这么多的病症出来哦，欸，对啦。虽然我讲过，恁上个是卖得着糖尿病啊，因为伊阿表面引起你个控制了，无引起病发症，迄就是这哦，目睭的问题啦，包括心脏高血中风啦，包括的油脂、西油脂的人上侪，包括的肝包油、心包油，包括消化系统无好，啊，过来呢，空气糜烂、败血症，这种干啥？糖尿病有关系，来，咱今麦请大卫来讲下这注意哦，糖尿病的问题哦，来谢谢。
0: 嗨啊，咱这糖尿病朋友真多啊，咱在听咱讲，咱家你讲话食白饭，你乖乖食白饭。啊，有人讲就是要来去正讲哦，我要食面啦，食碗粿，食馒头哈，哎呀，是讲要食炒米饭，你要看你身体会扛一袂，比如讲啊。咱讲食白饭，较冷的白饭，为什么还要吃冷的？该食冷的呢？因为食较冷，唔是讲完全冰的啦哈。较冷哈，袂烧的白饭对咱糖尿病朋友是上好。你有补充着营养甲卡路里以外，啊个血糖袂升只悬只紧，啊其他物件实际上都有一定的风险。比如讲咱炒米饭内面有足侪矿物质哈，矿物质啊，有些炒米啊。哦，伊无甲迄顶管拍掉点点吼，所以讲有做个控不及。啊，个我咱这其他的拢是米粉类做的较侪啦吼，啥物面啦、胖啦，哦，这个有包这個皮这啥，包鸭呀吼，咱这個水饺、蒸饺、哇、啊、肉丸哈，对不对？啊，是讲用米、用米粉、糠粿、米粉粿，哦，也甲咱这面线糊，你看面粉用途很大，所以讲咱食食当中拢不时拢会食着，食着要紧。但是呢，咱尽量爱拣一下，挑选一下。那比如讲，咱今仔吼青粥小菜，咱食好较简单呢。啊，后一顿吼，咱加几个肉呢？哦，你也家己去爱配者，唔是讲吼哇，我完全吼，我就是什么菜啊、肉全部用水、用烧水安尼烫一下呢来食，无滋无味。迄种生活吼，那个啊未健康的吼，人就情绪的气消去啊。啊，你会吃到愤世嫉俗哦！今天或者朋友就是要减肥，减肥噶迄情绪歹噶吼，下噶看人就是要甲伊烧弯安尼啦。啊，无必要安尼，咱求谁来求快乐？有时阵头食着吼勿紧，但是你袂使一直食呢。啊，哎呀，佮这水果爱食卖用啉诶，吼啊，有水果你看，食白饭、食菜、食鱼啊。啊，食水果卖啉果汁，啊，饮料会当啉者袂啦，哦，咱会啦吼，但是你卖啉迄种高卡路里的这真奶哦，啊个全糖那不行哈，啊，但是讲你真正是足需要控制血糖，安尼你有爱痛苦一阵啊，哦，上少应该较辛苦三个月，等到你这糖化血色素扭起来是较稳定、较好吼、较低，安尼甲医生来参详，看要安来调整食食啊个药啊。啊、哦，因为医生的药啊是帮助你把你的血糖带来，伊无法度把你的糖尿病降紧啊，不可能啊。咱慢性病这糖尿病是一个无法度降紧的病啊、哦，不可能根治。但是你咱介伊做伙一世人，好、哦、啊，所以
1: 唔去打个岔哦，大夫。嘿，伟人讲哦，哦，食阮的哦，嘿糖分弄个长筋啊，敢有可能？
0: 啊，无可能啊，你有可能暂时较好啦，无可能完全好啦。
1: 不代表是长筋呐。
0: 啊，你这无效，我要食别人的，你去找什么人家？你讲挂保票，你糖尿病食了，你食伊物件了，糖尿病好起，无可能。如果他可以做得到，会上国际期刊哦。
1: 对啊，
0: 所以
1: 按世界药啊，都容易买得好啊。
0: 拢免买药啊，食伊就好啊。所以讲，这个每八个人来得了这样糖尿病是目前的状况，以后。你的当料差不多是2045年2045年左右差不多台湾差不多5个人来得了这样糖尿病， 就差不多一个家庭一个人啊哈，所以很恐怖的。不管你是中破塞啦，你是做假的哈，也是讲你每一天的工作拢就真辛苦，拢爱食下午茶啊，等于拢就晚爱食宵夜的人，还是做暗班的朋友，还是有年岁人、大块的人，你拢爱加水，你都是高风险族群，你的食食绝对爱加水。有可能今仔食青草，明仔载后天来食，较平淡、较清淡一点。啊，当然啦、啊，这个逐天的早餐啊，吼，卖用胖，卖用这个 sandwich， 卖用三明治做早顿，哎，换一个。有时阵食食菜、食食水果做早顿也是可以嘛，真好。千万卖伫空腹的时阵啉咖啡，不止对你的胃无好以外，一个啥？诶，和你的血糖那里坐云霄飞车，和你的血糖较无稳定哦。所以讲，空腹的时阵，卖啉咖啡，啊，卖啉茶，对你的胃嘛较好。啊，最后爱来个各位提醒，爱按时间吃药，定时间吃药。医生叫你吃偌济，你也乖乖吃。
1: 是，哎呀，咱来讲到一个案例，咱的人客，咱一个阿嬷，一个阿公，这个阿公有真严重的糖尿病，伊是咧用煮的哦。啊，这阿嬷拢看来甲我拜托啊，讲叫我甲因老的讲啊，我想要甲讲啥，叫忙去啉咖啡啊，我啊啉咖啡较好紧，无啦，秀才拢啉迄个三合一的啦，哦，哎呦啊，阿公啊话，你都糖尿病，那当个啉，伊拢偷偷去买啊，啊那无个是啥呢？我都爱骑来去菜市啊，一个骑，我都爱哦，我都爱骑来去菜市啊，食啥肉丸碗粿安尼啊，啊大夫你也想讲，啊那这阿公的血糖敢控制到好？
0: 靠，可能
1: 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莫怪阿公哦，有一个空嘴呢，煞袂好，一直温起来。阿妈讲要来过阮的物件，我讲袂使。阿桑，你爱先带阿妈，你爱带去看医生。结果呢，肩头啊、卡肩头啊，一定爱骨啊。为什么？风窝性组织炎呐、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血糖控制无好，真正上个麻烦是你家的病症，病发症得来啊！所以我定讲即句讲哦，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病发症，
1: 哎呦，就是安尼的麻烦吼。来，你好，你好。
2: 哎，是爽呀。
1: 哎，是。
2: 是爽呀。
1: 哎，我就是你好嘿。
2: 哦啊。
1: 你哪就想大声？
2: 什么油啊？
1: 好好，疼阿丽有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说说先讲一点是咱的，那么这是黄雨玲所唱的，是咱这位这个张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
1: 好，谢谢。哎，
0: 来请讲。
1: 三片，
0: 三片，我来。
1: 谢谢，张先生，不加加加过的。
0: 哦，阿姐，那那好呢？
1: 姐姐哈，我的血糖哈已经医生给加苗啊。
0: 哎呦，有降了吗？
1: 对啊，六点几而已。
0: 哎呦，哦，不管得我，不管得我管呐。
1: 两点分三诶，十点几。
0: 哦，管得你管哦，十点多。
1: 对啊，那我那家呢？
0: 哦，安尼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有你安尼真正讲出侪了对。好，安尼继续看嘞哈。哎，谢谢，好，谢谢。阿弟你好。哎，请讲下来。
2: 喂。
0: 哎，请讲来，请讲进来下来。
2: 我甲三元素血糖血糖降足侪。
0: 啊，原底偌济啊？
2: 两百几个。
0: 哎呦，啊，即马嘞？
2: 起码存半澳，半澳一百空价。
0: 哎呦，标准呢？
2: 啊，半斤八十七。
0: 哎呦，标准呢？
2: 啊，糖化血是5.3。
0: 哎呦，标准呐、啊！我安尼有够好啊，来秀。安尼你啊，继续看嘞呢？哎，是的，是的，哎，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1: 三片有
0: 几？哦，吃咱俩即马血糖拢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食药啊！
1: 免啦！
0: 哦，好棒，好棒！
1: 我今仔食你
0: 个，哦，好棒，好棒！
1: 再吃两粒，因为吃两粒。
0: 好，好，安尼，咱来甲看嘞，看嘞，好，大嫂，谢谢哈。好，安尼好，吃两顿对啦，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好，你好。
0: 哎，请讲来，三片好不接，共同店嘿。
3: 哦，秀嫂刀你好，我吃了三片金宝哈。
0: 嗯，
3: 来，早一点贵啊，今嘛降落来。
0: 什么在一点几？糖化血色素吗？
3: 对，糖化血色素。
0: 在一点五啊，即马变成
3: 到差不多大概11.5啊，啊，即马降落加9。
0: 哦，安尼有进步啊，佮继续少嘛，佮较
3: 悬。对啊，我那是佮较悬。
0: 哦，安尼阿三，你食是爱求钱呢？哎、欸，你无够求哦哈。好，加油加油，好，谢谢。阿弟啊，你好。
4: 你好呀。
0: 还是车工
4: 分享。
0: 我来车工点单呢。
4: 三片金宝了哈。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哦，刚刚呢，阿你嘛是该努力哦，嘿，要继续努力哦哈。哎，呵呵，感谢，加油，呵，谢谢，谢谢你。阿弟啊，你好。
5: 哎，你就算呀。
0: 是嘿。
5: 我食你的三片莲雾食了吼，糖分只拢剩90多、100。
0: 哦，无你较早外悬啊？
5: 较早哟，较早唔知听到你的广告拢连悬连低拢唔知，啊，即马知佫食食啥问题啊？
0: 哦，食食爱注意着啦。
5: 嘿嘿，佫食你的药啊？
0: 哦，安尼即马改好呢，你稍等着，安尼你等下继续看牛阿妹，还有我那牛啊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拢同款，拢是吃咱这款
6: 三鲜金宝。
0: 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人，就是 QQ 人，就是怎样通去吃这款？因为呢，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成分呢。你看，免吃干，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哦。吃这款低的五罐，较袂吃个瓶瓶罐罐，较袂吃个宠物个贵量安尼吼。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药人会过来个食咱这罐
6: 三鲜金宝。
0: 那么咱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较好这个改两顿哈。啊，咱长期拢有咧感恩的油台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啊，10点咧上一罐的产品落去，上一罐的点数是你也个捞起来哈。吃好这个咱
6: 到小宝
0: 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嘞。
6: 对啊，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7: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欸，是
7: 是啊、哦，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7: 你好哈、
0: 哦。什么故事？
7: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7: 帮我寄两瓶那个糖尿病的。
0: 哦，来一线哥姐姐哦。哎，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8: 你好。
0: 哎，我秀霞，你好。
8: 哎呀，骨质胰岛素爱吃什么呀？
0: 哎呦，我呢，你较严重呢，来，二线接招，嗨，谢谢。 来，我来个倒唱歌一个，我两个来个唱，因为咱有些爸爸心声无多安排，所以给你抱歉哈，因为找无，你无去来改哦吼，所以我都无多安排哈，我来个倒唱这首《倒回恰得哒》，来，听我两个唱歌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来，谢谢。

0: 当当当，
1: 谢谢。
0: 这主持人是红红噶，秀兰玛雅，多谢西瓜，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
1: 谢
0: 谢来，这么全世界《西游记》人上，这是对一个国家。大富和你讲
1: 啊，台湾。
0: 哎呀，为什么会这么多？为什么？其实是因为咱台湾有《西游记》，有这金宝啦。啊，《西游记》刚好。不好啦，还是国不理中的啦，无你敢无细腻啦？咱人啦，五感无细，尤其咱的尤其袂堪的，你敢在急性的肾脏衰竭，迄人会无救呢？真的会这样子哦？你看啦，那是发生的灾厄啊、灾难呐，吼！啊，那是伫现场救出来人呢。迄一般拢个新闻讲，啊，你讲咧西游记，啊，那有的紧送去西游记，为什么？惊拖了过久啊！所以呢，咱平常是爱护家己身体健康，啊，那已经变成西游记呢？就是最后一步啊！哦，比如讲糖分过高啊，用食的食了控制不了，过来变用煮的，过煮了控制不了，就变成到尾西游记。最后一步拢是西游记，但是西游记卖出真济，就是慢慢的，咱的变成什么呢？你袂当啉真济水分呐、啊，容易的便秘啦、啊，血路循环的对你较无好的黏体黏体啊。所以上过一人西游记的人，到尾怎么变成爱啥？增减啊，因为咱呢血电啊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血更无弹性咯、哦、吼。来，今麦请到了讲了这油脂要注意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啊，咱这油脂吼啊，就是需要水靠法度开工哈、啊，它需要水才可以开工。所以油脂诶，有人讲吼啊，有的人是水啉无够，啊，有的人是水啉伤多，这东西造成咱油脂损伤。哦，啊，咱这個水爱啉偌济哦，你有听过水中毒哦？其实像这个啉甲真济啊，水中毒哈，哎、哦，这個、不止会伤腰子，水中毒去甚至讲会伤脑、伤器官哦。哎，啉伤济无命啊？为什么啉落去腰子无得处理？唔是无得处理，是你一段时间啉伤紧、伤凶哈。啊，咱就是定时定量来来啉，啊，咧排尿哈。排尿是咱最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哈。那若是讲一天整天了哈，咱一天去便所八到十二届拢是正常。啊，若是讲一透早的八届，安尼有问题哈，你好医生先检查者啊。比如讲咱有这个男性这个尿酸的问题啦，也是讲你是这个膀胱这排尿系统哈，排尿系统有发炎的状况的人嘛，较爱搞尿。啊，有的人是因为某些原因所造成哈，伊啊。啊，拢会去迄边啊，膀胱家吼，拢会莫名其妙的个传信号吼，即个大脑讲，赶紧叫主人去放尿，结果无尿啦，吼、哦，即神经系统相关的问题，拢爱赶紧互医生看。所以讲，你排尿时阵爱看者尿的量偌侪，够色是毋是色块黄黄，毋是拢爱加烦恼吼。啊，若是看到迄种有搞色，也是讲有粉红色，赶紧看医生，绝对出问题啊。啊，咱这有味吼，有味通常就是水啉伤少，以外就是最近的食食吼，是不是较淡口味？啊，佮有这个较侪蛋白质嘛 A， 哦，大概是这几个观念。哎、啊、呀，佮有咱有个人想啊，我来这啉这旁边的水，会当对咱身体好。听讲秋葵水真好，听讲甚物拢是偏方，迄拢是偏方。咱上好的就是白滚水，一般的水，其他吼拢算是饮料。啉了以后爱加啉水，哦，大概就是讲吼，你啉一个500cc 的饮料，你来啉500cc 的水啦，啊，个透较薄嘞，哎，啊，若是有这比如你啊增加水几项代志，吼、哦，除了以后袂使食，我袂食，吼、哦，啊，也个平衡卖食以外，咱的这个果汁袂使，青菜汁不可以，吼、哦，因为咱青菜水果里底有较侪矿物质。啊，安尼我这个热天的这个西瓜汁就袂使啉吗？啊，我这个椰子汁就袂使啉吗呢？是的，哦，有记无好的朋友绝对袂使哦，这是一定要停咯。
0: 是的，所以呢，咱人哦，诶，膀胱啊，一旦得250-300哦，所以呢，当然，迄个是5分钟放一个油这种对的哦吼。那么咱放油嘛，别个伤过紧的，较紧爬起来，你要放个清气，足侪人放无清气，所以呢，咱放油上好呢，卖超过1分钟。 啊，那你若超过一分钟，佮放袂出来，就是表示男性的尿泡腺增大吼。所以咱的膏药，那是膏药无好啊，当然啦，无药嘛袂使哦吼。那如果是膏药的人呢，是啉茶是放药，就是你啉茶伤过紧，伤过凶啊，你就是啊，过来就是有可能啉冰水。所以尤其那无好人，尽量卖乱食偏方以外呢，那么啉温的茶。啊，过来呢，咱捌讲过，咱上四十岁以上的人，尽量就是啉茶，慢慢啊啉以外呢，啊，你就是爱减少提肛。话，过来检测啥？打卡地，打卡地，刺激膀胱经。佮另外，我即马拢甲恁建议，叫恁垫迄个膀胱经，用垫迄个穴道吼，即种对恁有帮助哟。所以啉茶介重要哦。你垫了高油人，垫了膀胱外发炎油的发炎的人呢，你一定要注意啉有够，唔禁药，唔穿伤过安的裤吼。甲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新华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安尼。就
0: 高级了哦，功德力哦，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友情。哎，这些关系林文龙说起来，简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嗨，来车工诶。
1: 对。
0: 来车工，你来，你电话拍拍叫啊嘿。来。
1: 我在那都袂放咧，放咧放较少啊。
0: 暗时啊吗？
1: 放一摆尔，嘿，暗时放一摆尔。
0: 安尼就是较袂高腰了对。哦，安尼好哦。好，阿伯要继续看咧哈。好，谢谢。
2: 所以我才抽准啊。
0: 哦，三票，阿车公会来嘿。
2: 因为我是结婚吼，妈伊拢咧食你感情食补，拢食迄啥放椒炒料遐嘛吼。
0: 好。
2: 过油脂啊，啊过目睭啊。
0: 哦，我大姐，你的电话在拍拍叫呢。好，安尼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来，请讲重点，谢谢。
3: 好好好，我讲那个三井先报啦。
0: 嗯，啊，食安那好。
3: 食好用的小便虾，食好用拢唔很多岁。
0: 食小便安那好喝安那。
3: 到尾安尼食食起来便数，啊，到尾发炎。
0: 啊，唔是，到尾。我暗时较袂直接起来便所就对啦吼，
3: 哎，阿妈较袂发炎。
0: 哎呦，哦，膀胱较袂发炎呢。安尼啊，继续看咧看咧，好，大姐个改两顿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先生。
0: 哎，来车工诶，来三片好不姐，车工重点哦，谢谢。
4: 我食三人人报哈，
0: 嗯，
4: 伊即马较袂遐迄落诶，滴滴滴滴迄落迄药啊，较禁袂掉。
0: 哦，卡。有禁开掉哦，
4: 哎、欸，对对对，
0: 哦，啊，无你过去先啊，禁未掉，
4: 哎，啊，前前拢起来两三届啊，
0: 哎呦，搞晕就对了吼、欸，好，阿妈呢，你继续看嘞哦，好，继续个看嘞看嘞，改两顿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你好，是哪个账户号？
0: 哎，来请公点点
3: 哦，三点钟报哦，我呢儿子甲乙脂肪肝，甲甲乙肝杂质啊，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哇，我替你欢喜呢，好，你稍等一下。好，安尼好呢。好，安尼叫阿伯酒唔好啉的哈。这都当然好啊，唔好去啉酒啊哈。好，谢谢。
5: 稳定的，啊，佮暗时要搞的哦，今麦嘛较坐较少摆啊。
0: 哦。
5: 啊，佮感谢恁的助理卡来搞我关心啦。
0: 哦，啊，今麦佮暗时较袂搞有呢。
5: 嘿啦，暗时较袂晓搞的，我无时间爬起几下摆，今麦用头三摆。
0: 哦。
5: 安尼啦。
0: 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阿婆，好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李秀长啊。
0: 哎，车工回来，工程
6: 我甲你写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嗨。
6: 甚至超过你本来五十外，啊，我食两罐外，即马阁检查73。
0: 哎呦，哇、哦，提高呢吼！
6: 嘿嘿，
0: 好棒，好棒，好棒！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啊，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都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和你都免呢，食个饭前饭后，拢食个一堆，食个哦，重复掉呢，唔免哦吼。那么再食这個，食这较简单，而且呢，较袂食个贵量哦吼。食一罐，第二个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和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你啊多多搞油可可半个姐妹可以半过来加油呢，也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了，我根本的有台咱买商品上的点数，自然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也记呢，吃好的给咱倒小宝，啊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呢。多准你讲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
0: 哟，
7: 请问啊，迄种迄个叶婆山肥大，都爱食虾米？
0: 我叶婆山，我来接接线哦，因老公的关系，好，谢谢。啊，秀山，你好，你好。
8: 哎，你好。哎，你好。
0: 哎，我啊，我好，你好，嘿，你好，什么贵姓？好呗。
8: 哎，你秀山啊？
0: 哎，我秀山，你好，请讲起来。
8: 哎，我请讲。迄、那个油脂去腌少了吼，
0: 哦，
8: 才三成进步。
0: 三片了，我姐，哎、欸，好，阿伯等姐来，二线哦，嗨，谢谢。 来，我就先跟咱建议，咱咧好边注意听。你若想要做这个动作的人咧，这对你的交友绝对有帮助。是啥物呢？啉茶除了是慢慢啊啉以外，过来就是咱即马人坐，然后坐椅啊坐咧，用正脚甲铺起倒脚的垫面。那么咱这垫是咪脚？咱有脚板嘛？用咱的倒手伫脚板的边啊，用四支针头啊甲扭。然后哦，用正手的大头部呢，在咱四支针头的边啊，这个肉的所在给垫落去，垫一分钟，一天垫三摆哦，一再是中到是暗时哦。那么你也慢慢一礼拜，一定要连续垫一礼拜，你家己感受看卖啊，你就感觉讲哦，暗时干那卡袂哈尼啊搞油，可以试试看的哦。来，时间的关系，虽然都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客服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除了秀爽，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向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拢会建议咱咧好边做一寡动作呢，我希望你拢爱做。人这个真正是有用过人吼，人的试验都去做研究，然后这个讲一些报道报出来。而且呢，我家己亲身拢这个有咧做，比如讲提肛法，甲包括捏捏卡位，包括夹肛法，包括按摩的耳啊，佮包括我对只讲的用脚抱起来。那起泻道呢？这我拢有在做，因为我家己先做啊，我做了感觉哎，效果介好，我才在山顶给您建议。所以你若听的人，若做是你福气，哎，有做到有继续做的人，拢是有福气。好、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相信我秀爽呢，绝对是爱您好哈、哦。来，时间的关系，祝福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哦。
9: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啊。
1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8: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8: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转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为主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保重，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

经吼，这吼拢在人听啦。而且不管好听歹听，你嘛袂当上大声啊，不然就是安尼啊。结果厝边总甲过嘛，当然过台有所本啦、啊。我甲你所有的代志都嘛录起来嘛，啊，做证件好好。法官甲听听真正有影，这吼无法袂使。第一遍，我讲第一遍对，就是有第二遍啦。第一遍吼。搞破25万定案啦，这在赔人啊哩，25万啦好，25万你爱赔人吼，这个生出来入住，唔是讲你讲安尼变变格啦吼，啊楼顶楼卡人住楼卡，你楼顶吼，我安尼诶人写足差哩吼，尤其暗时啊，连困都免困啦哈，伊并无讲去用判赔25万吼，都假死掉呢哈，经过几啊年吼，又搁开始啊。伊想讲代志经过一段时间啦吼，我赶快叫来，希望吼变变变叫啦吼，去唔知想要讲推迄个物件，甲你讲到我调岗去啦，是调岗唔是调岗，咱唔知。但是你咪袂当安尼啊，三加半暝加讲推个物件咧堆物件啦，堆涂骹啦吼，放火警啦，我无是大堆啦吼。好，又过差不多过外月，人厝边又过甲落来，过外月吼，几啊百遍啦。都差不多一天几遍啦吼，安尼下边的人吼，哇，真正差个下坡多，钢管楼下迄个厝边又过来过啦吼，啊，当然钢管是证据啊，拢充分加过。李信的隔天话呢，你咪讲，我第一遍都给你判25万啦吼，你真正足吊钢的吼，你连法律无咧惊，有人讲即卖人吼，有真济无咧主导作罪啦。法律大概是要搞啥有诶无吼？伊想讲我也不咧插你啦，无咧插法律就衰啦哈。法官有啦，连法官就生气啦。你真正无咧管讲法律吼，已经甲你判罪啊吼。第二遍甲判赔80万啦，80万加顶遍第一遍25万，叫你赔25万，你搁会听？搁经过几年，你搁开始啊？厝边也无煞。都赶快去结婚啊！吼，好，迄个差价总计继续去啊过嘛哈。啊，第二遍判赔80万吼，两遍加起来都要105万啦。法官讲这个人赔哦啊，就是讲钱要人计出来，你害人吃药啊啦吼啊，大家困袂起啦，有诶无啦吼，这已经造成精神真大错乱嘛，为问金嘛，多的工资，那这个算出来。就是讲三更半暝啦，讲涂骹啦吼，啊吵到人困袂去啦，关门变变格啦，刷刀啊无伊啊吼，无好好，连里长都知，啊这里长讲吼，一箍真正头壳摸得烧，那地方上啦，这个生出来入住啦哈、啊，所以有人讲吼，人来搞怪啦，唔是讲干那单一的事件啦，这话吼就只怪家吼，差不多同人知啦，连里长人。这个代志咧办，而且已经甲裁决，爱处分吼。李长讲后啊，这个生出来入住吼，就是安尼啦。唔是干那七家伙啊，是因为七家伙个过是拄到正楼卡嘛。正楼卡当然是上大声啊。你嘛够有其他诶北京，你怎讲大楼虽然无正下边景啦吼，你个边啊嘛拢有声咧，侪少啊，安尼嘣嘣嘣奇怪，你三更半暝什么啦？蹦蹦蹦哦！啊，那下边的这楼都上，这个话上严重啊！吼，电台去供推的物件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这个供涂卡啦，吼，啊，拖刀啊，拖椅啊，拢差不多是三个半暝啦。你个无三个半暝吼，迄有当时啊，想着着可能规工啊咧变变叫吼，啊，放火干啦吼，有诶无啦，音乐啦哈，啊，臭人耳啦，迄真正真大声。平均一天不是三五遍，是几十遍啦。那无靠迄个40天，嘛过外月咧，过通月吼，会当几啊百遍，一天几十遍啦。啊，这厝边隔壁，尤其是正楼卡上严重嘛，大家嘛知。那大楼就正迄个楼卡，迄机会啊吼，上严重好。第一遍生出来这个去用判25万定案吼，钱在有客户个人唔知吼、哦。结果代志经过一段时间都无严，我今日去用判。25万赔偿对方，这是已经有罪了嘛？就是你有罪，你唔对，人法官该给你判讲，你要赔人25万吼，人安尼做判刑话，经过一段时间了，又个开始啊，唔知想到多少斤，佮烧破掉吼，又个开始关门啊，关门开门啦吼，

像个骑石头咧旁边啦吼，啊来无了鹅啊，迄刀啊伊啊吼，唔是咧拖叮当呀，都袂输咧冰打钢管啦，迄刀啊伊像冰打冰冰冰啦，啊下边这个位啊钢管无搬，钢管这个位啊，经过几啊年啊，嘛是钢管。烧伤，楼顶楼下，下拢无改变吼。这个月哇，又搁困袂起啦，三更半暝啦吼，啊，乒乒乓乓啦吼，又搁开始加个。顶一边的这个购物线啊吧哈，都就赔25万嘛。这边搁赶快收拾整齐了加个吼。法官，加看看，啊搁讲这个哦，啊搁赶快报数吼，安尼。共头家啦吼，啊有诶无诶变起啦，啊无咧分三家半暝日时头啦吼，啊若无得迄个声吼，哇真正会歹听甲，迄有诶声咧袂舒畅咧，咱迄个金属铁诶物件咧烧滚吼，迄听得人诶起鸡皮皮种诶啊，啊奇异种诶哦，真正吼惊得人变起啦，刷刀啊刷伊啊变得啦吼，共别啦吼，一大堆啦，那这里声音吼，这里温存的范围吼，伊讲啊，这个也无讲大声个咯吼，啊那个说讲真正有影，这里无声吼，嘛小可尔啦，就是讲啊，别人嘛听无，带下边去更听尔，啊，都大家楼顶楼下伊要哪办，我都要。迄个时间，我都有要讲一个物件，讲了去啊吼，也是讲我要创什么会啦吼，啊，都别样一个，下一声啦吼。好，话讲我讲，你若平常时你洗头啦。你起头，你有当时讲真正要搬一个桌啊拖，有诶无吼？一半遍，那是无话讲嘛。你一工十外遍，无大劲，足侪时间拢是啥？暗时12点开始，到隔天讲6点啦。这个时间呐、啊，这个时间都人长好困的时间呐、啊，都为暗时12点开始，到隔天讲再起6点吼、哦。这样呢，上大声啦，啊，这个声吼、哦，所以上大声，可能不是比平常较大声，但是你只讲三更半暝。大家安静，你困的时，你若凊彩一个较大声淡薄，大家就免困了啦，就是安尼啦。这是影响生命健康呢，这不是讲什么有声听到无欢喜呢，这真正有的人吼错乱吼会走去自杀呢。你知影讲有的人噪音啦、啊，噪音，那按照心理医师、精神医师讲吼，噪音这个物件会引起人的错乱嘛，还有的较小明显的，家己承受，自己承受，承受了到尾动袂动，走去自杀，噪音就是安尼啦，唔只。光顾警察，我老出面嘛吼，因为伊有申报警察啦，申报警察，过那边啦，就是楼卡迄个位啊吼，就是较高这个嘛。伊讲伊唔是一个就甲你报法呢，唔是呢，伊是申叫光顾警察，光顾警察来吼，啊真正有听到，甲口供好，都去听伊。即马过两工吼，又过来，啊又过报，啊光顾警察都过来吼，啊来吼，又过听伊吼，来了解，发现讲。我当下无丢无滴，就是我那边个讲正经，老家迄个就讲报嘛。啊，我来吼，都卖红仔，就是警察教员卖红仔，调个麦个听看麦。伊讲比放炮较大声啦，三更半暝迄物件砰一个，唔知什么物件装什么物件吼，比放炮较大声。伊讲这老家迄个是咩来滚啦吼，连警察都出来做证人啦。啊，听电话会惊人。我当时啊。迄有诶物件，毋是讲咧讲讲讲啊咧尔咧吼，未输地当啊咧碰一下吼，哇，毋知啥物物件啦。这一般人，那像这绝对免困啦，而且免困毋是一工免困呀。伊这有当心理问题嘛？我今仔日预先诶心理讲啊，今仔暗时啊吼，毋知阁困会去无吼？啊，哪个像昨安尼变变叫，结果真正过来，这个都人吼，这个心理诶受伤，就是安尼。那第一遍已经甲判过啊，经过几年前啊吧，甲你判一条25万，就是你因为安尼，人是也挡袂掉啊，挡甲挡袂掉啦，再甲你过，法官落去甲看证据，佫真正有影，唔再甲你判一个25万吼，就是要互你一个假释啊，你唔茫当作讲安尼就无罪，安尼就是有罪啦。你共差人困眠啦吼啊，病变起啦，这种超过人忍受的范围吼，结果你唔知讲赔一个25万吼。我咧想，可能我人唔甘愿啦。我咧想，人就是安尼啊。你叫我骑25万背楼卡，就是因为我大细声啦，有诶无啦吼。啊，行路变变叫，骑物件变变叫吼。啊，大家都住楼顶楼卡啦，伊可能就是想安尼啦。即马背至少25万了，唔甘愿。经过唔知几年、两三年诶时间，到旧年吼，倒来哦，唔是咧，伊这吼、
经过差不多比较正十年呢，较无十年啦。你看这人扣分吼，伊赔至少25万了吼，总经过差不多8-9年啦，又搁开始到到旧年啦，旧年搁开始吼，又搁开始乒乒乓乓乒乓，哇！老家这个月又搁赶快挡袂掉，老家这个月啊吼，赶快是进前迄个啦，大家拢无搬厝嘛，伊也无搬，也无搬吼，安尼。赶快用收集证据，包括报警的所有作证再来，又搁过一遍。这边法官甲看前科嘛，你楼顶这个进前几啊年前都有一遍啊呢，都是因为这个问题，人法官判赔，你啊判了赔楼卡25万哦，都是真正你做唔对啊。人法官有证据啊，唔再判赔吼，你又搁调工用这部啊，赶快修上个楼顶楼卡吼，这边总共判80万啦。哦，这等于加加滚下背啦，就是你唔听话啊！你别说，敢那讲法律甲你规定的人的一个范围吼，你也无咧共主导啦，你干那你好就好啦，啊，别人拢不要紧啦。我讲嘿，啊，即马讲你好就好，别人不要紧吼。啊，那即马电视咧看一挂政治，你唔是安尼对啦？对啦，我好就好啦吼。你拢不要，你拢不要紧啊咧。啊，这样我说讲人吼，就是安尼。第二遍最近判决，人法官定案，就是这条要共赔80万，那加上顶回拢同款啦，两个无改变，楼顶个也无改变咯，加上顶回赔对方25万咯，安尼拄啊，为着共差价来给啦，变变价啦，半暝唔困啦吼，调工拖刀啊去，讲推啊讲拖架啦吼，结果赔上济啦，那目前赔上济两遍赔100多万啦。无去伤人无唔对，但是有人讲这个无伤人呢，噪音嘛是伤人呢，嘛是伤人的这个脑神经什么个真严重的。你嘛看讲噪音呢吼，这有个人吼实在，那为着咧食药食袂了呢，属实啦。唔知啊，人咧讲平平大大楼吼，楼顶楼下你要足注意啦。人家咧讲你爱听，你嘛调工。你们讲，我大家都楼顶楼卡，想叫你要倒楼卡哦，我行路都较大声啦，无变那办，你就爱改啊。你袂当讲，我行路较大声啦吼，我开门关门就是砰一下啦，吼、哦、啊是阮兜啊啊，阮兜我的自由啊吼，恁兜无唔对，但是你袂当踩着别人啦，你袂当去影响别人啦，你哪安尼就变做一个范围超过嘛吼、哦，啊都爱发来咧哈，楼顶楼卡大楼做噪音啦吼。哦结果真正唔听啦，去用罚上济吼，破纪录都是这个月啊啦。安尼，总共两遍加起来，干那为着这个噪音，乒乒乓乓红判100多万。我讲哪个唔听哦，绝对会去判啦。但是有人讲啊，后边迄条80万唔知赔出来无对啊？免哪讲，80万那赔不出来，我咧想这种叫做法律的这啥，这个时间哦，绝对有时间性啦。如果时间承担吼，那无赔，可能有一挂这个强制动作啦。罚金就是呢，你罚金，我给你判赔偌济钱，你哪够做讲真正无得了赔？而且我唔是唔知讲你无财，你有财产啦，你即间厝有财产啦。你如果真正80万赔不出来，我当赔厝呢？这是法律的赔偿啊吼。真害人吼，都足奇怪，耳仔巴巴讲也袂听，都爱真正处罚，啊有诶处罚佫唔听，都爱处罚两遍、三遍以上吼，较会伫遐咧唔甘愿啦吼，啊家个罚则重啦哈，啊送叫你啊，家己做起来，都家己讲也唔听，袂顾别人啦，家己爽家己好就好啦，高雄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你听一个广告。
1: 我做好用。
2: 哦，当然啦，当然嘿。
1: 啊好啊，即马唔该食剩半罐咯，该放六七月日啦。
2: 不要紧，迄你食不要紧。迄三年嘞不要紧，你个起来食不要紧哈哈。啊好就好啊啦，少年囡仔好就好啊。一规个迄个条拢打野吼，打野吼。
1: 放六七月日食无要紧。
2: 不要紧，来放三年嘞，放三年不要紧嘞哈哈。三年来拢会当食，啊你个孙啊，迄条拢好呀伊。
1: 哦。该食两三罐只，好诶，个新好诶，个新。
2: 诶，啊，即马打盐，即马拢打盐。
1: 伊拢无面，搁拍电脑。
2: 哦，对啦，啊，即马拢好个啦，吼。哦，正好正好。
1: 哦，好啊，面无偌水诶。
2: 偌水诶，吼，好，你甲食不要紧，甲食不要紧哈，吼，
1: 诶。啊，我有咧食。
2: 诶，不要紧哈，不要紧哈，好。
0: 仙姑吼，那皮肤你甲看斑斑点点啦，啊，乌白发咧，乌白生咧吼，奇怪。啊，无伊摸到啥物物件，蠓虫也无叮到吼。哦，白生，你个蠓虫叮到嘛简单啦。啊，你皮肤外口蠓虫叮到，抹抹就好咧，奇怪较袂好。安尼，规巴白上胶啦，吼，迄条干咧。维他干，足好用。维他干，咱个外口写一个沙，即两沙个沙，维他干吼。尤其若干开始伫咧阿达拉上变袂顺，爱甲斗甲斗手，这个是过干个上好步。医生咧讲教。迄肝胆的事，人就上内行啊。对肝安那落去甲顾吼，肝若要甲顾，就是要甲倒排遐垃圾啦。肝着规身骨咧排垃圾的化学工厂啦，垃圾来，拢伫肝这个所在不要紧，因为肝本来要排垃圾吼，伤过济，但是肝阁无啥拄好啊吼，总排一半，一半走去，一半着身躯晒了有白皮。迄就是你的讲火啦、毒啦吼，毋是干那皮肤尔，皮肤摇白浆啦，一日一搭一箍五箍啦，破袂好，无当紧吼。定定嘴在咧破工，目屎搁着规个吼，对咧唔对，对咧唔对吼，咱咧维他干来食啦，迄个体内一挂垃圾无在了变出来吼，叫做维他干，咱咧维他干挂起来写一个啥，尤其三顿食外口啦，食酒应酬的酒精吼，那无就逐工做工过，拢碰一挂较污染的吼，农药啦、肥料啦、塑胶化吼，你工过场所啦吼。加工厂底啦，哇，安尼烟蓬蓬吼，那无得空气环境无吼，无做也袂使，咱肝都爱甲顾啦，为呾干，阁有一种人啊特别注意，你肝吼，着暗时固定困袂着诶，伫夜班开袂车，暗时固定困袂着，你肝吼爱特别注意哈，甲恁买为呾干，为呾干，咱诶外壳写一个啥？自己会救人的肝药啊，肝胆胰素都好了啦，咱诶内面的成分吼，澳洲透。底部内面上高过关的澳洲草、楚巨草、翠竹、德国春，咱个维他干，维他干外口写一个沙哦，就好啉吼。那无上侪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对，买好对，甲食好对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3: 咱个等下节目现场，转过去问。

伫彰化，伊这是代替火车吼，伫对呢彰化园林甲社头啦，这段伊这是区间车，对咱来讲叫做通勤上班吼，人讲慢车快车啦吼，种区间车吼，弄死一个啦，这个民众是阿伯阿公啊嘞，75岁安尼吼，但是自少年开始就做个啥嘞，叫做铁道迷啦。就爱去火车啦吼，这个对一班的火车队吼，啊拢翕吼，伊人准入去铁轨路，准人徛伫铁轨路。我讲奈得干那翕阿伯安那讲，这个都迷呀，迷就是伊哦，要翕个咧迄个角度啦，所以啦吼，人就是安尼啦。你铁道迷应该讲对火车这个代志相当注意嘛。你茫看讲铁道迷就空空唔是呢，伊既然对火车。咧翕火车队吼，伊对这都咧介注意吼，好人绝对有一个疏忽的所在好。现在发生这个火车弄掉呢吼，就是两边拢来啦。啊，人敢若注意头前这边啦，伊想讲火车来，伊即马后尾虾米这边嘛？唔知讲这边有哪一台？伊这南北向足侪火车是安尼，就是南北向火车同这个时间拢到这个所在吼，啊，就小心车，就火车小心车吼。伊敢知讲头前目睭看这台啦。伊唔知讲这边后壁个卡通飞个一台来吼，伊准伫罗南的这边的铁路嘛，准龙是75岁啦吼。县长这个阿伯当时就摕手机啊，伫咧翕啦，伊摕手机啊，唔是摕迄个照相机吼，手机啊吼，哇啊，火车一个 B 都弄来啊咧，都完全白雾嘛，弄阿伯你有火车弄一个喷差不多80公尺呢，惊到人，准喷伫个铁轨路边一个水沟死嘛。四里水沟来吼，喷80公尺吼好。铁路警察是差不多7:46啦，通报你讲，伫园林下头这个所在，有人去火车弄掉，是迄个区间车吼，都徛伫铁轨路顶悬咧翕相啦。啊，这个司机看到以后，火车甲边都无效啊呢，迄边都撞过来吼，哇，准弄掉。警察到以后。伫火车弄到这个所在，差不多将近80公尺嘛，水沟来个找到吼，找到这个阿伯啊吼，这已经明显死亡啊，当场死亡吼，人有哪个上病院啦，嘛是当场死亡。啊，这上阶段问题吼，就是当时两台车，就是罗南上北两台车吼，多赶时间到这个所在，这上歹险啦。我讲来得个险呢。啊！这铁轨路人都袂当入去掉啦，你人都袂当入去所在吼，你都无入都无危险嘛吼。这当然无得险啊！你铁轨路相平，两边拢有火车来，一个罗南在上北，你敢知讲上北？伊当时在咧翕迄个上北迄边火车，拄在咧行，啊！到铁轨路火车来吼，迄个境界水嘛。到我若徛伫正对伫个铁轨路吼，啊！头前火车远远咧来先吼，我挂铁轨路咧翕起吼，该水伊唔知讲后壁这边。各一台来啦，都两台一个相向吼，一个上北，一个罗南嘛哈。干那看头前这台，唔知看后边弄来，哇，真嗨！那代替处理了差不多伫8:30啦，安尼差不多要到10:00啦。10:00的时间，当然人全部冻着嘛，这弄着人绝对爱停啊，绝对爱先停个吼好。那县长这条白啊，本来拢唔知到底什么人，先过无证件。伊就出来翕一个火车，身躯完全无带证件，啥物话吼？好，现场嘛无，奥多麦啦、车啦拢无啦，拢无伊个交通工具吼。我到到尾想办法，甲警察用迄个指纹嘛，用指纹吼，来不断吹啊吹，开出来讲应该这个阿伯无唔对，姓张啦吼。75岁通知家属，家属讲是啦，真正是。那讲因爸爸平常时啊。就足爱翕火车是一个铁道迷，讲自少年开始吼，就足爱翕火车，而且唔是准备什么咧大机师吼，什么咧大炮的迄、那个翕相机，咱唔是时间啊，骑手机啊啦，骑手机啊吼，啊人准想办法入去铁轨路，就说正对对吼，安尼咧翕火车吼，有人讲，反正嘛，甲伊知影是相向，啊，就是相无路，反正有可能咧，因为人死即马唔知。人已经死了啦，你嘛唔知道到底讲伊到底知啊唔知吼？咱即摆来看，因为上有可能是安尼啊。你若搭相向的火车吼，罗南上北坐起来吼，你绝对会伤甲离离嘛。靠人骑生命开玩笑啦，对不对吼？
咱即马一般包括这警察局，另外来讲吼，就是这个阿伯吼，有可能当时伊是面对上北个啦，就是伊拄多咧翕上北迄台火车吼，就是这个火车吼，伊咧翕翕到人入神嘛，一定是安尼啊，哦，迄个角度啦，对啦，吼，啊火车呐一直来吼，所以讲伊啊赶时间翕翕翕吼，伊人咧注意力全部拢。这个上北这台火车，伊唔知讲卡层后，后边个一台，反正人咧甲比，伊为虾米无随走？就是伊想讲伊会赴，因为伊是会赴是伊头前看这台上北火车，伊唔知讲后边一台咧甲比啦，后边落来咪个一台来啦，都两台火车都一只小线嘛，人讲叫做交汇点哦，哇，你甲看看偌多好就好啦。安尼，罗南上北火车拄啊同时到位啦，拄啊到这个阿伯翕相的所在啦。结果你甲看，伊甲看头前，也无咧看后边啦。当场弄死呢，当场弄死这个阿伯吼。伊安尼，自少年啦，听厝内面人讲吼，自少年就足买这个铁路啦吼，啊火车啦吼，是一个十足的这个铁道迷啦。这足侪人，铁道迷是真侪人吼，有这个这个兴趣吼，但是危险足侪啦。人甲你讲袂动就袂动。铁道迷上高发生一种叫做违规啦，我要翕个上水的角度，啊火车等你来，啊挂铁架路做翕架我啦，啊这当危险吗？啊这违规呢？这是无抓到准则，抓到就一定大概罚钱，因为铁架路是禁止人流的所在，迄是无抓到就无抓到，有抓到绝对罚钱啦。这种这个侵入迄个铁架路吼。哇，我讲吼，真系啊！人即马即个较重点的所在吼，就是会危险啦，人会侵入，唔是干那铁路尔啦，连海边啊啦，对对对，拢甲你写，有一句叫做生命干那一遍啦，啊，真正有影生命干一遍吼，生命只有一次，你要较好的相片吼，啊，你较兴趣什么风景啦吼，火车啦、大柱的啥，你危险都唔通过啦。你们讲哇，这个角度无人翕到吼，干那我我在调个这角度，但角度危险嘛，我着爱一支手调石头，爱去石头了，伤伊多，练得多好。足侪人嘛，摔死伫这啊，迄、那个什么石头壁啦，什么话吼，为着要翕一个上水的角度，咧摔死的一大堆啊，啊，真咯吼，翕火车啦，这个阿伯啊，自少年对火车相当兴趣，一个十足的。铁道迷啦，就是在翕火车，伫铁桥路走吼，结果唔知讲，当时火车是双边拢来啦，准去哦，罗南这边吼，安尼甲弄一个，准准人个喷爆啊，公车哇，这吼，上边嘛无好啊，我那死啊，我那死吼，伫中华园林啦，中华园林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较
2: 早
1: 迄
2: 目睭吼，
1: 定
2: 咧
1: 出血啊。
2: 哦，安尼哦。
1: 啊，听落我是唔捌哦，听落讲，讲个血血管哦，较油都痛，痛甲拢，拢一目睭痛甲拢较油都痛苦个吼。
2: 对。
1: 啊，哎，我听落，哎，我来买啦，啊，买去吼。哎。我是加阵惊啦。哎。啊，无迄阵吼，定咧出血
2: 啊。啊，即马拢较白啊吼。
1: 真唔捌啦啊。
2: 唔捌啦吼，吼。
1: 啊，叫滚吼，较白啊。
2: 嘛，较白叫紧啊啦吼。
1: 太困
2: 嘞
1: 啦！
2: 啊，太困嘞哦，就好就好，好好。
1: 啊啊，这个
2: 真行哈！
3: 益生菌哦，真正都有效呢。
2: 活力免素哈。
3: 啊，头啊吼，恁打出来，我就甲买一克来吃。哎。啊，我拢吃一包尔，无感觉哦。哦。都好，搁甲买一克来吃两包。哎。啊，吃两包吼，你啊小可有感觉啊。
2: 哦，你先啦。
3: 妈个。今晚未正常哦。哦，我搁买两克啊。
2: 哦，你先啦，你是先啦。
3: 我巴肚吼，我个会闭结，
2: 哦，
3: 个巴肚吼拢会堵啊。
2: 安尼哈，
3: 哦。嘛，我起码拢一个月个食两包。
2: 安尼哦。
3: 啊，我已经食四克啊去啊。
2: 安尼哈，好。
3: 啊，我你食无感觉？爱食两包。
2: 哦，安尼好。
3: 啊，巴肚也未堵啊。
2: 未堵啊。
3: 啊嘛，都好棒。
2: 哎呦，好加载。
3: 都爽快。
2: 哎呦，够。
0: 产品哈，一路对一路，咱个来介绍产品，袂当无效啦。大家物件都是针对身躯，对一个欠点吼，啊加顾起来吼。那这部麻辣、鼻辣、酸辣吼，啊这款旧筋啦吼，啊像要倒挂一道铺出来吼，大部分有一个所在大家拢无去注意，就是咱的年岁来愈侪吼，咱的血管壁，就像个水沟壁吼，伊会较硬啦，啊较硬就做个壁。你若较细条诶所在吼，迄种叫做足细条诶皮肤下骹迄个细条吼，定定咧壁咧，啊不是身躯拢不是乌体，我也无去弄着开乌体，毋是，迄就是内面细条足细条诶血管咧血管壁吼，薄甲玻璃丝啊吼，你都无咧甲顾，咱得力诶真正拄到细只诶血咯，就是水沟咯，规圆规角，甲你洗清气，弄叫循环通通无大劲吼，伊有一个真大诶成分，就是伊会甲你助强迄个。咱的水沟壁到尾变做啥呢？就像个树龄新的感觉啦。树龄若旧吼，小块板就劈着断，就像咱的已经切去，即个血筋吼，尤其是细条啊，上个壁吼，伫对，你不是红红啦，吼啊对啊，开对咧乌青迄个壁，迄就足细条血筋吼，你壁迄无大感觉，迄毋是壁断大条血筋，毋知啊吼。伫足细条，这袂使，这吼，到尾你细条拢无个，你下安尼就变到到尾变中条，变大条啦。咱的道理的真能爱食吼，都较袂定定咧白白白迄个细条会见啊，店面遐都多咧乌青一下啦吼，啊对咧呢，雾雾杂杂黏黏啦，迄种内面的血路啦吼，道理的真能啦。啊那这部歹排便的活力民宿，一路对一路，啊那这部身躯足安摇白浆，哦足个乌白生。啊，有诶拢铺面，安尼一个个个即个维他干啦吼，啊，若即部串，人安尼哦，定定香啊，八八十十，即个美国进口诶 QMB 吼，一路对一路吼，啊，甲食好着。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好着，买好着哈，毋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咱搁等下，直播现场，转过去问。

好，现场电话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不详细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下，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2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八弄花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2段122号，林森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2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号。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福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2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8999，多多使用电话甲抄解0800-8688999啊，报关的时间吼，咱会甲你听电话哈，报关的时间吼，啊，台中有一对家弟啊，这个老爸老母留落来吼，可能土地啦，啊，当然公家啊吼，都家弟两个人吧，绝对公家看要哪分啦吼，好，结果这个阿姐吼。总甲规块地吼，皆是毋知起去地啊吼，总搞到总规个卖人啦。啊，规个卖人无甲因小弟讲，这着全部拢伊钱起个嘛吼。因小弟就是要甲讨这個，我当然无要讨几条，但是问题是你要照分啊，卖都卖伊也袂要紧，啊地卖伊毋得分偌济啊，对毋对？啊你袂当规条总起好，当然就是无个，着开始烧过嘛。小弟着出面告这个阿姐。啊，小弟有请律师，这阿姐吼，偌厉害呢！伫检察官开始问话，当然这第一关一定是检察官啦。检察官问话以后，才有到法官嘛吼。伫检察庭这个所在吼，小弟有请律师啦。第一律师吼，到去年这个开始嘛，开始小革新吼，才开始请律师吼。好，当伫检察官面头前吼，就较错啊啦。测什么人呢？测迄个律师啦吼！你咧笑什么？足歹听哦！这个阿姐吼，足够骂咧，足够咧，骂骂咧无大劲。当检察官那边吼，准过要共扒呢。好佳哉，这律师嘛，脚手正紧，准闪过嘛。但是你就有动作啊，你一个扒无到，当然都是有扒的动作吼，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吼，你真正有够厉害好。即马当然都刷停啊，因为吼。就伫遐烧麦啊，唔是烧麦啦，就这个阿姐哦，歹，阿姐检

啊，做啊！我咧想啦，那无通常，你甲想看卖？我今日请这個律师，我赢嘛，小弟赢，第一先赢嘛，我绝对继续请啊！啊，这律师都甲我告赢，你讲我继续请，可能这律师唔爱甲做啊！吼，啊，从我律师，我第二律师，这里、個、啊，这里法院规定的先吼啊。我那拢诶，无讲啊啦吼，啊当然看了，怎讲家己较输嘛吼。律师当然较赢啦，你无请律师，我有请律师，律师伫法庭顶管咧讲啥话，绝对拢比你较赢吼。伊即马小弟请第二律师，伊上诉了，即个第二律师吼，伊无甲拍在遐，已经出来赢附近伫路边吼，都捉过来安尼，捉第二个律师吼，唔知个破什么罪，唔知严算啥，好个代唔是吼。啊，这个查某律师惊一下吼，总赶紧变入附近超商，一、那个西门特救兵啦。事后这查某律师改讲，你当兵加回去内部打紧吼，爱甲我关一个十五万哦，资深团队然后伊无爱啦，伊无爱。这个啊这吼，但是检察官我那无甲办啦。不加班，就是讲啊，律师加这个被告吼，在法庭顶管有一挂这个较粗鲁的动作吼，就是对方和你讲价去背面啦吼，就是安尼好。啊，即马得个上诉，啊，即个上诉第三遍啦嘛，第二遍我难敢管啦，第三遍个上诉，小弟赶快个来请律师，加这俩这些个，又个换人啦，可能第二律师我个惊着。第一我若惊到，第二我若惊到，你看这阿姐偌厉害，连续安尼对付三个律师吼，啊，拢请查某律师。这个阿姐吼，同款作风不改啦。伫法庭顶悬用迄个作歹听查某人的器官啦，有诶无诶，当场卖三亿诶，有诶无诶，一大堆无大劲。伊即个无出手，但是用嘴干骂，骂讲你唔相信你这律师哩啊吼，你搁讲迄个歹听话吼。律师当然是我一定是为我这边啊，咱两个小哥我。是对方恁小弟所请的律师，我绝对讲伊啊吼！伊讲你来个乌白讲什么话啦吼？好，我出去都要甲伊抬啦。我讲，你当地检察官面讲安尼，要安怎讲？就是安尼，连律师安全都无保啦吼、哦！这有当时啊吼，实在真系当然法律，就是安尼法律吼，人检察官为什么会有真多伫迄个法庭顶管大家当咧小战？嘿嘛是想个小正感官啊，到你这边到我这边，大家为了要过赢嘛，你维持你维持，有当时烧眉隆冬啦，吼安怎样吼，较粗鲁，拢会说讲检察官真少会办这，除非真正当场杀人啊啦，当场已经这里共绑掉、趴掉啦，吼，这都真正爱处理啦，吼，那无伫一个法庭顶管吼，你去检察庭啦，法院啦、感官啦，吼，这拢会难免侪少，所以讲检察官真少讲安尼当场。独立办这个啦哈，那么事后的说的律师工会嘛，伊在台东家己本身，我那律师工会就正式出来，希望讲检察官还是法官哈，律师是一个法律界人士啦。当然，律师绝对会替伊哦委托的人嘛。我今日请律师就是我为我后边这个头家嘛。教练来讲吼，讲伊的证明的部分啦，我今日变那个吼就如果讲我今仔做一个律师，我拢卖讲话啦。啊，歹人吼，就是伊咧讲对方要介绍一个人吼，当然都拢讲伊个啊。伊讲靠对一个律师，伫法庭顶管，不管检察庭还是法庭，拢无讲话啦，啊，拢讲好听话啦。你甲对方报律师啦，安尼我就规死，卖请我这个律师得啊。律师就是攻防嘛，咱今仔日互相之间吼，绝对有一个好歹好。那么当事人就是对方啦，对方有当时啊吼，这讲歹条啥吼，就是若无当着人的受伤，一般来讲检察庭伫检察官这所在吼，拢较袂有一个动作甲你扳倒掉，就是讲检察官当时依赖啦，依赖迄个认为就是讲啊，律师吼，你才有忍耐这个程度啊，因为你知影讲伫检察庭的时阵就是上高受审嘛，检察庭那边到法庭。啊，未真正要判决，但是要判什么人对唔对，是不是要起诉啊？啥呐吼？检察庭了足重要啦。啊，你这个时阵绝对互相的消灭意见无同款啊，两个绝对无同意见啦吼。啊，你律师做得较高啊，啊，你律师讲话有当时啊吼，那对方那性质未拄好，那个像安尼啦，就会批评。所以讲有真多伫检察庭这个所在，检察官的所在就对啦。哪块讲这个代志吼，给检察官弄较袂个严办，就讲啊，这都会当理解啦，人就是安尼啦吼。当然啦，这个案件
就经过到上诉第三遍了嘛吼。好，这个法官吼，我来判决吼，就是小弟所提出，迄块土地是老爸老母留来。好，这个阿姐完全拢总无讲无答，准甲这个土地先给迄块啊，无大件吼，到尾吼准全部给卖掉了，几块土地卖掉了，啊，几块土地卖掉，小弟到尾较知嘛。好，不要紧，卖掉都卖掉啊。那么小弟所提出来的这个大家照本，就是讲你卖掉的钱里面爱一半给我啦。法官啊，看看算算的吼，差不多爱这个做阿姐行小弟差不多350万嘛。阿姐，你爱甲卖土地这些钱，就是等于恁老爸老母要分的财产所留来吼。你既然卖去啊，恁小弟嘛讲好，卖都卖去啊吼好。啊，钱来照本啊，你袂当规条拢去啊。啊，那安尼甲算算，差不多350万吼。啊，当然这阿姐哦，个体咧唔甘愿啦。不过唔甘愿，这第三遍啊，虽然第三遍是够理性，因为第一遍母两遍嘛，第一遍母两遍就是第一遍吼，当场要小拍举杯前吼，检查过准停嘛，唔是讲第二遍嘛算第一审啦，就是安尼吼。所以今麦是唔是会当搁在上诉这边吼，都爱看法官这边啦哈。啊，你甲看，看多厉害，哎，你请律师，我唔免。我家己得来律师，甲你扒嘴背，甲你破物件，甲你做出一台有诶无诶吼？迄律师惊甲一天都换一个啦，即边了后边要阁继续，迄、那个律师唔敢来啦，总换一个，阁换一个了，一棍头。伫检察庭诶所在，即个阿姐吼，哦，买鸡买扒啊，买台啦，一三律师啦，查某律师，但是当然到尾嘛输啦吼。人讲啥呢？叫做正义公道嘛吼。我也无甲你听呢，人法官咧判咧看，人伫做小弟的人嘛甲你讲，啊都卖都卖啊，那无吼，但甲你讲你有真侪违章的所在嘛，咱两个公家的土地，老爸老母留的物件，你较会使都无经过我，啊都家己去卖，这有真侪违章的所在嘛。好，既然是安尼，恁小弟嘛讲都卖都卖啊，啊既然是安尼，就钱嘛，你卖钱，唔就大家上好分啊，土地佫歹分啊。啊！你卖钱上好分，既然卖钱，大家来照分啦、啊。老爸老母，我唔是讲不爱乎你，大家照分一半。人家你算算诶，你得爱乎我350万，结果我哪里起火啦？啊！连续开庭开三遍，三个律师惊一个掩饰，一天换一个人啦。照你讲拢赢，这个小弟拢赢。那如果安尼律师绝对继续请嘛，这个律师都甲拍赢，当然我会继续请这个律师。可能这个律师唔敢赢啦，换一个第二个第三遍阁换一个。小过三遍拢换三个律师吼，啊，大概来去吼，拢叫这阿姐安尼买鸡买肉买台啦吼，啊，一边换一个啦，啊，你看看怎啊人吼，看外向得啦。当地检察官、当地法官一面，对方嘛是律师呢，伊嘛尴尬当场吼，都抢要甲你抬，我甲你讲，你搁较注意咧，你搁点啊？讲一挂法律的话吼，拢对我无好个吼，我等下出去甲你创啥？伊嘛无咧惊你呢。笑死人无相，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你食这好呢，食这好呢。好
0: 呢
1: 哦。我讲，伊讲啊，你有问看我安怎食啦？
0: 我讲，哎，早时啊食
1: 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伊讲，哦，阿桑恁食这，嘿，伊讲阿桑，你太好了，恁食这，他不食那，那就会晒死的啦。
0: 是嘛是会晒啦，嘛是保养保养，也是保养保养。
1: 嘿啦嘿，伊讲阿桑。你吃好呢，你吃最好，吃最好，吃最好。
0: QMB 美国进口的 QMB 哈。
1: 系啊系啊，我吃两三年啊嘛，我吃两三年，加 QMB 啊，加一款的银杏，啊个关药啊，啊个连五行我拢有咧吃啦。
0: 哦，谢谢。
1: 我想去摸一早来，搁较两单，搁再摸一
0: 早安尼啦。好啊好啊。
1: 啊，你系我就是无对吼，因老爸心脏我那无解好，我就是提我看吼，啊别来个过午因因老爸吃起啦。
0: 安尼哈。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好，谢谢。对啦哈，
1: 好，好，别拜啦，真系别拜啦。
0: 美国警告，这款 QMB 哈，特别咧八八十针哈，加出去讲散步，这个大姐啊哈，我那有话啦，我那算阿妈几百啦哈，因翁咧做校长啦，啊，伊讲哈，我甲你讲，我真正食到相当好哈，但是卖甲我讲伤济，就是阮岛的人迄种哈，因为哈，因翁做校长熟识人足济。因为因当做校长吼，特使甲讲吼，你喺电台广告嘅物件，你唔好食啦吼。啊，你我来叫人听到，我知影有效啦。因阿妈甲讲有效呢，因为食一段时间啦嘛吼。你即马甲以前无同款，变咧喘啦咧吼。我那家下等甲我出去散步啦，然后好。啊，你都知影有效，你佫甲伊讲啊，我做校长啦，啊，人就是安尼啦。所以讲吼，咱这电台咧介绍产品吼，从古早时代到即马，都去用往做派牌啊吼。拢无人会想讲，啊，人这介绍这真正实在的物件，啊，这个校长的太太啦，都这个大姐啊，吼，伊就安尼，讲我不管啦，我都要讲讲真正食到最好，那教我讲我正道，伊拢大部时安尼，嘿嘿白白，啊，准一段时间唔敢出去行路，啊，你安尼愈害，身体愈害嘛，爱出去行两步好，穿平平，啊，一个心肝当作十条嘞，八条嘞，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伊去问什么人嘞？伊去问一个医生，就是。伊实在朋友足济嘛，啊！即身躯边做医生个朋友嘛足济啊，即做校长个人吼，身躯边做医生吼，后生啦，后生嘛做医生啊，啊！唔则讲啊，你甲我看卖咧吼，啊！唔则吼，好，莫讲即足好啊，即、這个物件成分，那因即内行，你看即即个成分，就比个中高级面吼，就是上高高价，人特别恁八八十十吼，袂安尼咧，像个石头底底，而且是足好喘，迄就是表示咧退化啦，啊！甲摩尼骨就是我咧眼睛、莫达甲摩尼骨沾一个油吼，伊就会动，伊就会开始回放吼。啊，你唔加过吼，伊就愈来愈害啦，就变做安尼吼。等你美国进口的 QMB， 那做会到，就甲这个大只的钢管，你吼就甲加进行做位，叫做心血管都来做位。美国进口 QMB， 甲进行个加做位，心血管，那咧过老大人啊，一寡人工较早讲叫做老人病吼，都一直无去，一直无去吼。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者，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无上者，买了该定爱问我点哈，0800-868-999哈，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新北万里山区哦，有一块差不多400坪土地。有一个姓郭的男子，伊家己本身伫这所在附近吼，就已经咧起啥咧，叫做莲骨塔吼。莲骨塔这个所在其实我也算毛阿宝地啦吼，但是你毛阿宝地嘛是有私人的土地呢吼。好，伊即马看到这块吼，落去探听，甲知影讲哦，原来就一个姓丁的太太，这个姓丁的太太吼，姓陈啦，姓陈的太太吼，伊从足久以前差不多40多年前啦，就开钱买这块毛阿宝地吼，好，啊就要做家族的房地嘛吼，是安尼吼。但是叫占掉的呢，啊，多伫这个姓郭莲骨塔边啊，这所在伊来要扩建啦吼。比较大，你知影讲即摆连骨头吼，愈做愈大咧，人吼，过身，结果藏无位吼好，但是讲无落来啊，有个人讲，伊绝对找好多对啦，我跟你讲，这真侪人做代志，就是安尼啦。那讲法律，伊绝对无在条嘛，啊，这人个地，你安怎样？你要讲法律，讲叫人地往阿婆地搬走吼啊？卖你小小的卖你啦吼，让你做年骨塔吼，当然卖贵。伊即摆找啥呢？迄个乌道一个县长的大哥啦，县长的大哥吼，当然得个答应。啊，这无问题啦，我来处理得，安怎处理你敢知啊？伊吼去共个帮乌平平白啦，内面的祖先啊骨头红有诶无，全部拢共起走，规个帮拢共如何平平白。我讲这有够恶质，啊，我的乌道，我咧惊你哦哈。伊就要恐吓这个姓陈的太太吼，你爱甲地交出来，啊你小小也袂人啦吼。结果经过差不多几个月啦，这个太太惊一个淹死，姓陈这个准定定人都伫因家附近咧耍啦吼，咧等伊啦有诶无啦吼，还是安怎样吼，惊甲拢毋敢出门，毋敢出面啦哈，无多报警察，警察转小组，即卖咧扫乌吼，全国扫乌吼，才开始出动掠人啦。你看这真正有影恐怖呢，这吼那乌道套生意人吼，哇，这吼真正有影歹料啦。好，咱事后开始调查，发现讲这个摩阿伯的地主吼，一个姓陈的太太，在差不多40年前就开1000多万买这所在，就住在八里山区，哦，这块差不多400坪嘛土地吼，伊要做伊的家族的墓地啦，好，规个家族啊，好。因为一寡限制，所以讲，干做部分，做部分，其他土地嘛是算我的啊。我虽然未当全部做家族的墓园吼，但是做部分，但是其他地嘛我的吼好。就去撞到啥物人咧？一个姓郭，伊吼，伊本来就是伊较顶悬的所在，咧起迄个莲骨塔，但是甲看吼，哇，无够，啊无够，人就甲讲哇，迄地上水，迄地就是姓陈这个太太。多伫下边咧啦，伫下边吼好，即块土地400几坪吼好。那如果你连骨塔吼要起吼，一定要即块甲修改，修改以后吼来起哇，这个有够啦吼好。伊先找伊讲，找即个姓陈的太太讲，讲吼啊，我甲你规地买起，伊讲袂使啦，这是我的家族的墓，我从40多年前就买安尼。40多年前，我来开1000多万买这个土地，这个所在吼，啊，你下买家买吼，啊，那样我家族的忙嘛，而且我40多年前会当开1000多万买土地人吼，我绝对无需要你的钱嘛，我就是表示讲我会得过啊。40多年前的1000多万，你个想看卖，想无阿婆地也买落去呢？可见讲这姓陈的太太家己本身有哪无需要钱嘛好，但是找阮那边啦，讲你就一定爱陪我啦，因为我要做年骨塔吼，土地无够，人讲啊领导代志啦，本来就是你无你要找别位啊，对不对？好，只要你处理袂来，伊就一定袂吼，好，就开始想歹步啊。伊即马吼，唔是找有关的一挂法律的步骤，伊是找乌道啦，伊找乌道一个县长的大哥啦，好，县长的。这阵人吼，本来就是当地攀姻啊啦，大家两流连啦，要吃唔妥当啦吼，世界闹代志啦，有人催咱要做这个代志吼，这绝对有钱人赚啦。你想看嘛？你今仔催我，这土地买卖安怎样，上无拢过若1000万吼，我就会当提钱。这个县长，这个乌道大哥吼，准
带身躯变色来吼，就开始乱啦。连伊伫个网络部底隔顿讲，甲讲吼，伊太太啊，我诶人吼，长伫你诶网络部，伫恁诶家族诶网，即四百平，即、這个网个所在吼，甲你顾规面的，像较早人讲，乌道，你若车停路边吼，你若要牵车时，有一人伫个车边吼，伊就甲伊讲，我要欠2000块，我直接甲你顾车，迄就是阿万啦。伊就用这部，伊逐工逐工都叫人伫遐解顾梦啦，顾因家族啊，即个梦地四百平，即个梦地吼。啊，即马两三工过了，就去找伊啦。我今日要摕5000块，明仔载要摕10万块，因为我甲你顾梦啦，吼好。即、這个太太嘛，知影讲什么意思，但是吼，都进前去无介济钱算啦，伊要发生代志，好。安尼嘛是袂准煞，我都主要目的是要甲买啊，吼好。这个姓张叫黑道大哥哈，因为去红委托，早就买个牌个姓哈呵。啊，你安尼，伊赶快唔买，免得办。即马吼，准甲这个太太讲吼，你四百平吼，赶紧买迄个姓贵迄个啦，好呵。那无吼，我真正地拖机啊驶来吼，恁到这望到平平啊咧。这太太当作伊唔敢咧，伊想讲，这是人的梦地，我是私人的梦地哈。我是开钱买的吼，你敢真正无法律？你敢杀来敢撸平？结果隔顿刚准泥土机杀来，阮撸甲平平平啦。连恁祖先来咧骨头红乌无，全部拢甲乌起来吼，唔知走去对啦。圣诞节太太惊一个，唔知要哪办？当然报警察安怎样？但是改成无当处理安怎样吼？伊甲讲吼，无你就出面甲我讲哦吼。这太太当然唔敢出面，一直论到三月二九。论三工，这太太真挡袂掉，逐工都唔敢出门啊，乌道都甲围条条啊吼，准正式报警察，警察开始搜集证据，经过三个月搜查吼，兵分六路啦，伫新北北里啦、五股啦、有无所在吼，开始搜查，即乌道包括姓郭，迄、那个做人骨头全部装掉啦，全部装掉，你甲看，迄人偌好佚佗呢？所以我咧讲吼。你茫看讲，这条人警察聊性吼，这社会上即毛真侪做生意部署吼，拢甲黑道结合吼，迄足歹溜人呢。我逐工都去恁兜徛围边，逐工都去恁兜配槟榔皮，我来讲吼，你惊你就死啊啦！哇，做生意牵连着黑道吼，实在真正惊死啦！台北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可以听一个广告。
1: 我吃那个红利民宿啊。
0: 哎，红利民宿对。
1: 哎，我上个月21号开始吃的，因为我有打电话给你。
0: 嘿。
1: 我问你讲，迄对位对迄个有迄个无？有帮助无？你甲我讲有，我是迄个。啊，我即马要请教你一个，就是讲，我即下时阵头几生都无虾米的，高级关爱时阵刷迄个巴肚遐无哈？那也感觉那像咧拍光，直接咕咕安尼哦。
0: 哦，啊，就是伊益生菌底下咧加迄个歹菌底下咧消症啦。
1: 哦，安尼哦。
0: 有啦，吼。
1: 两天我话你惊死，我是讲比较要紧无？
0: 迄边来，莫惊，迄就是
1: 啊，一直放屁啊。不过即几工啊，就敢若较迄个啊，
0: 就较消套啊，
1: 吼，较消套啊。啊，我是拢固定，你都要固定时间嘛，哈。
0: 哎，对，你若一
1: 工，我拢固定要九点的时阵，要困的时阵。
0: 安尼好啊，安尼好啊。
1: 我拢食暗时啊，我拢一天一包。
0: 安尼好啊，安尼好。
1: 啊，我即马就是讲要甲大家讲，莫听到2000八讲好贵哦。我头起先就是闻啊，这种思想。
0: 啊，你好。
1: 不过嘿，你也想一缸一包，都要等于2800，一个月才1400。
0: 啊，你好，对啊。
1: 只要对自己的身体吧。
0: 嗯。
1: 哎，有帮助。
0: 啊，你今嘛有开小套啊？未？
1: 有，我今有得较无存安尼，叽叽咕咕啊。
0: 啊，你好。
1: 啊，我今拢一定早上嘛。
0: 对。
1: 嘿，两次。
0: 哦，两次这样子哈，
1: 换排便。
0: 你说排便啦哈，
1: 哎，两次以前拢干那存咧咩啊，安尼用咩啊
0: 塞。哦，啊，即马较水吼，较水吼，
1: 较水啊。
0: 哦，好加
1: 载。所以我要甲人讲，莫惊惊。
0: 这个益生菌哈，那你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哈哈。
1: 因为我捌食八组诶，
0: 安尼哈，
1: 捌食过，
0: 安尼吼，
1: 结果就是不好，我总啊失去信心。
0: 好，安尼哈。
1: 后来你咧讲，我常常拢听你诶。迄条新闻机，我拢默默在听啦，很少再打给你。
0: 好好好，
1: 啊，就是因为这回你在讲，我就是
0: 活力民宿，
1: 哎，有这种困难。啊，我就想讲，我食你的新鲜，都拢无什么反应。
0: 好啊，你好，好，
1: 为什么吃这个有这种那个？
0: 它这个好菌跟坏菌在这边跟它很，啊，起码就是你起码你身骨的好菌越来越多了啦。
1: 哎，好，谢谢你。
0: 啊，排便给就顺了呀，哈。
1: 嘿，起码卡顺啊。
0: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一定早上。一天2次，
0: 好加载，好加载，哦，真好吃，
1: 好，
0: 这要家己排便的顺哈，活力民宿要当阿姐，阿伯阿姆，阿公阿妈，我跟你讲，少年无感觉，食到这个话啊哈，你较知讲嘿，原来这个人咧讲排排便吼，都爱定啊，定到规个面讲唔定。如果排排便，赶紧买咱的活力民宿当阿姐，才有主人当阿都有力，派人家赶走。咱的活力民宿是胃病咧管肠啊，才胃病，互你好排便吼。那排排便是你忙真正有硬地吼，硬地这会要么过敏，讲讲人上倒了，上倒了以后哈。那这个排排便，医生上该诶注意吼，就是讲你唔忙用地吼，忙地啊，一工两工排排便啊，算了，冇地吼。咱赶紧买的活力民宿当来吃吼，咱的活力民宿佮加一个吼，两三工啊。有的前礼拜了吼，伊主人的主动排便啦，啊，主动排便开始正常的啦吼，人吼都足舒服、足消透啊吼，主人排便个水当当，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啦过敏的面假所迄个所吼，顶关都台湾人个那足侪囡仔大人都唱的遐，大刚都唱要几百块钱做的吼，活力民宿啊，好用，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2: 咱搁等下，这部现场，转过去问。

好了，谢谢，感谢收听，等，第一番年哦，啊，第感受啦，第感受哈，才进班结束，等是一个善巧的男子，讲爱着查某同事啦，啊，这查某同事都是因为伊，安尼追求哈，准差点无头路呢，伊吼实在有高高点吼，点价吼，安尼追求无成吼，伫迄一工下晡三点外都。工队这个查某同事吼，伊先去用石头路啦，都两个人吼，因为这个高高点的问题吼，去用石头路了吼。伊阵趁这个时间啦，伫一间人个泡沫红茶买饮料吼，倒落来啦。甲问讲，你开无我拍啦？你问这什么话？意思讲我要追求你，你开拢无答应啊？你讲个笑话？你若追求，我就拢陪。啊，这世间做囡仔做袂了，你讲对唔对哈？啊，人做囡仔早就甲伊讲吼，我对你都无意思吼。准倒啊，三十个度啊，你为卡车牌人倒了呀，差点话谈过呢。好，甲再赶紧，因为现场专人嘛，这急救了掉时间，赶紧甲送去病吼。医生讲，这肺部已经堵掉呢，虽然为卡车牌堵了哈，但是已经烫到肺部嘛哈，赶紧甲送病吼。结果即颗。杀人以后，准家己骑刀啊，独行砍啦。我那家己自杀，我那自杀无死，住院差不多三个月嘛，已经出来吼。地检署检察官则按照杀人未遂啦，无杀死人啦，安尼以上法办啦。啊，你甲看吼，好，人来甲调查嘛，检察官吼，这个查甫同事这个吼，就是看这个怎样生水。平平公司的同事，哇，大刚都这里加传代啦哈，啊，这打同事打开始，大家烧交代，这是无啥。结果一个开始尔吼，哦，大刚啦几百通啦，迄代吼几百通无大劲，上个惊人就是这个查甫会加监视啦，其实监视叫做骚扰啊呢，对官对家对官对家，你食饭对是警察，大家都对个搞啦吼，啊，追究无成吼，这昨天嘛是赶快唔处理啦。唔是讲安尼死皮面啦，我就插你吼好。准一段时间了，这个生意可能无头路啊嘛。这查甫先去用四条无头路，这做那菜点嘛，我那无头路呢，我那继续上班吼。准甲对，甲对在一间饮料店头前，伊就现身。哦，惊一个做囡仔，甲问讲，我安尼甲你苦苦追求，你也无甲接受啦吼。啊，所以我咧讲啲人吼足狂暗啦。你共怕人，我咧怕袂使，袂使。看趁伊无注意，倒啊，稍稍微开车变成堵了，堵者感觉叹过。好佳在现场专人，饮料店的店员，佮包括厝边隔壁遮，拢有开店嘛，大家管报啦，报救护车。这昨天啊，所以火势在倒里头家吼，即颗人一个胎，这个昨天啊了吼，家己骑倒啦，堵胸感啦，唔知堵心中堵无准啦吼，我那赶快送去病院啦，安尼加治疗，差不多断伊三个月嘛。最近出来吼，人检察官侦办中检嘛，这就无什么好讲，就是杀人未遂啦。啊，这无什么原因嘛，你要共拍人做囡仔都，家你也无什么空间，我冇你拍袂使，袂使，讲客都共大。你看世间哦，真正卖有敢那上世间像这啦，即侦查中检吼，已经用杀人未遂啦，即项关系到底吼，我那不知啊等啦，上无买过哪年啦，客都太难吼。啊，唔加人一大堆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来，我不告假，大家平安顺遂，咱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美金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 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嗨，来哟，咪进来哦，陪伴你两点钟的时间哦。今麦这个时间呢，阿爸要煮饭吗？还是准备要吃饭吗？不要紧，来。来啉茶，还是要啉酒，拢会使轻松听咱的快闪的节目。啉酒喝烧茶，来听歌哈。听歌的东西，你要找咪金麦，会使看咱现场的赞赏。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干杯啊！你一杯，我一杯，安尼大家公家啉感情较好啊，对吼。这个天吼，风台天啦，讲也无风台啦，北部啦。我知苗栗吼，苗栗的山区很严重吼，即个拢扫北部的，咱可能好朋友扫迄个北部的好朋友，真的是有点灾情吼，尤其咱苗栗阿个山区。北部山区的乡亲好朋友吼，可能即马唔知风好停啊未啦？哦，那讲到阮南部吼，完全无风无摇呢，一滴雨拢无呢。看查这里啊，看吼。啊，唔过呢，大家共同的问题就是即马菜市啊，的菜袂忘记啦。好，我今日去菜市啊，较忙。吼、哦，他捡到便宜，真的捡到便宜，好开心哦！你今晚是捡到啥？我讲不是捡啦，还蛮爱钱买的啦哦。那个啥硬菜啦吼，硬菜本来那正常来讲一百啦吼，一百差不多两三个人吃一百安尼样吼，正常拢爱四五十块的啦。嘿啦，四十，看我四十块左右啦，在最近的行情价啦吼，迄搭唔知安怎吼。有够俗的三百一百啦吼，三百一百吼，紧唱哦，大家欧巴桑、欧姨桑哦，底下唱。你今仔日嘛对人唱，嘿、嗯，哪爱对人唱哦？这三百一百块硬菜，咱唔唱嘞吼。来啦，啊你若讲吼，即阵嘛吼落雨天了后吼，你也刚刚讲，哎呦，啊你菜贵松松，贵松松啊嘛爱吃啊，哦，贵松松嘛爱吃啊。讲到这个蔬菜啦吼，蔬菜水果啦吼，我刚刚讲吼，这食喺巴肚内底嘅物件，拢大家爱注意啊。今麦大家唔是用什么毒油、苯偏皮哦吼，阿母阿你阿念无苯偏皮迄种毒素，伫咱嘅食嘅食用油内底。啊，大家惊啊吼，今麦风干咧，大家惊啊，看到油，敢那看到贵咧安尼吼啊，在即罐油，即罐油是有 OK 无？大家惊，但是呢。

哎，突突的好啊！我来讲秋葵，伊的农药残留嘛，排有名哦。搁一项物件，我最近因为菜足贵，我哩买迄个海带结、海带、拍夹的海带，嘿无？我来讲哎，海带结哦，伊农药残留嘛足悬的呢，要收的。啊，你有啥物物件在食？搁来搁木耳，木耳哦，木耳木耳嘛有排名哦吼。秋葵、木耳，搁迄个扁豆啊。哦，面豆嘛贵，面豆啊啦吼，搁一项恁逐工拢最爱食迄咸的，迄番姜啊，尤其迄小辣椒番姜啊，啊夭壽的，看咩安怎？迄农药残留讲排第一名啦，农药残留不合格率有20%以上，20%以上的小辣椒拢无合格，无合格意思就是超标嘛。哎呀，爸母啊，哎呀，你听起来吼，感觉足恐怖啊！大行拢有毒，油啊有毒啦，空气污染啦吼。即马连蔬菜、水果，我讲着蔬菜呀，对不？水果了呢？那水果就是啥？迄、那个蓝莓啦，吼，葡萄啦，嘿啦，葡萄啦，啊个，另果嘛有呢，苹果也有呢，吼。哎、啊，讲。哎、欸，干嘛？嘿，我那有下皮啦，哎，彭哥下皮，不要紧，我讲，人专家有出来讲啊，就算讲你下皮啦吼，但是你加减嘛食到农药啦，有啦，你烤得啊，你烤的时候，咱咪去烤着 A 呀，哦，尤其有一项，恁爱食的马铃薯、马铃薯，足侪人挂皮落去吹对不？挂皮落去吹，我来讲哦，伊个马铃薯的农药残留嘛足恐怖的，所以你若规粒的马铃薯，讲要摕落去吹，电锅来吹有无？哦，我跟恁讲，拄好农药食喺巴肚内底食到饱。你今仔你搁讲，你搁讲嘞，我那大行都唔敢食，可做要看要食啥物个对啊啦吼。安尼要安怎啦？啊，搁讲一下哦，恁听哦，最近的蔬菜，因为。风台静静，人要抢收，人拢会先抢，人讲抢收嘛吼。台风之前会抢收嘛，市场介绍好啊，你唔趁这个时阵，好大量大涨细涨拢个抠抠起来，迄市场的介绍好啊，唔趁这阵要谈要趁趁当时，所以你风台静静，人捕龙又捕啊侪，你唔知哦。所以公告家大概抓咧蛋，怎么办？怎么办？不要紧，来，你今麦今仔日吼，为虾米讲啊侪，互恁听？就是爱危机意识啦。即个农药残留，对着咱身体诶危害足大哦。吼、哦，甚至有可能致癌，因为它是属于二级的致癌物。农药是属于二级的致癌物。你敢想，咱一工食过，吼、哦、啊！阿母阿公，我食一世人无问题。来，不是无问题，是你唔知影你的辛苦病痛，你唔知影你的癌细胞，你的慢性病，你的辛苦病痛，甲这个农药残留加减拢有关系啦，嘿呐，即是讲这种物件就是慢慢来给你偷嘛，慢慢来给你偷嘛，一根偷一挂，一个偷一挂，你根本就唔知影啊，没有感觉啊，但是你也刚讲身体就袂爽快，袂舒适啊，啊，为什么咱台湾这么干净呢？迄、那个发生率遐尼啊高，为什么？你也该想这个问题哦。空气、水质、农药残留，这拢是全问题啦吼。来，不要紧，阿母啊，来，今仔日阿母啊，听这部吼，一定爱锁定咱的这部，等下要请专家来甲咱讲，要安怎洗？哦，这蔬菜、水果要安怎洗？用什么方法？哈，用什么方法来洗啦？哈，后来阿母也要等功夫啊！哦，18:30的母鸡，咱来听歌。

0: 十八般的武艺啦，阿母啊，拢顶功夫啦，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厨房是查某人的天下吼，所以煮三顿料理拢靠咱家阿母啊吼。今嘛呢，就是食吼做恐怖的吼，所以咱会使咱个洗好清气较重要。蔬菜、水果、肉类、海产，拢甲洗好清气，食你巴肚内底，咱较平安。到底要安怎洗？咱邀请到来宾来甲咱讲啦吼。来现场的专线电话，即串电话一定爱记起来，因为咱今仔日快闪拢爱靠这个电话啊啦吼。你若背袂好势，还是讲闹高一番，哇，人你唱啊，啊你拢唱袂到，哇，啊你落卡手较慢安尼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好，等下咱来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比较吗？今仔日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安的问题哈？伫外口食，大家袂安心；啊，伫厝内食咧，敢讲咱就会安心吗？其实，大家家庭主妇，咱家的婆婆妈妈，上烦恼的一件代志，就是咱的蔬菜、水果、鱼、肉。到底洗有清洁不？哦，咱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用眼睛是看不出来到底有没有洗干净。你顶多就是洗个心安而已嘛，吼。那么呢，你有可能会想到足侪较早过去足侪方法，你拢试过啊，但是佫袂安心。今仔日呢，毕竟要互恁一个概念，吼。即马会使用科技的物件来甲咱做清洗，好、哦，甲咱做清洗。那么呢，市面上过去你可能毛用过做侪类似这个什么蔬果清洗机，很多很多有用过了吼。咱今仔日呢，要来邀请一位专家，要甲咱分享吼，到底这个蔬果清洗机有效无效？哦，啊，伊即马进步到什么程度呢？来，咱来邀请到对这个蔬菜、水果的清洗嘛，真有一套哈。本身嘛是这个品牌哈，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王经理哈。来，咱来邀请王经理，王经理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蔬果清洗机哦，其实是一直有人在研究、嗯、啊，其实上足早期的时阵嘛，有一关咧专门咧洗。生菜、洗水果，
0: 我真做大只啦！
1: 对，大只，较早是大只，
0: 而
1: 且就是一个，当一个做大型的物件。
0: 我还记得有臭氧机哦，我早期我记得还有臭氧机这种东西，
1: 对
0: 不对？
1: 对，其实这款物件拢有清洁效果哦。啊，但是为的就是大只、笨重啊，啊，那无就是伊的浓度无够啊。臭氧的化学伊叫欧舒利，
0: 对。
1: 欧舒利的话吼，其实农药这个物件吼，伊是属于油性的。欧舒利其实是洗衫会使杀菌，无唔对。但是伊无法度完全甲农药洗掉，是它洗不干净农药。所以吼，即马吼，我即马要甲大家介绍这只蔬果清洗机。嗯。伊这就是内底吼，伊用钛合金的电解芯配合鸟一合金的电解芯。因两个吼，两个合金吼，电解出来物件叫羟基离子。
0: 哎呦，这对阿爸母啊来讲拢听无的物件哦，
1: 哎，
0: 新的物件
1: 哦，哎。啊，你若是讲有囡仔咧读化学的，这会使去了解，伊叫 OH，
0: 哈、
1: 哦，不是欧舒利。伊只叫 OH，
0: 来，我厘清一下，因为阿爸母啊吼，可能听无啥有，因为然后就这样嘛，听过讲什么叫做钛合金的电解片，伊这一个技术啦，叫做电解水技术啦，利用这个钛合金的电解片，
1: 对，
0: 再加上鸟一合金两种，
1: 对对对、哦，所以它电解出来的这个就是羟基离子，
0: 哎、欸，所以也产生那些泡泡，就是羟基离子。
1: 对，
0: 没错。啊，这个羟基离子到底是厉害，厉害什么所在？
1: 我跟你讲，羟基离子我甲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伊对什么物件哦？对咱的农药的残留，
0: 嗯，
1: 啊，个对咱的化学残留，
0: 嗯，
1: 农药去除、化学去除跟杀菌的去除，
0: 嗯，
1: 就是简单讲，你用这个羟基离子去甲洗，对不？
0: 嗯，
1: 你的农药去除率可以去除到99%。这个有经过第三方公证认证过、检验过
0: 哦，
1: 这拢有报告，对，这拢有报告的。这不是咱青菜欧北讲，
0: 是是是，
1: 对啊。除了可以去除农药以外，它的杀菌率更高达99.99%。
0: 哇，
1: 对，所以 你若是讲生菜水果经过这去甲洗，
0: 嗯，
1: 过程只要三分钟，三分钟伊就我都甲你农药残留，把你的细菌全部把它清洗掉，清洗得很干净。
0: 哎、欸、呀，你听起来就是咱若讲一般来讲，咱唔免搁底下一直强力强，因为水吼有时候自来水吼本身伊嘛是有掺有氯嘛吼，所以你讲你讲干那用水洗吼，还是讲你用苏打粉，还是讲你十多讲咱讲蔬果清洁剂这种物件，这拢无法度安尼达到讲杀菌率99.99%，那连农药残留去除99%。无可能，你刚刚用水洗是无可能洗掉的啦。咱今麦要甲你讲的，就是科技的进步。今麦的蔬菜清洗机是进步到用双电极哦、喔。咋多？那个王经理讲双电极哦、喔，一般市面上来讲，拢是一种的电极尔。
1: 单一的电极。
0: 就是钛合金嘛。
1: 一种的啊。
0: 一般拢钛合金嘛。啊，咱搁加上疗愈合金呐、啊。
1: 咱搁加上疗愈合金。
0: 哦，啊，咱诶就是双电极个底啦，吼、哦，有两个电极，啊，那一般拢是单一电极尔，哦，所以一定是较厉害啊。
1: 一般的蔬果清洗机一电解出来的离子，哦，
0: 嗯，
1: 它的浓度是比较低，
0: 哎，洗不化清洗，
1: 对，你若要洗好清洗，要洗足久诶。啊，咱诶钛合金交疗愈合金双电极的电解芯，它电解出来的那个羟基离子的浓度是高浓度，所以。第一，洗得很干净；第二，节省你的时间。
0: 哦，不怪哦，流
1: 程三分钟安尼就好啊。
0: 不怪三分钟可以再洗起来。
1: 对，对，没错。
0: 都是因为浓度高嘛。
1: 不一样，等级高很多。
0: 嘿，
1: 对对。
0: 你甲看阿爸母啊，恁听到这，你就知影科技的进步。做侪咱唔知影物件，所以你用用过去唔对的方法，咱即马听到这，就知影讲好来改变啊。
1: 爱甲拜过。哦，
0: 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对呀，对呀。
0: 较早的年代无这个物件，嘛无遐尼啊好的物件，互恁用。啊，今嘛就是因为进步，进步噶，哎，我觉得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吓一跳，这么小，哎，常常秋酱遐尼啊大尔，你敢知？
1: 对，啊，差不多一个手掌大。
0: 竟然有法多二三分钟，甲咱的农药去毒99%，甲咱的杀菌，咱的杀菌到99.99%哦。
1: 对啊，这就是现代的科技啊，进步啊。
0: 听到这阿爸母啊，阁有一件代志要甲恁讲哦。之前你问我啦吼，之前咱都未过一届啊。之前阿爸母问我讲，哈，啊你迄个柜台安尼电吼，安尼你胖吼，安尼拄着水未烧怕电吗？我来讲，全部拢未，你拢免烦恼会烧怕电啦吼。来，请王经理甲咱解说一下。
1: 我来讲，这嘛有经过咱第三方认证。伊的防水系数达到第七等级，
0: 什么意思？
1: 第七等级
0: 就是
1: 完全防水的，
0: 哦，
1: 完全防水的，而且一个无开关、无按键，什么都无。
0: 哎、欸，你也看厉害吼、
1: 哦，对，哎、欸，用感应式的，
0: 坑底水来对，一个是因为一克水嘛，一克水去电解嘛，
1: 对，
0: 电解水嘛，一克水，伊重点你要有水啊，你无水，伊个无法度处理嘛，
1: 对，感应式的，所以。咱若有要洗的物件，包括咱的青草，包括咱的水果，包括咱的肉类，包括咱的海产，你就只要
0: 有水，
1: 你看你是量偌济嘛，你就现在摕一个脸盆啊嘛好，咱到家己洗手槽嘛好，一个碗缸嘛好，对不？你甲放落去，感应的水，伊就主动帮你洗。
0: 只要碰到水，它就开始洗了，
1: 完全没有按键，而且哈，我跟你讲，永远没有耗材。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唔免换物件，
0: 安尼哦，
1: 充，干那充电就好。
0: 哦，你甲看，这科技进步到这型吼
1: 啊，
0: 所以阿爸母啊，你问啊，阿咩老妹来，不用紧张，等下比今妈公格的时间会甲恁做介绍吼。只是可能知影讲有一个观念，知影讲今嘛科技的进步，甲讲今嘛人的蔬果清洗机。竟然进步到一咪咪啊！竟然一个手掌遐尼啊大尔，而且它是可以在三分钟之内处理这么多事情。还有重点来啊！哦，伊唔呐讲干那洗蔬菜水果呢，伊够足侪用途的吼。来，安尼呢，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呢来广告时间吼，来要来讲今日的快闪吼，咱的快闪的优惠价是偌济哦吼。来，现场的服务电话，若要找米金玛卡，空八空空七一五。 七音哦，0800715715。啊，你若要爱伊卡订的吼，来，大组的维生素 D 大组的吼，有送一个方形炒锅吼，电话赶紧抢，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来，现场的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的这个太阳先生吼，你若要爱。等下广告的时间，美金会跟你讲偌侪钱。啊，你若两早要来预定的，嘛会使敲电话，0800715715。

0: 来啦，电话满线拢咧问啦，恁唔免问遐济，恁先订，恁先订，等下我会慢慢啊讲互恁听，安怎操作，安怎用，吼，迄有够好用诶。恁若问题遐尼济，等下甲慢慢啊听广告啦，哈，吼，来0800715715啦，吼，问题足济，因为我搁还未开始广告诶呀，吼，来啦，吼。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
0: 咱来进广告哈。听讲咱这台是外销日本的哦。
1: 对，其实我来讲吼，外销日本，日本人买上多。你也看日本人吼，对食吼足要求的。
0: 有，
1: 就是每一项物件，只要咱要食落嘴的，伊就是要清气，要健康。
0: 日本人认证过啊，日本人伊介的物件，就是代表这个品质是一等一的。
1: 咱传播的数据，都不是咱讲的算，咱拢经过国家等级第三方的认证，传播的数据拢足齐全的。
0: 好，有什么数据？那有什么合格？
1: 来，我来讲，第一，它对农药的残留的去除率99%，高99%，因为咱的农药有几啊百种的。第二，对一些什么大肠杆菌啊、黄金葡萄球菌这些菌类，它的杀菌率、除菌率是99.99%。
0: 哇！
1: 而且防水等级七级，所以是防水的，你唔免惊讲你溪水内底伊咧走会歹去有任何问题，拢袂。
0: 安尼讲起来，这台只要卖个摔掉，拢无问题。
1: 只要卖去人为破坏，卖过来摔破去。拢无问题，啊、你只要充电，唔免换电池，嘛唔免换零件，你就是洗洗菜、洗水果、洗肉类、洗好了后无要用，你就充电座甲摕咧，可以充电，安尼就好啊。
0: 它是利用一个充电座，
1: 对，
0: 一个坑起，
1: 对。
0: 啊，这淡淡坑伫充电座顶管不要紧，
1: 不要紧，完全拢不要紧，对对。哦，
0: 伊充电是安怎充？是插头的还是 USB？
1: 充电座是 USB 的插头，跟充手机的插头都可以。
0: 是，方便啦吼。好，今麦要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咱摕到这个物件，咩啊开始来使用？
1: 来第一件代志吼，就是麻烦你来充电。
0: 好，先充饱。
1: 充电吼，对，你来看伊这中内底哦，你在充电的当中，伊是属于红灯状态。
0: 哦，正在充是红灯。
1: 对啊，如果充饱电就是属于绿灯状态。
0: 哦，
1: 啊，你若充到绿灯，就会使开始使用啊。
0: 嗯。
1: 哦，啊！你充一届八点，平均啊，吼、哦，你若讲一届拢洗三分钟，伊会使洗10至12届。
0: 哦，充饱电之后，
1: 对，
0: 可以用几次？
1: 用10次到12次，哦啊、一次是3分钟。
0: 哦，
1: 对，
0: 不用说每一次用就每一次充啦，不用、
1: 哦，不用，没关系，不用。那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你若摕到洗当中，你即马生菜水果洗清洁，开始要煮饭啊，你就家己食，甲小可休一了，坐伫你的充电座，拢甲摕，拢袂要紧。
0: 嗯，是。
1: 对。
0: 好，你个准备一个面盆啊，吼啊，你若讲量无济，你个洗开；量啊济，你个大开。
1: 对啊。
0: 吼啊，你水啊，你这个水啊，淹过这个咱的清净机无？
1: 对，爱淹过，
0: 爱淹过啦吼，
1: 淹过清清，大概就是你的容器的七八分满的在。
0: 吼、哦，一坑完了就开始啵，泡泡就跑出来了。
1: 对，它会一边那个产生强基离子，然后一边会360度的涡轮式的那个洗涤方式，所以让你在洗的时候一直不死角的。
0: 哎、欸，伊的漩涡水流，我有看影片，阿爸母啊，恁听广播电台吼、看袂着影片，我爱讲啊足清楚，互恁听。就是说，伊这个物件放伫水内底，一个开始啵泡泡，一个是强基离子造出来了后，你发现哦，来，你发现它那个蓝莓啊，是草莓，也咻也360度一直造，
1: 360度一直造，
0: 干那是因为洗衫机的意思就
1: 对
0: 哇啦。
1: 对，一个漩涡式的洗涤方式。
0: 好。这样你要喝用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来要请咱的王经理给我们报告，外口你买起价，安尼一台卖偌济？
1: 这我外销到日本，包括咱伫台湾的店头卖，我跟你讲一只拢4900-800。
0: 4900-800，吼，这是有行情的哦。为什么？因为这科技的物件绝对有伊的价值啦。
1: 上新的科技，效果上好，佮方便，佮袂占空间，所以我跟你讲。你那是早进进前啊，是阮的店面咧甲我买，你买一只，今仔日会使互你买三只，因为
0: 喏，系你买袂偌济。
1: 那种朋友，我特价 特价，就干那这专案方案，我直接要卖1380块而已。
0: 哎呦，
1: 优待哦大家，1380。
0: 哎，那真的可以买三台呢，吼。
1: 对，没有错，没有错。所以我就说，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准备三台的原因？
0: 啊，你好。
1: 对啊，啊，我嘛好大家优惠的介绍。
0: 一只1380。
1: 是。
0: 其实我觉得阿爸母啊，真的咱今仔日吼，既然有听到啊，拢是一个缘分吼。你伫外口市面上嘛，唔知要去对买吼。咱今仔日电台就是身负重任，包括咱今仔王经理来嘛，是那是要推广一个观念啦吼，吼大家爱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讲食哩巴肚内底物件。该省的咱来省，但是不该省的，像这种物件该开的，咱就爱个开落去。
1: 因为用的拢爱用，
0: 对，农药这个物件你看袂到，细菌你看袂到，但是无代表伊不存在哦。
1: 恁拍开电视，迄嘛咧报，迄嘛咧报，农药生长激素一大堆，
0: 尤其生菜沙拉迄种的。
1: 对啊，哎呀，
0: 安尼咩喏，就是爱科技台，好、哦、科技台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今仔日咱快餐一定要把握吼，因为呢，跟咱这动力卖1380块，会使买着一台，啊，你啊原价4980块，你会使伫咱快餐买三台哦，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的蔬果清洗机一台只要1380块，赶紧敲电话以上公告。哎，你好，美金吗？
2: 嗨，
0: 你好，来要几台？
2: 我要一台。
0: 好，0912的哈，1913的哈，50577玉小姐哈。好，拜三好你哦。
2: 啊，你要寄来做些地址？
0: 你这边有两个地址是不是？
2: 哎，
0: 好，你要哪一个？
2: 你在工学路的话，你是用下午。
0: 好，下午来。阿姨，什么地址？你要寄对？
2: 啊？
0: 你要寄到哪里？
2: 哦，
0: 安南区这边。工学啊、
2: 哦。
0: 好，工学路 ，OK， 好，谢谢，拜拜，好。来。1380，好，你洗一下安心的哈，真正安心哦。这个是有第三方公认说它的有农药去除 99.99 哦，吼。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3: 我买一台。
0: 啊，一台啦，二线吼，二线。哎，你好，你好。
4: 你好，来
0: 买几台？嘿，要几台？你好，0936哎哈。
4: 对，0368。礼拜三、礼拜五六。
0: 好，礼拜三哈，谢谢。哇好，你敢知？你今嘛吼，即几个月啊吼，拢帮恁试用过啊，真正好用啊，100分的好用。吼，我家己拢看几啊台。您敢知影？这吼用的一世人啊，唔免耗财啊！外好，你敢知来听歌哈、啊？

0: 算看卖啊几台吼，恁若卡手个班的要抢无啊，哈来比今卖报告，今仔日200只，互恁抢200组，200台而已哈，说说个买无啊哈。200台是我共拗的呢，本来讲100台呢，我讲100台无够啦。我真正要给阿爸母啊吼，安尼洗洗农药残留，洗好清气的哈，这最重要的哈。那你好，来你好，要几台？
1: 1台。
0: 好来，好1台一线。来，恁蔬果清洗机，恁赶紧抢，因为我等下阁有阁较好康的，阁有阁较好康的吼。今仔日咱这两项产品，你一定爱看起来哈。来，你好。来，你好，美金啊！来，你要几？
2: 我要1台。
0: 1台哈，你屏东的呢？
2: 哎，对。
0: 好，来，我给你留起来哈。啊，礼拜三好你哈，谢谢。
2: 好，
0: 拜拜。

0: 拍卡哈，过来卡个屋，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哦。哎，你好。
1: 好，
0: 一台一线。哎，你好。喂，阿东姐啊。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一台一台哈，二线二线，谢谢。

0: 哎，你好，美金吗？哎，你好。
1: 喂。
0: 哎，蔬果清洗机哈，要几台？
1: 哎，两台。
0: 两台好啦，一线两台，两台。真正赞的啦，真正赞的，美金妈无甲恁骗啦吼。来，今仔日呢，咱有两项产品吼，两项产品。当然，咱的听众朋友呢，为着要服务咱的凯旋广播电台吼，我拢会第一点钟就甲恁奉上啊。你唔免烦恼，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的使用的方法，我第二点钟会阁讲。使用的方法会阁讲，你唔免烦恼吼。你即马先抢买个对，先抢起来讲吼。一台1380元，1380一台啦吼。啊，你若厝内底要几个人，几口灶，恁个算哦好势吼。电话继续卡哦吼。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金老师。
0: 要来请教老师吼，就是讲呢，就这样咧想啦，想讲啊，咱台湾的日头遮美吼，尤其热天，大家嘛咧晒日啦，哦啊，为什么晒日就好啊？为什么个爱食维生素 D 咧？吼，为什么还会缺少维生素 D 呀？吼，因为报告迄个专家嘛咧讲啊，全世界人吼，足侪人哦，包括高雄以上人拢欠着维生素 D 呀。吼啊，是不是晒日就好？
2: 晒日头有起卡。
0: 哈，那讲晒日头是安那是无好啊，是安那？
2: 晒日头是好诶，
0: 好诶。
2: 但是因为咱维生素 D 有一个外号，叫做阳光维生素，所以你晒日头对着咱皮肤接受了后，咱身体吸收嘛。但是呢，你即马你晒的时阵吼，你有特定的波长，然后尤其是咱晒日头有一个紫外线。UVB，
0: UVB 的紫外线，
2: 因为有一个寒度来讲，你爱280。到320这个寒度，你才有法度礼拜跟咱提来。
0: 啊，这个波长是啊有时间性的。
2: 有啊，你要拍到这个280到320的波长的时阵，你爱正中道去碰呢。正刚你要拍日头，够有时间，爱拍到时间会在10点到下晡3点，是不是上落的时阵？
0: 老师，你意思讲那边拍日会晒？
2: 诶，时间。
0: 但是就是一定要正中午，差不多10点到下晡3点，这个时间拍较好哦。
2: 但是咱一天日头上炎的时阵，不是咱去拍啊，我拍一个，安尼
0: 拍一个好啊，
2: 拍一个也无效，爱拍10分钟到15分钟，你才有法度产生偌济200IU 的单位维生素 D。但是呢，咱那一天需求800。你要晒多久？
0: 晒到皮是要晒多久啊？
2: 皮肉碰皮，因为现在皮肤科医师在说什么？他不要晒日头的。
0: 当然啦，上面晒日头紫外线伤害啊，
2: 对啊，
0: 欸，皮肤癌呢。
2: 对啊，啊，所以你现在，
0: 哎呦，
2: 只是要晒啊，不要晒。
0: 啊，对啊，啊，老师，啊，不过我每天都有去晒日呢，尤其咱现在热天啊，每天也有日头头晒啊，啊，你敢没搞吗？
2: 啊，但是你有穿衫啊。啊，
0: 你要直接晒到皮肤啊？
2: 对。啊，过来你面啊，你有抹防晒的啊，这无效啊，
0: 这无
2: 效。哦，你防晒就是阻隔这个紫外线嘛。啊，过来搁一种叫做体质，你来皮肉，吼，你是欧巴带这，
0: 欧巴带安怎？
2: 二拍，
0: 搁爱拍愈久，
2: 对，吸收卡
0: 慢。啊，你讲起咱食维生素 D 较紧啊。
2: 所以今嘛目前咱伫全世界全球拢咧做重视，就是这个维生素 D 有够无？因为有咧统计讲，全球高达90%的人，就是100个有90个人，吼，你甲我拢有可能是其中一个拢欠维生素 D。
0: 好，啊，既然欠。哦，欠少，咱就爱来补嘛，吼、哦。啊，补充，就都有讲到，你晒日还是无可能，因为当然新老师讲到嘛，你除非咧套中道晒，啊，搁晒几啊点钟呢？啊，搁袂使抹防晒乳呢？搁袂使穿衫、穿长啊衫呢？哦，所以对咱来讲，还是太困难的代志啊啦。所以过来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哦。如果咱要用假，哦，也我来补充哦。啊，这个维生素 D 哦，目前有啥咪较新的技术无？哦，是唔是有较好的技术？啊，请文心老师来给咱建议一下。
2: 即卖科技有做较在进步啊！好，即卖也是对咱天然酵母，好、哦，天然酵母，这家酵母哎，帮、欸、你先晒日头。好、哦，这家酵母我先摕去晒日头，好伊产生着 D 2
0: 是。
2: 好、哦，对，咱是不上天然呢，我先甲你晒好日头，啊，萃取着来，对，伊晒好的 D 2咱佮佮萃取起来，
0: 嗯，
2: 啊，变作冷冻干燥型的 D 2
0: 嗯，
2: 哦，用借哦这样酵母去发酵诶，
0: 是。
2: 对，啊来就是讲伊迄个安全性，伊欧盟认证过诶，而且伊佮一挂国际飞机界 认可安全度，就是说国际拢是认定有法度去消去世界这种诶、嗯，因为即马目前做着咱即个酵母诶 D2 有无？就一间加拿大一间。专门伊咧做酵母诶，
0: 是啊、哦，
2: 伊是一个百年药厂，有厂哦，对，啊，伊开一百年以上，
0: 嗯，
2: 对，啊，本身伊去处即个贵点，伊诶认证有无？
0: 嗯，
2: 嘛是拢领客贵，所以伊有法度销全世界。
0: 哦，所以咱们食爱食即种诶吼，植物性诶，而且是很天然的，
2: 对，啊，伊诶认证像咱也听过足严格阿拉认证即种诶，
0: 嗯，
2: 伊拢有啊。
0: 因为迄种是纯素的啊，
2: 纯素的啊，对啊，所以这种安全性因足在意，尤其是咧小世界各国诶，
0: 是，
2: 对。然后现即时阵嘛，有人咧讲啊 ，D2 加 D3 哦，对一个吸收较好。目前不管咱欧盟、咱美国诶 FDA、咱美国诶 NIH， 全部拢认可，技术老高遐 D2 加 D3 伊诶吸收加伊效率是。拢赶快。
0: 老师，你讲 D2 的是植物性，
2: 植物性嘞，
0: 所以咱要吃就是普罗大众拢会在接受的，你吃荤的、吃素都可以接受的，是吃 D2 嘛，
2: 哈，
0: 吃 D2。啊，这个 D2 老师你讲是由酵母萃取出来的，
2: 百分之百对咱的营养的酵母，有拍过日头的酵母，
0: 哦、
2: 啊，伊本身这个原料伊就是国际有认可过。国际级非基改认证，所以甚至咱首先来做安心嘛，使用
0: 是是是，都不用担心，
2: 完全不用担心
0: 啊。所以听讲，即马科技的进步，佮有加一种物件吼，叫做 SOD 抗氧化酵素，哎、欸，它是由香瓜提炼出来的哦、喔。
2: 对，啊，这条旁归佮咱无讲，一定爱法国的普罗旺斯这个品种。
0: 啊，跟咱台湾的旁归无
2: 共，无共，因为伊跟一般的旁归，伊内底 SOD 的抗氧化加速，即个，伊的含量特别高，哦，伊是一般旁归的七倍。
0: 安尼啊，
2: 但是你讲你即个旁归，你嘛要经过专利的技术去处理，你看有法度把即个 SOD 有无保留伊的活性，啊，你袂去跟咱的胃肠袂去有卫生破坏。直接让咱体内吸收掉，
0: 所以啊，不是讲咱去市场买一只螃蟹回来，咱个是食到 SOD 抗氧化酵素
2: 啦。伊做够歹耶，伊迄活性做够，你看无法度保留，
0: 所以
2: 要有技术。
0: 所以内底毛干含有加素，
2: 因为只要喝一加一大于二、
0: 嗯，
2: 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的抗氧化，佮加上强效抗氧化
0: 酵素
2: 的 SOD。哦，伊是圣丹专仙窟酵母之母啦。
0: 嗯，对哇、
2: 啊。哎、欸，
0: 安尼有够好诶吼！咱今日老师那个甲咱讲吼，即马市面上上好上高顶级的，就是酵母萃取出来的 D2， 佮加上由螃蟹萃取出来的抗氧化酵素，而且比一般的螃蟹佮高七倍哦。所以要食就爱食这种诶，
2: 这种复方型诶。
0: 哦，啊，这种一天嘛是食一粒，
2: 一粒吧。即马
0: 也是一天吃一颗，
2: 一天就可以做到。即马想讲。一般的人讲这四百，但是即马现代大家需求上少啦，成年都要到八百了。
0: 哦，啊，这伊个一粒来得够八百啊？
2: 对，八百啊，
0: 多喝八百嘛。哦，所以一天只要吃一颗就可以了吼。所以啦，唔免个去拍去啦哈，唔是讲唔免拍去啦，甚讲你不用特别再去晒太阳、日光浴哈。个讲要哎，为着要维生素 D 有够，你个挑工个去拍去，嘿阿多啊，可以安尼啦，咱无。咱台湾唔免，我讲阿多阿拢去拍镜头，但是呢，咱今日要好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观念，咱今日给文馨老师给咱推荐的都是用酵母萃取出来的 D2， 佮加上 SOD 抗氧化酵素，所萃取出来，咱一天只要吃一粒够够啊，因为咱每一天拢爱有800 IU 的维生素 D， 佮较有够嘛吼。啊，到底呢，咱的维生素 D2 要去对买，吼，当然今日咱快速互你买到，吼，而且呢，哈哈，咱佮有special的。大礼物要送给你，不是小礼物哦，咱给我大礼要送给你哦，吼！锁定咱等下广告的时间吼，马上快闪啊哈！来，不要转台，也不要离开，咱等下马上要给恁公布今仔日的快闪组合。后来，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有任何要还付币金吗？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 来，咱的蔬果清洗机哈，今仔日限量200组，哈，限量200组，十多无买掉，再继续买，哈，继续买。那么咱的维生素 D， 等下呢，好好要送的大礼，你也做上心的，哈，所以电话嘛爱赶紧抢，等下听歌，听歌哈，听歌，等下马上甲恁广告哈，来，电话有需要卡，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

0: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咱快闪要推荐给大家，就是这款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注意听哦，伊是 D2 哦，就是素食的哦。咱今日要推荐给恁，就是素食的人绝对无问题，会使吃的吼。伊连这个胶囊拢是素的哦，吼。而且伊是酵母萃取，来自这个加拿大酵母大厂也原料所做出来吼。专植物性素食的，而且呢，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哦，伊是高单位、高单位的，一天吃一粒就好哦。来，咱们来请咱的文心老师，给咱介绍一下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1: 咱这罐金石维生素 D2， 伊是来自咱一百年专门来做酵素的这间
0: 一百年的素呢，
1: 对哦。哦，所以伊是算足专家吧，伊嘛是销咱全世界，
0: 嗯，
1: 哦，伊是酵母开发全球领导者 D2，
0: 嗯，哼哼，
1: 哦，所以这酵母你原料好，过来伊技术有够遐，所以伊只有咱这个酵母伊先去甲晒日头，
0: 嗯，
1: 晒好了，
0: 安尼啊，
1: 个专利技术，佮佮萃取出来这个高品质的维生素 D2， 重点第一类啦，哎，好吸收啦。
0: 嗯嗯嗯。
1: 好，过来呢，你家里面量，哎，有够咱需求。
0: 一天呢800，即一天800 IU， 今仔今仔要好你的金石维生素 D2 胶囊，一粒够够啊！一天一粒多好800 IU， 来，你今仔赶紧甲咱报告今仔今日快闪组合吼。本来佮要请文心老师继续讲，唔过时间的关系，我赶紧讲互恁听，因为开船广播电台同僚好朋友吼。已经就听不到了。来，今仔日呢，咱有大细组，本来一克啊30粒，一克啊30粒1000块，一盒30粒1000块，所以一克啊是不是吃一个月来？细组的4克啊，给你；细组的4克啊，给你1880块。来，注意听，咱大组的较有送大礼哦。大组的8克啊，只要2580块。八克啊，2580块，佮送你一个31公分大卡的叉菜鼎，这个叉菜鼎佮附一个玻璃挂好哩。这是韩国即马目前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甚物叫做方形？就是四角四角边啊。边啊炖吼是圆圆的炖，但是伊是四角形的吼。方形生炒锅即个价值1000几块的哦。今仔日买大组的8克啊，个有2580块。今仔日维生素 D2 大真的是大大特价的啦吼。嘿，真的是佛心价的，赶紧卡电话来订。空吧空空715715，今仔日抢到拢恁的哈。今仔日咱的维生素 D2 胶囊150组尔，150组抢完就没有了。大细组拢会使随在你，细组的无送，细组的无送，大组的较有哈。细组的4克啊，1880块；大组的8克啊，2580块。一克啊，较偌济，322块呢。一天吃一颗，你八盒可以吃8个月哈。8克啊，会使食8个月哦。赶紧卡电话哈，等咱一年甲做一栋呢。旧年7月份咱嘛有卖，搁一年啊。一年后再来卖就是这个价格了哈，来0800715715一雄公格，来空调好朋友赶紧卡定位0800715715。

0: 无拍击的，也是你本身的常常骨质疏松的，食钙质拢食无效的，就刚刚讲吼，膀胱较无力的，这拢会使食哈。0800715715，赶紧卡电话，今仔日150尔哈，方形生草锅要送给你，大组的较有送，大组的8克啊，再食8个月，一个月食1克啊，一个月食1克啊，0800715715，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小姐，还没一周大周
0: 诶，一周来二线吼。阿母啊，常常落头毛嘛有吼，骨质疏松诶有吼，食钙质拢食无效诶吼，你爱食维生素 D 哈，来你好。来一公一粒，来你好，要大周诶呢。喂，
1: 喂，
0: 嘿，要大周诶呢。
1: 对，谢谢
0: 哈。大周诶，来来来，一线一线。2580块，2580块哈，这会使食8个月哈。一公一粒就好啊啦。来，你好，你好，你好，大周呢？来，阿姨，你姓林吼？好，啊，我给你留起哈，啊，拜三给你哦哈，再送一卡点哈，好 ，OK， 谢谢。
2: 哎，那个，
0: 哈，
2: 食饱食爱。
0: 我等你讲，我等你，我来讲吼。这吃饱吃最好，比今麦敢讲一天吃一颗，饭后吃，饭后吃哈。来，你好，
3: 喂，
0: 来你好，来贝姐，好来
3: 一，
0: 好大周一线一线，来婚林哈，来大周呢，嘿，我比今麦来，四周哈，来你是881766四周，好，我给你下起来哈，好，拜三好你，好谢谢。不要紧，大小组恁会使紧，大组较有送点，小组的无哈，拢做优惠啦。那小组的是一克啊400几块啦，那大组的一克啊300几块啦，安尼了了解啦吼。来，你好，来你好，
4: 你好，我是新朋友，我要第一组，
0: 好大组的哈，好，我们新朋友没有地址的话，我们等一下小姐会打给你哦哈。好，谢谢高雄的电话要接哦，好，拜拜。来，开船广播电台，乡亲好朋友，第二点钟听不到哈，用 APP 来听哈。其他的空调好朋友呢，不要紧，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机有需要卡电话，咱的维生素 D 有需要嘛是卡电话，0800715715，第二点钟咪跟妈个等啊。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别笑死！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耶，不用煮，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哎，
3: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汤。

来哦，来听日本歌哈。那要爱咱的物件，卡手爱顶出来哈。今仔日你咪爱顶，爱买大桌靠顶哦，哈，大桌靠顶。啊，咱的清洗机洗蔬菜水果，嘿，一台。一台一台算，一台一台算，一台是1380元啦吼。好，两项产品我伫咧第一点钟拢讲过过啊，不要紧，听无对的，听无清楚的，第二点钟慢慢啊听，吼，咱来讲个足详细吼。来，有需要必给我服务卡，0800715715。

0: 来，咱的幸福向前行节目是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咱两点钟拢在卖物件啦，嘿啦。美金啊，你用无讲一个新闻无啦，无时间讲起啦，咱就要唱啊吼。现场的专线电话，那记哩，你个个抄起来，那记会起来，你个个记；记袂起来，爱抄起来。0800吼，就是咱的0800-7155-7155，这是咱免付费的专线吼。啊，伫美金啊，访问来宾的时阵，你电话嘛使继续敲吼。做这样你问啦，美金啊，你讲的农药、蔬菜、水果这到底是有效无效啦？咱请咱的专家来甲咱讲啦吼。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美金啊，现场的专线电话，那需要美金啊服务，还是要购买咱的商品，拢会使卡免付费专线。0800-7155-715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是不是有讲到这个食？吼，食介重要吼，食你腹肚内底的物件，毒素足侪吼，毒素足侪。其中一种毒，其中的一种的毒素，就是农药残留吼，佮有这个抗生素，拢伫咱三顿当中，包括你的蔬菜、水果、你的稀稀巴巴，拢总有，拢是毒素，食伫咱腹肚内底。无唔对，咱有排毒器官，可能会使咱做排毒。唔过呢，讲实在，拢造成咱身体负担呐。那会使解释要清气嘛？如果有一个东西可以帮我们洗干净，不是很好吗？啊，你讲那可能这厉害物件，我跟你讲啊，科技你进步啦，吼、哦，就是安尼，你农药你看袂到，你嘛食腹肚内底啊，吼、哦、啊，所以咱一定爱家洗哦清气。今仔日呢，咱特别邀请专家吼、哦、来甲咱分享，吼、哦，今嘛真正利用这台吼、哦、洗蔬菜水果这台吼、哦，有法度洗干。去除农药残留，去除99%哦！哦，来，咱来邀请到咱的王经理。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讲到这个食安问题啦，吼，大家拢在烦恼一件代志，就是咧，咱所食里边的这个物件，吼，到底有安全无啦？吼，你讲即卖人，你讲外口你无想要食外口，当然你就家己煮东西较卫生啊，好一定是比较卫生嘛吼，较讲究嘛，啊你可能嘛食较营养嘛，但是来有一个重点来哦，你所买回来即个蔬菜水果鱼肉吼，敢讲个真正 OK 吗？所谓的 O 不 OK 是什么意思？譬如讲你阿侬嘛怎样，蔬菜水果一定有补农药的嘛。好、哦、啊你有洗是有洗，问题是你洗有清气无？哦，咱目睭拢看无，其实一定都有农药残留啦。啊，你讲鱼肉这抗生素嘛是赶快拢食入腹肚来啊！啊，所以讲诶，即卖慢性病遐尼啊侪，也是讲咧癌症诶问题。其实呢，回归到最初的问题，上基本的问题就是食安的问题，食到底有病安无？咱这食材要安怎来处理，互咱食安心吼？这个问题介重要呢。
1: 对啊，因为咱家己煮是较健康，但是家己煮吼，咱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食材，
0: 对啊，
1: 包括咱的蔬菜，
0: 嗯，水果，
1: 哦、水果啊，肉类，
0: 嗯，鱼，
1: 对啊，
0: 鱼啊，
1: 对啊，对，就是你这个食材有去哦环境污染掉无？或者是讲农药有作作的无？
0: 嗯。
1: 差别在于这个食材的问题而已。
0: 对啊，對是不安全的哦，哦不安全的哦，哈、哦。你找到讲啊，蔬菜、水果的农药，对吧？肉类有啥？肉类有抗生素嘛？
1: 对啊，肉类的抗生素啊，生长激素啊。
0: 嘿嘿啊，啊这个不好多吧？
1: 啊、
0: 这个没办法了吧？哈、
1: 啊。
0: 啊，所以来要请咱的王经理跟咱讲，这的物件，食你腹肚内底到底？你阿爸母嘛讲，我食一世人啊啦，食一世人啊啦，我嘛一口人伫食啦，无代志啦，是不是真的会造成身体的危害？
1: 这个问题吼、哦，足侪时代人拢安尼咧讲，
0: 对啦。
1: 但是因为吼、哦，咱差不多伫三四十年前，咱的环境污染无遐侪啊。
0: 哦，较早的环境甲即马无
1: 改。对啊，较早咱用的自己的一些天然的肥料、啊，
0: 有机肥，
1: 但即马唔是。

0: 括包括咱家己的身体，包括有一些像神经问题，包括咱的肠胃问题，还有哈，其实，在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哦，就是咱咧讲的 WHO， 其实他把农药这个问题有没有？农药一是定定的。第二级的致癌物哦，
1: 啊，你甲看，
0: 对，足足重要的哦。第二级的致癌物啊，所以你也看，它有当时的，用简单的就是造成咱的内分泌系统、咱的神经系统有无？啊，还有包括咱的消化系统、生殖系统，包括咱儿童的发育问题，这个都是一个对我们人体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伤害。
1: 哇，你听起来规组害了了啊！
0: 足严重诶，这问题足严重诶，对。
1: 啊，唔过阿爸母拢来讲啊，啊，我搁食一世人啊，啊，拢无代志啊，不要紧啊，对啊。你即马看起来是不要紧啊，但是你来想，为什么咱即马慢性病遐尼啊侪，癌症的人这么多哦？忧郁啦，失眠呢，啥遐尼侪，对不？
0: 对哇，啊，因为这个物件吼，伊唔是讲一两天来，你得发生这个问题。
1: 日积月累啦，
0: 是日积月累。
1: 嘿呐，
0: 我都讲过啊，是啊，那有多侪是大人，包括咱家己的爸爸妈妈，伊嘛认为讲，啊，我都食咖侪年啊，食几十年啊，我嘛不安怎。
1: 慢性病拢安尼来啦。
0: 对，啊，最主要的是讲环境的改变。环境在改变，较在环境较天然较自然，啊，即卖环境就是化学较侪，
1: 哟，
0: 所以常常讲有当时，即阵啊现代人吼，伊化病年岁愈来愈低，
1: 嘿，就是年轻化，
0: 年轻化，
1: 嘿，小朋友个有问题啊，
0: 对，
1: 哎，糖尿病，竟然小朋友得糖尿病，
0: 对，都不可思议，
1: 对，
0: 事实上就是已经发生啊，
1: 啊，像即卖。宫北生一堆北生，为什么？
0: 对，
1: 不孕症的也是这个问题呢？
0: 对，没有错。而且，其实外界的毒素农药对我们生殖系统真的也是一个大影响。
1: 就是讲，
0: 你若是讲要生育，就是要传宗接代。你像这那农药的毒，那接触的伤侪，包括对咱男性的精子部分啊，
1: 它
0: 的活动力会减得很多。啊，女孩子的话，你像现在很多女孩子，她的子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问题？
1: 病变就是
0: 内膜病变的啦，肿瘤的啦，对吧？内膜炎的啦，甚至最很严重的会造成不孕症。
1: 对哇、啊，你讲无生囝还好，你讲你癌症的一堆，为什么？
0: 对哇、啊，
1: 这种东西，其实都是有关系的呢。
0: 对，这个其实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跟我们那个些农药的残留啦、生长激素的残留啦，这个其实都是造成最大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
1: 啊，你免了，鬼都卖假。
0: 还是要清气啊！咱咧食了身体物件，咱就是爱注意。咱常常咧讲嘛，咱就是病从口入。
1: 无唔对，这个是问题伫遮。食的上恐怖，即马包括食安问题，你可能拢无阿多片面，但是至少咱伫厝内要家己煮食，伫厝内吼，咱要款三顿，你的蔬菜水果吼、是毋是有法度洗好清气，这是重点啦吼。所以今仔日咱的快闪，你一定爱把握吼，一定爱把握。十多若无听到，你今马讲偌侪钱的，你等下爱设定广告的时间哦吼。来，有任何产品要防护要交代卡，0800-715-715。0800-715-715。好，安东格阿尔买来买菜，买菜啊菜有农药无农药看袂出来，爱克洗，用水洗无效，爱用这台，用这台吼。啊那十多无听到介绍，你也在山卡来问，0800-715-715。

好啦，看要食什么卡拢有啦吼，来蔬菜水果有农药，但是肉类海产有抗生素，啊，佮有即、這个咱讲的重金属残留吼，所以食安问题就重要吼，必须爱靠即台吼太阳先生蔬果清洗剂来甲咱洗吼，佮来甲咱洗好，所以呢，绝对无抢到，你也是继续抢，今仔今仔限量哦，限量。200组，200台卖完就没有了，所以第一点钟没抢到，阁继续抢哦。

0: 咱来进攻个，今日快上要来介绍一个是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这台蔬果清洗机，嗯呐，干来是洗蔬菜水果哦，吼，一个是好你洗肉类海产吼，这方面呢，哦，拢会使洗洗肉肉，拢会使做清洁，甚至呢，你个用一桶水个加盐灰啊。做成次氯酸水，吼，会使消毒清洁，吼，包括你囡仔玩具啦、厝内底家具啦、盆扫啦，吼，居家清洁都是可以的，吼。所以有三种的功能，买到呢，就是有多功能，是不是足简单的？是啊，而且呢，咱这个免换零件，这台买回去用永久的呢，都唔免换零件，也袂歹，袂拗袂臭，哦，除非你个条件个涩啦，无拢来歹，这个袂歹啊。哦，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是你买回来后呢，出来的上需要的这啦，你农药的爱靠一台啦，哦，蔬菜水果一台，啊，你肉类的海产的一台，哦，上半的两台起跳哈，来，今仔日咱一台1380块、哦，一台只要1380，赶快打电话0800715715 0800715715。个所来呢，咱要来请教咱的王经理哈，这台咱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咩样来保养？
1: 来，各位听众朋友哈，你若是讲有要甲收起来，因为你洗完小块拢一定会有水嘛。
0: 对，
1: 你甲水洗我清洗。
0: 好，
1: 哎得啊。
0: 哦，这样就好了啊，不用。比如说我们有肉类上面油油的啊，怎么办？
1: 哦，你如果是。有的肉类它真的生长激素太多，伤油的话，来我甲大家报告。
0: 啊、
1: 你会使用一罐迄个小苏打粉的，去胖一下。
0: 哦，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下去胖。
1: 对对，另外再加一点小苏打粉和胖的
0: 去油，
1: 啊、就是去附着在这一台机器上面的一些少些的油脂，
0: 油
1: 的物件。你要胖这样就好啊、
0: 哦！好，啊起来都稍微切一下啦，吼，
1: 那较干锅，
0: 像我较古某的，佮佮切一下啦，吼、啊。因为肉类的海产，毕竟伊是有油脂的物件嘛，
1: 对对对，肉类有油脂。
0: 好，那就是清洁的部分，就多少讲哦，清洁的部分嘛是最简单，你佮加一寡盐灰啊，可以胖三分钟，
1: 对，
0: 好，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用几改了后，哦，因为咱有当时要无你算用几改啦。好啊，按、啊、我的经验是安尼哦，阿爸母啊，你若用到有一届，哎呦，安内袂顶袂当，放咧水内底内袂顶袂当，代表伊无电呐，吼、哦，代表伊无电呐啦，吼、哦，所以我拢差不多拢两扎充电呐，吼、哦，用机油噶啦，吼、哦，差不多一共十届嘛，十届你用到七八次，差不多就要充电了，准备要充电啦，无你临时你要要来干吼，要来使用吼，哇，怎啊无电，安尼个较无方便呐啦。
1: 所以我建议讲，你若无用，你着充电做个客入去。因为你若充电完成了，伊嘛是伫遐。
0: 嘛变绿灯，对。而且呢，伊上大的好处就是讲，你若充过头，时间充过头，伊变青灯对无？你甲放诶嘛袂危险吗？重点是咱这台清洗机没有耗材，就是讲你只要
1: 没有耗材，
0: 嘿，你只要卖甲削掉、挑工去甲削掉、扣掉，还是甲人为破坏，基本上那些用足久诶，基本上不会有坏掉的问题啦。吼、哦、啊那讲你的充电的派是咩喏？
1: 啊，充电派是阮有一年的报告来，我甲各位听众朋友吼报告者，一年的报告，
0: 嗯，
1: 你一年内对咱正常使用有任何问题，吼、哦？我是无咧，甲你修理，我只换新的互你。
0: 好，所以不要紧。阿爸，不管你有任何问题，卡来阮公司，
1: 哦
0: ，B B I 就公布帮来甲你服务，哦。
1: 对对。
0: 好，安尼好。重点是，即马咱所有的生活习惯爱改变，哦。啊，你来用咱这台，今仔日介绍的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用这台机啊，哦，甲咱的农药，咱所烦恼看袂到的农药，甲洗好清气，哦，和咱的规个靠食健康较重要啦。重点是这个太阳先生又个是名牌呢，你唔相信，你家己去 Google， 你们自己上去 Google， 我们也不怕你比较，哦，不怕你比较，这东西光明磊落的价格。这个是摊在太阳底下的哈，你那里好利用上优惠的13801380块，原价哦，来原价是4980块，
1: 4980块嘞，
0: 等于你也是买三台够早，
1: 对，
0: 够早哦，哦三台够早、啊、来，所以啊，我们在讲哈，你那有法多摕到三台啦哈，安尼等于呢，蔬菜水果个有啊，蔬菜水果一台嘛，肉类海产一台嘛，好啊，另外一台是做清洁嘛，哦啊，你那讲要爱，你那讲清洁的不爱。哦，你买先来买两台啊， 上基本一定要看两台啦，因为是安那会今仔日有这档广告呢，都是因为听众朋友顶一届用了介好，吼、哦，隔壁根本赶快拢用了介好，拢会想要过来买，吼、哦，所以一直打电话来，今仔讲当时搁要买，当时搁要买，今仔日搁有你买啊，你来把握机会啊哈，1380块买着一台。哦，1380，1380块一台。哦，啊，你原价嘞，说买三台，计是安尼。原价伊是4980块，会说买甲三台安尼。吼、哦，所以来用伊原价一台钱，会说买着三台意思啦。吼、哦，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0800-715-715，英雄风格。这种物件免丢丢啊啦，真的啦，阿爸母啊，不用再考虑。你讲，除非你无认同这个观念，讲食农药不要紧，啊，你会惊？像我，我若要惊死，我真足惊，你毋知？会惊你个爱买，你来拍，吼、哦，再拍三分钟就好。这个唔免，再讲充电的呢，没有，一世人唔免换耗材啊，免换零件，都唔免换呢，就充电就好呢。来，你好，哎，你好，要几台？
2: 两台
0: 啊，两台来二线。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段粉红的回忆。哎，你好，你好，比金吗？哎，
3: 喂，
0: 哎，要买几台？
3: 哎，我较早买一台啊啦。
0: 好好，阿金嘛，
3: 阿你出来打一台。
0: 哦，你正经有买啊啦吼。
3: 打我啊，打卡。
0: 好的，好好好，一线一线阿姨说要再加一次。

0: 这使用最简单吧，唔免隔壁今嘛个讲啊吧，这个充电呀，一变青灯，它变绿灯就是充好电了。哦，安尼啦，无灯的是红灯啊，吼，安尼。哎，你好。哎，你好，比今嘛系要几台？阿姨，我先接电话哈，谢谢。啊，好了，二线。来，你好，你好，中华哈，来，要几台？
1: 哎，足大台无？
0: 卖手掌大尔，只细台啊尔。
1: 你即马咧细时阵是放水，
0: 你一个盆啊，你一个盆啊，加水，加淹过安尼，就开始放啊。哎，准备较大坑啊，较好啦，较好放下。
2: 对啦吼。
0: 咱家己准备一个盆啊！啊，你看你蔬菜，比如讲你今日要洗硬菜，你个把硬菜放喺内底啊，啊，就开始放啊，安尼啊，最简单啊，三分钟尔吼。
1: 放
0: 头一下，爱个换水。唔免啦，爱个洗，我爱个清水，个过一下，过清水一下，嗯。
1: 哦，
0: 哎，哎，阿你买几台？我甲你写。
1: 两台，
0: 好好，阿你你姓吴吼，黄正梅，中华吼，好，阿拜三号你好 ，OK， 好，谢谢，好。来，好，你好，买几台？好，来，你先。安尼恁知吼，上恐怖是番仔姜哦，番仔姜啦，阿哥哈，扁豆啊啦，青花啊啦，番仔姜、青椒、红椒，恁爱食生菜沙拉，这种做恐怖哈，生菜沙拉、青椒、红椒、绿椒，什么椒什么椒，这个吼都很恐怖。还有是什么呢？来，搁有哦，恁哪讲迄个挂皮嘛是有哦，哎，唔要讲啊挂皮拢无代志，无挂皮嘛是会哈，像苹果啊、苹果这样吼，恁要挂皮食吼，拢爱注意哈。来，你好，
2: 拜拜。
0: 哎，你好，你今仔要几台？喂哦，
3: 好嘞，
0: 好来一线，安尼知吼好，咱呢太阳先生蔬果清洗剂呢要挨个卡电话你来订吼 ，IB 今嘛等下要来介绍别行产品啊哦吼，所以呢我们的电话，咱的电话你随时个卡，0800715715，好，等下咱的幸福向前行直播，我是 IB 今嘛，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呢，咱节目当中邀请到文心老师来吼，甲咱讲到吼，其实除了咱拍日啦，吼拍日咧在摄取到维生素 D 之外吼，其实你迄当然拍日是上天然的方法啦，但是讲实在，你无摘掉拍啦。因为老师有讲到爱套中岛，而且呢，你袂使抹防晒，你嘛袂使穿什么外套啦，吼，地帽啊啦，吼，这拢袂使哦。嘿，安尼一个人徛伫个日头，会较安尼拍，拜托诶，都有可能安尼拍。所以咱一般现代人吼，维生素 D 拢无够，无够，无够，你安怎呢？你诶钙质食较侪拢无效，因为钙质你食了身体必须爱透过维生素 D 来转换哦。吼、哦，所以是为虾米讲食钙人，你一定要去拍日；食钙人，你一定要食 D 2， 嘿，就是安尼意思。吼、哦，你没有靠这个 D 2，吼、哦、来运作的话，你的钙质无法度好好吸收哦。吼、哦，搁算咧，要来请教文心老师啦。吼、哦，就这样你讲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吃维生素 D 吼、哦。有没有什么人，有甚物款的人特别需要来补充诶？
4: 你若敢有，我甲你讲，等下即个现象的人，你都爱补充啊。比如讲，你拢骨头会疼、酸疼这种，肌肉酸疼的，你讲无精神、无气力的这种的、哦，嘿，
0: 就一定要吃。
4: 对，啊你做到那头毛的，哦，啊讲咱有三个血糖、血油、血压吧，哈，控制无好的，这嘛拢爱来补充。也是讲你拢做到感冒的啦。嗯，哦，做搞感冒，还是讲做搞感染的这种人，你嘛爱来做补充、嗯，然后甚至着咱伫这个心情上，你拍里面的心情做搞郁卒的这些人，
0: 心情不好啦，
4: 是哈、哦。那当然，大伯大妈妈，咱足建议的，嗯，哦，连孕妇妈妈也很重要，嗯、因为维生素 D 2对咱囡仔家你本身，哈、哦，你请用拢足重要。
0: 是
4: 那还有一些人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讲你本身你是较欧巴的。哦、皮肤较乌的人、嗯，你本身咧吸收到咱日头内底维生素 D， 较恶，吸收比较不好。哦欸、
0: 所以皮肤白跟皮肤黑，皮肤黑比较吃亏。
4: 对，比较吃亏。
0: 虽然说伊咧拍，唔惊拍啦。
4: 对。
0: 人讲啊，我皮肤好，较唔惊拍，但是你吸收的维生素 D 较少啊。
4: 少啊。
0: 所以你特别需要补充啊。
4: 是。哦。啊，无个一种是哪，袂堪要拍的。
0: 哦，拍第二个，拍第二个
4: 发红啊，
0: 发红啊，皮肤比较敏感的，
4: 对对对，这种诶，
0: 是。
4: 那甚至有时嘛，做侪人较无咧晒日头诶，几乎咱今嘛拢无咧晒日头。
0: 像我们上班族，你说早上出门，
4: 对啊，
0: 没有什么太阳啊，你晚上回去都太阳都下山了。
4: 是啊，所以讲你要晒一个十分钟加十五分钟，搁透中昼晒，还是无啥可能。
0: 对，而且中午都没有出去吃，
4: 你直接补充较紧。哎呀，还是讲你出去的时候晒日头。你得穿衫长䘼的，
0: 而且防晒，
4: 啊个你抹防晒，迄只不如得卖拍个，你直接补充啊，上紧的。然后你食一挂慢性病药啊，比如讲你有食降胆固醇的药啊，食着一挂类固醇的药啊，甚至吃一些抗凝血剂的人，这拢嘛爱来做补充。
0: 为什么这些吃长期吃西药的人，伊爱来补充？
4: 身体拢慢性发炎
0: 哦，所以这个要特别小心
4: 哈。对，哎，过来个人食寿司嘞。首先本身你对着 D2 的摄取食物中的比人较少，
0: 对，
4: 好、哦，过来大颗人，
0: 哦，
4: 大颗人本身 D2 的是无够，
0: 对，
4: 嘿，因为大颗人就是本身身体容易慢性发炎的人，
0: 是，
4: 好、哦，这嘛是，还是你有咧饮酒诶，
0: 饮酒，嘿，
4: 饮酒嘛增加着咱 D2 用量。所以这些人都是很适合的来补充 D2 啦。
0: 好，那老师讲咱的维生素 D2， 干嘛爱注意的所在？跟什么物件袂使做回家？比如讲，有人讲啊，是不是袂使跟咖啡啊、跟酒啊？这个当然是不可以一起吃的。
4: 当然不建议啦。你若讲一般正常，咱 D2 跟食物无什么不良反应，本身咱的金丝维生素 D2 伊就是天然的酵母去做萃取的嘛。所以补充需要没有干扰，但是就是饭后吃啦，
0: 一
4: 些油脂性诶，
0: 好，
4: 然后再来的讲，那卖保健品这种物件哈，营养素的物件就是卖个低嘛，然后咱的碳酸饮料，什么可乐、汽水的这种诶，酒精嘛，好，饮酒、咖啡因、咖啡，啊，加当然嘛，别跟人家咱医书所开的药啊，做伙食，
0: 啊，加医生药啊，给我顾。
4: 我干嘛给两点钟？
0: 哦，
4: 因为伊是油脂性的，
0: 是油脂性的，特别需要隔开来一点点。
4: 对，就饭后吃。啊，你讲啊，饭后爱让偌久？其实唔免让啊，你那本身巴肚有油车，伊咧吸收够较好。
0: 嗯
4: 哼，哦，你饭后就可以马上
0: 吃。可是我饭后要吃西药了。
4: 啊，你就给两点钟，无你就让等啊。
0: 哦，让等，
4: 嘿，你一再拢食药啊嘛，
0: 哦，你中岛个价，反正一天才吃一颗而已啦，那个喙时间价三等，那个喙时间价，
4: 记得吃就对了。
0: 啊，那囡仔甘需要补充？
4: 囡仔哎，
0: 囡仔几岁以上个爱食？
4: 其实小朋友，我感觉你那较无晒日头，这种有无？国中以后
0: 啊。哦，啊，国小嘞，
4: 国小你哪讲真正拢无晒日头，也是可以补充。
0: 唔过囡仔拢爬爬走，伊爬去较济啦，
4: 较济。
0: 哦，所以国中了，伊哪讲规工拢伫咧教室，甲去补习班，拢无晒日啦，无咧运动。
4: 尤其是国中生，伊都几乎会在上课，啊，暗时补习。其实运动量也都不够，
0: 是，
4: 而且影响到伊身体的发育啊。
0: 好，所以我们如果说出来都有高中生开始的，还一天可以吃一粒吧。
4: 对，是。然后还有一个我特别提醒，刚刚没跟你讲，有记不会人爱补充
0: 哦。
4: 嘿，
0: 好，
4: 然后有记不会，也不是因为你身体咧合成这个维生素 D、机能这个器官你都无够用，
0: 是，
4: 你只好家己做补充。所以肝有记不会人嘛爱来做补充。是，
0: 这样听起来的话，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D2。无唔对，大家人拢需要吃。谁不需要的你跟我讲，现在人叫你去打疫苗没可能的啦，每项也抗 UV， 那个面霜，那个抗 UV， 你的肠子抗 UV， 连你的内裤也抗 UV， 不知道什么意思，每项也抗 UV， 为什么怕皮肤癌吗？啊，所以你打疫苗没够啊，要来吃不爱啊，咱叫大组去送订呢，吼，来0800-715-715，有需要卡电话0800-715-715。

0: 你好，要几种？
1: 嘿，我要了。
0: 洗澡才最过呢，
1: 不是？
0: 啊，是维生素 D 啊 ，D D D 来一下。

0: 好，咱来进广告，今天看啥？要来介绍大家，就是金石维生素 D2。做者好朋友会讲啊 ，D2 甲 D3 有啥物无同款？咱今天介绍 D2 哈 ，D2 伊是属于瘦系的植物性诶，包括伊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咱的胶囊是鹿角菜胶所做诶哈，所以纯瘦系的好朋友一定爱需要来补充。找到文馨老师冇讲啊，什么人需要吃，什么人需要吃，瘦系的朋友第一啦，绝对需要吃啦。过来就是怕晒日的吼，哎呦，出门包敢那肉粽，拢从来拢唔捌得出去晒日的，这较少接受户外运动的这吼，拢一直伫室内。过来长期卧床的人，你也是没有出去晒太阳啊吼。然后你刚刚定定一直破病，啊定定你腰酸背痛、肌肉酸痛，哎、欸、奇怪啊，我啦无去运动，那肌肉退退的感觉吼，这个就是你神经酸的问题，这个都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哦。过来，例如你食钙吧，有吼，长期有在吃钙。的，但是你刚刚好个拢无好，为什么？因为你都无食 D2 啊，你爱来食维生素 D 啊，你刚好发多啦，好帮助钙质的吸收啊，吼、哦，就是安尼。小朋友也是，因你当前发育的时阵，你可以食维生素 D， 还拢钙好哈。过来有三个的朋友来，血糖、血压。这东西因为你身体慢性发炎的关系哦，吼，然后呢，长期发炎就会让你的三高控制不好，所以要来吃维生素 D 哦，吼，一定是爱吃哦，吼，三个朋友一定爱来吃哈。再来，常常你皮肤会打痒的有无？啊，你的头壳皮发炎，常常你落头毛的，这都是身体发炎哈。你要来补充维生素 D 哦，吼。来啊，今仔日咱的快闪组合来注意听吼，咱有细组甲大组的，十多阿爸婆人去问啦，问讲啊，哪可以再摕到迄个炒菜鼎啦？哈，来炒菜鼎今仔日要送互你，但是爱买大组的较有哦。好，来我先报告细组的介绍，细组的呢，咱就是4K 啊，1880块 ，4K 啊，1880块，原价爱4000块的哦，原价一 K 啊1000嘛。关给安尼四 K 啊，个四千块啊哈！今天快闪价1880，这四组诶。来，那大组诶，都是呢八 K 啊，八盒只要2580，2580块。八 K 啊，2580块。安尼呢，咱大组诶，你若看等于，就直接炒菜店送互你啊。31公分呢？方形生炒锅，轻的哦，而且你冇看过四角四角的，嘿，较早的炒菜店印象当中都是圆的嘛，吼，无唔对，伊是方形的，但是伊边啊是小块圆弧形。今麦目前韩国上流行的方形生炒锅，做好炒，做好用的，好，你看到做三星的，搁有一个玻璃挂好你的哦，吼，31公分的方形生炒锅，这个价值千几块的哦，1000多块的哦，吼，直接送给你的贝 K 啊。你若要大组的八 K 啊，才叫八个月哈，八盒吃八个月，只要花你多少钱？2580块尔哈，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说说万来个买无，咱今限量哈，限量的哈，来。客运车司机要等你啊，哈，要载你去地，载你去幸福的所在来。那要爱咱的维生素 D2 的，赶紧卡电话。今仔日有上订，干那今即栋呢？那即栋无退掉哈，就做三星的啊，就做万坛的，那无退掉啦。0800715715。
1: 你那发这么大脾气嘞？

0: 哎，你好，你好。
1: 我要订一个，
0: 要几组？
1: 大
0: 组的吼，你陈大姐哈。拜三给你哦。
1: 好，
0: 谢谢。

0: 那两组个两卡点哦，哦，安尼了解吼，一组就是八 K 啊哈。
1: 喂，司机先生啊，
0: 你好。
1: 开车，
0: 喂，嘿，要几组？
1: 过来，我过去。你先，你先。

0: 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特别要来邀请文心老师吼、哦、来甲咱讲，即、这个维生素 D 吼、哦，到底对咱人体有啥物款的帮助哦？啊，为什么个爱食即个维生素 D？、哦、我有讲啊，拍日吼，拍日若无够，就爱养我来补充嘛吼、哦。所以特别邀请文心老师来甲咱分享哦，到底维生素 D 对咱人体的帮助伫咧倒位？
1: 有咱身体一寡维生素是维持着咱身体一寡营养素的吸收，
0: 嗯，
1: 像讲你钙质好啊，钙质伊在那刷胶啊，你刷胶来个身体一定要有一个人，甲再起个咱的骨头，就是这个维生素 D。
0: 你的意思讲，咱干那食钙阁无够，
1: 无够，
0: 一定要靠维生素 D
1: 是
0: 来个运送
1: 对啊，伊就亲像一台刷胶啊车，
0: 就运送。
1: 对哦，伊爱对咱家里面了后，加咱回来再再改，啊，佮带去加咱这个骨头来的。讲你只有补充，但是速度上你感觉加足慢的啦、
0: 哦。因为你无这台车个载嘛，
1: 对哦，
0: 这车走很慢嘛，
1: 是
0: 吸收足慢的嘛。
1: 你家己上加有车个你上，当然有车咧上较紧啊，量大、啊。
0: 哎、欸，
1: 好处第一个大家拢想到啊，也促进钙的吸收嘛。
0: 所以为什么叫促进钙的吸收哦？
1: 对哦，
0: 就是那有加钙啊。咱是爱克维生素 D，
1: 对，
0: 安尼较好吸收。
1: 对啊，所以你若讲去讲到人骨质疏松诶，诶，即个环节啊好啊。
0: 对啊，
1: 医生嘛，人讲你补充钙以外，嗯、你若无晒日头，你爱补充着维生素 D 啊。
0: 啊，除了这以外，伊对咱的人体有啥物款的好处？
1: 哦，其实你讲骨头来讲好啦，唔是讲骨质疏松卡来补充，因为咱骨头内底全身骨个喙齿嘛算骨头啦，
0: 对啊，
1: 一种啊，
0: 哎、欸，喙齿安尼有肉有肉啊，
1: 是啊是啊，
0: 哦，
1: 所以有阵时咱若去补喙齿有无？咱齿花会较齿折，嘿嘛是拢爱。钙质以外有无？嘛是爱有咱这个维生素 D 来抓落啊！
0: 是是。
1: 哦，所以对喙齿的成长啦，对阮骨头的发育拢有帮助。那其实骨头受伤吼，
0: 嗯，
1: 嘛无一定讲真正你去检查了后，才来发现。一般啦，咱若讲腰酸背痛，啊是讲咱肌肉有安尼
0: 慢硬，
1: 嘿慢硬，啊有等下个甚至就讲那个肩胛头，啊是。脚脚偏啊，
0: 嗯，
1: 还是这腰脊骨
0: 都会痛，
1: 喉咙会痛啊。
0: 这个也是骨质疏松哦，
1: 这拢算正常
0: 啊。
1: 对哦，
0: 欸，我等下，欸，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肌肉突然间蛮硬呢。
1: 对哦，因为本身咱维生素 D 伊会入去咱的肌肉内底，肌肉细胞内底去做代谢，伊咪强化着咱肌肉的收缩。
0: 嗯、哦，
1: 所以咱讲骨头甲肉，伊是连带关系。
0: 对，连做伙嘛。
1: 是啊，啊，所以你一寡下背痛、脚脚偏痛、家里腰脊骨痛、酸痛、全身骨甚至全身骨这些酸痛，拢跟咱骨头有关系，拢嘛是维生素 D 嘛，足重要。
0: 哦，啊，闪，今天你闪到啊，闹到这嘛是吗？
1: 拢同款，肉甲骨是相接连的，因两个拢爱做伙过。
0: 哦，安尼我知呀，啊那爱搞吊筋的嘛是。
1: 对啊，啊，就是讲咱走路做够去关掉的。
0: 钻掉啦，阿伯个闹掉啦，阿点咪阿雷个闪掉啦。如果咱平常时我哩食维生素 D， 个较袂有遮竞争啊。
1: 对，因为讲维生素 D 对着咱肌肉无力，
0: 哦，
1: 尤其是咱个肌肉咧酸痛时阵，这拢是咧提醒咱维生素 D 无够，因为咱维生素 D 也在支持着咱肌肉的机能。就是讲，咱收缩较有力的嘛，啊，你收缩有力，你较有法度出力嘛。
0: 哦，所以除了骨头，骨肌吧，
1: 啊，过来咱神经线，咱
0: 只神经
1: 神经系统关足宽，
0: 是是是，
1: 管你姿势好无啊，管你好困无啊，管你头会晕未啊，管你的感觉。
0: 哦，神经系统，
1: 神经系统
0: 真的很重要咧。
1: 拢是爬规身躯的啦，
0: 哈。
1: 那甚至你那严重登记落来，对着咱的忧郁症呐，哈，还是讲咱的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拢是连带关系。
0: 这拢神经啊，
1: 对，是。然后再来就是讲，咱对着咱的免疫系统，因为咱现在人拢外食，过来无要晒日头。
0: 嗯
1: 啊，所以身体拢是慢性发炎，
0: 所以都在发炎、啊，
1: 都在发炎，所以这个抗发炎吼差足多 尤其嘛，较袂感冒啦。
0: 是啊，就是安尼。
1: 因为长期时间，你若讲免疫力无好了，你就做到病毒感染，你就做到感冒。所以你若搞感冒，人咧流行什么病毒，拢有对着流行维生素 D 你爱来补充。就算讲你即马一点感冒啊。你嘛爱买来补充，更加爱补充。
0: 是是
1: 是。
0: 哦啊，除了这以外，够对咱身体
1: 恢复啊。
0: 皮肤
1: 啊，咱全身骨上大器官这点皮肤啊，
0: 伊维生素 D 啊，有法度帮助咱的皮肤哦，
1: 皮肤的代谢，
0: 安尼哦，
1: 皮肤的干燥，
0: 哇，这个太厉害了。
1: 因为尤其是咱油脂性诶，本身维生素 D 是油脂性诶，
0: 油脂性的，
1: 油脂性的，所以代表咱身体啦，讲食老了后，咱这个皮脂腺退化，它袂分泌皮脂，
0: 它打蛇啊，
1: 对，所以你也开始焦，嗯，好，开始好好，嗯，维生素 D 过来先调啊，油水不平衡，皮肤这点，哦，哎，代谢，
0: 是是，
1: 对，还是空嘴较恶好诶，嗯，那严重我来讲，皮肤这点，咱这痰哦。啊，人工咱的油脂分泌有无？我等下拿不久的时阵，然后咱的毛囊有无？那可以脱掉的时阵，
0: 大家无好，
1: 大家
0: 毛，大家毛
1: 是足严重的。伊咧生他毛嘛足重要，
0: 因为你维生素 D 的食无够，你无法度再生嘛，无够都发出来
1: 啊。啊，过来门根开始发炎。
0: 哦，毛囊
1: 炎，毛囊发炎啊！
0: 哦，所以啦，阿爸我听有吼，咱全身躯的营养除了食三顿以外，咱之前嘛有甲咱加过爱食 B 群，啊，即马甲咱加工爱食维生素 D 哦。来，你今晚吼，甲恁报告哈，咱今仔日的维生素 D 吼，因为这数量有限，恁若要爱趁今仔日，因为。专电台跟阿美金妈这栋有上订哦，你那买个爱探今仔日那波的爱美女啊，明年再见了。因为贝州哦，贝 K 啊，然后贝 K 也在讲贝哥贵哈。恁那买的款两组嘛不要紧，因为出来对恁老公公婆啊两个人要见，恁就是款两组啊哈。来0800715715，啊恁那买的蔬菜、洗蔬菜、水果的哈。各有哦，各有，赶紧卡，0800715715。

0: 好，咱今日节目当中呢，好，咱来进攻个，今日快闪有两项产品，对不？好，咱来太阳先生蔬果清洗机，以外呢来。各有一个重点来哦，咱拢无法度安尼长时间曝日，所以咱台湾人，包括全世界的人，足侪人吼，有九成以上的人拢欠少维生素 D 哦。维生素 D， 咱今日要介绍是瘦系的 D2 胶囊哦 ，D2 是瘦系的，包括伊迄个伊胶囊嘛是瘦系的哦吼。一克啊30粒，原价1000块。好、哦，咱今仔日有快闪优惠，哈、哦，赶紧抢，哈、哦，四组是4K 啊，原价4000块，咱今仔日快闪价1880块，这是四组的，哈、哦，四组4K 啊，哈、哦。那么嘞，大组是8K 啊，八盒8K 啊，只要2580块。大组诶有8K 啊，会使食8个月哦，吼！诶，原价爱8000块诶，你也看哦，快闪价只要2580吼，2580块吼。来，大组诶就送你31公分诶方形生炒锅，什么意思？这个炒菜鼎呢是四角诶，好四角诶，但是伊边啊诶盾吼，拢有做圆弧形啦吼。诶，看起来是四角无唔对，但是做好用诶吼，伊是生炒锅有深度诶哦吼，安尼个。加速咯，安尼个坑起嚟吼，要炒菜、要蒸鱼啊，拢做好用诶吼。来，即卡顶吼，来价值1000几块啊吼。所以今仔日咧做哈无抢到你诶堆心肝啦吼。来啊，啥物人爱食咧？比今物个简单讲一下吼。第一，你骨头定你酸痛，有啊，我你食啥物食钙，啥物拢无效嘿。啊，骨质疏松诶拢爱食，肌肉定你酸痛，定你乌青，过来定你漏屎、漏血吼，胃肠无好，还是便秘诶吼，还是呢定邋遢门诶吼，你的头。头发真的是太快掉光了。好，还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哦。有人捧讲无力的无有，阿爸母阿拢搞尿，暗时起来几啊遍，甚至呢拍一个哈像个漏尿了吼。来，这拢爱来吃哈，因为呢，这咱跟咱的神经系统有关系，跟咱的肌肉嘛有关系，咱讲的括约肌松弛了吼。所以你若讲有这个频尿搞尿的，暗时起来几啊遍的这吼。拍一个哈像个漏尿的像药的这赶紧来吃吼，叫做膀胱过动症啦吼。来，维生素 D2 今仔日大组的，大组的你个炸登去个钓，大组的8K 啊，2580块，搁送你一点炒菜鼎，1000几块的炒菜鼎，有够水，搁加一个玻璃挂要互你吼。来，赶紧抢买，今仔日呢，咱电话靠通拢总送哈，大组的较有哦，0800715715。医生公格，来你好，你好，毕竟吗？
1: 你好，
0: 来你要贵州，
1: 这我
0: D2 哈，来大组呢，
1: 无没小组，
0: 小组一个好，小组无上哦哈，好阿拜三，嘿1880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来，0800715715，0800715715。不是你给你妹啦，超级卖啦，超级卖啦！来你好，来你好 ，Biggie 吗 ？D two 哈，哎来呗，哈，小组哦，啊大组的好来，你是04哎哈，24702356好 ，OK 好，给你留起来哈，谢谢，拜三，
2: 哈，几点？
0: 不一定咧，看恁那边哦，你要几点？差不多拢几点嘛哈，那不共拢中岛静静哈。
2: 一天
0: 吃幾次？一天一粒就好，飯後吃，三頓選一頓，飯後吃就好哈。
2: 哦，
0: 好，謝謝。嘿，都不要緊啊，你三頓選一頓吃，一粒

0: 哎，你好，你好，你今晚来？
1: 哎，
0: 来要几组？
1: 我组要一组。
0: 一组哈，拜三给你哦，哈，大哥。好，拜三。
1: 两千五百。
0: 哎，两千五百哈。
1: 哦。
0: 上店哈，好，谢谢，好好好。好用无？绝对好用的，有够水的啦！你毋捌看过四角形的鼎呢吼？足侪人为着这个鼎买买，对啦，就是安尼吼。你若买一公一粒哦，一天一颗不用多，一公一粒就好。饭后食，饭后食哈，三顿你拣一顿饭后食就好。安尼呢，咱唔免讲吼，一直跑去拍工臭灰搭去，拢维生素 D 拢食无够吼，食无够来，赶紧看，赶紧赶紧。咱时间要到啊吼，要来收单，空吧空空，七一五七一五，电话赶紧卡。高腰一定要吃哦，做符号的哦，嘿，高腰的膀胱无力的哈，迄、那个你就是迄个括约肌的问题啦，括约肌个神经加无安呐，了解吼。来，你好，
2: 哎、
0: 欸，来，贝贝哈，二线二线。哎、欸，哇哇哇哇哇，来你好，搁顶卡好不好？顶卡。好，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心情不美丽吗？心情不好嘛，在叫。啊，定丢筋呢？哦，定丢筋呢？爱闹下这奇怪啊，无食什么歹巴肚来闹下，哎，这嘛爱叫，还是便秘的吼，便秘的这嘛爱叫吼。啊，过来定你搞尿的。漏尿的这个都要吃，膀胱过动症哈，这些绝对爱吃。瘦些的朋友更加爱吃。零八零零七一五七一五，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来你好。
1: 喂，
0: 嘿，别贵州。
1: 喂，
0: 好来。

0: 我来，你好，你好。
1: 喂，你是你
0: 今仔？我今仔工山，工山吼。
1: 你开哪？
0: 工山来，吴大姐，你要几组？
1: 我要做大组，我做大条了。我今仔在问你小姐呢。
0: 好，你有订无？你在多少订无？
1: 我做无订。
0: 好，今仔要
1: 做的客
0: 户。好，来大组的吼，好，给你留起来哈。
1: 我要拜喜。
0: 好，来拜喜。
1: 拜三辈出。
0: 拜喜 ，OK OK。
1: 拜喜
0: 会
1: 到，拜喜
0: 会到。好，谢谢。好，
1: 好，
0: OK OK OK， 好，拜拜。

0: 电话过来卡个有啦，空八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来，你好，你好，台中哦，台中哦，来要几组？
1: 我调。
0: 来一线一线。来屏东，新竹哦。
2: 米金妈。
0: 哎，我米金妈来要几组？
2: 我不加一组。
0: 啊，你十组有定啊呢？
2: 好。
0: 啊，你感觉一组地图搁加一组啦吼？
2: 哦。
0: 我给你加起来哈，啊，你了赶快拜三哈。哦、好，谢谢。好。爱人啊，我在想着你。好啦，时间的关系吼，就是安尼啦。你也看啦，两点钟十几个过啦吼，要爱赶紧搁卡。哎，个数量个剩偌济唔知哈，恁也别个卡来问，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感谢恁今日的收听。我们每一个礼拜的产品都不一样哦，大礼拜的产品都无同哦哈。锁定了每礼拜的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陪着你哭泣，陪
3: 你笑语。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8: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3: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在礼拜日的暗时六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在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六点进行到八点，两点钟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厝内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咱今日要来讲一位啊，五十外岁一位太太啊，伊将啊肩胛头呢听个啊五十斤的款呐，啊过来推啊过来捏啊，啊是后来呢愈来愈严重，愈来愈疼啊。咱讲伊啊，这个五十几岁这位太太突然间哦啊，咱呢肩胛头啊关节这呢非常非常的疼，疼个呢暗时也无得困。啊！日常的动作嘛，受到影响哦。哦，甚至手要举啊，要举起呢，拢啊，当讲真困难啦、啊、哈。这应该就是咱讲的五十斤吧？啊，咱讲有粘连啊，卡大啊，肩关节呢的发炎啊，是安尼是吗？啊，所以就爱按摩啦、啊，等等安尼是哈、啊。但是呀、啊，干阿拢无啥效果啊，更加疼。要来看医生做检查哈，做超音波的检查呢，伊这是叫做钙化性的肌腱发炎、肌腱发炎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用即马呢，因为大家啊拢长岁数嘛，哈、啊，有年纪啊呢，所以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包括咱的筋啊、肌腱呐、啊，伊这组织咪渐渐来退化。假使讲加上咱长期间的姿势不良。拢有咧遐咧滑手机啦，啊是重复性诶，哈、啊、做一寡咧工作动作，啊是讲过去啊运动诶伤害累积落来，啊或者是讲工作所造成诶，即种会当讲慢性诶，但是小小伤害累积，哦、啊、你咧工作嘛，造成即种负担，拢会产生咱肩胛头啊是挖颔棍即个所在呢，啊慢性发炎，包括即个组织产生咧病变。哦，其中就是咱即马要讲的即层叫做钙化性的肌腱发炎。这个钙化性的肌腱发炎是，临床上哈、哦，其实呢真常见呢。啊，咱肩胛头这边的疾病之一，哎、啊，就是开始发生咧肩胛头关节啊，而且呢出现的时候是真疼真疼，好、哦、甚至好亲像瘫痪咁款，哦，假性瘫痪，手举袂起来，干哪呢我？系啊。哦，无感觉起安尼是，所以呢，一般人认为讲啊，这就是五十斤。哦，但是钙化性呢，肌腱发炎呢，你急性发炎的期间，你啊片面呢，安尼是叫人啊你推啦，啊给你吃啦，安尼是吼，因为你来安尼做呢，会加重了咱呢肌腱这边呢，搁较受损撕裂嘛，啊，而且发炎的状况会也搁较严重。哦，你要恢复啊，也搁较慢。哦，所以唔是安怎呢？酸啦，安怎疼呢？啊，都得去推啊，去推啊，愈推愈严重。尤其这种钙化性的肌腱发炎初期啊，伊可能无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伊的过程，哦，伊这病程，那来到呢钙化吸收期的时阵呀，咱人的身躯会产生真强烈的。这种免疫包括发炎的反应，等于讲就是急性发炎迄种疼，哦，真正非常非常的疼。啊，这患者呢，但伊嘛无讲啊。

上界发生。哦，所以唔是讲所有咱肩胛头咧疼，拢是老化造成的。啊，确实讲咱肩胛头咧疼持续超过几啊礼拜，哎呦，拢无改善呢。暗时啊呢，也搁较疼呢。哦，咱手呢，手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呢，会干那较硬啊哦。或者是讲咱的手都无阿多硬，啊，拢建议讲啊，你来看一下医生做一下检查。哦，像这位太太就检查了，才知影讲哦，伊的问题咧多嘛。我肩胛头疼的原因当然非常的多，咱跟他讲，你的症状是安怎来判断者？真有可能呢，甲其他的一挂疾病呢，就安怎呢，就混淆起啊。哦，所以透过着肌肉骨骼种超音波的检查，咱就会当及时了解着讲，哦，是不是啊有这种肌腱受损、发炎等等安尼事？吼，咱咪当真清楚看到钙化的累积哦，累积的什么所在？啊，大还是小？哦，啊，边啊咧发炎的情况是虾米款？等于咱会当真快速找到病因，然后呢，咱来规划安怎来个做治疗。哦，咱既然讲到这五十斤啦，哈，过去咱拢认为讲这五十斤甲关节退化、甲运动伤害呢有关系，当然嘛是有关系啦，哈。但是有一个研究报告表示讲呢，五十斤并不是单纯的局部这个所在，干呐硬僵硬僵啦，啊不止啊呢，啊有可能是咱身骨啊，你的新陈代谢，哦走进去，啊引发的是全身骨的慢性发炎，然后表现的啊，你的肩胛头痛，尤其是什么人呢？糖尿病的患者，糖尿病的患者咧带着五十斤的比例，是比一般人加差不多三倍至四倍，因为糖尿病嘛。哦，所以医生咧提醒讲，确实讲，你大块的人，那无先处理发炎的问题，然后你就认为讲爱去做复健啊。安尼呢，你会当讲，互你恢复的效果呢，大打折扣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医生是咧表示啊，因为咱的血糖，你长期间的糖尿病血糖较悬啊。哦，虽然身骨产生糖化的一个作用，哦，原本呢是安尼真柔嫩的，有成就性的，啊，咱的关节的组织，你甲浸的糖浆来对嘛，啊，浸的就滴输到咱的组织，也变作脆脆，变作硬夹，就是无成就性啦，会变安尼是，哦，所以一般来讲吼，咱也是讲一旦规律的运动。会当促使了咱脑部的这脑内啡，这是有效的哟。这当降低20%至37%这慢性疼的风险哦。哦，但是对大块人来讲，你的脂肪组织的油嘛，就敢那一个发炎工厂，一个工厂拢在发炎的哈，和咱身骨来对发炎的反应的增加，无采咱的运动，他都咱就讲嘛。哦，你来当规律运动，会当降低超20%，要将人家40%，这种慢性疼的风险呢？但是告诉讲你大哭，安尼死呢，这个效果就走进去啊，就卡无去啊。好，哦，所以这个研究啊表示啊，咱身骨内面发炎的一个指标，那较悬的时候，啊，发炎的一个数量那较悬的时候呢，咱来想个激烈的运动呢，颠倒因为一激烈的运动。你这肌肉呢，这肌肉力不足，哦，你关节的负担呢增加，所以你身体呢，哈，这负担呢，颠倒也够较大，就无适合做剧烈运动了。哦，所以咱嘛会当提供你几项呢，自我身体检查。头一项，你的体重有超重啊，过重无？你的 BMI 呢是偌济？啊，第二点。咱的脚、咱的手，你是不是拢安尼又骨又骨、散散啊？脚手无吧，但是你的腹肚痛真大粒。好，哦，这是第二点要检查的。第三点呢，就是你的血糖的波动是不是非常之大？啊，哦，第四点，你是不是长期间呢，拢安尼长期间坐掉的？啊，哦，第五点，你是不是长期间拢咧压力真大的这状态之下？过来就是讲呢，你是不是啊？心情真歹、真烦恼、真焦虑？
他都要讲的是六项哦。啊，你若他都要讲的三项以上，你真有可能，哈，就是高度的慢性发炎的风险就会发生。哦，所以这要评估你的代谢状况是虾米款哈。所以针对的慢性发炎，地数的种酸痛。咱过度也是讲啊，啊，都唔知影，都凊彩咧要运动啦，吼，颠倒拢走进去。好，所以建议讲啊，专业的了解评估，找出了代谢问题，同时嘛，为食物件方面呢，一定要做一寡改变嘛。好，减少咧食伤甜啦，啊，食一寡伤过精致的物件啦，哦，颠倒爱食一寡呢，膳食纤维，好，青菜啦、水果啦，有无？因为黑当的对抗发炎嘛，哦，食一寡的全谷类，啊是深绿色的蔬菜，啊，鱼啊方面呢，来食鲑鱼啦，那么当食一寡呢核桃类啊这方面哈，所以呢，咱也是讲一当的了解，然后能够配合一寡适度的运动，这运动呢，卖伤过啊超重的，好，咱来当讲啊快走啦、游泳啦。这属于低冲击力的运动，这 OK 啊。睡眠真要紧，啊，一定要良好睡眠。那你血糖，跟咱的代谢呢，愈来愈稳定的时候呢，咱身骨的修复，这个机制，伊就重新来启动哦。啊，头拄啊讲的种慢性发炎啦，哦，这种痛啦，哎，因为你代谢愈来愈好啊，啊，包括咱的颔棍啦、啊、肩胛头这种慢性发炎的酸痛。哎，渐渐，阿姨嘛就好起啊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里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里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雪里旺困起七点钟。
2: 雪里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 雪里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里旺啊，今嘛拢袂啊。
4: 雪里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1: 食的雪里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里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里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啊，哈，
0: 嗨，
5: 啊你好，
0: 嗨，
5: 我是今年68岁啦，
0: 是，
5: 啊我有甲恁买迄个外国甲三焦钙好，
0: 是，
5: 啊我要甲请教几下问题哈，
0: 先讲啊，
5: 我就是我每一天拢有迄个快速烧七点钟啦，
0: 是，
5: 运动就对啦，哈，
0: 是，
5: 啊我想讲我目前是无啥物症状啦，哈，
0: 是，
5: 啊我甲你请教迄、那个。刮骨是伊的作用是不是咧修补迄个咱磨损的迄个软骨？
0: 对，
5: 对哈。
0: 新骨髓哈，促进骨髓的粘性哈，修补到咱关节边啊软组织，这是刮骨做会到的。但是伊无法度呢，今日食物就袂疼。
5: 哦，当然。
0: 伊是豆豆啊好，豆豆袂疼。
5: 哦，所以伊是会甲咱修补，比如讲咱。因为咱
0: 修补软组织
5: 哦，像我这种年纪多少都有一些磨损嘛哦，
0: 一定诶，
5: 虽然目前无啥物症状啦
0: 哈，
5: 啊，但是我就是讲哦，它会修补的掉啦哈，
0: 一定爱，
5: 一定爱，
0: 一定爱
5: 啊！那呢，我该请教哈，
0: 是，
5: 我即摆是感觉我是迄个外骨啊，甲三焦我是要食保养的方面啦哈，啊，我唔知要安怎食，
0: 我先以钙质来解说哈，
5: 好，
0: 一般人。因为每天的需要量是1000到1200毫克，
5: 啊是，
0: 啊你三周了，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咱就到这个1000至1200毫克啊。好，相对啊，咱这骨髓的需要量是偌济呢？啊，卫生单位建议量是1200毫克。好，所以安尼先的这个量，咱的外骨就是再去两粒，暗时两粒。但相对的啊。卡斯讲，伊脚头的退化是较严重诶，伊爬楼梯、落楼梯会疼，安尼时呢就袂当干呐，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咯，伊都爱三顿食。啊，但咱一般人来到65岁以上，咱希望你呢再去两粒，暗时两粒，这个量较有够。
5: 拢
0: 是两粒，
5: 拢早晚各两颗的对啦。
0: 哎对，啊，佫会当斗阵食。
5: 哦，会使当做食
0: 吼。
5: 伊未解胃，哦是，
0: 嘛未伤胃，等放心。
5: 哦，
0: 但是有一挂人呢，伊已经有过去受伤啦，即马严重个就神经啊，伊咧食就会反应。啊，你食拢无反应，表示你无去伤着你本身得着神经安尼呀。
5: 啊是，
0: 了解吗？
5: 好，
0: 谢谢，
5: 谢谢你，
0: 谢谢你，好，拜拜，再见。喂，你好。
1: 你阿亮诶呀？
0: 嘿，你有我阿亮啊！
1: 我请问你好不好？
0: 好啊，请讲。
1: 你会流汗吼？
0: 雪里旺会流汗，
1: 啊是要安怎食？
0: 内底有一块熬啊。
1: 哦。
0: 哦，三顿食，每一顿拢迄块熬啊，我半熬安尼来食。
1: 哇，熬啊泡水无？
0: 温温的滚水冲来来啉。
1: 哦，冲来啉。
0: 哦，人安怎？
1: 无啦，我困袂起，我听你讲，你困袂起会使食。
0: 敢爱食阿米牛啊？
1: 哎呦，
0: 哎吼，你即马初初开始啉雪里旺吼，你阿米牛啊先正常食，
1: 我来爱骨食，
0: 嘿，先正常食。啊，咱即马哪食吼，困眠差不多，你个暗时啊吼，你渐渐时间到诶，想要困诶时阵吼，阿米牛啊才会当豆豆啊减量。
1: 完了哦，
0: 唔是即马开始，今日食雪里旺，今日就停阿米牛啊，安尼袂用诶，
1: 安尼袂使，
0: 安尼食袂起。
1: 完了哦，
0: 嘿，好无？
1: 啊，这天气遮热，敢袂使啉？
0: 会当啉。
1: 热
0: 着呢，嘿，就安心啉。啊，你嘛，有个人哦，讲啊，温烧我袂，温烧袂，你就一般啊，咱的水的温度安尼就可以啊。
1: 哎呀，我拢食茶拢是食温温的啦。
0: 安尼就好啊。
1: 系啊，啊半熬啊，啊来泡茶安尼。
0: 嘿，对。
1: 啊，就啊家啉安尼。
0: 嘿，对。哦，
1: 安尼样。
0: 好不好？
1: 好。
0: 好，谢谢，拜拜。
1: 好。
6: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名气，较早听拢无听。
7: 规身躯上啊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8: 温差真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顿吃真好。
9: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0: 我八十一岁啊，即马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7: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力家己走啦。
10: 我心中吼，咧跳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跳60几，要70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我是阿亮啊。好，天气啦，这么热，这么热，这么热啊！所以呢，开一下冷气啊，才有凉。又进来当吃一粒冰呢，阿你也够较凉啊！但是吹冷气，呵，吃冰啊，咱有习惯呢，爱注意代志哈啊！因为啊，这么热啦，哈、啊，你讲啊，出来有冷气啊，就是开来凉的呀、啊。无你安冷气要创啥呢？但是啊，冷气几度嘛是一个学问哦。过来哈、啊，冷气变啊，针对咱老大人影响，这嘛是咱来注意哦、啊。因为真侪老大人往往就是安怎呢？啊，冷气房呢真冷啊，啊外面真热啊。哦啊，咱总是要出入吧。哦，出外啦，回来啦，出外啦，回来哈、啊。所以呢，冷气房安尼出出入入，佮加上外面呢遮尼热的温度，所以。啊，真侪人这冷气病呢，就产生啊，会头壳疼，会身躯安尼烧红烧红，哦，甚至袂流汗哦，啊，脚手呢，啊，拢安尼按，啊，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啊，脑中风、脑溢血。哦，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普通时啊呢，你水分一定爱啉有够，哦，啊，下面呢，规工拢闭个冷气房呢。啊，那无身体会受到影响。哦，可能咱过去的啊、这个概念，就是讲脑中风呢，就是咧寒天嘛。哎呀，脑中风寒天啊，但是伊嘛有真侪亚洲国家的研究啊，讲春天甲热天嘛是欠血型的脑中风啊，一个高危险期啊，嘛是真侪的发生。所以呢，今年啊，美国心脏学院会议当中嘛，发表了心肌梗塞啊，开发生的日夜温差大的季节，尤其是热天，热天个温差大，开来发生呢，咱讲的啊，心肌梗塞。好啦，虽然呢，详细一寡基准现阶段是阿个咧啊啊，这个研究当中，但是大多数认为。甲咱身体当中的水分的状况，哦，咱血呢变黏，啊、哦，这个血液嘅粘稠度，啊，是血管的阻力，凝血的功能，血压的变化，啊，应该是有相当的关联性啦。好，好啦，真侪咱呢较惊热，啊，咱的长辈为外面热到要死，啊，赶紧入来，啊，吹冷气，突然间惊到呢。真冷真冷的冷气房的环境呢，会产生什么状况呢？就是咱呢啊，周边的血管，咱的血管的收缩嘛。哦，因为热的时候呢，咱的血管门跟腔会拍开嘛，即马入来冷气房也就要缩起来嘛。啊，血管的收缩，啊，血管收缩，血压会升高。啊，有的是较轻微啊，造成了头壳疼啦，哎呀，颔棍安尼硬啦。卡只片啦，肩胛头咧嘛是僵硬，啊关节咧疼，啊严重的咧，严重就是咱头拄啊讲的，就是脑溢血嘛，哦中风安尼是吼，卡说讲咧，身躯边阁无一个啊亲人咧发现啊，赶紧送病院，安尼是呢，这效果呢就不堪设想咯。好、啊，另外，咱若长期间咧种真冷的冷气房内底，有一寡伊本来。伊个血路循环就较歹啊，即个长辈呢，更加变作是恶性循环，会产生呢人安尼身忝疲倦，皮肤呢会打喘气也困难，胃肠呢无爽快啊，关节炎啊等等的状况哈，所以规工啊呀，遮酸啦、遐疼啦安尼是，所以咱建议的就是讲，卡斯讲啦，开冷气。咱室内室外，卖超过7度。譬如讲，即摆外面啊、哦、是37度，譬如安尼啦，哦安尼咱呢上好嘛设定咧30度安尼就好。啊、哦，当然即摆37度的机会，是有啦，哦是有哈、哦。啊那外面呢34度呢，咱就是卖差超过7度以上安尼是。啊、哦，或者是讲，咱将温度。甲设定咧几度呢？咧27度、28度，即个卡达啊，这是上理想的。好，当然咱室内
冷气啊，卖开伤冷，咱会当架电风嘛，哦，吊扇呐、啊，电风扇呐、啊，来促进咱室内空气的循环。过来就是讲冷气，咱也是安尼，吹两点钟左右呢，不妨啊、哦，不妨你就去室外啊，较凉的所在呢，换换气，啊是利用到较黄昏啊，较无遐尼热。哦，你安怎呢？先活动一下，哦，稍微运动一下，和身体呢一点点啊出汗，千万唔通的就是规工诶，踮咧厝内咧吹冷气啊。因为安尼先会抵触到咱的气管，咱的呼吸道，咱的细胞，诶一挂疾病诶产生哦。好、哦，另外就是要适度来补充的温烧温烧的白滚水，啊，这当减少咱身体呢。无爽快一个状况，哈，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哈，所以咱们提供呢有三高的即系长辈，三高就是血压高、血油高、血糖高的哈，千千万万呢，卖呢安尼冷气房内面、外面安尼出入、出入、出入，哦，这对身体是有风险的呢。万一若出现讲啊，头壳会晕，哦，头壳会痛，冷气先关掉，啊，冷气先关掉，哈，诶。来到正常的温度，你看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就较正常啊？哦，确实讲，哎，身体个一直拢无爽快，哦，安尼就赶紧到病院看医生，啊、哦，要拖刷落去啊，惊讲啊会出问题，也安尼是好。另外，食冰，哦，啊，食冰啊，日头曝干呢，热干呢是，哦，脑嘛则大呢，哦，那食冰唔知偌好。但是啊，你若讲啊，问中医师，中医师就甲你讲，唔通食冰啊，唔通食冰啊。啊，为什么？咱人的体温啊，37度，所以胃肠啊，在这种温度之下，伊会当达到上介好的效率。但是咱咧食冰的时候呢，就敢那讲咱咧替咱的胃肠啊，咧做冰敷同款啊，所以。这温度会降低，食冰嘛，咱的胃肠呢也会更收缩，哦，所以血液的循环就变差。安尼，咱要生产到咱消化液，也供应嘛变少去啊咯。哦，啊，要代谢，咱来代谢一挂废物，啊，要代谢废物的功能嘛变差去咯。甚至咱制作出来营养分，无法都送到规身骨去。哦、所以呢，阿尼西啊，久而久之啊，咱胃肠的功能就开始混乱嘛。啊，食物的消化无周转，啊，消化液的分泌不足，好困哦，好困的活袂落去啦，啊，歹困的一直出来啦，啊，代谢废物无法度正常代谢，伊就累积嘛，累积嘛。哦，啊、有帮助营养分。无法度送到应该去的所在，所以咱的健康就开始产生问题了嘛。好、哦，一开始胃肠应该是肚肚胀气啊，胀气，好、哦、啊，煞便秘，进一步呢，皮肤痒，啊，嘴破，啊，人身，啊，精神差，啊，身体酸痛。哦，所以呢，中医师会讲啊，卖食冰，卖食冰，这唔是危言耸听啊。定定食冰，确实对身体是无理想的，也是无理想。尤其啊，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咱这个啉落去的水，啊，啉落去的水呢，咱的消化系统，啊，中医讲脾胃啦，哈，会来进行处理。啊，脾胃呢，嘛需要温度来对这水气作用。哦，所以那脾胃，咱因为食冰嘛。哦，啊，食冰，咱的脾胃就敢那叫冰啊，冰敷剂，所以咱的阳气受损，啉落去的水气呢，伊就无法度完全和咱的身体来使用哦。哦，所以但系你讲湿气，湿气，哎呀，你身体啊，较湿呢，湿气，湿气，就是安尼先呢，流落来湿气。哦，啊，这湿气咧，身骨呢，会四处流窜哦。哦，所以就开始对咱的健康呢，造成影响。造成破坏安尼是哈啊，所以咱希望讲，虽然是热天啊，上好嘛，较卖食冰较好啦。好啊，热天时啊，这冷气病啊特别较多啊，食冰所引起的胃肠的问题啊特别较多啊，咱们家做些提醒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招钙活骨，我三算吃，即嘛不三骨都袂停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
5: 袂衰吼，
4: 三
5: 朝
4: 较好，
5: 用得
4: 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才活骨，今麦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靠，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朝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6: 哎呀，亮啊！哦，
0: 嗨。
6: 我甲你请问吼。
0: 好。
6: 我唔着食维他干，食一年呀。
0: 是。
6: 好啊。干子食了上好啦。
0: 是。
6: 欠蛋白质哦，我就是鱼啦，人啦，变死食食干。你记得咱这回七十岁也未卡你，你
0: 是
6: 阿大肝指数都要欠管，
0: 是
6: 今个六十二的医生，我你食上好，对不？
0: 食上好，
6: 嘿，讲我蛋白质。
0: 啊，你有咧运动啊，流汗啊，还
6: 但是一残年的，啊，残年才有啦，无去残年就无啦。
0: 哦，所以医生即下讲你食上好，
6: 嘿，
0: 啊要安怎？
6: 阿姨，我去年三月健康检查了62，对不？
0: 是。
6: 阿姨就开一个月一个药啊，化疗检查你维他干，
0: 是是。
6: 第过两个月遐去检查，58，吼。
0: 是。
6: 过两个月去检查呀，剩。
0: 哦。
6: 我无甲伊讲，我检查维他干啦。
0: 是。
6: 啊，我过去检查。
0: 是。
6: 剩37呢？
0: 37的标准啊。
6: 嘿，啊一个23。
0: 哦，安尼好啊！
6: 安尼，我即马一顿拢食两粒，即马阁爱阁食两粒。
0: 我看即个即马即三个月也是两粒，好唔好哈？
6: 系啊，我都真想啦吼。我就讲爱去问啊，医生讲啊，我都无开药给你食，你无食好啊？我无啊。
0: 你即马即三个月阁食拢两粒，然后后抓阁安尼标准的再来减量，好唔好
6: 啊？系啊，哦，我一个拢买办过安尼。
0: 啊，你谢谢
6: 啊！
0: 啊，感官水分爱啉，爱活动，爱流汗哈。
6: 哦，啉足济水。
0: 哦，啊，卖食也好啊哈。正常食啦，正常食啦哈。好啦，叫我给你建议安尼食好唔好哈？
6: 好，
0: 谢谢，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线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好，欢迎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每天啊两点钟，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咱讲到老大人，就讲到啊，关节呢退化啦，关节啦酸痛啦哈，真多退化性的关节炎。但是今麦要讲的就阿公呢，姓黄，80岁啊，老大人啊，脚手的关节拢痛，过肿。人家讲关节退化就是红肿热痛啊。所以这个老大人关节退化，所以阿公呢，爬楼梯、落楼梯真正嘛困难，敢若有诶听众讲诶哈，爬楼梯用爬呢，落楼梯用坐呢，所以阿公诶生活呢就真困扰，连普通时啊一行路，木牙拐啊呢，哎呀，危险，所以阿公诶生活品质是真无理想诶。伊阿公，包括讲其他的人看起来啦，哎呀，你就是老啊嘛，年纪大嘛，安尼是好。阿毛看医生呢，阿妹啊呢，看这位医生呢有安排呢，甲贴有脚头关节的骨髓，嘛该抽血，来做检查。为什么呢？要来了解啊，了解呢，是唔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结果呢，真正。确诊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要做安排，要做治疗咯。即马用的是免疫调节药物来个做治疗，找到镜头啊！找到镜头了，后来呢就照去讲，安尼个做治疗呢，3个月了，这阿公的情形呢，开始进步。即马唔免呀，乖呀呢，行路嘛会用的。这是。台中这边啊，一案例啊，所以医生表示讲呢，关节酸痛啊，真侪老大人嘛关节酸痛，这是真普遍啦。所以真侪人会当作讲有年纪啊嘛，退化嘛，所以关节酸痛当然啦、甚至有的老大人都认为家己是老化，忍耐一下啊，我都老啊嘛，就关节酸痛，无要紧啦。有当时买一个啊，什么贴布打的，吃一个止疼的哈，拢有哈。但是后来情况呢，敢若甲你想的无啥共款。选择忍耐老大人真多啦，止疼药啊买来吃嘛真多哈。但是确实讲哈，你若出现了真多所在关节，脚是啦、手啊是安尼是吼，而且持续真疼，而且过肿。你家过僵硬，硬僵，甚至已经应用到你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呢，你唔通将伊当作是啊，就是老化娘。上好看医生做检查，看是唔是有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这方面的问题无？所以就阿公呢，伊过去啊，过去就因为脚手也肿会水肿，积水。所以阿公过去嘛，看几下医生嘛有呢，但是伊的症状呢，拢无明显的改善。所以这边来只安排呢，就是讲，伊这个脚头的关节呢，两个抽水，抽骨髓呢来做检查，包括其他血液的检查，拢总检查就对了哈。确定讲阿公你就是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嘛。那安尼先，咱就是要用免疫调节药。这方面来个做治疗，然后呢个追踪嘛，看伊发炎的指数呢有较落来无？关节的状况呢有较改善无？所以经过3个月非常的治疗啦，吃

的损害呢，真正就变作永久的，哦，变形的。好、哦、严重的时候呢，你甚至自己都无法都照顾自己嘛，啊、哦，无法生活自理啊。所以卡叔讲，好、哦，咱若出现持续性的关节的疼，透早呢，这僵硬的时间呢，超过30分钟。唔是干那这个关节，是这个关节、迄、那个关节、迄、那个关节，真侪所在关节拢肿。安尼是，啊、哦，或者是讲，因为咱的关节呢，伊呀、啊，伊要活动的时候呢，拢受到啊真大的限制滴。好、哦，咱的建议讲啊，你是不是来到呢风湿免疫科来做一个检查？哦，检查咱知影，起码医学真进步啦。哦，所以知影问题，然后咱就做治疗，啊，定期追踪，拢有机会，会当控制咱发炎一个反应，降低咱关节的受损，嘛降低功能的受损，啊、哦，这是非常要紧的。哦，不过讲到倒来这关节哈，咱讲寒天呀、啊，哎呀，这脚头这个关节呢，哎呀，开始酸痛啦、艰苦啦，等等。但是来到热天。热天你的关节嘛，是安尼酸痛、艰苦，甚至更加严重、更加痛。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照你讲是寒天才会酸痛，是安尼吗？热天呢，当然热啦，哦，甚至咱人是开热掉啦，哦，中暑啦。但是这种热天是高温潮湿、湿热，哦，所以这高温潮湿呢，嘛诱发或者是讲加重了咱的脚头的种不舒服哦。哦、所以呢，以中医的理念来讲，哈，咱的热天是湿热，啊，这个湿邪呢也累积，佮加上什么问题呢？吹冷气，吹冷气过来，爱食冰，哦，爱食甜，包括长期间坐吊的，哦，种种因素夹到顶了呢，就造成咱关节四周的血液循环慢嘛，循环慢。好、哦，你关节加循环那摆呢？关节当然问题愈来愈大，啊，甚至诱发还是加重咱关节的发炎。卡叔讲，你的关节呢，常常咧发炎啦、肿肿啦、会疼啦，尤其透早起来呢，关节是硬僵硬僵。啊，活动呢，刚才呢受了相当的限制，安尼嘛是要看医生。了解呢，到底问题咧多安尼是哈？以中医来讲吼，咱讲啊，这个湿性中浊黏滞，哦，湿热的天气啊，上会侵犯到咱的关节，包括咱的肌肉，哦，所以外面的环境呢是湿度高，加上咱身骨的脾胃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热天真热嘛，哦，水分的代谢就变差，所以咱的体质就变作是湿热。也是寒湿这种的体质，啊，这种湿哈湿邪，那是来到咱关节这个所在呢，哎，跟它停了一下感官哈，啊，你咱家呢就会肿，就会酸痛，就会荡荡，甚至啊，哎，长久上顶面哈，就会感觉呢受寒这种感觉，啊，尤其咱现代人热天长期间，拢安怎呢，拢闭个冷气来对呐，冷气房啊。哦，过来就是室内室外温度温差非常之大。哦，你厝内23度，哦，你外面33度，哦，种温差这么大呢，咱关节边啊血液的循环会变慢嘛。啊，所以本来卡叔讲呢，咱阿公阿妈就退化性的关节炎，还是讲有的人是运动伤害啦，还是讲慢性的关节炎，哦，拄到热天。你若这款的环境啊，你的脚头当然会比普通时啊，也更加疼。啊，有人你讲热天，热天都要食较凉的啊，吃冰消暑啊。实际上吼，你食冰，除了温度呢较低以外，上大的问题啊，这冰啊，佫是安怎呢？甜甜甜，哦，真侪串冰吼，伊还佫有甚物呢？黑糖糖浆，还是炼乳，还是果酱，啊，甚物珍珠奶茶。啊，什么布丁，好拢食起对不对？其实呢，你食一碗冰啦，伊的糖分呢，就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每天呢摄取偌侪量，一碗就超过一天的量啦。所以增加你的体重，卖促使到咱身躯啊，大家较唔知影，会引起咱身躯的
慢性发炎。哦啊，发炎，当然你也骨较疼啦。啊，你本来就关节咧疼，哦啊，退化的问题，所以你的情况呢，啊，你热天时啊，哎呦，颠倒也骨较疼呢是。啊，过来有一点，热天大家开穿短裤吧，查某囡仔穿短裙嘛。佮加上冷气吹脚头，所以咱脚头四周的这个肌肉开始收缩，循环就较歹。好、哦，所以脚头更加是硬正，更加酸痛。有诶，上班的一天啊，冷气吹八点钟，拢坐掉诶。好、哦，所以你的关节这个所在，包括骨髓的循环呢，拢下降嘛。有当呢，要起来，哦，这关节呢，都会疼的是哟。哦，所以咧，一般来讲，吼，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之外啦，哈，包括讲较大块的，啊，是咱有年纪啊，或者是讲咱脚头加十字韧带，或者是讲半月板把受伤的，啊，有的人是常常咧登山啦、爬山啦、跑步啦、打球啦，哈，这种啊运动族群，这拢是热天时啊，你的脚头开发炎的这种。高风险的族群，哦，所以卡斯讲你卡头呢持续静静听听，超过一礼拜，还是讲伊就是影响到你的日常的生活啊，这呢应该做一个较专业的检查，唔是讲啊，我这就是安怎爬山啦，啊，我这就打球啦，哦，啊，就去买一个什么贴布打嘞，还是讲健身讲啊就好啊，唔通安尼想，因为这拖刷掉造成呢，上班来个做一个治疗，哦，所以热天时啊，唔是咱的脚头就较无问题哦。另外，咱头拄啊讲的一寡呢习惯啦哈，也是环境方面的问题，请你嘛都要注意哈。以上。

0: 进广告。
1: 他讲我吃十二万干嘛好出白啦？
2: 十二万卡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3: 十二万困起七点钟。
4: 十二万哦，啊我参王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十二万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7: 十二万今仔吼，我参王继续安眠呢，啊朋友嘛继续睡呢。
8: 吃的血力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他妈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不落，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9: 哦，这排凯。
0: 嘿，来对坐来。
9: 我来麻烦你哈。我来唔到，我血压高了哈。
0: 哎。
9: 我有听你讲食灵芝香菇精了哈。
0: 是。
9: 我有听着讲，人家甲你访问讲会做血糖管低哇。
0: 嗨。
9: 我你袂讲我啊袂记袂着了哈。
0: 嗨。
9: 我惊，因为我。我的妈妈跟我的哥哥有安尼哈，
0: 嗨，
9: 我今日后日我唔在下位啦哈，
0: 哦，
9: 啊，我唔在想，佮问一下上者，你的牛肝菌我有好用？
0: 啊，牛肝菌来吃，这样对代谢哈，譬如讲咱代谢无理想，开三星的一挂，血油较悬啦，血糖较悬啦，血压较悬啦哈，哎，食牛肝菌调整代谢较好啊。
9: 哦，啊，对于。对血压嘛好就对了。
0: 哦，血压咱人高精哪吃哪吃，血压会较稳定哦。
9: 啊，悄悄问哦，你电话有会讲诺诺是迄个食素的哈？
0: 系诺诺，嘿。
9: 啊，那就是为了是黑菇少吧？
0: 嘿。
9: 啊，那边那吃法？嗯。
0: 你诺诺的嘛是三顿吃，一顿两个尖尖哈。
9: 嗯。
0: 安尼是正常吃。
9: 好嘞。
0: 嘿。
9: 即嘛无，真无做这嘛，对无？
0: 啊，
9: 无做这无算物件嘛。
0: 诶，即嘛人高精，你甲问看啊，够大组的无？哈，啊，诺诺无大组的，伊就是一罐1500块。
9: 人高精大组我买着啦。
0: 哦，诺诺无大组的。
9: 哦，诺诺无大组的。
0: 嘿嘿嘿，好
9: 唔？啊，请进问哈。
0: 嗨。
9: 人高精那最爱一单是几百十包？我也不要算嘞。
0: 零果精一盒来对吼，有63包。
9: 细盒就对了。
0: 哎，对。
9: 啊，那大盒嘞？
0: 大盒吼，有156包。
9: 好，我就几包啦。
0: 哦，有咯。好冇。
9: 啊，好，谢谢。
0: 好，再见。
9: 快坐，个你坐。
0: 不会，卡电话来哈。
9: 哦，我做派卡。
0: 好，谢谢你。好，再见。
9: 是谁啊？
0: 再见。
9: 我等下啊，那问题我都是给你麻烦。
0: 好，无问题哈，无问题，再靠我哈。
9: 好，
0: 再见，再见。
9: 是。
0: 喂，你好，我亮啊。
10: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10: 我给你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10: 阮囝吼。
0: 嘿。
10: 讲伊读较戆戆啦。
0: 是。
10: 啊，戆戆，啊，唔过又去抽血，也无讲欠血。啊，我是讲，我要用第二碗好食，有要紧无？
0: 他甲讲有血压的问题无啊？
10: 未咧，
0: 因为血压伤悬无。
10: 我伊个再牛都无咧，都讲未咧。
0: 哦，血压正常。
10: 嘿呀，啊，伊个讲新人啊，咧讲，啊，我是讲讲，我正常嘛讲，啊，我有去抽，我是欠无，啊，我食你个第二碗食了足好个啊。
0: 是。
10: 啊，所以我就讲无，我嘛来改用安尼好食，啊，有要紧无？
0: 补充血力旺当然真好。啊！但是医生我哪讲，你讲我听。
10: 医生也无讲伊安怎啊？啊，就是无安怎，我唔知讲啊，无安怎无啊，用水你我咪去食看卖啊。
0: 会用诶。
10: 所以我会惊，我唔知甲你问看卖哩。
0: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10: 袂紧啦吼。
0: 诶，安心食。
10: 安尼吼，啊我有欠费啦，啊唔过我食了足好诶啦。
0: 哦，安尼好啊，好代志
10: 啊。啊，我就是讲我足好，我唔知要用互阮囝食。
0: 啊，心脏啦、血压拢正常吼。
10: 哦，你都爱食个牛啊，正常啊，你晓？
0: 对，你那是讲啊，早拢有咧牛血压吼，拢真正常，上好。啊，那无吼，较悬吼，人高真爱加咧。
10: 啊， 那无加上高精血力旺，安尼有要紧无？
0: 即马血力旺，只绝对无问题。
10: 安尼吼，
0: 但是加工有血压的问题，爱加点高精哈。
10: 哦，好，加点高精，这个嘛足好个呢。
0: 谢谢啊！出来有就两行回家。
10: 有啊，我会再过去挂哩。啊，特别讨价呢。
0: 啊，两行拢回家。
10: 哦，安尼吼。
0: 好唔好哈？
10: 等者安尼吼。
0: 对，一定会进步，你放心哈。
10: 好，我那无总无何种啥，迄阿爸小可有问题啊啥，食食你我嘛无紧啦吼。
0: 当然无紧啦。
10: 哦好，安尼好在。
0: 好，谢谢，拜拜。
10: 哦，感谢。
1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12: 规身躯上软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顿啊，不食有力。
13: 阮差听歌啊，特别声会听香菇精，三顿吃真好。
1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6: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7: 我心中吼，才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马挑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三十六年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不然七十岁正刚一个活龄。得你人工精，有帮买爱关注。0800-068-777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啊，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嘛阿亮阿伯来讲到一位，伊是一位医生，嘛是一位大学教授。哦，伊要来讲到呢，关于到老大人失智，哦，咱安怎应对，安怎照顾会较适合？因为咱知影讲啊，一寡老大人伊失智了啊，会较记忆歹啊嘛，哈，阿妈会较弱啊。啊、你感觉讲啦，你感觉讲伊较鲁啊，所以你定定要甲伊讲道理，哦，讲道理。但是伊是老人失智啊，哦，你甲伊讲道理，敢会通？哦，无一定会通。哦，所以讲到尾啊，你也真受气，伊也真受气。啊，那安尼，你是咧照顾失智老大人吗？还是你来甲伊冤家相骂呢？所以呢，这可能呢，咱来想一个概念。概念就是讲，你所应对的职位，可能是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哦。哦，啊，伊唔是讲真老，伊是老人失智啊。所以咱来听这位老教授伊所讲的。哦，伊讲到一个例，就是有一个阿妈，这阿妈呢78岁，阿妈带着阿兹海默症，老人失智症上盖最一种阿兹海默症。这阿妈呢，倒手挂一个碟啊。正手挂一个袋啊，哦，袋啊内底呢放真侪物件，包括伊的衫裤啦、伊的袜啊啦、伊的面巾啦。哦，阿妈呢挂了这两袋啊，要创啥呢？哦，对门口一直行出去，啊，行出去。阿妈讲啊，要回家，要等引导。啊，啊，这都引导啊，这都阿妈的引导啊。哦，阿妈呢袋啊挂要出去啊，要回家。哦，啊，这厝内有请啊。有请看护啦，啊，外籍的看护呢，这个阿妈，哦，所以这个外籍的看护呢，嘛个阿妈讲，阿妈这就是你家啊，哦，阿妈这就是领导啊，你要回家回哪里家呢？所以这个外劳啊，这个看护，就怕有阿妈走出门啊，哦，阿妈真生气哦，哦，真生气，我要回家，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哦，真大声。对阿嬷啊的表情啦、啊，看出来阿嬷是极委屈的，吼、哦、满腹的委屈。我干那要回来阮家，你不爱和我出去。哦，所以这阿兹海默症的老大人伊即马失智，哦，伊的心智当然是渐渐的退化。有当哦，伊的记忆买带着干那时光隧道感款哦，会一直登到伊做囡仔时阵，迄种的记忆。伊囡仔是住喺度，阿妈囡仔是住喺庄卡所在啊，唔是住喺都市啊。哦，所以即马伊所看到这间厝，诶，唔是因家，因家呢唔是咧食，所以这阿妈呢失智啊，伊认为讲这间厝唔是阮家，甚至这阿妈佫会当讲出着讲因老厝，阮老厝是住喺度啦，阮家是住喺度啦，我的爸爸叫什么名啦，我的妈妈叫什么名，安尼先。好、哦，哎，迄阵仔记忆拢阿个真清楚哦。啊，有倒下呢？这老人是地震会较轻微，较轻微的你该解说时呢？哎，伊敢那会当接受哦。但是听煞了无偌久呢，伊个袂记，所以可能啊，十分钟后，如果呢，包括我看呢，又要回家，我要回家。哦，啊，那是病情较重的，你可能。安怎解释拢总不好，伊就是要回家。我安奈安尼，啊，这就是老人失智啊！你解释哪有效，伊就毋是老人失智啊，因为患者的记忆已经无法度倒来啊。啊，你若坚持，阿嬷，这就是恁家，袂当出去。好，你这种啊，你是感觉讲道理，我跟你讲道理啊，这就是咱家啊，哦。啊！结果对方呢，愈来愈生气，好、哦，跟你大细声，啊、哦！因为伊会感觉讲，互你欺负，我要回家呢，我干那要等来阮家，你为啥不要我等来阮家？整个会更加乱，啊，整个更加乱。所以呐，讲啊，拄到这种情形，咱是要安怎来应对较好？啊，这样啊，做一寡建议安尼先哈。伊讲啊，你就跟老大人讲，啊，你要带他回家。阿嬷，你要回去哟？嘿呀嘿呀，我要回家。阿、啊、好，我带你来回，你要带伊来回啊。
所以等你就出门嘛哈，出门了你就问阿妈，阿妈你要回家，恁厝的道要安怎行？哎，可能嘛讲不清楚呢，嘛讲不清楚。哦，所以可能你会揣在外面哦，为只行啊，为只行。你讲诶，为遐行啊，为遐行。啊，可能行半点外钟、一点钟。哎，行行行行了，这老大人就满意啊。啊，这局这局就煞啊，你就真正会当啊，带他回家，会安尼生活。所以这位啊老教授咧讲，伊讲啊，当年啊。我的妈妈九十五岁，啊，阮住这间厝，妈妈嘛已经住七十年了哦。啊，但是啊，妈妈认为讲这个不是她家。九十五岁的妈妈，甲这位啊，这个教授讲，讲啊，她要回家，啊，她要回家，甚至甲因后，甚至因后因早间哈，妈妈甲早间讲，你带我回家。啊，你带我回家，我妈妈会拿糖给你吃。你带我来等，我妈妈切糖啊，给你吃哦，安尼先。但是这个妈妈吼，伊这有只骨家做个手术，所以行路嘛不方便呢，坐轮椅，坐轮椅啊。所以这位啊老教授，啊就讲好，哦轮椅就给塞个哦，塞出门哦，哦要带妈妈回家啦。哦，阿边那行，我为这边，阿伊就甲读为这边，阿为一边就甲读为一边。结果呢，就咧引导附近的车街咯，安尼塞咧塞咧塞咧塞咧，东南西北差不多十几年，十几年，伊就甲妈妈讲，用哎呀，哎呀，这个跟他所在较远呢，无安尼先好唔好？咱呢，临江再回家，临江再来等。哦，今日先休咧。哦，阿妹啊，这九十五岁妈妈讲好啦，好啦，好、哦、阿杜，都做杀灯来煮诶，啊，好好困一醒，安尼先吼。好啦，所以这当年回家，这个家，人讲啊，回来阮家，哦，回来阮厝，这个家吼、哦，对大多数的人来讲，伊是一个真温暖、很舒适、真安全的所在嘛，我的家。哦，你无看小朋友，小朋友呢去啊，无熟悉的所在。不是常常吵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吗？啊，所以这老人失地这个环境，不但呢，不只是在找囡仔想大迄个老家，伊可能更加要找的是属于迄种厝内我的家，哦，迄种安全、温暖、舒适的迄种感觉。哦，所以你当问老大人讲啊，你住哪里呀、啊？哦，你出来有什么人啊？哦，啊，你的爸爸做什么头路啊？妈妈无用什么戏啦？啊，买当呢？啊，请伊看出来人的老相片。啊，讲以前的故事。啊，这就是讲出来家的事情。啊，你和老大人安心，将这个出来咱家里的感觉给找到回来。啊，心啊安的所在就是家嘛。哦，另外，咱会当转移到伊的这个注意。啊，提议讲咱食水果啦，咱出外散步啦，咱咧拜公司行行啦。或者从其他呢，伊过去啊，他比较喜欢，他介意一个活动来转移到伊啊要回家哈、啊、这款的想法，还是讲这款的行动啊的先啦哈。啊，伊表示讲，譬如讲有一边咧食暗顿的时阵，这个、老妈妈啊嘛突然间又要回家，又要回家，而且呢妈妈讲呢。我妈妈在家里等我吃饭、哦啊、这妈妈已经呢九十几岁了，妈妈的妈妈早就已经往生了，但是家里阿嫂呢照顾这个失地的妈妈非常有经验，这阿嫂安怎来应着妈妈说我要回家，我妈妈在等我回家吃饭、哦、这阿嫂跟妈妈怎么说呢，用哦，他都有卡电呢，和你妈妈哦。啊，你妈妈讲，哎呦，天暗嘛，哦，啊、咱这增加所在山卡路吼，无电呢，哦，无电呢危险。哦，讲叫你吼、哦，伊嘛唔想带家，明仔载再回家，安尼先。哦，啊，这老妈妈一日听阿嫂安尼甲苦劝啦吼，就有啦有啦有联络出来啊，伊讲叫你伊嘛唔带家。
哈、哦，这妈妈就听哦，好啦好啦，哦，既然厝内妈妈安尼交代啊、哦，所以呢，咱就了解着讲，咱照顾失地的老大人，唔是要甲伊讲道理，因为无道理通我讲，哦，更加唔是我要讲话要讲赢你，啊，是要顺着伊的意，然后安怎甲世道转来安尼是。啊、哦，当然，那么在防止啊，这失地老大人暗时啊，家己开门出去啊，哦，从那行出去哦，甚至行胖去。所以每一位失地患者，伊状况是无同的，啊，咱嘛都要呢随时应变哦。哦，尤其你卖甲妈妈讲呢，妈妈，你店家已经待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啊啦，你讲的老厝遐早就无去啊啦。啊！你都已经八九十岁啊！你搁讲你的妈妈，你的妈妈早就往生啊！我，你该讲这要创啥？是不是？而且，就算讲老厝还搁伫个，你真可爱猫咪所在，你嘛唔通真正带到老大人登到老厝去看呢？安怎讲呢？经过几多十年啊，这老厝绝对啊变化真大，景物全非啊！哦，甲老大人伊过去咧食，伊是囡仔脑海当中的记忆，甲你即马就算讲你阁带伊转去老厝看，嘛已经啊差不多拢无共啊啦。哦，就算讲有淡薄仔呢，共款呢，也是徒增伤感呐、啊，是不是？哈、哦，更加咱呢卖认为讲啊，我安尼这样用心照顾这老大人，但这老大人竟然无认同这个厝这个家。啊、哦，这是我们的家，但是为什么啊、哦？这妈妈老是要回她的家呢？啊，你干嘛讲自己真失败？我叫你用心给你照顾，哦，啊，你都呢啊不喜欢这个家，你们卖安尼想啦，我听卖安尼想，因为这个失地的规定，就是三星来得多啊，哈，给大家报告的，所以真要紧的，就是咱呢照顾失地的老大人的时阵。啊，唔通介意呢，你都你要讲个赢，因为迄是无必要，而且嘛无可能讲赢啦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喙齿，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遐，食了即马袂爽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少一斤哦，三招钙哇，骨多少三斤啊，即马每大个都袂行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
4: 用袂
1: 说
4: 吼，三
1: 招
4: 较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顾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爸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控九控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呀，
0: 嗨，你好，
5: 谢谢谢谢，
0: 嘿，来，你请讲来，
5: 我买恁的维他干，给阮囝食，你知无？
0: 是，
5: 啊，我足早就叫食，伊唔啦，
0: 是，
5: 我就算买一罐回去啊，吼，
0: 是。
5: 啊，食食，今天讲公司叫伊去检查身体，你知影？
0: 是。
5: 讲，哎、欸，啊，你的肝的油吼拢无去啊？
0: 哦，好消息。
5: 本来就是，
0: 嘿，
5: 肝叫迄油包的啊。
0: 哦，是。
5: 啊，我都唔想，伊都去尴尬，讲我这要打电话去。去甲恁叫安尼啦，吼、哦！我今仔就敲电话甲问呀，问讲啊，你是有买无啊？无，我甲你买，我甲你食啦。伊讲有甲我叫好啊啦，我叫大罐呢。
0: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吼。
5: 啊，因为我住伫彰化，啊，我囝住伫台北啦。
0: 哦，
5: 啊，就变恁台北遐无嘛，
0: 是，
5: 啊，伊讲直接敲恁公司甲你叫。
0: 哦，无问题啊，可以啊。
5: 嘿，
0: 哦，可以。哎，这个加一站
5: 嘛，哈！有打光叫啊！
0: 啊好，
5: 啊我唔知用卡电，给你谢谢谢谢。
0: 啊，应该的，嘿，伊俩食了好，
5: 謝謝
0: 你也欢喜，我也欢喜哈。
5: 好，
0: 好拜拜，再见再见。
5: 好，再见。
0: 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1/202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礼盒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86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车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嗨，哎，是，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2: 喂，直管呢？
0: 好，来接接，一线接接哦，嘿，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2: 是啥你好啊？
0: 你好，嘿。
2: 我麻烦你给我转来嘞。
0: 好，刷卡你。来，二线接接二线哦。好，谢谢。喂，我是啥你好？哎。
3: 哎，你好。
0: 哎，我是啥你好呢？
3: 我要问你讲，食个目睭诶。
0: 好，来，一线接接二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是爽呀。
0: 哎，是。
3: 是爽呀。
0: 哎，我就是你好嘿。
3: 哦啊。
0: 你哪就想大
3: 声？
0: 腾云哦，我来一线，个接接一线哦。好，你等我一下，我叫人来听哈。等一下，好，谢谢。来，咱的现场固定电话呢，0800-669-669，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秀爽小姐吗？
0: 哎，是。
4: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4: 你好哈。
0: 什么地书？
4: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哦，是
4: 帮我寄。
0: 我来接接了哦。哎，一线接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0: 哈。哎，你好。
5: 我要跟你借问一下哦。
0: 好呗。
5: 你唔是有在迄个广告迄个地摊的嘛？
0: 哦，等我呢。啊，一线接接一线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
0: 嘿，我秀爽，你好。
6: 哦，秀爽。
0: 嘿，安娜。
6: 哦，我借问一下啦。
0: 好呗。
6: 你讲迄条加新粉哦，迄条东平迄间够加。
0: 有拢有拢有来，一线接接来，甲听接来。好，谢谢哈。咱你喝冰点茶。恁人那是这个困啊，困了有八米，你点茶？咱你喝冰有什么好处？好处很多啊。恁人困的时阵，大脑这淋巴系统啊，淋巴系统呢也启动。那你脑精髓、脑积水也流入咱的脑的组织，把咱的神经细胞代谢产生的无爱定的废物，把你冲出去。所以困眠那无饱的人，失智的风险比人较高啊！所以困眠的时阵一定要记的，唔要开电话，唔要开手机啊，这个都不好的哦吼。所以呢，这个困真正咱来甲困眠甲困得好，因为呢，这个困眠哦，会对咱帮助介多的是这阿达曼脑哦，咱的脑的大脑组织液呢，也当帮助咱甲咱大脑是咱一天借着废物呢，帮你甲你排毒掉。所以当然要不要困眠来困得好不？一定要。所以呢，果咱那困眠困了吧。那你大脑一归肝哦，变成一个清道夫呢，帮咱清洁一寡废物，帮你帮助清除掉。而且哦，也特贵的低毒帮的下腔，所以咱低毒帮出的是啥？严重的脑中风，所以你为着不要中风，爱困眠加困好拜哦，来谢谢。

0: 可怜的落魄人呐、啊，你可以戏弄我啊！我就是这个，我、哦、原住民朋友唱的是北原山猫啊，啊，这是北原山猫所唱的哈。可怜的落魄人，哪有三遍了、啊、不记得？
1: 好、哦，就算你好，
0: 啊你好，
1: 嗯啊，我去改看两罐三瓶。
0: 哦，三瓶卖讲什么贵数吗？嘿，
1: 嗯，
0: 什么贵数？嘿，
1: 啊，
0: 什么贵数啦？
1: 啊，吃了好啊！
0: 哦，那吃了安那好来请讲来，吃了安那好来请讲，嘿。
1: 啊，就
0: 嗯，
1: 就放尿啊好，
0: 放尿较
1: 袂大便啊好，
0: 较袂搞尿吗？
1: 嗯，
0: 哦，
1: 啊困嘛好呢，
0: 啊困啊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好，我是谁？你好嘿，
2: 啊，你是谁呢？
0: 是，你好，
2: 我吃你的鱼啊，吃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三片，记得哦，
2: 礼拜啦，
0: 吃了安那好嘿来。
2: 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放尿泡泡的迄、那
2: 个，哦，
0: 过
2: 背楼梯吼，心脏会喘吼，
0: 吼、哦，
2: 啊好去啊，
0: 吼、哦，
2: 啊我即马食迄个钙固片吼，
0: 系
2: 食三个话位啊，
0: 好，安尼两个家属接不紧，好，大嫂，安尼好，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
0: 欸，嗨，
3: 就看了，
0: 你是，
3: 可爱呀。
0: 嘿，可
3: 以，
0: 没有可爱啦。
3: 我吼，
0: 黄女士吗？
3: 吃比较好噶，真有礼貌吼。
0: 嘿，
3: 啊啊，那刷下那种给人吼，站起来吼，给人敬礼
0: 啊，
3: 你吼。
0: 哦哦，阿达你买了可多呢。
3: 阿郎想讲，那对对好，那足高资耶。哈哈哈哈哈，给人敬
0: 礼啊呢。谢谢谢谢。
3: 我吃那三分金箔吼。
0: 嘿嘿。
3: 吃五公尔。
0: 好，安尼哦。
3: 放药起泡都无呀。
0: 哎呦。哎呦，三片头，你好，哇，好棒，好棒，
3: 对，
0: 哦，你安尼紧呢吼，
3: 哎，
0: 感谢，好，黄女士，哎，扩展，好，谢谢，感恩哦，谢谢，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是陈，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
4: 我在中点啦，
0: 哦，你好，你好，
4: 我甲你讲咧一个，
0: 我来三。哎，讲重点哦，嘿，来，
4: 我迄个放尿有泡好去呀。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安尼感谢上哈，继续个，看嘞看嘞。

0: 你嘛卖无，本来还卖到变数就错了看，啊看后壁面拢澹澹。
1: 啊，即嘛卖啊？
0: 哪讲你是安怎？无爱再搞去换诶，红红停咧臭味险，啊即嘛卖啊啦。
1: 即嘛卖甚物啊？
0: 我一罐吼，食完啦，啊我今日先去挂迄罐啦，食完咯。
1: 哦。
0: 下面过来挂，我报阮一个头家，我做临时工嘛。
1: 哦，你甲咱当小伯人吼，嗨，好大姐，谢谢你，嗨，感谢你哈，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
2: 你嘿，我买药啊，拢是。
1: 马健，产品的卖讲啊哈，好，谢谢你。
2: 也袂歹啦哈。
1: 哦，啊，你是食了那好。
2: 嘿，你放较袂较，你暗时啊较好放，较袂放较侪个。
1: 算较袂高油啦吼。
2: 嘿嘿。
1: 哦，啊，你好咧哈。好，继续。
2: 啊，阮一个月恁两个阿公无食习惯。
1: 好，安尼好，哎，看嘞，好，阿姆谢谢。来哟，真正是上济人食，上济人饿了，大家食好，各家光各家买的，食一罐。
3: 三省金箔，
1: 何里都免烦恼，因咱这款是规身躯拢家己顾透透。咱真正有这成分哦，咱才会安尼讲哦吼。所以食一罐低咧五罐吼，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上个质量饿了个心丁代谢，咱这款有够好。所以心丁代谢无人再个报过来哦，消化嘛好呢，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这个潮心剂哦，潮心剂跟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多多搞个一枚去放过来解药，啊，惊咯，安尼串，安尼戆，去食咱这款
3: 三省金宝，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然后再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在干么呢？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客啊挂，啊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干那免老客哦，老客啊挂就可以了哈。然后再个咱
3: 到小宝
1: 一箱，广告等下就问订单呢。
3: 大准立
1: 刚，谢谢。来讲的热天，咱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丁代谢上介好的、就是，这个就是咱的是这热天呢，员工是经过就有流汗的关系呢。但是，咱一定要记爱注意呢，补充有够，你唔茫讲啊，我拢未去，但系不爱啉茶。有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是一个小学老师，伊就是惊放尿呢，真唔敢啉茶。然后呢，伊无啉茶哦，整造成什么呢？可能有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嘛。啊，你懂啊？为哪样呢？放药加血啊？哪样呢？爱都无啉茶啊，所以拢禁药啊，佮兼无啉茶安尼啦，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吼。虽然你定爱啉茶，啉有够，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哦，有进啊无好人，唔好乱食药啊。啊，那是膀胱不好的人，那你定来给听咱建议呢？爱做提肛法兼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哎，这个很重要哟。来，今嘛请大位来讲的这油脂跟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4: 嗨，来个各位提醒，咱爱加啉水，好，咱的水路循环好。咱爱加运动，加强咱的水路循环，安尼可以当排咱身躯不爱物件。爱加啉水，要安怎啉？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000cc， 哎、欸，还好啊，真好啊。啊，为什么伊嘛是急救？因为伊一困啊，大概是想要啉水，会啉500cc， 所以讲啊，伊就分三盖安尼俩，这样是错的哈。再来个贵的是，那是收到感染水，慢慢啊吞，靠我都吸收。一困啊，啉这500cc 哈，安尼无都吸收，足侪拢放出去啊。很多都是流出去的哈，没有办法回收、吸收再利用，所以说喝错了。啊，另外是啥？那为什么啉无够？第一当然是啉伤凶，以外啊，有的人是啥？拢啉茶啊，我泡茶嘛是水啊，你敢袂使？新闻有医生讲会使啊，但是你爱提，甲你提醒一件代志，咱泡茶伊里面的成分有咖啡因。你是不是啉茶、啉茶、啉久啊，拢会高尿，是吧？哈，所以讲你啉100cc， 有可能排尿排80，甚至讲排个101，哎呦，愈放愈多，是不是？所以都是咖啡因所造成你的高尿。所以咱会使偏胖来啉，但是袂使用你泡的茶来作为补充水分这门的这主要来源。哦，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有一个男性36岁，一个男性哈，伊高尿一天。哦，伊唔知影原因是啥，结果咧，伊想讲有啉水就好，结果啉，伊拢无啉水哦，拢啉伊家己泡的茶，甚至讲冷泡茶嘛是。结果呢，伊有三高大科，后来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哎呦，为什么？伊是按药剂信号发现的呀，一个泡茶，伊造成伊药剂萎缩这状况真严重哦。这少年人36岁。

0: 甚至小过利率就存四十几啊，很可怕。好，所以讲爱甲贵提醒，咱有出侪外因会造成咱有几个歹。糖尿病嘛是，无运动啉水嘛是，甚至讲你食过多的偏方、过多的药啊，都是造成身体的负担，尤其咱药剂。所以讲大颗三高家族遗传的人，哦，你是药剂问题高危险群，咱一定要保重身体，咱来排时间健康检查，量什么肾丝球过滤率，上起码咱变一下六十九。
1: 是，哎呀，过来就是咱啉茶要改变了，慢慢啊啉以外，四十岁以上的女性男性咧，听我建议要做提肛法，要逐工做，唔是做一届尔，要逐工做哦吼。啊，一定要去检查啥，打卡底，一定要打卡底，一届咧甲打三十一，一工打两届至三届，会当刺激到咱的你这个穴道六十个穴道，而且当刺激咱的膀胱经哦，所以一定要做哦。过去有帮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给你介绍其他呀，哈，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贵个帮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那要挂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呢，还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啊，我要食狗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所以你也讲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哎、欸，啊，你那边讲吼，那是好比你那边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旁边，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哈。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哈。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0: 输了球，输了球，
1: 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2: 来，
1: 来车工喂，
2: 咩开门门车了哈？
1: 嘿，问什么？
2: 产品那个卡槽废话生
1: 产。哦，安尼先个接接，嗨，谢谢。不忘情水在听，耽误情关哈，我双卡接电话，谢谢。

0: 亲嘴。哦，来三片萝卜。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来，请来，请讲起来。
1: 好、哦，我食那个，食你那个。
0: 你打就先关了，打就先关
1: 了啊。好、哦。正常拢食爱困了啊，尾下去买你爱啊，倒那食拢足好用的，都足好困的。
0: 哦，今麦我较好困呢。
1: 有啊，我足好困。
0: 哦，食爱爱啊，倒那然后好。啊，你今麦你啊改两顿，袂使放掉哦。嘿，啊继续看嘞看嘞，我甲改两顿哈。好，谢谢。来三片萝卜姐，你讲叫我的阿爷得哪哪？
2: 哎，叫好困啦！
0: 哦，你阿无讲要过来，我知嘿。哦，好拍摄嘿。
2: 阿哥，给你抹，你
0: 弄了皮痒哦，
2: 弄了皮痒啊，叫好用啦。
0: 哦，阿你阿抹什么呢？
2: 抹到这个这边啊，有叫一个那个阿龙，会消一样。
0: 会消吗？
2: 没关，你们那有五月买上回阿龙就几条，不都这种龙毛而已。
0: 哦啊。大伯伯的好奇啊你
2: 对啦
0: 哦啊你感谢你
2: 大的节目
0: 好啦啊大哥你也可以跟我们当小伯啦哈好谢谢来哟、哦、如果现在派国民派的名称民警啊帮啊帮天帮地都规波都困不起来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啦咱来到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困眠的成分的哦那么咱这罐来得的有哦齁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翁呢，够回魂呢，好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够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好让这个会较袂黏滴黏滴哦。阿毛天然的比大兵比前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好让人较袂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过经过，记得拿来拿来，拿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假。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干三省全部做一下，安尼个健康如何哟？啊，咱定咧讲咧，咱定拢有讲咧，即困眠是当病紧呐，为人较紧，为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病，唔要食一罐就放掉，继续看咧看咧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的有台北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碎咧捞起来哦。食好的记得跟咱
3: 道谢吧。
0: 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简单嘞。
3: 大准一讲，
0: 谢谢。
3: 太健康的常识，可能咱这个骨头啊，你也讲，大家教我小强拢看这些这个资料哈，你也能感受到讲，哎呀，原来有这多咱阿未做到的代志哈。比如讲，大家运动三十分钟哈，啊，像我像我本人哈，我想什么时候我来运动？我今嘛呢，这个、这个。这部分我靠嘛是逆卡位安尼卡的安尼踮脚尖一下两下盈盈的折节折节诶也是运动齁啊咱想就我两支卡一半心这边的贿赂循环也比你较好因为我有在动齁啊我画这个咧放歌的时阵我每当徛咧压卡哦，花咧哈要扶着哈，花咧啊，我咧压卡哈，咱膝盖和卡头骨跪，咱腰这里跪腰哈，抬高，给运动拢算尊重。我也无行出去啊，我伫这里不能先来对，为了让运动，立马休想，不用走出去也可以运动啊，唔是讲一定爱伫外靠啊，当然伫外靠，咱跑着去个如何啦？啊，咱的心灵代谢。贿赂循环、水落循环绝对愈来愈歹，运动量不够，咱的健肌吧就是不够，啊，那就会肌少症啊，按开始是力弱，开始是无力，后来变成肌少，因为咱的无运动量无够，时阵咱的健肌吧萎缩啊，营养也无够啊，咱的健肌吧营养属于啥？蛋白质啊，要吃好的蛋白质去倒入，所以讲这些时阵运动量不够，变成这样，按这个力弱，不再变成肌少，搁落去叫做啥？失灵啊，失能，就是在倒伫眠床房照顾，哇，安尼就艰苦呢，无尊严，是的，你倒伫遐，你绝对会感觉种歹势，哇，你一去排球台边爱人抱爱人欢心，只讲爱伫眠床遐。好人甲你即个换药组啊，也是直接底下哦，心叫哦，真的讲难听点，真的是这样子。你讲我拢有一间拢会老，但拢无希望去麻烦着别人，所以讲你要开始保养身体，你要运动哈、哦，健康才是唯一的。钱拢换袂掉，用钱有时候已经买不到健康了。你到五年回时阵用钱刚买着健康， 也都应该是很难哈。啊，个那你骨头关节，尤其是关节，那你关节你疼不爽快，你行不出门，为什么你一直行路你讲吼就酸？为什么在疼？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无为什么？因为你某一个原因遗传，营养无够，还是讲你的工课拢较操劳？以前少年时阵伤病伤操无保养，到有年岁了身体来吹笑。没有办法，为什么是你？也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脚头有问题，足侪人拢有，不管是骨刺、痛风，或是类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很多都有。吼、哦、啊，这些赶紧和医生来治疗。咱伫厝内底，只能怎么做？咱就是加运动、加啉水、加强循环，把不好物件排出去，爱补充营养以外，哎，来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主要发现自己辛苦有病痛，咱来去面对，要去面对它，不要去闪躲啊、哦！因为这嘛不可能的哈，光吃几天也要这病也无去啊，不可能。只有去面对它。也卖刚告完工，想下面细不细哈？我今天接了两个电话，都在讲死不死的问题，卖想黑，好不好？咱就是尽量健康，咱来人生人世间是单程票哈，在 single way 哈，咱告位啊，就是就是去做神哈，对不对？只有单程票哈，无可能回头诶。所以讲，咱爱拍拼一得一得，投资伫咱的健康。啊，那当然啦，咱骨头不讲该用的时阵哦，真嗨，因为咱到五年会了，反应真慢，一定会反应慢的啦。咱讲去拐着脚，哦，还是讲这个鞋啊、甲拖脚吼，伤粗，哦，还是讲这个摩擦力伤强，咱会跌倒。你反应无像咱少年时阵，哎、欸，两只脚马上一个箭步，安尼哦，甲规身躯晃，哎、欸，踩油条，哦，踩油稳。现在年有年纪了，欢迎加班啊！哎呀，就一声就落去啊，嘣嘣嘣，三位脚头、肩胛头、甲头壳三位啊，咚咚咚三下上病，就是这样，尽量卖跌倒，尽量努力啦。哎，因为这无简单，为什么？因为欢迎一点变慢，但是咱会当做的是，让咱的骨头变硬，让我们的骨头变强壮，爱补充钙质。好啊。当然，那常常讲吼，咱这不是单单坐底下吃钙质的物件，咱该加运动、啉水以外，该加运动，吃好的蛋白质，反正健肌肉有力，安尼较有法度把咱的这吃的鱼钙质送到咱需要的所在，没有那么简单的哦。所以讲，咱定期检查，按钮上，咱的骨头的密度、体脂，一个买那十一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啊！卖、哦、过去找其他的物件，什么偏方啦、啊，吼、哦，那骨刺直接会揪起、拉起，不可能哦！骨头相关的问题，爱治疗就是找医生，甲各位提醒。
0: 来哟！所以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拜，我是秀松啊，
3: 我是大富。
0: 中东为了好不让呢，大准备干。那你肯定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3: 469，469。
0: 谢谢，别加林呗。哎、欸，这句我想爱听。啊，是不卡起来跟咱讲哦？哦，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跟咱讲嘞，弄个蛋卡哈。那当然咯、哦，嘛希望好朋友呢唔贪白叫吼，吃好的给跟咱
3: 道谢吧。
0: 谢谢。阿喂，嗨，
4: 哎，先生啊，
0: 嘿嘿，
4: 要叫门来哦，
0: 阿伯嘿，
4: 那家里买哦，
0: 好，等者我叫人听来接接，电话接接，好，谢谢，来阿伯等你，我叫人听，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你秀爽，
0: 嘿，你好，
4: 我阿伯，
0: 好，等者来接接，先接接，阿妈等者我叫人听哈，谢谢你，谢谢，孤单老人，听我唱歌来，谢谢。

0: 谢谢孤单老人啊，这个孤单老人真的也蛮可怜的啦齁，人生就是爱有伴较好齁，来谢谢哦，来三遍的不记得来请公公讲讲。
1: 喂，秀芳
0: 哦，哎，你好，你好，
1: 我来做见证。
0: 哎，好，谢谢三遍的不记得来请公回来。
1: 我给你买那种皮羊啊，买58罐啦。
0: 哦，
1: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0: 啊。啊，你抱了安那好？
1: 啊，抱了都可以用。
0: 安那好，抱了安那好，嘿。
1: 阮先生伊个脚哦，放假，
0: 放假哦，
1: 跑了20几年啊，拢未好，脚都未好。
0: 嘿，
1: 我安尼给你买嘛，我一罐的吼。哦，都好利利啊。
0: 哎呦，
1: 哦，啊，小弟人恁问啊，我都给买，买起有好用安尼啦。
0: 我可叫大嫂，刚才你给咱介绍，我、哦、你这边好人缘，好感恩啊！谢谢你，谢谢。
2: 好，喂，你好，谢爽呀。
0: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0: 好来，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嘿，谢谢。
2: 哎，伊那诺诺皮羊，哎，
0: 哦，
2: 我先去诺诺皮羊呀。
0: 好好，诺诺皮羊好，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好。
2: 好，我见哦，买来无哦，多用无，阿不一罐无阿不完就好去
0: 啊。啊！伊伊个
2: 伊个囥个大线吼，
0: 大
2: 线人播啥物药拢无效吼，啊，买诺诺止痒的吼。
0: 哎，啊，播了就好
2: 起啊，好起啊，
0: 哇，好棒，好棒！安尼只广东小妹，哎，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啦，肾啦，细菌老光高清，皮肤问题拢起来个不啊？诺诺皮痒，真正大家抹了有够好，虽然你去陪咱出来，对人家肯去做，咱要抹的有安尼吼，一撮是850可能就两线，拿线抹抹是个头那样些哦，会记得抓起来捞起来哦，来抹好，给咱
3: 倒些吧。
0: 以上功德，当然这部很牛的
3: 多准力杠，
0: 谢谢。
3: 来，那个关于分享其他健康的怎样常识啊？咱这些腰肌的问题哈，这个肾脏不好处理，因为应该讲每一个慢性病拢真歹处理了哈。啊，咱这腰肌哈，哇，你看咱肝跟腰肌是咱代谢对解毒的这主要的两个器官代谢哈。无好物件爱摆，爱嗑腰肌哈，对不对？啊，你的腰肌敢好？什么叫做好？肾丝球过滤率爱60以上。哎呀，各位提起，咱已经有年岁人，比如讲这个60、65、70、75岁人哈，这已经开始慢慢有年纪了。是，我们这标准是60，但是呢，你外贵哈，表示讲你还保养的不错哦，你有那努力哈、哦，所以讲你甲医生讲，哦，我60是不是我有病？不是，就是爱甲你提起，哦，你腰肌已经无少年时阵遐好啊。所以说你要赶紧保养，要赶紧的保养，爱抽水，运动饮水，爱开始来改善、哦、你以前做不到这部分，睡眠也要睡好够，因为睡眠可以让我们的器官、啊、让我们的器官能够休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绝对因为我们白药嘛，吼，咱这个药剂就是爱个代谢，用药的方式个无物件、无爱物件个淡掉。药，我一天爱白药几盖开始正常。日时啦，我们白天来讲哈，日时因为那咱清醒的时阵应该醒的时候哈，咱清醒的时阵应该是8到10盖是正常啊，甚至讲12次还是都能够接受哈，8到12盖呵。啊，哎哦。我规工只有放迄3-4盖呢，你爱加水哦。你是不是拢无咧啉水？你是不是会禁尿？哦，这是真大的问题哦。靠人一工放3-4盖，这不太对啊。你去算迄个量，你若讲一工算啉2000到2200cc 的人，你靠有可能只有排尿3-4盖？哎，是不是？你要给大家算一下，2000哈、哦、除以4就好。哇，你们大概拢放喺500cc，哇、哦，是不是？不可能了哈、哦。所以你要给省点，是不是正常？啊，哇吼、哦，我在下的8盖呀、啊，哦，安尼免讲，你应该有腰肌啊，不然膀胱的问题，膀胱会有什么问题？膀胱无正常叮当啊，膀胱过动症啊，哦，腰肌摆在搞腰啊，腰肌摆搞腰哈，拢是伫虾米时阵较明显？暗时在睡的时候，暗时在睡的时候，能几次？一次，最多就一次。第2次以上能叫做搞一个夜间频尿。哦，所以说，哦，我还好，是不是只有一次啊？安尼讲好哈、啊，因为每一次起床，白个拢是，甲咱睡眠这个代志哦， 搅掉掉啊，都打断了嘛，吼，那连续困眠六点钟到八点钟开始加健康，对不对？所以讲你早时啊，哎呦，我早时卖讲清醒的时阵八盖个十二盖，一透早的八盖，赶紧看医生啊！你是不是白叫时阵挂挂烧烧？你是不是有糖尿病？哦，糖尿病所造成的肾脏萎缩哈，也是一个很多人哈。该运动该啉水，好，安尼我来该啉挂，喝水喝没关系，爱分开啊。啊，什么叫分开？想到啉两嘴，想到喝两口，慢慢来吞。安尼吸收开好，你袂使讲一概想到讲哦，我啉水500cc，大概想到500，不对哈。啊，你啉酒醉，咪造成咱身体负担。哎、欸，咱的身躯要有一定的每一件物件，要有一定的这高度，一定的浓度，水啉伤多都稀释掉，拢透到伤薄啊，安尼嘛对咱身躯真歹。哦，所以喝太多水不行哈。你来看你的体重一公斤三十七，尤其肾丝球过滤率，哎，加运动，嘿，代谢好，那你这肾丝球过滤率这数据会让较稳定、较健康啊。好，那你袂讲低价是三十以下档多哈，对，六十是一个咱追求的数字，六十以上。但是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真恐怖。听讲要运动，我加运动。哦，一般咱人一礼拜哈，150分钟到300分钟差不多了哈。哦，伊想讲哇，今爱加运动，伊不时的规工了咧运动了，达工的啦。哦，这个健肌把身体搁咧做，这个啥肌酸酐过高啊？哎、欸，这有几卖起诶？为什么？因为他想要健身，想要身体很漂亮哦，想要练身体迄型啦。叫过度的运动，伊拢食啥？食蛋白质，食过多的蛋白质，水啉伤少啊。结果呢？啊，有几无多顺利的排，哎呦，肾丝球过滤率的降落去，急性诶，急性的春沙汁。哦呦，少年人呢？嗯，所以讲年轻人也要多注意自己身体保养。一个。咱有这种痛风的朋友真多，痛风哈啊，所以咱这有痛风的人，绝对你是心情大家不好，加啉水，你就喝白开水就好，其他都卖想啊，不用再问了，就是喝水啊，卖搞讲什么泡茶啊，哈、啊，还是什么无糖的气泡水啦、啊，哦、啊、都不适合，你就是啉白滚水的对啊，什么啊，什么酒呀，拢要改掉，饮料拢改掉，什么无糖饮料拢休想，不可以啊，咱就是啉白滚水，安尼加运动，配合医生的治疗，你的体重较有得救啊，才有得救。最后，那有陪住的朋友，你甲我问吼，我甲各位嘛是爱提醒，你本身有陪住的朋友，吼，你有腰肌问题，佮有陪住的人，你也加注意。哎，这有可能你腰肌吼，会就歹哦。嗯，哎呀，佮有你有可能伴随心血管的问题，肾脏不好，又有皮蛇，它就是带状疱疹，你有可能佮连带佮挂起，佮演变出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哦，所以讲一旦免疫系统热爱时阵不好时阵，这皮蛇有可能压起来。我迄讲。接到一个电话就是安尼，然后接到一个电话，伊迄皮蛇竟然是生伫目睭边啊！结果伊目睭哦，就马上就出问题啊，看物件模糊，结果一扭落去，黄斑部病变。好，所以讲要多注意，带状疱疹其实是在你免疫不好、免疫力不好的时候就跑出来。肾脏病的朋友更要多注意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容易卡里吧，我带你肯定要看电话呢，空吧空空，
3: 输了九，输了九，
0: 那么跟他们有帮。咖喱呗，欢迎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食了安那好，再开叫给咱鼓励哈。我拢欢迎好朋友开叫给咱鼓励，加油，给我关怀啦。你若讲一句好，看下我呢讲了百外外句好安尼啦哈。啊，来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呀、啊，魏太太你好。魏太太吗？你好。
3: 大家好。
1: 谢谢。
0: 到
1: 你来设计。
0: 到家门口，到家里门口，嘿，你好，
1: 老夫，
0: 你好，
1: 苦哦，今天星期二又上班了，
0: 耶，哎，你那有糖啊，有糖，礼拜一有糖的节目，
1: 有，
0: 阿你，嘿，阿你好啊，好，
1: 我没有，
0: 阿你嘛，你那穷养够处哦，
3: 也顾家了，
0: 人家够处啊，
1: 是的，
0: 弄老大人够处哦，
1: 我休假哦。
0: 嗯，
1: 都在家里，
0: 当
1: 然没上班，我因为开车了、
4: 没有地方放。
0: 哦，是哦。
4: 你们上班，我们出去玩的有地方可以放。
0: 哦，这样哈、哦。嗯，保障哈。
4: 我是跟你讲的，两个优质的人。
0: 谢谢，感谢你的耳朵啦。
4: 我从哪在哪一面？你有
0: 好，
4: 我两年就是从那开始我就是你。
0: 谢谢，安尼安做唔得讲安旧的哈，快些哦哈，好，感谢你哦哈，
3: 哎，
0: 谢谢，
3: 感谢支持，
0: 好，谢，好，拜拜。
4: 你们声音都很好了，
0: 谢谢，感谢你哦，好，拜拜，
3: 谢，
0: 拜拜。来哟，今晚来唱刘文正，大伙来就唱刘文正出来好不好？
3: 试试看啊，
0: 也代表歌是什么？诺言，呵呵呵呵。

0: 先生啊，你好啊！
1: 好
0: 来，今晚生活大物呢，公姐生活常识节来，谢谢你。
2: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来个各位提醒过，啊，恁这小胖哦，吐司尽量买大刚家，不要天天吃哈、哦，你也隔隔一天都还好，大刚家不好啦，因为里面有就是油，就是盐。啊，你怎样讲这超市哦，恁大卖场对哈、哦？啊，侬是不是卖咱这台湾的小胖吐司啊？啊，所以讲你有在讲台湾人，我爱食小胖嘞。
0: 来哟，那么说那个你好不认个卡咧，我是秀山，
2: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力工，
0: 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么说那个你服务呢，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那么跟咱们有帮咖喱妹弄个卡咧哈，来谢谢你，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3: 好，哎喏，你有做什么事哈？
0: 我秀山，
3: 好，
0: 嘿。
3: 啊！我迄个，我咧做梦啦吼。
0: 好呗嘿。
3: 迄个我安尼放就拢配配啦。
0: 配配哦，哎呦，来一线接接哦。阿姆等你哈，谢谢。来，我是传力贺，你好。哎。
4: 喂。
0: 还是力贺，你好。
4: 你是啥哈？
0: 还是。
4: 我要问你讲。
0: 嘿。
4: 我迄游戏哦，公司有块咧退货。
0: 哦，安尼站起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力贺，你好。
5: 喂，你好，
0: 是你好，
5: 是秀山哈，
0: 是是你好，嘿，
5: 我要跟你请教一下，
0: 好呗，不敢当，嘿，
5: 关了，那嘿高血压哈，
0: 高血压，啊，那个听起来，医生接接，好，谢谢，好了，我秀山，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喂，你好，秀山哈，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6: 我要请问你哈，
0: 嘿，
6: 心脏，无力，
0: 无力哦，啊，医生接接哦，哎，谢谢。来哟、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做的啥中风，所以你唔要三升甘油罐，你要食掉油，而且你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即嘛外口边的饱和脂肪油有真济呢，包括低油，包括地锅油、回锅油，包括的椰子油，包括的上面的棕榈油，包括的反式脂肪油，这对咱人体拢不好。食伤过低买三升甘油罐的哦。来，即嘛请大夫来讲了这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2: 是啊，咱这个高血压绝对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损伤，一定会。所以讲，咱一定要控制三高。血压高是安怎来？那当然啦、啊，咱是血管表卡斑块，吼、哦、啊，咱是不是有足侪这个人吼，自己食无营养啊，也够咱的血黏体，所以讲慢慢咱心中佫无咧，变成血压开始高，哈、哦，很多原因造成的，血管更硬化、脆化，所以咱这個。甲血跟有相关，咱看袂到，看不到。所以讲，咱量伫厝这样尿血啊，哈，咱早时啊、暗时啊，拢尿一手尿两盖，哈，啊，咱做只平均连续尿七天，啊，这数据会让代表咱讲最近咱身体平均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管的状况，但是无代表讲你这数据尿起来是乌鱼的人，你就100%健康没有，有可能是某一扎，吼，某一扎扎吼，咱较无好。所以讲，咱买一些白时间去健康检查，吼。那当然，咱这个五年会长辈是高血压群，还有三高大块的人，要自己多注意哦。
0: 嗨，小邓姐，我秀山
2: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双卡等你哦，来继续卡哈，谢谢你。
2: 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车头伫社道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出头天，那么这是乌兆邦说请问哦，来三片的不接，因为你好，
1: 有线，
0: 嘿是阿魏太太来加工，嘿来工重点哦，嘿，
1: 好，
0: 哎来三片的不接，嘿，
1: 那个三生金宝很好哦，
0: 哦啊怎么好，嘿，
1: 那个膀胱发炎，
0: 哦，
1: 还有那个尿道发炎也很好用啊，
0: 哎呦，哦，好，
1: 还有那个那个肾脏指数，
0: 你。肾是求过滤率，
1: 哎，过滤率哈，很多人现在很多人都是慢性病的呀，那个
0: 没关系，你讲你就好了，嘿，
1: 哎，那你要你那那个就是要吃这个的才保护你的你那个
0: 肾脏哦，好，魏太太，感谢你的鼓励哦，感谢哦，哎，安子生，谢谢，宋龙林。
2: 哎，是啥哈？
0: 来讲重点，来请讲。
2: 我最正经啊！
0: 我来请讲重点。
2: 我健康苏妈妈啦。
0: 我来请讲，嘿，来请。
2: 哦，嘿，我是吃饭啊，拢有多食发炎哦。
0: 哦，
2: 我食什么进补？我啊食足济啊，迄
0: 排便。阿姐妈好不？阿姐妈好不？
2: 哦，好啊。有得过来哦，迄个有得了蛮发炎。
0: 哎呦，哦，安尼哦。
2: 啊，看蛮感冒。
0: 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好，苏妈妈，谢谢，谢谢你。哪里人你好？
3: 哎，去嘛！我来叫，跟你讲者，阮翁我买三件是倒啊，阮翁食，食了袂歹。
0: 安那好？
3: 啊，就放个全部拢无去啊。
0: 哦，放个袂婆婆安尼哦。
3: 嗯。
0: 哦，安尼即马你得请改两顿哈，大嫂。好，感谢你好，谢谢。
4: 喂，
0: 来，请讲话，嘿，你好，你好，嘿。
4: 哎，我食三件全部食了真好。
0: 安那好，讲重点，嘿来。
4: 啊。放药去保健严重，啊！但是今麦好真济
0: 啊！啊，今麦好无啦？放药去保有较好吗？
4: 对，有。
0: 吼，啊，个有啥物呢？嘿，
4: 啊个血糖冇较高，较高那阵今麦嘛，刚啊剩六点五。
0: 吼，糖化血色素剩六点五，原底偌高啊？嘿，
4: 原底超十点。十点五，
0: 好悬哦！啊，即马剩六点五安尼哦，安尼继续看呢看呢，啊，请医生给你加油啊！好，阿伯好，谢谢哈，不中哦，谢谢。
5: 我用那三件金宝真好呢。
0: 哎，安那好呢，安那好，
5: 啊，因为阮先生放着拢消化有配熬花往后食，啊，食要足好呢。我你今日食足不惯。
0: 即马感觉有无？
5: 冇，今麦较无啊！
0: 哦，放药较无婆婆的对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陈我安尼甲看嘞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来。
6: 哦，你感情先不好，够好用的。
0: 安那好。
6: 放药啊，一天放的，暗时拢放超一盖两盖，无较早拢放七八盖了呢。
0: 暗时放七八摆药安尼哦。
6: 嘿嘿。
0: 啊，今麦剩一盖两盖。哦。
6: 朋友啊，较未真好，啊无本来，啊个感冒暖暖，安尼我就拢好呀。
0: 好，安尼即讲到小宝，谢谢大哥，谢谢。来哟，我的公哥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你没怀疑哦，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真正是规身躯家己过透透的成分，咱才会当讲哦，吃这款低的五款，咱袂讲阿摩这成分家己讲有，袂使不可以，不可以骗哦吼，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机能好，食的去放的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滴个银杏果加朝鲜剂，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就咪去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食上面食这种个较好，较省钱啊，较免食个宠物啊，啊，较免食个贵量安尼吼。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只抓起啊挂碎只捞起来哦，真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过去哦，咱的习惯拢是希望食饭的时阵的食菜的顺序，咱过去讲啊，来先食菜，再来食饭，再来食肉，对不对？啊，你了解来食饭，对不对？较早这是养生的。这个尽力，这个习惯，但是日本呢，因直接大翻盘呢，甲咱讲咱来要抗老、抗老啊，要身体卖有小风呢，食饭的顺序啊，起码改哦，爱先食肉，但是咱食肉爱食优质的蛋白质， 什么叫做优质的两白质？就是咱这两白质分的红肉甲白肉，啊，白肉就是鱼啊甲着鸡肉，所以讲建议第一次先食啥？鱼啊甲鸡肉，过来卵，过来豆腐，料呢甲腱子肉、鸡肉的本钱捡起来，料呢再来第二行先。甲食菜，啊，食菜完了，甲食碳水化合物的饭，甲的面。为什么呢？讲四十岁到五十以前的人呢，比较起来，这个有咧变经济观念，然后啊，过来行大苦呢，所以当然啦，先食菜。但是哦，即马那老大人，一个是伊即马要求的是建议几岁呢？六十岁以上的人呢，恁一定爱先食肉，一个是优质的肉，就是白肉，就是鸡肉。为什么？希望咱腱子肉有咱增加咱的腱子肉，无你到时呢，愈来愈侪岁，即马近年呐，肌少症的人，诶人呢，即马降到几岁？原得过去是65岁对无？即马降回呢，

0: 激活素。这个激活素就是要让我们人比较慢性发炎。啊，你如果一旦得到肌少症间肌吧减少，我们会变慢慢慢慢的把肌多的啥发炎。到时我们的油脂就容易纤维化，最改变就是油脂萎缩。好，啊，间肌吧跟我们这有关系哦，有，等下我再解释给您了解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吃，因为间肌吧是我们人哦，葡萄糖代谢主要场所占80%。虽然腱子肉若是有充足的时阵呢，咱的血糖才有底气，血管才有弹，弹才有弹性。啊，你若发现你有已经有肌少症的时阵呢，这个血糖伫血管内底就会乱去，会产生了啥攻击，会攻击咱的肾丝球，诶，微血管。所以你来看，只要有糖尿病人，大部分腰肌会较歹，原因就是安尼。就是因为你腱子肉已经无够腱子肉，从地书呢，引起的是种个啥肾脏衰竭。所以咱今日要甲特别甲好朋友讲的，就是腱子肉的重要性。妈咪记哦，肾丝球过滤率是一种指标，爱在60以上较好。但是肾丝球过滤率呐降低呢，表示的啥？你的肌酸酐，你的肌酸酐无法度会造成你慢性发炎呢，将来你可能爱提早洗油剂就是安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你知咱这种哦，激活素啊，激活素是腱子肉收缩的是伊的分泌这个物件。那么这是一个天然的，人工是保护油剂上盖好的成分叫做激活素。啊，那么咱若要希望卖规身躯慢性发炎，你就是腱子肉爱有咱。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恁的腱子肉爱有力以外，你搁加做一个啥，行路运动，搁爱加做一个啥，逆卡位，卡袂长期定了腱子肉愈来愈嫩，你有感觉你愈来愈侪会卡的肉，会腱子肉愈嫩无？啊，愈来愈嫩的时阵呢，歹势，你要行路会容易跌倒，不只是安尼，你嘛造成咱的讲的油脂的出问题呢，所以腱子肉。肌肉不是干啊定，不是干啊为着要让咱走路呢，一个抗发炎的好处。所以第一下改讲，把肌肉讲叫做是啥？是一种抗发炎的钢枪哦。所以呢，上个重要就是爱有收缩。可、就是讲你爱运动，伊就会产生这个激活素。啊，你腱子肉个爱有力，伊就会当产生的激活素，帮助咱袂规身躯拢发炎，上无至少腰肌较袂慢性发炎。啊，个对咱的啥介好？对咱人的健康介好哦，所以呢，你知影这种哦，这个古早过去讲哦，先风得骨啦，这是错误方向，不是食老的爱先风得骨，就是讲哦，3:8，这个是不对的。今麦时代哦，莫轻用，因为过去的人少年的是做粗重，啊，有一个腱子吧，有养成一个腱子吧，顶扣扣无烂。啊，今麦人拢是坐办公桌去兼吹电器。侬无咧叮当腱子肉都无弹性，简单讲就是无重力的，无肌力重心的对啊啦。好、哦，所以咱就是爱听咱秀传建议，即马来开始，食饭爱先食肉，啊肉爱食鱼啊肉甲鸡肉，再来食青菜，青菜食完了再来食饭，哦，甲是食面安尼，安尼即马就是一个养生的黄金比例哟、哦。格兰报告和朋友，来哟！虽然格你好不能个卡里买哦，但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八空空数的九，没格兰问有帮格林贝，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盖好个请咱的好朋友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好，而且开起格兰鼓励吼，啊那开起要格兰鼓励，一定爱记讲重点。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到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都、個、我那个家呢，哇，你重点拢无讲到，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等你好朋友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吃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你是谁？
0: 嘿，是你好，
1: 啊，你好，
0: 嗨，
1: 头家诶，我要食啥物药啊？
0: 你敢有高血吗？心脏病有无？
1: 无啊，我得迄个小中风啦。
0: 小中风，不管你头家讲啊，啊中风过就讲，来我先接一个。好，谢谢。啊，你小中风，不管你头家讲，那我现在刚把它关起来，这首歌是这个啊，我今嘛想来个唱《东坡的歌》哇，《东坡的歌》哇，这首歌呢是。奥萨卡的一个东坡里哈，东坡里是奥萨卡一个商店街了哈。来，这位听我唱歌来，东坡里跟我谢谢。

0: 感谢感谢东波利加瓦，这是大阪的有一条河川的迄、那个啊、地河名吼，是一个河川的名，东波利加瓦，来谢谢。迄个食饭爱食钓甲食唔钓？当然咯、哦，阿达你卖呢有关系，有阿加啥有关系啊？甲慢性病啦，我都讲过，咱是有得着慢性病呢，歹势哦，伊袂长紧呢，啊，阿无。啊不，医生不是说我叫我们吃药啊吗？啊，如果比如说你若有糖尿病，医生叫你不吃药啊，表示你控制得够好。但是啊，你若更加吃爱吃啥？哎呦，吃一碗牛肉面呢，加吃一粒胖呢，啊，歹势，血糖个压呢，哈，啊，不是长筋啊吗？没，咱慢性病包括高血压、慢性腰椎病啦、腰酸管，包括我今麦要讲的糖尿病，拢总袂长筋，也对你一世人。绝对都袂长筋，包括哦，够一个，有两个是虾米？巴肚腰哈，巴肚腰慢性病哦，无你巴肚袂腰吗？你逐工拢在巴肚腰啊？安尼到腰到当时，迄、那个食饭食个再见呐、啊，安尼毋是慢性病吗？对不对？哈，啊，够一个是啥？迄、那个骨质疏松，但是咱今麦要讲的啥？糖尿病哦。那为什么咱台湾可以这么侪人，甚至有一半人拢是糖尿病？啊，就表示你就是血糖控制不好啊，唔知引起了啥，变成爱西游记。所以呢，咱若是只要食食有咧注意，啊，那当然啦、啊，你病变的机会呢，并发症的机会会较减少，上盖无至少卖去并发症，无去并发症做麻烦呢。不只是干那西游记呢，曾经讲者阿妈甲我讲伊哦，因为西游记有人来甲载，啊，因为规个车顶其中有一个阿伯也是啥，骨卡起来呢，哈，啊，为什么？啊，个空嘴袂吗？爱食啥物咧？呛嘴啊！用伊是用煮的呢，伊是煮伊得手的人呢。迄、那個、阿妈甲我讲，迄、那個、阿伯无效啦，哈，无效。阿哥拢无咧呛嘴啊！医生嘛干咩啊？阿妈无效啊！医生甲讲伊嘛讲袂听袂落啊！伊讲我自少年就是安尼啊，食食就是拢食肉色饭啊。阿若无肉色，无叫肉色，我都唔爱食。伊讲无食袂落，食饭食袂落。过去阁食三碗饭哦，今麦呢食一碗饭，也阁。感官血糖阁降袂落来，伊原底是三四百、三百痛两百、两百八、两百七安尼呢。啊，即马虽然降到百六、百七，医生嘛讲袂使。结果有一天啊，伊脚去搭着，迄搭着伊个，买搭着啥啦？啊，伊咧讲阿妈听讲，伊就是脚去搭着，啊，像啊一个一空了不要紧啦，无要插伊安尼啦，哇，真晕起来啦！啊，晕起来了怎么办？无法度啊，蜂窝性组织炎呢，来固肩头啊起来。啊哟，怎变啥袂惊咯？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家己爱注意，唔是讲大家一定安尼，因为咱台湾边境差不多万几个人呢，因为糖分的关系哦，叫做空嘴爱顾客的人，一年哦，一年咱台湾有万几个人哦。所以呢，我要讲就是讲糖尿病无可怕，唔过可怕啥病发症，譬如讲啊，目睭视网啊病变的人，目睭看无人嘛，做这拢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诶。啊，过来咱糖尿病叫做心血管病。大部分因为血糖嘛，你敢想讲血糖就是血管当中有啥有糖分，就是血无清气呢。虽然糖尿病人一般拢有啥高血压、加三酸甘油高、加胆固醇高，尤其是有钙质人嘛，得着啥心肌梗塞。所以你那是你有糖尿病，你感觉手麻不只是手麻，佮脚底麻麻，麻甲变，如果是变会擦擦、会点点、佮减会疼，那歹势。这里要紧去看医生呢，你有可能末梢神经病变，甚至有人哦，脚盘变乌噜乌噜，脚盘变乌色的哦，是啥物？微血管憋气，这种的那是无紧去治疗呢，真正变你的脚拢无感觉的时阵啊，有可能你要顾脚起来呢，迄叫末梢神经病变呐、啊。所以呢，大部分如果是有糖尿病人，拢会神经病变。包括目睭的视神经病变，包括咱拄则讲的手甲脚，尤其是脚盘迄个脚底吼啊，过来个有啥物种病变？咱的感觉的神经，感觉神经就是讲，你若有已经变成严重麻木，会麻甲无感觉嘞，你得爱紧去看医生啊。比如讲，你感觉你的脚盘麻，啊麻甲变成你用镜头甲摸拢无感觉，这个就不行了吼。再先去看医生，有可能呢，你若一直拢在放我安尼落去了，后摆就是顾脚盘顾脚起来，所以到时真麻烦。但是上个侪人引起的啥？引起的西游记，因为你若无西游记呢，哇，血糖一直降袂落来呢。用食用煮的，有只阿伯就是安尼，伊对我咧讲，伊食肉色饭，伊阿伯伊就是用煮的，佮兼用食的哦。嘿嘛，降袂降落来呢，佮兼西游记呢，伊嘛是佮袂听话。 医生甲交代伊嘛袂听话，医生讲好啦，啊，你爱食去食啦，啊，爱食去食，因太太因。伊老婆咧，阿妈烦恼啊，就卡来问阮呐。我阿阿妈，你免甲烦恼，伊那家己爱生命吼，伊就爱呛嘴。伊讲哦，因老的无爱生命的款呐，讲也袂听啦。我阿婆，你就卖个煮肉食啊，阿婆个煮上肉食也该错啊，哈，错。安尼你就煮我家好啊，我去错，卖回错。啊对不对？啊，家己的生命，家己无要注意。家己无咧紧张啊，别人皇帝不急啊，急死太监，对不对哈？所以我听讲过一句诶，糖尿病叫做心顶代谢病，心顶代谢出问题的是肝甲油气，甲咱的油气，油气借着胰岛素以外，伊嘛甲你消化有关的，也借着啥消化酶帮助在胃机等消化。所以如果是有糖尿病人，你个大哭。你个三酸甘油管的人，你未来看比办看得到腰椎癌，会加几倍呢？加五倍。所以尽量，如果是糖尿病人，三酸甘油卖管，无你将来得到腰椎癌的机会改管哦。个人建议，好朋友。哪里好？你好。
1: 喂，你好。
0: 欸、我姓啥？你好呢？
1: 姓啥呀？
0: 还是？嗨。
1: 哎呦，我这得了，我要给你管。
0: 哦，来一线就接线哦。等下我给你听哈，谢谢。好，来，现在给你好不能够卡里拜，咱们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咱们个卡呀哈，咱们先点空点位呢，空八空空，输了九，输了九。好了，我现在刚把的关开，继续关呢。我来个唱《书香气》。

0: 不是思乡鸡哦，思乡鸡呢，那么上早是迄个乡村的丹丹诶，师傅啊所唱的。诶，无同哦，伊唱的唱法跟咱无同诶，啊，咱这是伊的歌曲啊，无同哦吼。来，你好，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喂，咱叫秀山呀，
0: 我秀山，你好呢，
1: 哦，甲你鼓励者，
0: 哦，来三遍都不记得，刚才你大姐来请讲嘿，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哦，
0: 哦，
1: 我食。食安尼一罐我咧都真好困咯。
0: 哎呦，安尼你较紧咧吼。
1: 嗯，
0: 安尼好啊，好。哎呀，安尼你来继续看咧哦，未使放掉，未使停哦哈。好，啊继续食，达工食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 谢谢，谢谢。
0: 嘿，何妈妈。
2: 嘿，我甲你讲，
0: 嗯，
2: 你个食爱困的嘿吼。
0: 三片都不。嗯，
2: 我一干食两粒面哦。
0: 嗯，
2: 好。十点就要睡了，你的抓呢多好用呢、
0: 哦哦、
2: 我本来都两点还没睡呢，
0: 很
2: 可怜呢，
0: 这样现在我较好睡呢、
2: 嗯嗯啊、你的阿多拉是对一个月
0: 哎，美国的美国的来何妈妈嘛吼、哦、何妈妈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山吼、
0: 哦，哎、欸，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
1: 哦，我食个阿亚多纳吼，
0: 三片
1: 啊，
0: 我记得，
1: 哦，计真好困，
0: 哦，好棒耶，
1: 哎呀、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没有，我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签名，金高帮啊，望天望地，多贵波拢困袂起，咱去变来食咱这罐，佮食咱这罐阿亚多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香，叫做松。果性粉末，就得降温库面的升温哦。啊，恁只管内底的有哦，内底够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胖红呢。啊，够回粉呢，发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够天然的人体清道夫，咱的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内底够软磷脂，啊，够天然的抗氧化剂，哎，内底够有蛋氨酸，啊，冇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发咱人较袂疲劳。那么你来点阿当啊，英勇英勇，记得如来如拜。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好了，好困是吃阿亚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干三线节目做一下哟。而且呢，吃好来看呢哦，那困眠的为人较慢呐，慢急，每吃一罐就放掉，爱调整哦，三个月调整，六个月调整哦。今年大新闻个看呢看呢，吃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很重要呢，多真你讲，谢谢。个人大哭啊，用滴的士高当然呐、啊。那么你买开用滴的啥？哦，这个咱那大哭也能有高啊，脂肪有过高呢，将来一定要滴的士高过去拢讲三高，对不对？三高的是三升高，有胆固醇管呐、啊、血压管呐、啊、噶糖分管。这么加一个高是什么高？尿酸高，有升管。所以呢，我拢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细胞的营养来源就是靠啥？蛋白质。啊，蛋白质的靠啥？肉甲豆啊类，哦，甲蛋吼，啊，咧肉来这边，红肉甲白肉，上侪蛋白质是啥？红肉叫做高蛋白低卡路里，但是红肉都包括了什么呢？猪肉、牛肉，啊，加啥？加的只鹅肉。那么当然，咱白肉你也看白面肉的话，鸡肉是不是较无脂肪油嘛？哦，所以呢，伊的蛋白质嘛较低吼、哦，所以你看减肥的人一般拢会食鸡肉。啊，运动选手一般嘛拢会食鸡吧。那么如果是咱的蛋白质，因咱是细胞组织的蛋，蛋白质呐，咱有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呐过多嘞，爱靠咱的肝、甲油脂甲咱过滤。哇，伤过侪呢，也产生一个副产品，一个叫做普林。那么到时你也放个起泡，放个白了，放个草莓猫，到时你就啥有生管。有酸的管呢，当然咯、哦，一定会引起的啥痛风。但是哦，敌人台湾差十成、十一百趴来对面，差不多三十几趴的人得到痛风。这痛风有两种，一个是有酸来，一个是啥运动引起来。运动哦，叫做运动型的痛风哦，吼。所以咱来有酸管呢，咱的好朋友呢，咱都加讲了糖尿病，食西来呛水，阿里干嘛呛水？哎啦！无你好大个食食芝麻甲鹅啊，看卖啊，卖了吼，再来去马上天王夹起来吼。所以呢，包括呢海产芝麻、蛤蟆、鹅啊、虾啊，袂当食。啊，过来咧，菇咧，菇的包括草菇、啥物菇拢同款都不可以，以普林盖管。啊，个就是阿斯巴啦，普林盖管是啥？罗素嘛盖管咯吼。也过来普林做管的是啥物呢？高汤。比如说灰格汤，比如说拉面的汤，比如说控大骨的汤呢，这个你都不可以喝。尤其是顶部的汤你也不能喝， 包括炖油头啊酒，你嘛袂当食，袂当啉哦吼，袂当啉的当然是酒袂当啉啦吼。所以腰酸管引起的跳嘛，引起的腰肌型的割裂，伊嘛引起的腰肌型的心肌梗塞。当然哦，严重了呢，为人严重，为人顾客你敢捌听过？捌听我伫山顶讲吧，有人的严重甲变成顾客。顾卡呢？顾个卡头乌呢？听风呢？真正有安尼无？有啊！一种听风哦，你甲看，伊若有听风的朋友，你甲看，伊个正起成个布人安尼金金，金金呐、啊。那么而且严重有气呐，无好也将来你嘛是西游记呢。所以虽然讲有健保，不过咱嘛是尽量卖变成爱西游记，因为西了去了，西游记有真侪卖处，有气呐西了去了，无得回头。西游记人呢，免去啉伤侪水，所以当然你的鼻板开便秘，而且开皮肤会痒，而且开用西游记呢，钙质的流失，开用旧金，钙质流失的愈紧，皮肤痒啦，过来包括皮肤暗色会愈来愈无血性，而且嘛比较起开容易的困眠的无好啦，甚至呢，你将来哦，西游记人到尾一定啥？咱的血管定抽来抽去的关系呢，阿摆你血管会毛了，一般拢会增惊啊，一般拢较容易心肌梗塞，所以咱一定要注意。腰酸管嘛，同款；血压管嘛，同款；有糖尿病人嘛，同款哦，吼。过去药房官你的名甲讲唔对，你名啦讲唔对呢，真正是有药房的小姐甲你介绍其他呀，吼。尹小姐嘛是业精呢，所以呢，嘿药房，那你去变个过药房官，咱的产品的名一定要讲唔对。啊那无，你那个讲我干阿要管什么货啊？我要食一个糖分的，也是安尼要食啥呢？也给你介绍其他的。啊，我要食骨骨头，也给你介绍其他的。所以你也干嘛？我的名，甲我的产品的名，甲讲唔对。你若不要讲吼，那是好比你若不要讲我的产品的名，我的产品的名较长吼，那么你也当第一摆，我先给你讲。连讲呢，你客气客气去药房买，安尼特别去买唔对啦吼。所以你希望好比个名甲讲个对哦，无那你用转回我嘛无多呢吼。那你现在看电话呢？0800-499-499，0800-499-469。我老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秀爽啊，
0: 还是。
3: 啊，你呢？生病？
0: 哦，医生，跟着接线哦。好，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4: 你好，
0: 嗨，你好，
4: 你是秀爽吗？
0: 嗨，是，你好，嗨，请讲下来。
4: 啊，我哦，我就是有疼温哦。
0: 啊，那我叫人听来，医生就接线哦。好，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嗨，是，你好，
5: 我是新听友。
0: 哦，你好。
5: 有听到你们讲那个什么？
0: 嘿，
5: 吃血糖的
0: 哦，好，阿公的力，来个先就接哦，谢谢。

0: 南洋三品的吴金呢？
1: 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来，你好，车工，喂，你好，
2: 秀贤小姐，你好，
1: 喂，你好，安娜嘿，
2: 嘿，我迄个买迄个糯糯皮痒吼，我手拢会指甲吼，啊，我拢啊陆陆续续、断断续续安尼抹吼，啊，抹抹的吼，剩些垮啊，都
1: 好啊，哎，有较好呢，
2: 嘿呀，全部都剩下一点点而已，
1: 啊，你继续抹好呢，
2: 嘿呀，我吴太太，我下，
1: 安尼。也可以给您当学伯呢，好，谢谢您，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川，你好，
1: 哎，你好嘿。
3: 我家以前饲，我有给你买暖暖皮羊做，抹了袂歹。
1: 好，阿抹了那好呢。
3: 阿抹了都，迄个拢上拢好呀。
1: 安尼，也可以阿伯给您当学伯哈。好，感谢阿伯，谢谢。你好，你好。
4: 哎，秀川。
1: 哎呦，安娜。
4: 哎呀，暖皮炎我抹好。
1: 三，抹好啊？
4: 哎，
1: 啊你抹什么味？
4: 我买我抹那个街边的。
1: 哦，酒吗？
4: 哎，
1: 哦，好好好，啊你赶快，我那给咱倒小杯哈。哎，谢谢。哪有那里香尴尬啦？现在是真酒啊！那寒天晒露晒的露酒，干露晒嘛露酒，晴露晒嘛露酒，会记个抹咱的暖暖皮炎，大家拢嘛饿了呢。啊，咱出来带拢个空气做。哎，要抹得有，大人囡仔拢会当抹哈。看咱上桌，咱会甲抹对啊，真正效果介好，香港卡嘛拢介好哦吼。咱就有两性，一组是850用两性，拿先抹抹是甲头昏两性。哎，记哦，抹好就甲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分丢咱呢，多真的讲谢谢。哎，如果是咱假吧，咱过去拢讲饭后百步走，活到99，对不对？拍谁？赶紧报告哦，这么医学报道是不对的，没，不是讲假吧的，马上起来行咯。其实根据的医学报道哦，哈，假吧一个是中老年人呢，上个是假吧了呢，休息休差不多30分钟，然后再去运动，安尼比较较好。因为呢，那有真侪长辈吼，来，为什么讲食饱爱休30分钟？因为咱年纪大，长辈。大部分有慢性病啦，什么心脏啦、高血压啦、动脉问题啦，胃也溃疡、胃不好人呢。啊，咱食饭饱了呢，这个血会大量来咱这个胃，那么变成咱的脑啊，甲咱心脏的血会供应的较少。所以呢，你若安尼行，食饱时走路呢，增加活动啊。啊，当然啦、啊，会减少的什么？这个咱的脑的血啊，会减少，会增加心脏的负担。所以尽量如果那是会动吼，食饱30分钟后，啊，你稍微退一下，然后咱再去运动比较较好哦，吼。而且食饱了使用灶也不好哦。这种的较容易造成的胃啊，胃下垂。哦，这个嘛是会让胃下垂的呢，这个也不好哦，吼。所以呢，胃下垂人吃饱了，迈随马上去慢跑还是运动哦，哈，要经过30分钟后，也来跟咱建议好朋友的哦。来，跟您报告，讲哦，你那50岁以后的人呢，讲你达工拢爱啉，拢爱加啉嘛，这不是我讲的哦。但是50以上的人呢，咱即马，因为咱即马咱已经高年龄层的人愈来愈侪嘛，全世界有一个物件，会当和咱的好朋友食老的是较比较起来，较袂得到老人痴呆。老讲痴呆歹听啦，讲老人失智呀。你敢知是什么物件？怎么这么好？甲恁报告橄榄油啊！橄榄油这么好哦，没有错，答对了哈。而且呢，伊内底有真济，这个我有听讲过，伊内底有真济，这个营养矿物质介济，维他命的 A 啦、D 啦、E 啦、K 啦，各有包括角鲨烯。什么叫角鲨烯？角鲨烯就是抗氧化的东西，阿哥也酸价爱加较好。那国际标准的酸价，什么叫酸价？哈，酸价的、就是。一旦知影你这组油啊，是不是伊的新鲜度好唔好？就是讲是不是从我过去定咧讲的采收，当刚采收完了3点钟来马上加冷压出灶，这个叫酸价，就是讲伊的新鲜度好噶歹安尼啦。讲上个新鲜度，上无最少要0.18以下，越低越好。所以你讲哦。这让我们的大脑 尤其简单讲哦，讲较袂较简单讲，叫做袂去生身呐、啊。啊，这个橄榄油这么好哦，哎，就是有这么好哦哈。你恰也酸加0.18以下的，阿哥也要绞杀西耶哦。当然咯、哦，熊是能压粗糙的哦，所以讲哦。有真正50以上的人未见到老的生意经常严重的老人失智脾气也变不好，那么说了橄榄油对他的大脑会修复有帮助，所以给您报告哦，有这个好处哦，先给您报告一下，谢谢。来哟，虽然给你好不能够卡你买哦，那你现在要看电话呢，空吧空空数的 Q 啊数的 Q， 没给他们有帮，给您呗。哎，这句我上爱听呢，那么上爱喝个请咱的喝冰呢，看你是吃了安那喝。啊，才开起来给咱鼓励吼！啊，那开起来要给咱鼓励，一定要记讲重点。哎、欸，你唔要讲哦，热热等呢。哎呀，我就是哦，听着你的广告啊，我去对一间药房关吼，啊，伊、那、着、個、我安那个食安那，哇，你重点拢无讲着，安尼我的广告时间会超过吼，所以拜托咱的好朋友来开起来，讲重点，看你是食了安那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哎
5: 喂，哎，
1: 你哪叫会听啊？
5: 我要跟你买
1: 哦，大蛋姐，先接接，嗨，谢谢，还感谢哈。

0: 州河边，苏州河边哦，老歌老歌哈，来，我比较喜欢老歌。来呢，那么咱其他歌，噶咱讲恁到少林街是不是真济人？我咧这个穿耳洞，今麦正兴啊哦，穿耳洞，唔是流行的专利呢。我今麦就这男生嘛，拢挂一个穿耳洞，嘿，甚至有人哦，哇，我有看过一个那个美国的记者。一边嘛穿耳洞嘞，穿洞嘞，啊！可是这样好吗？如果是一旦啊正耳啊，啊正了不好势，那是烂去。我以前认识一个小姐哦，她就是耳啊啊正做一空，结果有一空嘞，一直拢空气不好啊，尾啊整啥去治疗呢？哇！所以咱你也给领导年轻人交代呢，卖正伤济啦！哎呀，一个就很漂亮了哈，给人建议好朋友。来哟，谁来跟你好不让个卡里拜？那你现定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0800469469。那么给咱们友帮，咖喱妹，咱那个卡里拜哦，因为咱没得备友帮嘞，希望后边呢，你那么早友帮的都在看一下给咱们哦。来，谢谢你，小丽哥你好。
1: 哎，你好，
0: 嗨，你好，
1: 是啦，
0: 嗨，是，嗨，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跟你借问啊，
0: 好呗，
1: 这个皮肤的痒是要抹啥？
0: 哎呦，来哟，邓姐，来接接，先接接，哎，谢谢阿妈，感谢，安尼就掉，安尼就掉，啊，秀山，我困未起，要吃什么啦？啊，秀山，我那腰酸背痛，那走路拢软卡软卡，要吃什么啦？不要紧啦。卡起来，给咱问哈，你莫点点啊听嘞，还听袂好啦，啊，关灯一只只会好呢，知影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咱人呢有五行，金木水火土。那大自然嘛，金木水火土，所以呢，咱人有五种气：风、暑、寒、湿、热。那么呢，外靠这大自然，伊嘛风、风、暑、热、寒、寒、湿、热、火、热，都是安尼，嘛是有这五种吼。所以咱人拄着困难呢。要么这整个的大自然啊，伊咪拄着困难。那袂是讲我拢鼓励好朋友，恁一定爱内心爱你的家庭。有出问题的时阵呢，你一定爱保护着你的家庭，因为你是老爸甲老母，所以你有责任呢，保护着你这个家庭，袂使出问题。所以人拢有责任，咱要认真甲责任做好哦。做老爸的老爸责任，做老母的是老母的责任。只要咱认真甲咱的责任甲做好呢，安尼你这个人。就真完美啊，就一百分啊啦哈！这是我的境界，公然做常客。来，时间的关联，小邓姐刷卡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10: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9: 耶，阿妈一百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1: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0: 佛阳书堂由财团法人客家共享传播基金会补助的客家风情花节目。
1: 来，我们就来唱山歌。
0: 来，他讲来讲客家唱山歌。山歌不唱心不开，太路不行愁上色。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大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堂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用爱水一点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台风来哦，哈！台风期间哦，大家爱特别注意啊！台风过后呢，又爱里里外外哈，爱跟环境可以说话抢来哈。希望大家哈，可以安全哈来。度过那个台风天，客家 VNV 呢？在那个前一百号基盘，115年到117年，图客中落户再生示范辅导计划。第一重的政策说明费哈，由客家 VNV 主任委员顾秀飞说明政策的核心愿景。顾秀飞作为表示哈，那个落户的首长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技术跟心力，哦，没讲短时期就可以完成的。所以呢，先以示范计划来推动，喺转到讲嘅呢，那个示范嘅成果，唔会差哦，哈。所以未来会继续来扩大来判断，把那个客种文化嘅景观，哈，可以安尼得到师推安尼延续下去。顾秀飞主委有讲到，那个吉布吉嘅那个雅族，宗师哈，师傅啦，富民工过生以后，本他家意思都那个传统的落户的修章，那个师傅跟修山的功法哈，面临到失传的危机，因此呢，合肥哈，希望可以建立以修代训的机制，加油师傅带领那个职业哈土地嘅方式落来，继续培养下一代哈，本那个修章嘅技术可以呢，延续下去，形成永续嘅人才嘅一个培育嘅体系。啊，顾秀飞主委也有讲到哈，那个客中有这么多嘅落户嘅哈，落户嘅承载着那个家族嘅记忆跟情感，那个落户嘅。自从我面临讲流水啦，吼，也系那个转内吼风化问题，吼，也系牙有流诶，吼，所以各土会辅助呢，因为修葬咱们困难，只能够呢吼改建现代的一个建筑，也系来加盖那个铁屋嘅，吼。铁皮啦，所以本土客庄哈，那个景观慢慢的改变呢。因此，侬学会希望添出更加多的一般的落户的修葬哈，保存客庄的一个景观，也可以改善黑人人的那个居住的品质，本客庄风貌哈，可以安尼永续的保存下去。
2: 爱爸爱姨爱我啊，真辛苦过去的，终究啊。嘛就快开阿不了费啦，希望讲那就欺负伊吼，不甲整理过好，修理过好。
3: 以修代训，就迄类脏落物啊，一方面迄脏落物，另外一方面要训练后生诶，成为一个师傅。
4: 他希望可以继续作为家里的宗祠，还是作为他生活的空间，还是作为商业的营运，这都可以，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支持。所以希望大家有更多的想象，跟让他自己的房子可以修得更好。
0: Yeah.那边计划主持人还呢，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的协理哈，萧定雄，伊分享讲那边计划个亮点在那个讲台哈，屋主修缮的门槛，屋主呢唔是讲诶自家去请哈工诶，只要讲诶负担自筹款就可以加入计划 梅河修缮的一个团队哈，再来呢就会修缮的暗场哈，而将同步呢作为那个忠实皮肉的一个石柱的高厚场域，兼顾那个老屋的修葬跟技术的传承哦，建立再替一个修葬的支持的系统，那个计划的增建时间哦，七你百货可是一次多半夜时候，反正呢修缮有那个需求哈，含且得到文化慈善省份的私有的合葬老屋，包括佛房。盖屋也是传统的瓦屋哦，需要合葬老屋所有前人的一个提出申请啊。另外呢，哈维菲诺也预计哈，在他今年的九月开始哦，招募福人哈，凡是由医院而来福乐的传统的修葬的技术的人，拢可以来报名申请，跟那个师傅冲下来投入老屋的修葬的现场，希望咯，来提升地方的修葬的一个能量。啊，为了确保老屋的可以的继续哈，持续的使用跟妥善的维护哈，计划同步的导入那个媒合辅导的那个机制。加油熊本老屋规划有限公司的专业的团队的天数哈，梅河有意愿呢啊，跟那个保存利用的载体团队也还强念哈，进驻了经营，希望呢加油那个活化利用，把那个修缮完成合葬老屋的唔单止呢重建客家的文化哈，更加可以融入动态的日常。另外呢，为了那个喜剧哈，融入行业一个演出，有看过吗？哈，有那个新生一号剧团带来全新的一个即兴的喜剧的演出哈，从那个表演融入到客家的戏曲演出，再进来那个。戏曲的福音呢，福神的冲下来演出，啊，希望加油，用那个强人的创意哈，为客家艺术带来全新的能量。
5: 好，我来要平常没讲哈，嘿，没有参加动作比赛，所以突击冲下来感受了冇强人的感觉。
6: 以前有看过那种传统的，比如讲歌仔戏啊，那么个，我看到你阿爸诶，冇强人的即兴的喜剧，
7: 其实戏剧底部本来就有即兴，就是爱台戏，
8: 唱歌没黑气感，
7: 自己想台词这样。不是，其实有常用的地方，大半夜都就是在底部都有一个有很多怪下头演，底部都就有不用客家戏的活戏。
9: 因为我本来是就有学其他的台湾传统音乐，就比方说北管啦、歌仔戏啊等等的，所以有一些概念是可以互通的。那只是说，一方面是语言是一个我比较大的障碍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客家的旋律，我其实没有到非常非常理解，但只是从我比较熟悉的开始下手这样。

好听一条歌曲《林神上书带来的忧伤大棒》哈啊，这是的哈，我的客家花啦哈，客庄老虎的手掌啦哈，也是客家的戏曲啦哈，侬爱可乐的大棒忧伤的哈，阿嘞。支持哈，用心安尼传承哈，一推一推安尼传承哈，所以呢，真是哈，哎，大帮忧伤啦哈。其实呢，哈，一位小朋友播出的哈，为了讲哎迎接那个充满那个热烈的暑假哈，客家 VF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六队客家文化园区，在那个七月份、八月份哈，我们有推出哈一系列有那个视觉、听觉跟感官体验，体验的那个书家导演展演的佛通，也书到太细朋友的那个欢喜哈，各意来看来参与，从喷泉水舞跟沙坑玩水的设施哈，也把那个亲子提到啊，年年呢啊，恰秋天哈，可以来高水哈，来可以清凉消暑，所以要抢到他家哈，恐吓来同乐哈，恐吓来度过咱们难忘的那个恰秋天时光。那个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的主任哈谢胜信也表示呢，今年的暑假六对客家文化园区呢特别规划，规丰富导演哈，规吸金给那个系列发通，还能今年恰秋天亲子出游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哈，其中你男你女六对有意思啊哈，客家欢乐派对暑假亲子系列发通，提那个今年是8号26号跟8月2号29号，陆陆续续的登场哈，有那个演起的吉祥物大师兄家族亲子人偶哈，带来父爱还有客家欢乐派对人偶来带动场跟互动秀。接力的演出，前年18号呢，有高达250公分的巨型小丑泡泡秀哈，带来个惊喜哟，过后搞的那个魔幻演出。本年间19号呢，有那个悠悠家族番茄姐姐哈，来到现场跟大师兄的人偶家族跳下来冲哈跳。带他家来讲客家话啊，为新年来打造最欢喜的一个暑假的回忆啊。为了讲诶，本那个参加为亲子家庭哈寓教于乐，佛通的吉平也同步规划放暑假供客闯关去哈。身边呢，设有那个客家拼图一个铜板架，客家趣味。游戏的摊位哈，加油安丰富的互通的一个关卡哈，本身你的底下音乐跟高料当中来开口讲客家话，成功的闯关者哈，有机会得到限量版的精美的师兄家族刺绣贴。前年26号以及8月2号哈，推出沉浸式的互通的小剧场哈。穷下来打怪一个欢笑能量儿童剧，带领太小朋友以全力全方位的那个感官体验哈，行业南台湾客家文化的一个世界，在那个戏剧之都的哈互通当中呢来亲近客家。今年11号到12号，8月22号到23号推出暑假亲子共学特色露营哈，露营啦哈，来天天发通本全家哈，在那个星空下啊，来看那个演起的一个神态。另外呢哈，在那个前年是25到26，8月25到16，来举办那个客家夏令营。那个应对体验的法通，除了有导演的英文法通以外呢，暑假期间哈，那个延期地图也推出非常适合亲自来参加的那个清凉一下水战尖炮城哈，邀请大家来组队参加报名哈。
除了期间那圣地梵图以外呢，延期地都有个精彩的展览哈，更加不容错过诶。还有属于那个小朋友的儿童馆，邀请亲子园哈，冲下来挑战全新的任务。将抛上，还有几多诶？有那个客家智慧诶，互通诶游戏，等轮他家来闯关哈。还有呢，跟搿啲故宫博物院合作的那个台湾意象变动中的台湾人的特展哈，就那个台湾聪明生活地图诶，三个音乐。饮食文化还有流水席跟舞台车给他们各神奇的互动科技跟影音展现，本他家好饮食六对客家跟导演族群的聪明文化特色，将将六对常设展馆更加增设六对运通飞的一个主题，除了介绍也历史的脉络，还有个重要的事迹以外，也规划六对软网体感互动的游戏，本游客除了看展出以外，更加可以小小来试一下伸手体验一下扮演运通员的一个个更种刺激的一种感觉好嘅佛通，还有呢，各位读嘅佛通，等轮大家，千万唔好错过诶。

我听你说糖多那条好糖的国曲，很多兄弟姐妹哈，兄弟姐妹呢就从我们讲合法哈，哎，没想到哈，哎，讲过来讲去，哎，我们还能客家人就讲客家话的哈，你会感觉么？讲客家话同时会感觉讲啊，就会我们一家人用的哈，兄弟姐妹用的，从我上礼拜去到阿里山哈，喺那个民宿，没想到那个度假哈，就还能客家人，伊讲咯，一帮人两千年的祖先就搬到那个阿里山哈，啊，没想到家经营那个民宿哈，又会读到客家人哈，哎，讲来讲去哈，哎，互相来讲客话，就感觉个亲切哈。伊讲就像兄弟姐妹用诶，就像一家人用诶，你有感觉冇哈？所以呢哈，诶，我们哈平常时要多多来讲客家哈，把那个客家话哈，安尼继续传承下去，用客家话来联络联络感情哈。好，继续呢，一来跟上这篇有报告诶，就会公广集团哈成立20周年了哈，诶。大概前日7号早晨头，吼，听公共电视台吼来举办那个电视台开放日记者会，吼，为爱黑哦，爱第二个电视台搞鬼日嘞，吼，那个法通来揭开序幕。哈，为作为顾秀辉呢出席那个法通的时候，吼，也表示哈个电视第二个2003年。成立2007年为七年哈，委托公司基金会哈来营运。2024年纳入那个公广集团，今次呢哈公广集团长期为客家央视来培育知名度的专业的人才哈。啊，顾秀辉主委也强调呢，客家电视台相关的预算那个就从草创初期，它有4000万元哈，慢慢的成长到给那哈位，它有6亿元，经费的规模就安尼增加，代表呢，客家对客家的央视内容人才的培育同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视啦哈。公广集团哦呀，继续制作较好又较好的作品哈，本那个客家文化，本更加多的观众哈来看见。客家 VFV 主委顾秀辉也表示哈，客家电视台一个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哈，虽然分数无相同的一个单位，不过呢，以无相同的方式来观察、来分析世界同样运用。共享资源哈，也共享承担人民的一个期待的跟那个责任，所以以勉励哈，他噶继续来发挥专业，加油优质的内容哈来回应社会的需求，为世界带来那个改变。顾秀辉主委也邀请他噶哈，全家泰式利用那个先去概念。天师开放日的法通哈，行业摄影棚亲自来体验主播播报哈配音 ，VR 以及 AI 科技的应用哈，近距离来探索节目的一个制作的幕前幕后。公广集团从2006年成立以来哈，成员陆陆续续包括有客家电视台公司。台语台哈，还有那个小公司等等，今累计得到435座的那个金钟奖哈，其中呢，客家电视台按多年了也以那个星空下的黑潮岛屿，还有阿婆非死不可那个作品哈，也得到给另外的一个肯定，也展现出客家央视内容的创作的实力跟积极竞争力。

0: 我的客家人，也得一点优秀的人。
1: 等阵咧，今天上好听嘅片，名人专访，第一地图呢，我来为小姐朋友介绍嘅都系台中新沙，秋名安都新番沙哈，介绍嘅都系台南刘家祖屋哈，大概台南刘家祖屋呢，就会提防过属嘅大概刘永福公堂，太有差不多完成的大概清道光咸丰年间哈。除了真堂以外呢，有做三幼女，总共有五个芙蓉哈，形成几多芙蓉的合院建筑哈，哎，特别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来谈那个介绍台南刘家祖屋。
2: 新社地区总人口千超总体是由各市人民力量开建，主要系太古鸟瓶地方为主。统一本时代，按高达95%拢系抗人。后来因为时代嘅变化，融合各种族群向下生发。刘福对1823年从太六街鸟皮镇到台湾彰化用亲，1825年开始迁到台南来，亲就一系从事甘蔗嘅生产，安尼发达起来。刘福祖先来到新社地区以后，带到台南庄石头梁去太佛房，佛房嘅结构系一进三百户，开始嘅建材。做马戏队参照过来，这样呢，我俩会介绍有强弱介做马戏，太多介参照下，同时也请到太多介师傅过两来设计制作。经过话170年，各方都差不多无物个损伤，结构充分保存完整，确实见证了各马戏建材坚固，还有建筑风格的严谨。从民国106年开始，刘福太佛房天造四级古迹。刘福该发展经验，三望大变该精神，实在是在勉励后半年做学习该榜样。

0: 说唐多拉条后唐的国曲很多从前明日讲吼，哎，唐多拉条后唐的国曲很多了，今好最佳时刻来共合法，阿吉米二介绍来去合法咯，唐可呢？
1: 最佳时刻来共。

所以今天最佳时刻的公哈发要介绍的这句话呢，哈嘎发讲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唔 detail 呢哈，又应讲 fine say 哈 ，fine say 就是国语说对不起的意思。所以对不起呢，客家话讲 fine say， 然后唔 detail 哈都可以啦，讲唔 detail， 或者是讲 fine say 都可以哈。就是对不起，比如说呢，小明拿扫把不小心碰到小华的肚子，小明呢就赶快说嗯 detail， 嗯 detail， 发一 C 哈，不是故意的，嗯 detail， 嗯 detail， 对不起，发一 C， 发一 C， 对不起。

第一个咩最佳时刻来讲合法计数啦，嘅合法按到唔 detail 哈，唔 detail 也有人讲快些哈，对不起啦哈，唔 detail 啦哈，客家话就讲唔 detail， 法语呢就讲对不起。好，唔 detail， 唔 detail， 哎，人讲啊，礼多人不怪啦，哈，啊，就做嘛嘅唔错嘅，哈，俺就马上讲唔 detail， 哦，快些快些，哈，啊，你老师前就过嘅，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哈，所以呢，俺最马后也后铁马嘞，哈，就唔 detail， 哈，做差事就唔 detail。好，对不起。好，今天节目时间呢，看看差不多又结束了哈。啊，今天呢非常感谢熊金平有书堂呀，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书堂，用爱虽然天下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话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什么安之西有喊张来了。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由原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进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合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道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州骂来》，我是黄月水哈。啊，今日呢，我所请到的来宾呢，哦，一头都拢无废话，紧讲要请什么来宾，就表示讲这个来宾呢是大家介意，嘛是我介意哈。啊，我迄个做王定宇哈。啊，王定宇呢，伊今日呢来呢，主要原因是拄我好，我咧甲讲，因为伊是第一个啦吼，迄个做啊立委。哦，来赞成同婚哈、哦，签名的第一个人哈、哦。啊，这个代志呢，因为拄好 Gary 呢，我的制作人 Gary， 大家知影讲，伊都是我甲林做客家嘛哈、哦，所以伊也无爸也无母啊，所以我今年伊那年底要结婚，我是唯一代表的家长啊呢。
1: 主婚人，
0: 哎，主婚人、嗯、啊，所以等我，你已经出声，所以你甲大家问好。
1: 我今日来见，我今日来见祖妈啊，其实老坦白讲，我来吃牛肉面
0: 诶，简单啊，请你吃一碗牛肉面。
1: 我、好食呢，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中华裔也当个来一届。
0: 对对对，啊，迄个做，他都我咧讲，给你，你讲你今年嘛是有参加恁台南一个。
1: 去年迄阵婚姻平权的法律通过了哈，有一个外国朋友，搞联络讲会当来参加伊的结婚典礼无？啊，伊的另外一半是台湾人哈、哦，啊，迄阵办伫台南的无大场啦，差不多十几桌拢伊的亲友，啊，我是。唯一非亲人非朋友叫去啊！我看了是真感动，就讲、是、有一挂物件人，
0: 是加拿大人吗？
1: 一个加拿大人，
0: 是哦，那个外国人是加拿大人、啊。
1: 对对对对，啊，但是台湾籍的啊，
0: 台语。Professor Scar 了，对对对对对对，我的母女江山的车都伊家下去。
1: 对对对对，我去参加，我看了感动。
0: 但是因在加拿大时，我有去参加因的。
1: 因的哈，啊，迄阵包括地凯啊，迄个声乐家
0: 哈，对对对，音波啊，
1: 系啊。对啊，啊，就伊联络我，我讲好，我一定去参加嘛，吼、哦。啊，这是一个感受，就讲第二代志无一定好做。嗯，
0: 但是你准备通过的时阵、哦，我会去恁教会要甲你开刀
1: 哦。要罢免啦。啊，迄阵是小米肯伫个华人嘛，我伫个台南嘛，啊，阮两个拢教会诶主题嘛，吼啊，所以牧师意见，但我感觉我较好问，我伫个台南，我教阮的牧师沟通了，吼。说明内容，其实大多数牧师到尾也是释怀，伊感觉讲上帝听上大，这是超越一切的啦。
0: 诶、我再打个岔，你知影？你讲牧师反对的有，但是赞成的有是安怎？你知
1: 道？我知
0: 道。你国中牧师，
1: 伊来找我，
0: 嘿，伊嘛来找我，伊甲我讲哦，我其实伊知影，因教会内面有。古老诶，因的囡仔都是同性恋，
1: 对对对，
0: 不管是了这 gay 还是 lesbian 吼，伊讲但是都是唔敢承认，啊唔敢红灾，啊而且嘛家己有罪安尼哦，所以讲黄老师，你来赶紧上一节这个课好无？我当仁不让，当然爱去。
1: 迄阵戴牧师伊嘛是我政治的前辈嘛吼，伊讲要来国会办公室找我，我讲哦牧师要来骂我，我就是讲伊要骂我，叫伊来讲，我知你即马压力是大，牧师带你祈祷。我支持你哦，我来找宋信喜牧师，找一群牧师吼来搞我加油。当然，这是人的意见分歧，我不认为上帝会听有分别啦哈。但迄个过程真趣味的，讲你看到一件代志，人甲人当中因为互相无了解，对这个立法、对这个法律直观的冲突，到通过迄天全世界看到台湾做一件对的代志，亚洲第一国哈、啊，佮经过这两三档过了，我佮拄到一寡牧长。你说阿贵啊，好像也就是这样子吧，哈。
0: 对、
1: 啊。哦，意思讲，不管你信仰什么，还是你是同性异性，不管啥，人都是人。嗯。每一个人都值得被公平尊重对待。对对对，但是这几个立法委员，这几个立法者哈，有时徛在多数人那边，嗯嗯嗯、较简单、较轻松、较安全，徛在新的代志。陌生的环境，还是讲你感觉是对的，但众人拢讲你这空暗的这唔对啦，你卖误啦。迄阵佫有做听话讲，哎呦，无采我支持你遐久啦，你开始做戆代志啊呐。讲你要甲这种较侪人反对的代志徛对立面，我、迄是一个最好的训练过程
0: 咧。但是顶下我你讲吼，我常常甲我的朋友讲，你徛伫对的所在，有可能你是孤单的，但是你袂寂寞，因为你知影你做对的代志。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跟你讲，咱这个同婚的法过去了以后，一礼拜来我接到一通电话，是一个教会的教友啦吼、我唔捌你哦，伊家讲，伊甲我讲讲，黄老师，足多谢你甲我爱鼓励吼，啊，我唔知道我是鼓励是倒一个，我一寡歹听，伊个做宗教团体，伊个佛教的叫我去演讲，我咪去嘛吼，基督教、天主教我拢会去，所以我唔知道我是倒位熟悉伊，伊甲我讲讲。同婚通过了以后啦，伊暗吼，伊感到目屎，感谢上帝啦。伊讲吼，伊知影讲教会是反对，但伊感谢上帝，因为你的是你的爱会当促成这个法律成功。当然每一个人教导徛的角度拢无同款，但是伊甲我讲，伊落尾讲一句是吼，我家己家己讲，迄是做父母的压力啦。伊讲我输了一口气。以后我简讯一下讲，我终于舒了一口气。你就想看，迄爸母对迄个囝儿，伊袂当伫这世界受着公平待遇，啊，互歧视，啊，甚至一世人都爱安尼活伫别人异样的眼光。所以我觉得你做的是最有意义的。所以你头一个去签这个名的日本哦，我甲你拍波，我甲你鼓励。
2: 啊，我为什么第一个签名刚才？不是我特别勇敢，因为我坐伫尤美女家隔壁。
1: 我签未晒，
2: 不是，伊坐我隔壁，伊提出来签的第一个一定是我。迄阵第九届立法委员吼，我将就坐林静怡嘛，啊不是，坐了尤美女啦，都就坐上我已经袂记，我两个想要讨论代志，因为一刚的提迄个范出来讲，定宇，我说安怎？你敢签吗？我想叫人搞，我签到这股，怎么不敢呢？我都敢签了。我说这对的事情。啊，我头先老师讲我一个体会，迄阵立陶宛甲一个几啊个澳洲的议员来台湾，咱也未通过哦。但伊知影咱在讨论这個，伊来我办公室，我招伊去迄、那个，你发现边有一个什么小北平还是上北大北平？我都反正去遐食水饺、食物件。啊！因拢讲恁台湾会当讨论这個，因就感觉做了不起其他代志。啊，通过了，啊，阮就开始面对一寡很大嘛，台北嘛有，台南嘛有，一寡就是这个婚姻平权大平台的人哈、来我办公室哦，提卡片一套哦，讲这些大家写给你感谢的话哈、我还讲这边呐、伊讲哎，谢谢，我说做一个民意代表要做对的事情、啊，不容易啊，你来那鼓励都有够啊，所以。我把迄种当作课程，在过程当中学会晓安怎处理一件对的代志，但社会可能有误解、有分裂，在无分裂的情形下面，把这物件处理好好势吼。包括苏贞昌大接院长，伊把这法案定名用迄个名是大法官改选宪法文的迄个案号的法案，这拢是智慧吼。这当中我感觉学真侪物件。
1: 对，我感觉真好啦，尤其我特感觉等我今年要搁再选立委嘛吼。我相信你应该是当个连任啦，但是吼、你。那种有需要我是足少吼，家己要讲 offer 啦，我足少讲开嘴，因为拢是咧互拜托，足少讲开嘴。
2: 我有拜托哦，我头已经拜托啊，啊，搁要签约哦，老师安来搞徛台哦，嘿，
1: 嘿无问，
2: 无因为选举无迄个轻松的啦，
1: 扫街也好啦，徛在车顶。爱了做挥手也好啦吼，啊，是了做看到爱拍文宣，你的我拢教者不够的。
2: 我安尼这三行，
1: 安尼我告

0: 任何一个位置顶头，若准赖清德会当当选总统，我认为伊需要你啊，有位置互你做，你拢会当表现啊真好。啊，佫有一点足重要，就讲、是、你已经做遮尔济届，为地方的民意代表做啊，甲中央啊，即个立法委员吼，你爱甲一寡，你头拄所讲过，我常常讲人活伫世间吼。就是咧讲故事啦，好、啊，贵姓是咧用笑脸的啦，啊，所以咧，你要安怎做一个讲故事的人，佮用笑脸，就是甲你参照他拄仔咱咧讲，因为 Gary 今年要结婚，所以咱才讲着同婚嘛，
1: 对对对，
0: 啊，讲着同婚这项代志，你就知影讲，立法的过程中有偌侪代志是会当讲出来当作故事，好下一代人知影讲台湾的历史、政治的文明是安怎咧发展的。
1: 好，其他比如讲要做议员、要做立委的人，不管什么党派，总是你知影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对国家好，台湾一定会越来越好啦。台湾迄、那个，咱台湾现在是做歹命，但我拢讲做论命，这四百几当来哈，这做学习历程啊，我感觉台湾人的学习曲线越来越紧。哦，你看这 COVID-19 哈，哦，现在台湾人拢知道疫苗安怎做诶。
0: 对对对。
1: 哦、啊，这个。
0: 诶、欸，但是我跟你讲哦，另外我要跟你讲，这个疫苗哈、哦，我发现疫苗有足侪副作用已经出来。我希望你这点呢，会当监督卫福部去做这项代志。
1: 因为这医生的专业啦，但疫苗。诶，副作用是大甲小的问题，这专家爱对中。我意思是讲，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偌厉害呢？我看迄个拜登甲川普顶个选总统的时阵，台湾人拢知影选举人票对一周几票，即马 PA 代表什么宾州吼，还未开完吼，AZ 是 Arizona McCain 的票，开始走去。有够厉害！啊，俄乌战争哦，台湾人会得知影，甲你讲利沃夫在哪里啦，吼、哦，马里乌波尔安那
0: 样。唔去美国，但是美国迄个做，迄个做棒球咧比赛，伊拢知倒一堆咧，好话是倒一机会，伊拢知咧。我甲你讲，
1: 上面代志一发生了，台湾人的学习曲线加紧，所以虽然咱伫国内京东竞争个安尼啦、只要这个国家个地，只要这个国家个发展类，啊，咱人为着这个国家好的努力，到最后会趋近。所以我是对台湾做希望啦。
0: 台湾是一个民族，
1: 我讲足可爱。我拄啊来老师伫家以前，以色列六个国会议员来台湾嘛，我去做接待因嘛，吼，带因参观欢迎啦，讨论代志。因嘛讲，因讲伊明仔载特别登去以色列，伊讲因即个来到台湾吼，因做感谢有台湾这些朋友，因体会真多。伊讲台湾这個国家实在太奇妙了，
0: 真绝，
1: 一个不够奇妙的国家，这有时间也当好好话啦。
0: 对啊，不简单了。
1: 对对对。
0: OK， 多谢，
1: 谢谢。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今仔日咱个邀请着大家做家也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伫我节目中捌讲过，讲伊去哦，国民党甲民众党甲过吼，过20几件，啊，伊是常胜将军啦吼，逐摆拢赢。你不要笑了，我在讲，你不要笑啦，讨厌啦，重来重来。咱今仔日呢要邀请到的来宾呢是大家足介意啊，佮足古锥的迄个这四叉猫吼。啊，四叉猫呢，伊啊其实是一个啊、爱自由啊，足古锥的吼。伊咧就是认为讲啊，我都啊食饱闲闲啊来看观察这个社会的现象，啊来监督遮个政治人物佮公众人物。所以包括伊家己嘛是一个公众人物吼，伊是真正咱台湾足出名的网红。有足侪人捌伊安尼，啊，四叉猫甲我讲一个，我中华裔是讲哦，伊去参加一些朋友的婚礼，结果那个朋友的妻子呢，居然是我的粉丝，有在听我们的 podcast， 所以我讲啊，你得发挥你的影响力，都给敢搞我公格单播啦吼，四叉猫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四叉猫，
1: 你是讲给我开心还是真的？
2: 真的啦，
1: 你看我就是这么疼你，所以你看你的男朋友来，你的女朋友嘛。
2: 我算男朋友，就是两，我们都会叫对方男朋友。
1: 对啊，对啊，你们应该算男朋友啦。
2: 对，
1: 你们这个同性恋的话，应该都叫 partner 嘛，哈，另外一个伴侣。啊，他是香港来台湾嘛。
2: 对啊。
1: 所以你搞，你都要来上我节目，你搞公，哎，你们想带他去阿里山，结果我就真的跟阿里山宾馆的这个大老板董事长。结果他居然给你住总统套房。
2: 哎，我跟你讲，我跟你讲，那一天是这样，就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老师他就很关心我的那个感情生活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啊，最近刚好有一个那个暧昧很久的香港的要来台湾玩，那我要来9天，我不知道去哪里玩，可能去阿里山看日出，因为我不知道要带外国人去哪里。他马上就说他跟那个阿里山宾馆的老板很熟。然后他就帮我瞧，然后我到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还跟他们那个对一下，说哦，是两个人就一个高级双人房，对，就爬到山上去的时候要住进去，那个时候他们就那个应该是经理吧，就帮我带上去，然后开门，那门一打开，我就怎么会是这里是哪里？就是好大看不到底，知道吗？那个门一打开见不到底，然后才知道说哦，然后他们帮我介绍一个人，他说啊。他们开了总统套房给我住、欸
1: 哦，我去都没有嘞，
2: 你去都没有、哦，你知道我面子做好足，你知道就是带外国人，你知道那个哦，我们还上网查说那个总统套房一个晚上多少，一个晚上要36万嘞、欸，
1: 对呀、啊，
2: 哦对，然后就你知道那个外我那个香港朋友就好开心，他说这辈子住过最豪华的，
1: 这是真的，
2: 对，这
1: 我都没有看过总统套房，
2: 你都没看过，我面子做好足，然后我那天晚上在因为想说哦开那么好给我，因为我们有带那个摄影器材上去，
1: 对啊，
2: 整个晚上就拍好。多影片，对，还有贴上脸书帮忙宣传，
1: 还有人看吗？
2: 有很多，有好几万个人在看，
1: 那不错啦，等于是做了一个很好的公关呐，那我有面子啊。那我认识他们这个董事长，大概是超过30年。
2: 嗯，
1: 大过30年，他是一个很穷困的一个小孩子，然后靠自己的本事跟他的妻子这样子白手奋斗到今天的，所以他这个早期的广播电台哈，以客美油啊出行的啦，就是卖药啊，然后他真的是很认真，他从高雄起家吧，我印象是从高雄起家。早期我都还刻意飞到高雄他的那个录音室他的电台去做心理諮商的广播，还有做这个等于是像我现在在做的工作了，做社会教育这样子啊，很受欢迎啦，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买，那时候没有那个高铁，那时候最多刚开始是坐火车，后来就变成买机票让我去，所以那时候我是他们那个电台的王牌，所以我那前几天在整理资料的时候，还拿那个1990年去接受他访问的，在他电台的那个记录，结果我们员工我们同仁说啊，老师歪嘴够笑脸的，虽然到现在已经快50岁，他说哦歪嘴够笑脸的呢，所以真的是让你也很有面子，而且也让你们开心呐、啊，
2: 超开心的。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啊。对了啊，你现在去住了总统套房以后啊，到底你的另外一半，你的那个男朋友有没有 把你甩掉啊？
2: 没有，你知道我们就是玩了半个台湾，就从那个嘉义开始一路往下玩嘛。我就带他很多，带他去很多那个他没去过台湾的地方，什么台南吃小吃啊，然后吃一些高雄的海鲜啊。
1: 我跟你讲，到台南去的话哦，除了你会觉得味道比较甜一点哦，啊，为什么台南人喜欢吃甜？这是台南人的骄傲。因为我跟你讲，在日据的时代呢，那个时代只要有钱的人家才有钱买糖，才吃得起糖，所以糖对台湾人来说，尤其是南部的人来说，是一种奢侈品。所以台南人吃物件会较甜一丝啦，你知道，表示他们是贵族出身的。我跟你讲，这是台南人哦，是引以为骄傲的地方，真假？而且我跟你讲，坦白讲，台北很多物件都是台南人去来台北买，你知道，所以台北真正属于台北的东西没有几样。真正台南，你到台南去的话，我跟你说，大餐也好，小吃也好，都好吃。台南差不多没拍价物件。
2: 所以我到台南的时候，刚好还遇到那个谁，林宗明，你知道吗？就前台北都发局局长。
1: 对，
2: 就刚好遇到他，我跟他讲，
1: 你没有替我跟他问好。他那时候被人家欺负的时候，我还替他讲话。
2: 你知道，就跑到台南的时候，他还遇到他讲说我在台南，我说对，我现在带我男朋友在玩台南，他还请我们吃大餐。
1: 哦，真的，
2: 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我这九天。就是
1: 林宗明欠我这一顿，从他在台北那个第一届柯文哲的时候，真的是你帮我住了总统套房，帮我吃了林宗明的大餐，你这个四叉猫，你是何等福气啊！你
2: 就一路吃过去，有没有？对啊，反正就是玩得很开心，九天他玩得很愉快啦，然后现在回去了。然后看看就是年底能不能再来。
1: 好，那也维持这样的一个感情是很重要的啦。换你要到香港去让他招待一下。
2: 我现在不敢去香港，有国、那个国安法过了，不敢过去。
1: 对，你会用反间谍把你扣起来。
2: 对、啊。
1: 而且国民党一定会告诉他们说这个可以抓。搞不好民众党说这个抓得好，所以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算。
2: 对。
1: 啊，可是下一次就不要招待他那么多了，就让他多付出一点在你身上，才了解说他爱你有多深。
2: 我下次带他去东台湾看日出，
1: 徒步旅行啊，不过你会受不了。
2: 对。
1: 好，那我知道你感情现在好，工作也不错，然后呢，被告也都是常胜，所以这样我就比较放心一点。不过呢，我还是想问你说，还有关于这个。性侵的事情啊，就是一开始
2: 性骚扰，性骚扰
1: 啊，有关于性骚扰的事情，就是一开始呢，这个赖清德那个民进党一发生的时候，哇，我看是国民党跟那个民众党一片看好，结果没想到说紧接着。国民党啊，有这样哦，然后那时候呢，虽然那个我看那时候国民党中奖的时候呢，其实民众党的柯文哲已经知道说他们也可能会有问题了，你知道吗？所以他在脸书上就说呢，这个哀今勿喜啦，我就是讲人不要五十笑百步嘛，哈、所以呢，果然没有多久他们就中奖了哦、所以他们以前是很骄傲，你们说民众党不同于国民党跟民进党，结果这件事情就知道说人性的东西呢，你不能用你的政党可以管辖的了。
2: 其实那个台湾民众党其实以前就有一些性骚扰的事件爆发了嘛，包括那个我们知道学姐嘛，那学姐她自己因为这几天的事件，她自己也有出来，就是说，她说不是每个受害者都要出来，就是把事情闹大，所以她说有这件事，但是你们不要一直说哦，我当初没有。闹大是不是被压下去怎么样的？那还有一件事就是我爆料的，就高虹安办公室里面的女助理，那个时候不是就是说那个里面的主任就是在楼梯间强行抱住她，那强行抱住她，她回来跟高虹安讲，那高虹安就是说她不相信，而且那个他们就是私下就是那种私下 协商吗？私下协商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讲说，欸，这种事情如果爆出来，要走的是等级比较低的，就是比较。
1: 就是这个女孩嘛，受害者嘛。
2: 受害者要走，因为他说这个在职场上要留那个比较重要的人。那个。
1: 高鸿安本身就不够资格。
2: 对，而且我跟你讲，非常讽刺的是，那个台湾民众党的那个立法院里面的性平的那个联络人就是高鸿安。
1: 你看。真的是丢脸。
2: 对，因为他们有一张布告就讲说，因为他们要推那个性平啊，然后因为发生一件事，然后说要推，欸，他们有性平，然后那立法院里面负责台湾民众党的就是要到高鸿安办公室，就高鸿安竟然内部就发生这种事。而且那个我跟你讲，那个助理后来很可怜，因为助理是第一次去跟高鸿安讲，高鸿安不信任他之后，第二次他才偷带录音笔去录音嘛，然后所以才有后续我有公布一些录音档出来，那是因为第二次不被信任才来录的。然后结果现在就是他因为他助理就是很喜欢在立法院里面工作，对政治有兴趣，就那个高鸿安的办公室其实放话说，大家不要用这个助理，因为这助理会偷录老板的音，然后最后就是立法院他找不到工作，
1: 太可怜了，太可惜了。
2: 你看，就是女孩子就变成说，她勇敢的站出来讲这件事，结果大家就是把她说，哎，你会那个，你会哎偷录音，你会爆料，
1: 反而把她当巫婆嘛，就
2: 对，然后就不敢用她，其实蛮可怜的。
1: 对啊，对啊，
2: 对啊。
1: 感谢那个四叉猫这个波荣，谢谢大家，谢谢四叉猫，
2: 谢谢大家。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微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还是来跟月历吧。
2: 好，老师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今天也给我这个机会呢，也代表这个听众朋友为大家朗诵一幅其实我们的信太多了，所以每次都要抓着老师要问一些问题。那今天呢，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位很挣扎的老公啊，他这个为写的一封信来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听听，待会请黄老师为我们解答。
1: 好。
2: 敬爱的黄老师您好，我是个迷惘在30年婚姻纠葛的无助钢铁男子，我不善于表达情感，不浪漫，不会说好听的话，也不会哄老婆。婚姻之后，我认同他的家人就跟我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同时也希望他认同我的家人。我愿意尽我所有能力照顾他的家人，他也应该跟我一起照顾我的家人。但是他说他跟我家人相处很有压力，一直以来都有忧郁倾向，大家也体谅他，慢慢我也接受了，不勉强他过年过节一定要跟我回家。年轻的时候他把工作辞了，专心照顾小孩，到现在小孩已经都经济独立了，我很感谢。以前我把重心放在工作上，彼此没有那么常吵架，通常在放假的时候比较容易有摩擦，情感不算特别好，但也熬了30年。这几年工作已经不是我们的生活重心了，也不知是否更年期的困扰，我们的摩擦似乎越来越频繁，我们越来越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我深受他的忧郁所困扰，已经不知道如何维持这个婚姻关系。结婚30年，他忧郁了20年，这几年甚至越来越严重，常常暗示说要去找他爸爸告状，说我对他不好。事实上，我的岳父已经往生了。回想这十多年，每每他生气，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所有的人关心。当我下班回来，我心里非常害怕，房间里的人是不是还有温度？我在这样的阴影下过了很多年，时间久了，好像也麻痹了。去年底，他在一次歇斯底里的抓狂之后，我开始离家外宿，希望减少碰面，能够减少摩擦，减轻彼此的痛苦。我认识他是善良而且单纯的，婚后才知道他有不快乐的童年与家庭不和睦气氛下成长的阴影。但这些都过去了，我愿意和他一起走下去，但是他走不出来。我已经不知道如何跟他相处，他很无助，我又不知道如何给帮助，情况一直没有改善。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吗？他忧郁症，我痛苦，这样公平吗？很挣扎的老公敬上，请黄老师能够解惑。
1: 哎，这个亲爱的无助钢铁男子齁，看到你下来陪，你真的是钢铁的男子齁，也当30年的婚姻齁，也看见你们某至少安尼十几冬，差不多到20冬的，我看你的婚姻真正会当享受到无超过10冬齁，这是真正让人唔甘的所在安尼齁。但是呢，我觉得讲可能呢，恁太太的忧郁呢，其实呢，你原来有淡薄啊爱负责任啦吼。为什么你讲吼，你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感情，你袂当表达你的感情，啊，你无浪漫，你搁袂晓讲好话，搁袂晓甲恁某哄，所以这款呢就变成讲，伊若有啥物代志，为你为从娘家的不愉快，啊是夫家所受的压力，伊可能甲你讲，你也无做认真听，听了你也无放在心中，你也袂晓甲安慰，袂晓甲解破，甚至嘛袂晓甲伊塞奶，是讲甲伊分享吼。我想这原来是长期来会变作伊忧郁的一部分。我唔是咧怪罪于你啦吼，因为有时候忧郁症跟体质也有关系吼。当然大部分还是跟你的心理，跟他的个人心理状况有关系啊你吼。你讲伊少年时甲工作辞掉，专心咧照顾囡仔，所以呢，即摆囡仔已经拢经济独立啊，所以你对嘛真感谢安尼吼。所以呢，你讲甲重心拢放伫工作上，所以因为你拢放伫工作上，所以也无定定咧冤家安尼吼。所以通常是放假时阵较有摩擦。为即句话呢，咱就当发现讲，你真正做一个翁是无够体贴的啦吼。 我现在要问说钢铁男齁，你到底你现在我在跟你空中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啊呢冷静下来不要生气齁啊，你自己想一下，你到底该这阿阿莫嫁这当你有什么时阵该这一回读一本册齁，还是念一本册给你莫听，还是你莫一读一本册念给你听，你想看有没有啊，你什么时阵是两个阿阿莫吃饱做卖工做爱啦，得食饱啊，囡仔读册啊，拢去困啊了。恁两个阿婆做一回泡一锅茶，听一下音乐嘞，吼、哦。啊，是讲假日周末礼拜五晚上做回去看一场电影，吼、哦。啊，是讲拜六礼拜，吼、哦。啊，做回小带出去佚佗，啊，带囡仔去钓鱼，啊，去游乐区，去动物园啊，是讲去拜访诶双方的家庭，吼、哦。啊，甲朋友斗阵安尼。啊，是讲恁两个阿婆，我发现一个游戏足好耍诶，所以两个阿婆他做伙耍个游戏，来比看讲我第几关，你第几关呢？诶、欸，我食到遮老，你知影？这个暑假呢，阮两个查某囝甲后生带孙仔倒转来三个哦、嗯，你知影阅历？
2: 嗯，
1: 我在玩一个游戏、嗯，结果呢，我女儿问我说：“妈妈，你在玩什么游戏？”
2: 嗯，
1: 我说我在玩这个游戏。结果我女儿说：“诶、欸，好像还不错哦。”她说：“妈妈，我每次玩的游戏都是你推荐的，那、啊、你这个让我打打看。”哇，结果她打完以后呢，我女婿说：“诶、欸，不错。”啊，所以呢，另外一个女儿就说：“我也要打。”结果另外一个女婿说：“他也要打。”后来我媳妇说：“他也要打。”后来我儿子说：“要打。”结果呢，全家的人都在打那个游戏、
2: 嗯，
1: 然后每个人都说你打到几关的，你打到几关，
2: 嗯，有共同话题，
1: 对对，有共同，就是一个家庭就是和乐嘛，因为的心家打个那表情一片安静，干什么？那我们的啊，孙那熊叫大人给他叫安静，我
2: 来
1: 打个那比
2: 打游戏，
1: 那比赛打游戏，啊，三个孙那都要招来招下讲，哎，姑姑姑丈，你打到多少了？嗯、啊，那个招来讲，阿姑你怕个鬼啊？所以我在想说，你做一个父亲的有没有负责起？当太太专心在照顾家里，在做饭的洗衣的时候，那么累的时候，你用什么去鼓励他？哦啊，然后呢，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呢，你后来发现说，他对他家里的跟你家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到最后有已经有了忧郁倾向，你才体谅他，接受他过年不一定要跟你回家去过年。所以你有话说，他的日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你有没有想过，他原本不是这样，是因为跟你结婚以后，他才这样子。那也许他自己的承受能力跟压力也比较不够，可是你也坦白说，因为他的童年是不开心的，所以他结婚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因为透过你的相辅相成得到快乐，也因为他童年不快乐，希望夫家能够更疼他、更体谅他、更包容他。啊，给秀秀，结果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他在这么孤独的情况下，他唯一能够走的就是忧郁症哈、嗯。所以我是家的钢铁男，我不是在责备你哈，我现在是在跟你分析说，假如我们这样子换个立场来想，然后呢换个角色来想，然后呢我们把它啊追溯过去哈。那因为我练的諮商是练的是现实治疗法，现实治疗法有一个很基础的这个。啊，理论就是说，过去仅供参考。
2: 嗯，
1: 我们要思考我们未来要怎么做。
2: 是，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说，过去这些是个参考。所以你愿不愿意听我的劝？就是从现在开始，然后呢，还是不能放弃对他的照顾，而且不能因为从此就住外面，尽量不回家。
2: 嗯，
1: 这个是最可怕的，因为这就是冷战，而且这等于是打算把他遗弃的一个开始哈。
2: 他更害怕。
1: 对，你知道吗？这个钢铁男，我要跟你讲说，我们的结婚誓言里面就是说，通常我们结婚的时候，主持人或者证婚人，都会说，啊，我请在座的各位来见证，见证什么？见证你们是合法的丈夫跟妻子。
2: 嗯，
1: 见证什么？我愿意对你承诺，从今天开始，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
2: 嗯，
1: 富有或贫穷，
2: 嗯，
1: 健康或疾病，
2: 嗯，
1: 我将永远爱你，
2: 是
1: 珍惜你，直到地老天长。
2: 嗯，
1: 我承诺，我将对你永远忠诚。所以钢铁男，我是跟你分享这一句结婚誓言。 你只要回想30年前你能够跟他结婚的时候，你是多么的兴奋，你是多么的珍惜，甚至你是多么的怕失去。可是为什么会30年后你选择的就是逃避，然后或者就是要把他遗弃？那这一点呢，我认为说你已经陪他走了那么长了，你如果看在他把孩子都养大，然后长大成人，而且经济可以独立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在这个时候才真的应该陪他再继续走下去。然后呢，不要去责怪他。我跟你讲，患有忧郁症的人呢，最怕就是人家对他的数落，就是说你要好起来呀，对不对？你不好，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对不对？我们都已经对你这样子啊，不然你要怎么样啊？然后也不要教他怎么做。我是觉得陪伴很重要，像你就是可以，我刚刚说的，你就可以把以前不曾对他浪漫的地方，现在浪漫一下。也许他不知道怎么接受，或者他会觉得说有点奇怪，但什么事情习惯成自然啊。像我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人家对我好，我们就觉得应该的，事实上不应该的。可是如果有人要愿意对你好，而且呢，你久了以后，你就会觉得说，诶，我也应该对人家好吧。所以我是念在说，我是说看到你如果看到带念头，他跟两个孩子这么不简单，让你可以专心工作，他跟孩子饲到大汉，经济独立，再来就是孩子准备要结婚了，出社会没几年就要结婚了嘛，要结婚了以后，孩子就成家嘛，孩子如果成家立业，他们就再来独立出去，最后就是这个老婆在陪你嘛。除了说你现在也许在外面有碰到另一个知音，或者有女人对你有产生兴趣，啊，有些男女人在安慰你，因为很多人他的婚姻不好，是怎样有小三跟小王的出现，就是他会先跟对方跟外面的男人或女人说他婚姻的不幸，他的遭遇的不幸，然后争取对方的同情，那对方也不知道真的假的，然后因为欣赏你的长相，也许是欣赏你的个性，也许是看上你的经济，所以呢，也许是他真的是已经后悔自己没有选择一个恋爱的对象啊，甚至呢，他是一个处在单亲的状况下，那么他希望有一个伴侣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巧合之下，也许或者故意有这样的因缘机会，让你们变成一个另外的婚外情的话。那如果说你现在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我是劝你要冷静下来，因为呢，终究呢，如果对方知道说你跟你妻子的婚姻还没有结束的话，也许他会同情你妻子的忧郁症。可是如果比较，应该说比较理智一点的女性，她会思考为什么这个女人，为什么你的妻子会忧郁症。好，一定有理由的，
2: 而且忧郁了20年。
1: 对，
2: 然后其实刚才听老师讲那个婚姻的誓言就很感动，但是我觉得以这个例子来说，我们这钢铁男子哦，以前就对于表达情感不浪漫就已经习惯，就我其实这是就像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去
1: 华人
2: 然后去抱一抱啦，或者是I love you 啦，就把那个爱挂在口上。那我想也许他本来就是一个我想钢铁男人就是个很正直的齁，就这一个男生觉得啊，这些
1: 我觉得
2: 当初婚前的善良单纯啊，婚后啊就安内留货啦，反正孩子都生了嘛，对不对？
1: 台湾特家庭拢安内嘛，普遍拢安内。而且我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我要给儿乐起讲不简单啊，我就开始的讲不简单。30年的婚姻碰到一个将近二十年的妻子是忧郁症的话，他没有跟他离婚，还是这样子。但我想，钢铁男子一定有一部分是因为孩子还没有独立，他就觉得说这是他当一个父亲的责任，继续爱给囡仔，传个大嘛，然后再来考虑。所以他现在的确，他写这封信跟我分享这封信，他有那种说我是不是。对，我有那种好像要跟妻子离婚，我去找我自己的幸福的这个意愿存在了。
2: 对，
1: 但是
2: 他有问老师说，我不认为我应该继续陪下去，因为他的忧郁我痛苦，这样子公平吗？但是我想他能够写出这封信，他会有心想要挽回这段婚姻的话。
1: 没有，所以我才告诉他结婚的誓言。
2: 是。
1: 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当你健康或疾病嘛，我将永远爱你嘛，哈、嗯，不管是富有或贫穷嘛，所以就是安尼。啊，我是跟你讲，也许他也在考虑他自己下不了下的这个狠心呐、啊。
2: 嗯。
1: 但我是觉得说，你的孩子经济独立，不想结婚了还没有，那也许呢，你应该让孩子一起来跟你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咱台湾人的家庭做这就是啊，囡仔那阵哦，好好读册啦，哦啊认真读册，啊拜啊找一个工课啦，啊安定就好啦，吼、哦。啊，那当娶某生囝，然后安尼，我做父母的安心吗？啊，跟他出来一昧的付出，从来不要求子女去做什么事情，
2: 嗯、对对，
1: 到最后才来怪子女不孝，这种是很普遍的。
2: 嗯、
1: 因为妈妈破病，不是跟爸爸接您吗？妈妈可能是伫咧高龄的时阵，恁的功课无好，伊就爱去跟老师参详，吼、哦、啊，就爱甲恁照顾，透早就爱起来甲恁做便当，啊，就爱甲恁安怎？这些妈妈的辛苦，父母父亲是你不善于言语，可是你现在开始要，你说你不善于表达感情，你现在就是要开始改变，你改变自己，你才会快乐。即使你将来跟你太太是分开的，你要去找另外一个对象。哦，不孤独到老的话，人家同样的错误是会一直
2: 延续下去。
1: 对对，会一直在落入这个圈套，因为你对你妻子是这样子，你不改变的话，你对另外一个女人也是一样嘛。
2: 嗯、
1: 那女人一看开始，可能对于你的正直、不善表达、不浪漫，觉得嗯这样的男人也不错，可是久了又。
2: 287天的费洛蒙过去了之后，然后就原形毕露，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其实老师刚才有讲到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小孩子已经达到了经济独立，你如果说他想挽回，他可以借由这个子女的这个力量，可以把这个妈妈在一起，把这个家庭重新再建立起来。
1: 对，第一就是说你那个钢铁男子，你一定要先去了解，因为我们现在不管在医院也好，这个 YT 也好，YouTube 上面很多影片都是有关于你是有忧郁倾向的，有忧郁症或者恐慌症或焦虑症的这种解答很多哈，
2: 是，
1: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要怎么去应对哈。然后第二呢，就是你必须跟孩子坐下来深谈，你们不一定要在妈妈的面前，你甚至可以找子女到外面去，对，然后呢，先跟他讲说这个妈妈有这个忧郁的倾向，然后你一定要。第一个先带你的妻子去看医院看身心科。那身心科的医院你可以不用吃药，因为很多人怕身心科给的药会造成他痴呆，越吃
2: 镇静剂
1: 太多。
2: 哎，
1: 对对，
2: 药啊。
1: 现在这个已经有两个学派了，一个就说一定要吃药，有个学派就说不用吃药。那我个人是主张说尽量不吃药啦，因为你药的依赖呢，到最后就会让你自己变成没有吃不可。像我们的有个义工啊，今年呢跟我很好啊，他也是有失眠的状况，他就从一颗药吃到现在好像六七颗才能够睡觉。可是呢他就是自然，因为他参加很多活动，然后他用脑，他打麻将，他跳舞，他唱歌，所以他不让他自己变成懵懵。还有有些人他根本没有朋友，又内向的，然后又不跟人家交往的，然后又没有社交的，你的撸架撸拱嘛，就会自呆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要陪你太太说服他，不要强迫他，然后也让孩子分别来说服他的妈妈，说让孩子陪啊，丈夫陪没有耐心，孩子陪就有耐心。为什么不让孩子去知道他妈妈生病了呢？而且孩子也学习到将来他的婚姻中对他有帮助啊，
2: 怎么照顾家人，
1: 对不对？
2: 对不对？
1: 所以一定要让孩子负担一些责任，这是最要紧的。我想反对伊的讲，哦，都囡仔都会读册就好啦，拢免做啦，拢什么的，那有？啊！我讲，我孙那伫国外，你去讲好鬼，就从一年级来我这边，今年要上三年级了，今年暑假开始洗碗，
2: 哦，
1: 对对对，洗全家的碗，啊，无你要甲安怎？二年级就自己去上学，吼、因爸母去跟家里都得阿妈也就算了，都、就是啊，啊就我问他，你希望妈妈带你去上学还是自己上学？他要自己上学，他乐得很呢、所以孩子，你不要以为说他不能被培训的哈，所以我是跟你讲。这个钢铁男子呢，我前面跟你俄勒说你这么简单呢，齁、30当来坚守婚姻，真正你是做到我们这个婚姻的誓言齁。啊，第二就是说，第二就你一定爱知道说 我们自己在检讨过去是为了要展望未来，所以我不是在责备你，我是希望说你从你的来信，我希望我能够帮你什么忙，能够帮多少算多少，但是你也知道我经常说我主观的看法供你客观的参考，所以我认为说孩子都经济可以独立，不能让他们整天自己有社交，然后只是把家当作旅馆，然后回来然后又妈妈有忧郁啊，爸爸跟妈妈又不愉快，这个家没有温暖，我们不想回来，这不是理由，这是子女回馈的最好时机，好不好？多谢各位收听，咱下回再会。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来哟、哦！
1: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不管要知道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好来告诉个数天下数
1: 咱数数都来关心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0: 听讲吼，有一个查甫，伊伫个农庄内底使用迄个金属探测器，有没有？哦，那那金属探测器啊，哦，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年我应该是在南非，哈，啊，就那个这些是海岸的开普敦的海岸啊，就是都有看到都有人拿一支一根跟他杆子啊，那些得金属探测器啊，你在沙滩呀，拢在寻找看有没有人丢。掉落的哈哈啊，破连秋季。
1: 当这个所谓的、這個、
0: 金属，
1: 这个什么寻宝客、淘宝客，
0: 哎、欸，真的都会呢。给刚刚我吹掉呢，啊，那个金属哈，反正一它有探测到的话，那个金那个探测器会发出一种哔哔哔的响声。
1: 哎呀，对、啊欸、
0: 对对对对哈，哎、欸，我当时啊蒙损蒙损啊，哎、欸，哦的 Q 的哦，当时啊那丰收的时候，哎、欸，给刚 Q 啊哈，就跟他存咱这咧做那个什么环保回收给刚 Q。哦，买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啊，都摕来啊，出门的时阵的，哦，这个哥哥哥哥，到位拢是鬼个哥哥，好的，来了，啊，搞不好的哪天就让你出去散步就，就吼 ，Q 两卡手机，
1: 哎、欸，袂歹啊
0: ，Q 两卡手机等啊，袂歹对啊。啊、我都要讲英国哈，这个男子哈，一起农庄来的用一个金属探测器在寻宝，哦，真正在寻宝，竟然有发现一粒迄个。到距离现在超过1720年了，千几年，1700几年前的罗马金戒指哦，罗马时期的罗马金秋季、嗯、哦，金戒指哈、哦，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嗯，哎、欸。你看看啊，你看，哎、欸，尤其像这些有诶古老的国家吼，伊较早人讲，哎、欸，有可能啊，哦，对哦，嘿，竟然可以发现摕一支金属探测器，安尼就会当去，吼、哦，被他找到，被他探测到有1700多年前的罗马金戒指，还有200多枚的罗马古币，哈、哦，哦哟，规批呢，整批呢，哈、哦，伊规批甲卖出去哦，吼、哦，整批人家咧规批甲伊哦收购。总共卖了差不多330万台币啦、嗯、一口气这些钱就让他还清了房贷，
1: 没办法啊、嗯嗯、所以你看这真的是、一些兴趣、嗯、啊真假的、嗯、然后真的给他寻到宝淘宝，
0: 对，一本身较早是一个陆军军人，这个先生陆军的军人退休啊，退伍了后呢开卡车司机齁，啊！伊是伫迄、那个哦，有一届参加因迄个当地有迄个农庄集体寻宝活动、嗯、哦，农庄啊吼，集体寻宝活动哦，啊，伊就是用金属探测器搜寻、嗯，竟然去可以吼搜到那么多吼、哦，那么多吼、哦，这个有罗马时期的金戒指，还有古币吼，古钱古币吼、哦，哦，就是一个，所以你讲个探测器。哎，蒙牙蒙牙，我跟你讲，哎牙嘞，死鬼滴滴滴，死鬼，哦，真的哦，哦，哎，给干么 Q 掉，比你 Q 回收搞不好更加好哦。嗯，
1: 对啊，所以哦，这当大家当去看嘛，而且你咱打咩 Q 罗马古币较困难啦，
0: 不一定是罗马古币啊，有当时啊，让我有一挂钱币啊，啊金属的哈、哦，比如讲戒指啊，什么啊，也有可能人判给落去的啊，哈、哦，所以我的作者我伫南非看到也。是开普敦也海滩嘛，嗯嗯，海滩啊，可能有当啊，拢有观光客啊，对不？啊，游泳、生水啊，伫海滩上，对不？哦，哎，一种有些可能就有当时啊，手机打去找袂到啊，是啥呀？哦，对哈、啊，对啊，所以，哦，他们说都可以给干嘛？啊，我无就是有一挂音格啊，落去的啊，哎呀、啊，哦，都有啊。嗯

所以用无代志啦，逐工出来散步，拿一支金属探测器，吼、哦。嗯，哦，忙安尼，安尼，咯咯咯，滴滴滴滴滴滴，吼、哦，搞不好、啊。

0: 大家讲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哈，这打、個、全球的旅游啊，当铁收带哈，能去的地方一定都是很多人啊，尤其这种大型这观光景点嘛。结果你看，因为日本的这日币很贬的很便宜嘛，所以哦，全世界人都涌去日本啊。你看，对这日本来啊、对外国人来讲哈，其实日本的京都哈，就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地方。对我来说也是啊，但是前一阵子我去京都哈。终于体验到吼，嘿，什么叫做吼，人所谓的观光公害。哦，这段时间足久无去京都啊！我上次去京都已经是一段时间，京都镇的市区啦，不是京都的外围哦。啊，基本我去这个京都吼，我的对大阪过去，结果从大阪坐火车过去，仅仅啊30分钟的事情而已，都差不多京都加大阪的距离的差不多高雄到台南哦，这样子很快哦，30分钟的车程。结果哦，一从这个地铁站的车站一出来，哇，傻眼哦！因为这车站都要出来的是地京都哈，京都起来的最有名的观光景点鸭川，它就是车站就在鸭川旁边。一出来，傻眼了我，贵耶哈！因为我刚起是拜两星期六，整个鸭川旁边。满满都是观光客，都是人。时间差不多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哇，那整个京都拢是人啊！不管是吼京都上名这个花见小路吼，就是很多艺伎咧行迄个所在，很多这京都这个古厝旧町家的这种花见小路，还是讲鸭川哦。因为大家讲鸭川边啊有一个很有名的什么那个纳凉床嘛，两间纳凉床的这一些建筑物店馆，拢是挤满的人。哦，我基本我去京都，目的是要买一个限定的商品，因为刚刚京都无聊，我是买完就走。结果呢，我要去哦，这间店买物件时阵，因为观光客太侪了，一个啥，一个管制。他说啊，不好意思哈，啊，你要什么？你今天是来买东西？我说对对对，那哦，你要先登记哦，哦，你现在要进场，你要入去这个店内底买物件，你爱个等一点钟。我想讲，我得，我这人个性就是啊，你物件买就随便走，你要跟我底下等。但是讲想讲，来都来了，本来这一趟去京都就是去要买这个东西的。我说好吧，那我就等。那我就在齁就附近晃一晃嘛，因为这间店齁，这个它其实是一个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嘛，啊，它就开在这个香水店就开在京都的那个旧的町家齁，旧町家的是一种难怪京都一种齁很有味道很古朴的那种日式的建筑里面。所以其实一间店本身的特色其实是很棒的，但是你光是要进入一间店来对你只要想要等一点钟，因为也理由说啊，我没想要我店来对太子这个人客哈，哎，想客好，那我就在外面等哦。然后我就进去说啊，我什么什么什么，这京都限定的这个香水啊，改点钢料一啊，讲啊，不好意思哈，温这个香水因为是线条的，哈，我们是现货，因为不是要一罐一罐，一根做好啊，啊，你买的照不？因为这个白醉香水，伊是现场有因的调香师现场调和。他说啊，因为我们今天吼人客太侪吼，所以吼你这罐香水还要再等另外一个小时。呵呵，说你一个小时一个一点钟以后，佮佮来摕几罐香水。我讲我的，
1: 本来鸭川细细的，才过来、
0: 啊。我本来想咧想，但是我看鸭川拢是嘎嘎滚，拢是人吼。我就是对我的边啊，刚好都要有一个学校哦，有个学校啊，有个草皮啊，很多当地人都去那边。躺在那草皮上哦，那这吹风，因为提干哦，虽然那个时候是夏天，可是他那天刚下完雨，还蛮凉的，我就躺在那个草皮上等，又等了一个小时，所以最后我惊到上面所在拢无去，拢掉掉，单买物件啊，买了个单一这房水，前天都弄了快3-4个小时。
1: 简单讲，就是去买房水，
0: 房水、啊，
1: 京都限量版的香水
0: 啊，本来想要去试试，
1: 客制化啊啊啊嘛。啊 很点很做嘿嘿嘿。
0: 本来要去洗洗吼，但是看到遐人，你感觉真的头疼哦，头皮发麻了。尤其大家讲京都吼，伊有很多那种小小的吼，就是岔老的这种，像是那个田间的那种小溪啊，边上有一些种一些树啦哦，然后有京都的旧的建筑啊，你伫岸边安尼坐咧很惬意。但是连这种很惬意的所在，拢挤满了观光客哦啊，我一个场景上啊，就是那个小溪旁边的一个座台在上面哦，挤满了一堆人，啊，伊阿人种起来，外国人啊，外国人啊，毛去毛日本人，大家拢底下结婚，好看吗？啊，这个场景看到哦，真的我那加多人，我看到这哈、個，我干嘛真的是观光公开，熊二家观光公开弄卖来哦，你不爱贪你的钱嘛，不要紧。这个咱台湾人很难想象，我们台湾人很需要说哦，台湾被世界看见嘛。可是我你到那边之后，你才了解说京都人日常的痛苦，因为去上海人，因为大家加多人哦，去加块代志更加多嘛，啊规矩更加多，但是这最外国人去啊，一定是无遵守规矩嘛，可能啊边走边吃啦，还是边走边抽烟呐，这种行为对日本人来讲都是很不可以的啊。但是你就看到一堆的外国人怎么啊边走边吃吵闹啦，然后们抽烟烟头乱丢。哎，
1: 所以不多嘛哈，这个观光哈，所以讲这个是观光的过度观光。啊

0: 地人，啊，个观光客，嗯、哦，啊，当然吼，摩肩擦踵，哦，啊，然后啊，他们挤来挤去的，包括我去买旁边一间，第一间店。哦，还木姐点点完那边都就吵，我们店每个哦，没有一丝一毫的任何的服务的精神，
1: 这个就甜没了。哎，人无笑的事都是拢安尼哦，
0: 就连那个结账什么、嗯，他们都觉得说、嗯、啊，好像要跟他、啊、又要
1: 收做不完、做不完的客人，接不完的客人哦，
0: 对啊，
1: 做不完的工作哦、
0: 啊啊啊，这样真的对服务业是好吗？哎、啊，服务品质是好吗？
1: 对，住在当地的人对吧？做生意也讲赚钱啊，生意好啊，啊但是相对来讲、啊、对啦，也要付出啦，有一好无两好嘛，就是这
0: 样。对啊，啊，无做观光客生意人，欸、对来讲就是干扰啊。
1: 哎、欸，所以，好吧。一样哦，嘛是一个过度观光、过度旅游的所在，就是欧洲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哦。阿姆斯特丹呐、啊，阿姆斯特丹哦，因今嘛是呢观光客过度啊，太多哦，过度观光造成他们哦，这个当地对这个阿姆斯特丹的这个环境跟居民生活已经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啊，哈、哦。所以因今嘛，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因现在在建议说要调高旅游税、要调高旅游税、计划从明年开始要把旅游税从本来现在是 12.5%、要调到 16%、然后要再逐步调到 20%、这样调下来之后哦，每一年哈，一共 12.5%，然后明年开始就调到 16%，然后每一年再增加1%，好、最终的要调到 20%， 哦，安尼唔免几年嘛，哦，诶，那安尼调起来，因公哦，这样子哦，一年哦，如果调到从明年开始调到 16% 啦，哦，然后依照引进嘛，每一年阿姆斯特丹的观光客话者。阿姆斯特丹一年的观光客是2000万人，哇哩嘞，2000万，光是一个城市哦，一年的观光客哈、2000万，所以一几年2000万的观光客，每年呢飙到16%，这样子一年大概。每一年可以增加约6000万欧元的收入，就是新台币增加哦，增加的部分一年就大概新台币20亿，21亿5000万，哦，也是，哦，很惊人呢，哈、
0: 荷兰阿姆斯特丹不缺这笔钱，我干嘛一本来想以价质量，但是对想要去的观光客
1: 闹差，
0: 对啊，闹差，哎呀，反正我但是我干嘛对安尼对你来讲闹观光客不差啊，我就给多收一点就好了。
1: 对啊，阿总伊嘛讲啊，伊讲这相关提高的税收呢，要用在城市的管理啦、基础建设啦、执法啦、跟公共建设啦，
0: 这个都是隐形成本
1: 啊。对啊，
0: 你这侪人来就
1: 爱，这侪人一年这侪人2000万人咧，搞吞大。嘿呀、啊，阿塞有没啊？一点哦，这个哦，比如讲哦，垃圾啦，阿是讲有一挂设施哈，诶，损坏破坏啦，
0: 对啊，环境的脏乱，
1: 哎呀，
0: 阿另外阿是讲，我就讲咩咧，烟头乱丢，垃圾乱丢，
1: 对啊，伊嘛讲啊，阿姆斯特丹，咱老去过荷兰的朋友，阿姆斯特丹哦，伊那拢是骑卡拉车对不？他们是很注重那种环保、环境的干净的对啊啊啊！但是因公鸡嘛吼，因为也是过度观光，阿拢变作胎哥诶吼，伊讲。到处都是垃圾、所以可能你也是要给请人来维护那个环境卫生、
0: 真的如果我有那个民调、问那个社区的这个、居民来投票的话、十个可能真的有我才超过一半、不要说、或者 五成至六成应该都有可能、我希望观光可以少一点、
1: 对啊、做生意不然、这观光可以生意、
0: 没有不知道过这观光生意的人比较、毕竟比较没有那么多嘛、你基本我觉得下期里面100万人、可能这观光可以生意了不起10万人嘛、
1: 一个城市 一年涌入2000万的观光客、
0: 太贼了、
1: 那很庞大、那个有时候、那你也要看有些是真的不堪负荷、
0: 尤其这个阿姆 不是在给阿罗，它是水、嗯、水都嘛，很多这种、嗯、很多那种小桥流水啊，准嘛。嗯，一本来的这里萝卜就断掉了，嗯，一瞬间就灌入那么多观光客，外、嗯、国、嗯。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我用想的就头皮发麻。
1: 所以你的阿姆阿姆斯特丹，你要上有名的是有一个观光景点叫羊角村。
0: 哎、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哦，
1: 阿里阿可以观光可以去了，你可以沿着那个羊角村的小河流散步也可以。啊，因为两边边啊两岸都是人住的厝啊，哦啊都草皮啊，啊种了很多树啊，什么很漂亮，哦维护的很干净。就这人啊，有的人那些坐船嘛，哦就搭着坐船，啊那个船不能有声音哦，每当砰砰砰砰砰砰哦，都是那种很安静的船啊，大家观光客也不能讲话，也不能太大声太嘈杂哈、哦。啊，大家那看到那个羊角村那个两岸的那个房子，大家说哦，住你家有够好的啦，哦。哦，我希望这间厝是我的。我跟你讲，因遐当地住伫迄个羊角村，伊都话遐两边两岸的那个住家，因即嘛是足不介意的。虽然他们都已经规定了，
0: 太吵了。
1: 嘿，规定说那个船是一定要什么什么没动力的，还是什么就这样，哈西安诺，反正就不能有。哦啊、然后当地导游也会、提醒大家，哦、说啊，尽量到这一个羊角村这个地方，大家要保持安静、哦、keep silence、哦、但是因公吼，当地人也讲讲七炸八炸的。因为有些人、哦、他就自己去散步、哦、都沿着那个羊角村那个河岸、哦、这样散步、啊、散步都难免会讲话、啊、你知道因为两岸那个房子、哦、虽然都是有庭园有什么他们说、哦啊、十个人说话二十个人说话一百人两百人整天你还多小声你说怎么、观光客有时候也很难控制啊，对不对他说吵死了吵到要死的他们、哦、本来说这样啊，又静又清又清又安，你们就会对吧？观光客一多，真的就不好。好、哦啊，我相信你老去的人，有去过的人，那你能讲哦，住在这两边的房子的，有够赞的啦，真的是有够赞哈。但是观光客那么多，吵死了就不赞、嗯、啊。有的人搁点点探讨、嗯，哦，这间，哦，这间，这间，这间赞，这间上水，这间上水。啊，不然，哦，这间你看，伊内底有种诶，什么水果啊，还是啥？啊，这是什么花啊，什么树啊？哦，等下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哈。所以荷兰、哦、阿姆斯特丹也是因为过度观光、嗯、明年开始提高旅游税，
0: 合理啦，我真的觉得合理啦，因为下期要要运行维持这么好的、嗯、因为本来就在设计说我们下期本来多少啦，多的这两千万人、嗯、你要多多少成本进去，
1: 嗯、啊，好吧、哦那咱依咱台湾来讲啊，吼，
0: 因为台湾们不好玩嘛，就说实话，就是台湾是缺观光客，台湾不是对不 对, 對？
1: 我是讲，那台湾大概咱会当容纳偌济观光客啦？
0: 我们
1: 会当容纳多少？
0: 问题是要怎么吸引观光客啦？
1: 咱先卖安尼讲，咱就甲假象讲，以咱台湾的城市规模，大概可以容纳。
0: 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不太优秀，因为。南台湾没有那么多观光客的地方，就很容易一个交通的爆炸、啊。而且呢，我们的走路的空间本来就不友善了、啊。对吧？对吧？你想讲今天涌入两千万观光客，讲哎，这下次是爆炸，你讲好了，古都啦，台南，就一年如果像台南有跟阿姆斯特丹一样的观光客，我本身我都
1: 是京都哦，纯因为台南古都的，等于咱台湾的，跟那纯日本的京都啊呢，嘿，都是古都啦。
0: 有一次我就跟朋友，我们几个就是有一个渔光岛有一间这个餐厅嘛、然后我就朋友叫他去一边家，台南渔光岛啊，我没有去过渔光岛啊，就我回家再过一遍，我再会去一阵，哇哈。渔光岛被对起哭哦，因为它是安平旁边的一个岛嘛，你被对安平到渔光岛只有一座桥，然后去渔光岛，渔光岛就有点像歌雄界的基丁港宽，但是单行单通行道都只有那一座桥，就去到那座桥之后，哇，车比一个塔嘎咪咪嘛嘛，我这边不是咱台湾的烟火国庆烟火嘛，是办在台南的渔光岛嘛，我就想说那一次
1: 哦那边
0: 啊，你讲搞个给收起
1: 啊，对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啊，所以
1: 太
0: 哦，
1: 没办法，
0: 我们光是如果国内的大量的观光客涌入，那台湾现在的，除了我想说，除了北高之外，真的还没有一个可以去有一个大型的这种交通去吞吐的这个这功能，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很可怕。那个 AI 去跑一下，每个地方交通一定都瘫痪掉。
1: 好，来进宫格啊，哈，
0: 历练人生。
1: 好嘞，谢谢咯，得力钙粉，得力酸哦，钙粉，得力钙油，护理元素，阿哥苏鹏维他干。
0: 下好，爱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来哦，感谢哦，恁的钙粉足好的，阮是吼，甲人南诶中华南瑶江吼，啊去聊天，万人聊天哦。
1: 嗯。
2: 哦，伫岛南遐行到江淮遐，遐行三四十公里。
1: 嘿。
2: 哦，刚才我食咧钙粉，阿无真正无在行。
1: 哇，行三四十公里。
2: 拢开过刀的呢。
1: 哦。
2: 啊，佫有只骨骨生骨，医生讲爱开刀，我无开，我甲人脚有开。
1: 嗯。
2: 哦，我了偷偷要去，赶紧将钙粉就去紧的甲食。
1: 嗯嗯。
2: 咧行足远的，行要到三四十公里，干那聊迄溪就七公里外。
1: 啊吼。
2: 哦，实在。刚才钙粉足好诶，你咧钙油钙粉实在有够好。
1: 嗯，
0: 太好了。钙粉钙油有够好诶吼，会当互你对伊吼，较早无法度安尼叮当到即卖当家人去吼，万人绕颈，这就是啥吼？你钙粉来好好顾你的骨头，顾你的喙齿，顾你的牙齿，个钙油个加落去，你的脚头乌吼，脚头我感觉尤其咱的。咱的脚头乌真正爱顾吼，因为脚头乌是咱支撑咱全身百分之超过八十的重量的所在，安尼长期安尼跌啦吼，安尼挤呀，尤其你若讲本身哦，个脚偏向大体重的人哦，你脚头乌的负担就是很重。你无做啥，光是逐天安尼徛咧、坐咧、起来，你的脚头乌的磨损的就重啊，所以咱呐。过四十岁以后，其实你若讲啊，我觉得我还 OK 啊，无问题啊。但是你上好你的脚头软骨的所在嘛，开始来保养，就是咱的得力酸哦钙油吼，美国进口的钙油，这就是咱伊内底成分有葡萄糖胺、植物的尿胶顶吼，还有软骨素，就是个咱的脚头你若讲磨损磨歪去，还是讲平常时啊需要保养吼，咱的关节软骨的，就是选择这款。得力酸哦，钙油，得力钙油，阿哥加上咱得力钙粉，双剑合璧，美国加日本强强合作，一罐钙粉，一罐钙油，够你一个哈健康的人生下半场哈。去几点个晚会？等我一个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所以吼、哦，讲到咱的脚吼，人爱脚上手人吼，啊会行会走，会哭会徛吼，安尼。然后真的，我最近呢吼，无意中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这是节中国的年轻人吼，啊，无意中就滑手机吼，就看到那个短片吼。这个年轻人吼，我头啊看到伊的时阵吼，因为伊是坐咧啊，我就长得还蛮帅的啊，看得出来吼，手长脚长，就身高很高吼。哦，哎、啊、呀，底下嘞，啊那个身体哦，哦，一看起来，安尼，哦，迄都是有运动诶，吼，肩膀啦，哦，啊，迄、那个手臂啦，啊，加迄、那个，迄、那个胸坎嘛，那个吼，吼、哦，看起来都是都安尼练咧健身咧，安尼，真的是身材就很好，没有一点赘肉，啊，人又长得很帅，吼、哦，啊，他坐着啊，看得出来就是身高很高安尼，吼、哦，后来再仔细看下去才知道，两只脚咚咚响。他两条脚啊，从就膝盖以下哈、哦，就是完全啊，两只脚变只瘦哈，很瘦。然后我就一直就不断就跑出他的影片，后来我一直给他关注给他看哈。一共一起啊，我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了。一共反正他发生意外车祸啊，不是车祸了，一共发生意外，好、哦、造成腿两只腿就是等于神经哈，迄、哦那个神经拢无去啊。啊，所以两只脚无就没有办法啊，叮当啊，哦，两只脚就等于残废了啦，两只脚，所以长期哈、哦、不是卧床就是坐轮椅哈、哦，哦，看伊日常生活哈，伊、哦、讲啊，那起先那几年真的是哈、哦，人都的安尼，他很年轻啊，才三十几岁年年哈，看得出来他原本是一个，他原本也有女朋友哈，伊、哦、讲发生这种意外之后，女朋友并没有哦变成下身啊、哦、下半身残废安的对吧？女朋友并有陪他哦，陪一陪两年，两年了还是没办法，拜拜啊，哦，就这样子啊，所以他现在就跟妈妈住在一起，哦，跟妈妈还有跟姐姐还是妹妹，哈、哦，这样子啊，这个就住在妈妈家，平常咧有当咧家己咧复健咧锻炼的时阵，常常看到拢是妈妈咧个倒三工，妈妈为后边个为脚头两只脚头啊个变掉的。好，伊迄两只脚，伊脚是完全无多，吼，无力，吼，安尼徛起啊，那这背起来了，吼，伊拢用两只手，所以他都用上半身啊，在活动啊，咧冰心啊，要徛起来，要坐落啥，拢爱用两只手安尼吐吐吐吐，所以他上半身变得很健壮，但是下半身的两条腿安尼。休嘞休嘞，动动休啊，就变很瘦安尼吼。然后伊今嘛拢咧跑伊伫咧锻炼吼，已经五年了。伊、嗯、讲他开始投入锻炼嘞吼，已经五年了吼、嗯，五年在练家呢。但是伊讲每天看到那两只吼，越来越消瘦，愈来愈细只的脚。伊讲上半身是安尼啊，下半身是安尼吼。啊，不免有时候都是会望腿兴叹呐，吼，望着自己的脚，吼，望腿兴叹啊呢，啊，但是伊有法度生活都完全可以自理，吼，好，生活可以自理，啊，伊买出去健身去拍球，好，拍篮球，啊，去吊单杠啥，但是那个过程都很辛苦啦，嗯，哦，你跟他讲为轮椅要起来，咱干嘛起来啊？都起来，啊，伊脚都无法度啊。所以伊拢爱用手安尼吐啊，两只脚无啊，都家支撑力量啊，完全没有办法。哦、就从轮椅站起来啊，家己量体重，家己为轮椅落来的这量体重啊，量体重，你讲啊，量体重咩啊？伊无啊都徛啊，啊你讲量体重咩啦？苦嘞，啊苦嘞，伊的脚嘛无啊都苦啊，啊伊安怎量体重？哦，每天他都po这些吼、哦，你也看，干嘛讲？哦，那个每次看到你就觉得说，哦，没特别啊，看我家己两只脚都甲休休的休休。哦、所以那你看每天我们的所以人说手脚手脑要都要并用的是这样每一个身体每一个身体部位都是、哦哦、可以让我们生活所以你如果留我一个保养你根本 你就行动就会困难更加不用说他是两只脚整个都废掉、哦、就残废了完全没有字他说没有力啦完全就没有神经他说、哦、我自己又压到个带掉，你嘛拢无感觉啊，他就没有感觉啊，哎呀、啊，
1: 尤其咱上年纪之后，上年纪之后，骨头加这个肌肉啊、嗯，这个萎缩的速度变加紧、嗯嗯，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呢。我有一个理论啊，等下跟别人我要回来分享看，我觉得人反而。越上年纪要更越努力、嗯嗯、但是这个努力齁不是为了这个赚、钱啦、啊、还是跟人说齁哇是多好呀啦安怎努力是为了让你人生的下半场齁比较自在啦、嗯、 啊，我就是讲你努力哪方面努力，比如说咱头讲的嘛，爱讲重训啦、啊，哦，还是讲营养爱顾啦，还是讲做你做运动啦、啊，这可能你哪讲少年无做这运动，就是说啊，惨嘛，我年轻都没有做啊，但是我叫人生下半场啊，需要去运动啊，去重训啥啥，好就痛苦。但是讲一个说一句实在话，有做甲无做的人吼，也人生下半场的结果都不一样。像那咱我的天啊天啊，讲人寡的卧床就近的海的再见呐，其实就是这样子嘛。你的器官、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因为少年时阵你喝好多梦八九，循环代谢、肌肉、骨骼的合成哦都没有问题，因为年轻嘛。但是如果一旦上了年纪之后，你稍微一个摔倒或者失能，你无法都行动，我讲咧人哦退化会很快。所以平常时啊，得爱靠运动、营养去把你身体这状态哦，固。把它顾好，然后用废进退嘛，我是够相意的，说用进废退啦，用进废退，你讲无输用，刚刚讲哦，用进废退，就是讲你有用，你得进步，你无用废嘛，
0: 废你废掉，你等就是不动了。
1: 年轻人可以说啊，我躺，哎呦，年轻人说可以说我躺平，他躺平，但是他身体的荷尔蒙哦，肌肉合成还是在走，但是你讲讲长辈，你讲我选择躺平。那真的就是人生就要再见了呢。
0: 所以我最近哈，因为连续每天都看到这个中国这个年轻人哈，那他身高又很高哦，将近没一百，差不多190啊，
1: 他太年轻了。
0: 哎，对对，然后又长得是相当不错哈啊，他每天就分享，所以我当下我看你看一从好天亮了，醒过来了。哦，咱大咱那好好的人，咱感觉这拢无啥。你看伊干那讲天亮了，好啊，伊要起床嘞，怎么起床？咱起床不起来，
1: 对啊，
0: 伊要起床嘞，伊啥物拢爱用手啊，他都是要用上半身啊。伊讲连晚上睡觉被翻身，好、哦，咱翻身是不是的？安尼翻啊，因为他的脚是不能动的啊，伊两只脚是无动。咱翻身的是，所以就是爱用上半身的力量，上半身翻过来，然后个一点。按大个按几下，一直按几下，之后我都甲脚转来，我那喊过来安尼，靠上半身的力量去带动下半身。然后起床之前，他穿衣服、穿裤子，自己穿，躺在床上怎么穿？哦，那个穿裤，我们是脚甲扔来，啊，你脚都袂叮当，你看伊安怎穿衫，安怎穿裤？每天从他起床，甚至睡觉的时候翻身，然后起床要穿衣服、穿裤子怎么穿？然后到下床怎么坐上轮椅？然后怎么洗脸？怎么刷牙？怎么干什么？干什么？好、哦，就是每一个动作，嘿，拢达刚在一个足生活上基本的，拢无特别做啥代志，上基本的，跟他达刚做这代志哈，生活基本日常生活，他就要费。多少的力气啊、哦哦、所以你刚刚看一说、哦、你看睡觉翻身不是就翻身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他来讲只有上半身能动，下半身不能动，上半身翻过来下半身还歪在那一边啊，不要那个哎呀嗨过来，你说有时候都爱足济个，爱用足济个，就一直恨一直恨恨恨足济个啊，咱勉强来，你说哦，很累哦，他就说要费很大的力气哦，而且不是一次就能翻过来哈、哦，啊，上半身翻过来啊，啊下半身卡个拽的一边啊，左右两边啊，那、哦、所以有时候就看着就觉得说，哦，你跟你卡秀秀的啊，卡秀秀的，哦，你看。那日常生活中认为一切都很理所当然，
1: 但是他的行动、喔、就是很多，比如卡的行动，弄代偿给其他也上肢嘛，包括也胸、也手臂，
0: 因为都用到上面的力量啊。
1: 对对对，而且他还年轻呐，他其实还年轻的肌肉的组成，虽然他脚真的是
0: 已经不行了，萎缩，
1: 对，
0: 萎缩了11年了。
1: 对啊，对啊，
0: 一共他本来都还有抱希望，但是后来就没有办法。
1: 但是他本身其实肌肉骨骼的合成还是很旺盛的，所以他。没有办法，但是你讲我真正都得赶快来量，有年纪，卖讲你就躺，说实在就躺平了啦，你脚没办法动，
0: 没办法
1: 动、啊、啦，没办法动，你等下叫别把人把你倒伤，把你倒病吗？
0: 伊有当时啊，个会载因孙啊，吼，唔是孙啊，就是跟他伊侄因侄儿还是外甥啊，唔知啦吼，去上学哦，吼、喔，有当厝的人也无闲是，啊，伊安怎迄落呢？吼，伊是坐轮椅哦，啊，伊只要甲倒一个迄个做啥，跟他车头、车头。跟他存咱的机车的迄个车头安尼， 吼，就伊那要开车出去安尼，啊，迄个车头该扣住吼，扣到他的轮椅，哎，当然是特别设计，然后扣到他的轮椅上面安尼，啊，然后也当载人孙啊，吼，出去啊去学校安尼，吼，就像骑摩托车，但是他摩托车是后面他是坐着轮椅安尼吼。哦，对啊，一个跟他奥多麦车头啊，后边拖伊个轮，他的轮椅这样也可以这样，好、哦，这也可以出门去安尼的对啊。哦，所以讲，所以啊，真的，所以讲哦，咱日常生活，大家吼爱好势好势吼，啊，拢唔知讲啊，这要做有东西啊，你若真正哪一个部分部位安怎是要做一个动作都很困难，很困难哦。所以哦，顾好你的身体啊，哈、哦、啊，卡手啊，骨头哈。哦

0: 肌肉这个东西真的是要用啊，不用的话真的就会退步，真的就是我蛮有感的是说这个我们教练跟我说，我打羽毛球我有跟教练学嘛，你说那个你打球进前的伸展跟结束之后的这个收操也是伸展很重要。我干嘛觉得我怕肯定我会先伸展，但是打完之后我就没有那么多时间嘛，把花框框了被登一出啊这类齁啊明家就加了你就啊被给去啊。但是我干嘛讲迄阵啊你要讲不这齁这类打完球之后的伸展还挂讲隔刚你的心态马上就反扑了，加生下天归身躯僵硬。这个所以呢教练还是有很有经验的。所以今晚我打完球不管多累多不舒服，我一点你心感觉较容易僵硬的所在，比如大腿的这个屁股的大臀肌这边还有手，因为怕羽毛球常常用右手嘛，惯用手，还有两边的大腿一定要呵呵去放掉，专心好好的放掉，你隔天的延迟酸痛会差很多。不然你来说可能本来你没有放，没有好好的放，你可能要三四天才会觉得没有那么酸痛，但是你有呵呵啊，你紧绷的肌肉给它放松之后，可能两天你就不会感觉到酸痛。
1: 所以拉筋呐、啊，其实不管到什么年纪，说所以你讲你俩在下困起来，有的人讲我在下困起来了，那安尼要起床安尼，规身躯安尼硬邦邦哦。所以说那个就是咱都平常的爱做拉筋、有几个拉筋的动作真的要做如果没那个筋一直来一直缩外缩外缩外了，所以就会造成你的僵硬不灵活酸痛就是这
0: 样。想到说咱的感到肌肉紧绷，尤其深层的经络，那就是除了咱说要拉筋以外，就是说那就是假性脱水，就是肌肉里面生成的经络里面的这个水分不够，所以拉胸骨架讲真的，讲早上起来我妈妈我两个时间是最好做拉筋的时候，第一晚上睡觉之前，第二早起起来时阵做好拉筋。但是拉筋的前后有个动作最爱做真重要，就是尤其早起起来我讲我拉筋我会怎样，再喝一杯温开水。刚才讲你拉筋的是跟你吼，啊你紧绷的这个肌肉，啊你腰好开，吼啊你感觉紧绷，哎就是血液没顺嘛，没有流过去。但是为什么会觉得血液没有流过去？就是欠水，假性脱水。其实咱人身体欠水吼，诶状况比我们想象中的缺的很多哦。你干嘛啊？我最大咖啉水啊，喝个一口两口就不可能？没有。其实身体还是在一个脱水的状态。你的共会嘛，那一天要喝的水是你的体重？我算一下哦，
1: 体重的几倍？四倍到五倍哦，
0: 对，
1: 要四五倍，
0: 四倍了，
1: 四倍五倍，
0: 要喝到一天要喝到这样子。
1: 你的体重多少？你再乘以，
0: 假设一百公斤一百公斤，那用一百公斤算的，不要放这个四十倍了。
1: 一百公斤就是爱饮
0: 四千 cc 哇，四千 cc 其实不少呢。
1: 对啊，
0: 好，但是你一滴零一滴零一滴零，你心态不缺水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跑。跑厕所，然后说现在都要开始立立面说，你会一直跑厕所啊？不会啦，就关着跑开来。我跟你讲，我啉水的是会遭本受，其实那就是你的细胞吼，你的细胞的像香菇赶快嘛，香菇赶快，你阿伯泡亏进前泡发之前哦，你水没有泡进去的水就会排出去，一天两天三天过哦，你喝同样。你大刚刚爱需要这些追分掉，你就会习惯了，身体的细胞就会吸住，把这些水吸进去。猎狼被他砍上一网，你就不会那么常跑厕所了。所以好好的补充水分真的很重要，纯水哦。饮料有糖糖，饮料拢无算哦，你得备滚水。
1: 好嘞哟，咱个家吼广告之后，咱来介绍英国的王室 英国的王室目前呢，哈，这个王储哈，这位王储威廉王子哈，威廉王子哈，他已经可能快了哈，很快将干掉他老爸哈，这成为英国的国王哈，因为他爸爸身体年纪也大了啊，身体这个健康状况也不太理想哈，啊，虽然才登基差不多4年两年哈，以前查尔斯3世一登记的时阵，迄阵人咧都有一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吼，预言家什么，就说他可能不会做很久，大概就是，那时候我说阿娘喂，那敢讲啊，人都要登基尔，你就讲哦，查尔斯可能做不3年，吼，做不3年。结果呢，他登基2年之后，因为罹患癌症哈，所以一直在治疗哈，一直拢在治疗，到现在还是哈，已经是不可逆的症状了啊。但是当然有治疗，也身体也调养，但是其实现在有很多代志哈，对英国王室很多事情哦，已经是国王就是身体这样啊，年纪又大了啊，变成公威廉啊，就是儿子威廉王子就是整个有些就是委托啦吼，变成讲爸爸都有一挂拢放火去法律处理安尼的对啊吼，啊除菌啦吼，这个威廉王子就除菌啦呢吼。等一下我要讲的，就是讲英国的王室吼，像威廉王子哦，他们家有3个小孩，他们小孩要请保姆吼，一定都请保姆啊。虽然因家己嘛是拢尽量吼去陪伴照顾吼啊，但是呢不可能嘛吼，都还是要请保姆。你怎？要入去英国的王室当像咱举以威廉王子来讲的，伊生囡仔要请的保姆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哦？
0: 一定很严格啊！
1: 一定严格哦、啊！来，咱看下进攻。
0: 万中选一，来，米雷林先，德力公司该分该由维拉干说，帮我告护理员说我们进广告。

0: 假贺来回家哦，听听看听众朋友心得。
1: 我的孩子大学一年级，我人阿婆决定每一个月戒油加戒粉，一人拢一份，好身体健康，认真用功去读书，后摆出社会就业的时阵，伊的身体就比别人较好。加两年，我伫水果行的时阵咧拖货，一工要拖十几栋的货，脚啦、腰啦吼拢未酸。而且我暗时去补货的时候，一日食三顿，一日照三顿食，然后一个月就是食一多，所以我半暝啊一点的时阵开始做做甲。阴暗的高调，才有开始个困啊嘞啊！这两年来，我感觉你的产品确实真正百分之一百，也做唔好。
0: 水啦，上好的吼，那传统囡仔上好的就是正确观念，甲正确的产品。另外，你这个爸爸家己本身咧做吼，这个劳力吼、体力吼，爱搬水果嘛，搬个，大家就早起床搬水果，搬去搬落，嘿，对咱身对身体来讲负担真大，就感觉讲哦。我的身体外心态就是身材器具，所以要好啊，导出伊身体，这身体好，靠我都继续拍命，继续赚钱。伊就把这个观念吼传统一个囡呐。大学呢，吼、哦、他儿子，吼、哦、他孩子大学的时候，伊就开始咧波兰的钙粉，加兰的钙粉，这个观念真的是很好啊。所以吼、哦，传统囡呐吼，我当下钱当然真好啦，但是健康吼、哦，这个观念吼、哦，啊健康的这个产品，吼囡呐，吼、哦、一代传一代。代代相传，就是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酸哦钙油吼，爸爸妈妈吼，你要好囡啊，上好的吼，我感觉财产啊，是讲上好的智慧，就是咱的钙粉，就是咱的钙油，咱的钙粉钙油用介绍东西，2500块，几点个房吼，去买啊，是要定位叫上，都可以打这支电话0800775599，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咱以英国哈，这个英国目前的哈这个储君哈，储君威廉王子哈，以啊他有三个小孩啊，当然都要聘用哈，这个聘请保姆。但是你要进入王室当保姆，哎、嗯，这囡仔未来嘛是拢国王的王对不？哦，因爸爸哦，爸爸了的过来的因大汉后生啊，对不？这个继位的继位的程序是安尼啊，所以讲你等于是照顾未来的国王要当这个保姆没那么容易哈、哦嗯。目前呢，啊，这个威廉哦，王子哦，以这个家里面哦，他应该是储君呐哈、哦，现在不能再叫他王子，然后哦，就是储君哈、哦。他的小孩，他有三个小孩，就是第一个是乔治嘛，第二个是女儿路易斯嘛，第三个是夏丽蒂啦，夏丽蒂，女儿是夏丽蒂，第三个是也是儿子是叫路易嘛哈、哦，路易哈。哦三个儿子，他们有一个保姆，这个保姆已经做很久很久了，很得到王室的肯定哈、嗯哦。要当威廉王子啊，这个储君，他的那时候还是王子啦哈、哦。他们当他们小孩的保姆哈、哦，有几个基本哦，三个啊这个条件哈、哦。第一个条件，你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哦。
1: 嗯、哦, 哦, 哦，
0: 对吧？所以你哪边几辈子？你一被应征上了之后，你要同意这些条件，就是你等于你几辈子一辈子，你就是除非你离开了离职了哈，要哪不抵这个王室当保姆期间，你是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小孩。
1: 嗯、
0: 所以因这边目前那个保姆其实待很久了，就到现在已经看起来，我看起来应该是五十几岁的人，但他现在真的是都没有结婚、嗯哦、没有结婚，没有生小孩，这是第一个哈、哦。第二个呢哈、哦，就是你要24小时全天候的呢，
1: 嗯嗯嗯，
0: 理休息全天候的哈。哦随时哈，随时的随传随到，而且讲随时有上来的，马上你就要能够哈，然后这个哦 stand by 啊，那应付得掉哈。
1: 嗯嗯嗯。
0: 当然没有事情就 OK 了哈，全天候24小时的待命哈 ，stand by。过来，你必须要会多国语言。
1: 嗯。
0: 哦，在这做保姆，这个名讲保姆其实唔知咧做什么，他会多国，要会多国语言，最起码、哦。最起码你要到差不多上盖博爱五种会五种啊，这类国际语言，其中有一种语言英语，免讲，英语是应该你本来就不用讲了哈。最基本哈，其中有一种一定这一种语言一定要会，叫做好的，有办法对这种语言，
1: 英文呢、啊
0: 啊？英文那得讲啦，当然会英文啦、啊，英国、啊、你是
1: 法文哦。
0: 啊法文那个是基本的，对哈、哦。有一种一共那种语言你一定要会，叫做拉丁语。
1: 哦，
0: 嘿，唔知喏，唔知他们要求哈、哦，就是好、哦，所以讲你可能啊、哦，当然英语是本来的英国应该的语言，法语、拉丁语哦，甚至可能日语啊、哦，甚至在要求你啊、这个德语啊或者是中文也不一定。他说最起码都要会五种以上哈。嗯哦穷盖博啦，五种的语言哈，来，嗯
1: 嗯嗯，五种语言。
0: 阿哥不是安尼尔哈，啊，不是这样子而已，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医生，哎、欸。医生，你要对医护、医疗哈，什么健康什么，你必要的时阵，对必要的时阵，你唔能讲哦，万不离啊，囡仔有啥啥，你拢唔知呀，啊啊，这万万的这医的，哦，这健康的医疗我唔知呀，你必要的时候，你还要是个医生，哦，还要另外一种叫做保镖。哦，所以保姆不是简单的保姆，要有保镖、啊、保镖你的爱有什么近身搏击什么基本这些哦，这些哦东西都要会哦。好、哦哦，必要的时候你也可能要是有保镖啊，保镖当然要具备有保镖的基本的保镖的能耐，然后还要是必要的时候还要是医生哦，还有一种就给还有什么呢哈、哦，还要是极限驾驶哦。 极限驾驶上面呢，比如你保姆啊，你去接那个小王子啊，小公主啊，吼，你去接他，啊是载着因出去，啊去学校接他们，啊那有狗仔队要给你游啊，狗仔队要给你跟拍啊什么，你这个时候你保姆你还会你要会极限驾驶甩开那个狗仔哦，啊所以你看哦，十八。搬不给爱行行改良，安尼才会当做吼英国王储啊王啊储君哈，这个威廉王子他们家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保姆现在已经吼待了一二十年，待足久啊，吼就待很久了啊，真的吼很满意，连吼连那个啊之前已经过世的吼伊丽莎白女王吼都对他很满意哈，所以啊、那個、没有结婚，
1: 那个算加成的啦，那
0: 也对啦
1: 对啦对啦对啦，对就把你当家人了。
0: 所以小孩给他照顾的话就会很放心、嗯、啊，他也因为这样子他真的一辈子到现在哦，看起来是50几岁真的也都没有结婚，那个没有结婚那当然也没有小孩啊，哎呀、嗯、那个都是对啊好、嗯哦、啊是说啊这么厉害啊，在英国王室照顾啊，这个也是荣耀啦齁、哦、自己哦以后都可以出书退休之哎不行，跟你签合约哎不行签不行哦，薪水多少就不知道啦齁、哦、这个薪水要很高吧哦，又是理性休息，爱个是保镖，爱个是医生，爱个要极限驾驶哦，爱个要最少要会五国语言、嗯
1: 哦、对啊、哦、可能是他觉得当这个是一种荣耀啦，嗯如果这么厉害、啊、他去外面民间企业要
0: 对随便都找得到工作，
1: 哦，干嘛干嘛？我一辈子也喜欢皇室吧，嗯、对皇室对皇室有爱啦，然后也喜欢皇室。
0: 卡丁姐，卡丁姐，叽叽咕咕哈。对了哈，所以讲哦，这都是咱个听众朋友介绍英国王储他的哈小孩的保姆哈。

0: 这么厉害，二十小时，哎，这个在外面哈，你看又能
1: 云舞，
0: 二十小时待命，哇，这真那我可怜，哇靠，那我可怜，二十小时待命，你那个云舞可怜了啊，极限超价嘛，我可怜，二十四小时。哇，你人拢免生活嘛，拢甲领导一家，
1: 没错，就这一生就奉献给王室了、哦，
0: 所以算是家臣啊，已经算是自己人了。那个已经不是那种哎多少钱，当然啊，拜托你来做安尼。哇，这零零人，我想那边卖讲钱的问题，就讲二十四点钟，你爱随时甲你应付领导，那人家应的对吧？拢无家己的生活。
1: 真的啊，我也能真正啦。你那第几个公司哦？你比如说你在一家公司，如果这个不也跟五位郎马些安尼啊？对的，对公司的跟他纯对头家的安尼吼，好、鞠躬尽瘁，死而后
0: 已。现在人不会了啦，
1: 薪水很高，然后他有一份荣耀嘛，对不对？哦，
0: 现在、哦、不要跟我讲荣耀，讲钱，
1: 一辈子就是啊，钱一定多嘛，好、
0: 哦、呀。掉了，掉了，掉
1: 了。哦，好，退休，好，到哪一天他退下来之后。他还是
0: 离开你什么都不是啦，欸、什么荣耀？
1: 对啦，对啦，就是讲一点王室的工作。
0: 对啦，我
1: 就讲，毕竟
0: 我就恭喜来对啦。
1: 毕竟有几个人可以这样子去照顾未来的国王，对。嗯。薪水啦，薪水是一个月偌济啦。这个又不可能透露给你知道的哈。嗯。
0: 或者他有些啊、皇家有的这些福利他也有，啊，最后颁给他一个荣誉，说啊，永远的皇家之友啊，是讲这里国王颁发一个什么什么大勋章给他哦，对，功在英国皇室，他可能一辈子就是梦想这样子。
1: 啊，对啦，啊，咱吃头路嘛是，那一间公司带了好，咱都嘛吃一世人啊，就这样子啊，吼，也不错啊。
0: 好，那先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猜。好嘞，咱都来讲哈，哎，这个川普哈，这个川普要把自己的签名呢哈，这个放上美金美钞上面哈、嗯，美钞上面哈，啊，六月份得力的快丢啊，你就可以看得到哈。川普这个人哈，他是1946年出生哈。如果那是讲以咱东方人来讲啊，十二生肖伊是上高。嗯、啊、如果以星座来讲，他是双子座。嗯，哎，西洋的十二星座来讲，一起属于双子座。啊，那十二生肖来讲，他是属狗。哦，啊，血型呢？有人讲血型哈、哦，有人说其实他的血型，血型有两种说法，一种讲伊是 A B 型，但有一种说他是 O 型、哦嗯、所以到底是 A B 型还是 O 型？

0: 所以呢，哈，有人说哈，虽然有一种也有说他是 O 型，但是哈，认定啊，一般来恭喜认定他是 AB 型，就是因为这种血型哈，所以川普哈也个性来的就是兼具理性跟感性。其实他真的有理性又感性面
1: 哈，有对，
0: 他真的是的确这样，理性与感性哈，伊会当伫经济政策上展现的很大的务实跟计算，哈，算计的对，好，譬如推动的减税计划时阵啊，他觉得可以提升美国企业竞争力，但是伫外交政策上来讲，伊的情绪化的特质，就是他比较情绪化的特质，常常会主导哈行动，好，会用这个 Twitter 哈，就是网络直接就批评其他的这个国家的领袖，还是或者是批评别人哈，好，这有当下让的功，这是他的情绪化，外交他可能情绪化，但是的好经济的哈务实面的话来讲，他是理性的哈，好，这好，来我们先接电话，来你好。好，来断线哈，断线朋友在
1: 中。其实有人哦，形容川普形容的很好啊。你听众朋友，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川普，我们就懂的啦。你哦，爱把川普动作哈，有这个美国总统宽点哦。先接电话。
0: 来，你好。
1: 哎，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
2: 签名啊，我一旦形容啦，拖线条的心真大啦。
1: 哦，对，哎，很精准，嘿，不错、啊。
0: 川普的签名就这样，
1: 很粗线条的心电图。哎呦，没办，人家听众朋友，
0: 你看无啊？真正你看无？唐纳，哎，川普也全名哦，他签名的时候拢是签一人签那个全名嘛。他的全名叫做唐纳德·约翰·川普，哎 ，Donald John Trump。这中国拢改翻作特朗普啊，咱家翻成川普 Trump 哈，那可能特朗普 Trump 咱 Trump 哈，咱的川普，中国拢讲特朗普哈，所以他的全名是叫做唐纳德·约翰·特朗普，还是讲川普安尼哈？
1: 哎，甲川普动作吼，有这个美国总统权力诶，这个生理人。不要啊！卖改想这种想胜利人的美国总统，就是把川普当作有美国总统权力的商人，不要把他想象成像商人的美国总统啊！结果的底蕴底下，你本质还是商人、啊，所以这上面代志利用你卖想说伊是一个政治人物，你把他当作一个胜利人，这样完全就懂了啦。哦，就不会那么痛苦啊！川普怎么这不讲道义，不讲人情，不讲国际礼仪，不讲哦，不讲什么什么？因为他就是商人，商人、就是讲利益的。
0: 我们就以川普伊的血型啊，跟他的星座啊，跟伊的生肖哦，难多拢有讲啊嘛吼，来讲他，你看你就这样子哎，解读真的是这些，真的都是反映到一个人的性格，
1: 没有错、啊。
0: 好，咱先接电话，来你好，
3: 我听问一下，你说过了
0: 吼，
3: 我爱讲，我来问你啦吼。

0: 唐纳德·约翰·川普，你看伊的个性，你看血型 A B A， 星座是双子诶，你看双子的是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念的安尼，吼啊！伊的血型 A B A 有 A 有 B 啊，所以有理性、感性、理性、感性，定定咧迄落，吼啊！伊的生肖吼，来生肖狗。哦，那一单东方的十二生肖，一起学学会狗。1946年，你个查1946年的是狗。哦，哎，狗的是啊，狗咱的是代表狗，就是代表忠诚、守护。哈、哦，狗也有强烈的领土意识跟防御性，有没有？所以川普伊真正都是安尼。所以我讲，伊真正是守护美国的，他真的是要守护美国的人一个总统。所以川普的行为模式，哈，你跟一狗的忠诚跟守护的特质，真的是体现的完美无缺，哈。他所以他老是哈，这开口闭口都美国优先，美国优先，哈，好，什么都是，好，就是他就是要守护，哈，那只是对对美国他是忠诚的，哈。所以这都是哦，也十二生肖狗的一个特质，又有防御性，哈。又有那个这类、個、守护性哈，又有很忠诚哈，对吧？对，嗯，来，先这边。
1: Hello， 你好，小公 Pocket。
2: 恁两个主持人好。
1: 哦、oh ，你好，你好。
2: 我今仔要甲你分享，我足欢喜的，就是讲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哈。
0: 来讲个，
2: 我本来拢无法度穿迄个高跟鞋，你知无？结果食恁的戒油甲戒粉，就刚刚讲，我来家试看，我穿高跟鞋，看会我多行无？结果，我真正那厉害，当去十八位公司过去采集啊！
0: 哎呦，穿高，
2: 嘿，穿高、啊，我昨甲阮查囡仔讲哦，讲，妈妈一当穿高跟鞋去试啊呢？
0: 哦，
2: 我问讲。啊！你食啥物啊？我食钙油甲钙粉。啊！你去对买，我甲因讲，我去迄个几落
0: 对买。你去药房买啊？
2: 嘿，
0: 你讲药房买。
2: 我不爱讲。
0: 你无你甲伊讲，啊！你唔免讲迄啦，无要紧啦。迄足济人食，你讲迄足济人食，甲伊出名哦。我得去药房买都有啊。
2: 嘿，人吼，奇怪诶。反正我就是讲，我开我诶钱，我嘛不爱甲伊解释，讲我去对买。反正我就是要甲伊分享讲，我真正会穿高跟鞋啊。
0: 哦，太好了，哇！
2: 我话可怜嘞，我因为我做爱水啊，我一讲啊未穿的时候，你敢知我感觉讲，我的人生来感觉，来感觉嘞，哎呀啦，
0: 是吼、
2: 哦，哎呀，结果就一直听恁的节目，你知无？我听恁的节目了。我迄阵啊无随买，我差不多听，差不多甲恁听半个月啊。我真是讲，吼、我真正要来吼，
0: 甲试看卖，干么唔相信才好，试看卖，结果。
2: 结果我结果吼，我嘛搁甲阮小妹电哦，电讲哦。我甲一挂朋友，啊，搁阮隔壁一个吼，脚骨偌严重，我叫伊食，伊就死都唔食，你听无？我嘛唔知伊啥啦啦。
0: 好啦，快紧啦，嘿嘿嘿。
2: 我讲你啊，你是迄、那个迄、命无爱啊，讲是讲迄钱是要赚。我欢喜讲，所以我今仔就是甲恁分享，就感觉讲，就是恁。
0: 得力钙，
2: 得力
0: 钙油加得力钙粉啦吼，感谢你分享，谢谢。
1: 上广告，美丽人生，替你欢喜哦。
0: 来，你好，嘿。
3: 今仔上送的就是那个柯文哲哦。
0: 我打算总统呢。哦，对，伊褫夺公权6年哈，这伊那是讲一审叫讲一审判10年以上啦。如果他没有到10年以上哈，就这只要一审只要一审哦判10年以上哦，这样子他就不能再参与哦这个这公这公职啦哈。啊，一个褫夺公权6年嘛，哦，所以讲对啦，哎，伊要降低。这条路也都
1: 不用再花时间去谈论他的了啦，他真的真的就浪费社会资源。
0: 我相信哦，
1: 赶快抓去，
0: 我相信哦，
1: 上诉哎呀。
0: 八成以上的人是希望他赶快进去检讨啦，安尼啦吼，好，谢谢0800775599。然后哈，该欢迎来听众朋友哈，来咱家分享哈。贾贺的爱来哈登报哈，贾贺爱来登报哈。咱都系讲迄个川普，唐纳德·约翰·川普。川普呢，其实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呢，他妈妈是苏格兰人，所以他对欧洲哈，就是特有一种喜爱的对。 啊，伊细汉的时阵是所有囡仔来得，因到所有囡仔来得上不乖哦，上歹读册，然后一刚刚冤家相拍，有一边因的老师吼，甲因爸爸讲讲吼，川普吼对音乐不太行，音乐哦音乐不太行，结果因为安尼，伊就去个老师剥几啊棍。好，来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
2: 小军啊，
0: 哎，
2: 啊，小萌姐哦，那个我有在食那个。
0: 啊、来刷卡哈，刷卡来，谢谢你好，嘿，嘿，小军不给，嘿嘿嘿，
4: 可阮就无咧惊啦，咱台湾的法律哦，做官过吼，拢一心谈判，二心减判。
0: 好好好好好，你卖家己底下想哈，系啊，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Hello，
0: 嘿，
5: 小军啊，
0: 嘿。
5: 哎，迄判罪跟赖清德叫迄法官判哈，啊那赖清德。奈何诶，分做个解谜噶？
0: 啊，伊都一条底诶啊，一条底要模糊焦点呐、啊。哦，伊拢无唔对，拢是别人咧害伊诶，拢安尼啊，都这种讲法就卖甲听啦，
5: 嘿
0: 啊。好啦，嘿嘿你嘿嘿你个动作伊咧小狗乱吠诶，你卖甲听啦，好谢谢哦。哎，好来，谢谢恁扣音电话0800775599 ，Hello， 你好，嘿。
4: 你好，哎，小军，哎，我。
0: 要定岗好，刷卡来一线订购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
4: 哦，嘿，啊，当个老老都做个啊，啊，你个叫大陆保安来电脑，
0: 啊哈哈，
4: 在打环，
0: 对了对了，对
4: 了，对了，对了，啊，是你种
0: 的，嗯，对了对了，
4: 哦，
0: 台湾啊，这正经在乱的都是伊啊，吼，来你好，嘿，来你好，
6: 你好，
0: 嘿。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你好，
0: 哎，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嘿，哎，
1: 我麻烦我做台当基本，
0: 嘿，
1: 我要爱一关什么会？
0: 哦，放叫会，哦好，你要叫会三线哈，三线哈，好来，谢谢你好，小本不见，嘿，你好，嘿，
2: 我感觉讲这小草一直在讲哦，民进党是咧政治迫害，我感觉讲这要改去怪国民，
3: 好呀。
0: 好啦，
2: 好啦，国民党选副总统，今仔日就袂有。
0: 因挑剔要甲这个问题政治化，迄种政治语言操作都免甲听啦，系啊。你会记得我这句话，你当作小狗咧乱吠就好啊啦，免甲听啦吼。来你好 ，Hello， 谢谢吼。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来断线重打 V 的人生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77-55-99。
2: 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
0: Hello， 来你好，嘿，
3: 这困难呀，
0: 嗯，你好，
1: 你好，
3: 这在等你，这听你的电话呀、
0: 啊，来请讲，嘿，请讲，来请讲，嘿嘿，嗯。车讲来嘿，
3: 啊，今麦讲好一下起啦。
0: 什么嘿？
3: 跟车个
0: 电话，喂，
3: 车个
0: 来，想要抄要抄的人来，喂，
1: 来你好哦，
0: 有无？
1: 啊，线下线下，
0: 喂，来你他要你抄我们的服务电话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就是0800-77-55-99零八
4: 啊，知道啊，
0: 啊对啊，那要不然他叫你抄什么？
4: 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啊他是要问什么喂
1: 好点歌参考齁谢谢
0: 好你先跟问清楚这个卡好不好齁
4: 我知道我知道
0: 好好 okay,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系。我刚刚在你妈妈
0: 听。来刷卡跟你讲哦，系。刷卡。啊，咱要卡电话机话，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你好，系 ，hello， 系 ，hello。
2: 哦，听到柯文哲安尼吼，我平常平常大家拢哦爽啊，系啊。

0: 讲有保养就是无同款啦，无强用啦，哈讲人咧讲无强用啦，哈讲人嘛有人讲无强款啦，无同款啦，无同样的啦，无强用啦。
1: 哎、欸，你好、哦。
2: 喂，
0: 你好，请说。
1: 收音机，
0: 收音机关一下，收音机关一下。
1: 先切掉了。
0: 好，再见。
2: 喂，
0: 好哦，来。
2: 小平啊，我跟你讲哦，咱台湾的这段那是拢带着保养过来乱，啊，拢那干掉啦，过来乱咱台湾啦。
0: 嗯，渗透啦，渗透啦，被渗透啦，系啊吼，系啊哈，好，嘿嘿，安娜。
3: 所有线路。
0: 好，来拍谁拍谁哈。嗯，渗透其实咱台湾哦，就这种被渗透的很厉害的啦。我中国派足济啦，安排足济迄要白啊啦，啊是吼迄落间谍啦，吼啊是安怎吼各种的身份，各种的迄落安尼渗透，啊是讲哦收买咱家己台湾者吼，迄落很多啦，很多啦。所以吼，前几天我看这是国际新闻哦，就是有一个较早伫中国吼，中国军队的人。哦，伊都会伊造出来，吼，他离开中国跑出来，啊，伊是军人哦，吼，伫新疆遐咧当迄、那个即、這个中国的军队里面咧，哦，而且嘛是即、這个，干那哦，是个我那主，干那高阶，吼，高阶级，伊即个讲，伊讲吼。中国吼有足侪武器吼，其实中国因为吼各阶层的贪污太厉害吼，啊偷白油，军队内底可能有储备油、偷白油啊，啊是讲吼啊枪支啊，吼啊是讲啥，反正伊这是吼这个中国的他逃出来的这个军人以及咧讲咧，伊讲吼其实中国真的要打台湾是不真的是打不赢啦，哦如果哪能够有这个美国够啥，哦可能吼到支援的话，伊讲真正打不赢，因为中国有很多武器，因为他们军队里面层层的贪污，足侪钱拢贪污了了，因甚至讲伫军队都吃不太饱吼，迄钱吼，比如讲伙食费，人军人的伙食费一工给你100块，结果拢吼安尼，吼一层一层拢乌去啊吼，都把它乌钱乌去吼，拢甲尾啊，甲真正甲军人用伫军人的身上，100块变成30块了呀。伊讲，但是重点的是哪，咱台湾吼如果被渗透。哦，台湾人你若被渗透、被洗脑，家己主动要去投降的，那安尼真正都无法度啊！所以最怕的就是这样。伊讲，要不然真的打中国，还真的是打不赢。好，好嘞，好，你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所以咱来回到较早，咱咧读册做囡仔时阵，讲匪谍就在你身边哦。今嘛台湾真正都是有这种状况哦，哈。好嘞，谢谢。

0: 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欸，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讲啦，伊讲哦，我昨暗去餐厅食饭，隔壁倒伫遐咧哦，开酒欢喜，甲大家伫遐开酒庆祝吼。尾啊，伊就甲伊问讲吼，甲伊问讲啊，是安怎恁那会遮开心？你们在开红酒庆祝是咧？庆祝下，嘿，
1: 嗯，嘿，庆祝下。
0: 柯文哲，伊讲尾啊吼，咱台中这听讲，伊讲尾啊，我知影了，我嘛甲因好欢喜家吼，甲因啉一杯，朋友来干一杯，干一杯哦，这是咱听讲讲的哦，台中的听讲讲哦，吼隔壁都张都是咧开酒庆祝哦，但是冇听讲讲啊吼。意思说台湾有时候可能叫张司法吼，那个讲什么一心什么哈，理心安诺阿三心什么迪卡米算有没有吼？哦，他就说像公侯安就是这样啊吼。好，这是咱的听众传简讯来讲，就是怕这样啦吼。哦，理心减一半，三心在加迪卡米算哦。来你好，希望不会啦吼。来你好，嗯，
2: 你好，
0: 再见，喂。
2: 好
0: 你要定杠，好好来算卡，好好。要定杠嘛是赶快卡这个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哎呦，这个是迄个啥啥造船的歌吼。造船呐、啊，
3: 哎，对，我听着胸肌，哎，听话当得好，你莫听胸。
0: 造船，造船对，吼，咱可以电话吼，0800-775-599，听众朋友，你卡电话机吧吼，拄只迄个，咱要主文电工，你胸肌莫开啦，你即马电话当跟阮讲得好，你胸肌开啊大声，阮要甲你抄单都无都听到，哦，就奇怪诶。你跟阮讲，不是听收音机，听电话当得好、嗯。
1: 听话筒就好。
0: 啊，你的话筒，你的收音机太大声、啊，我们。
1: 你知影？你耳根可能较重啊，你得专心听一遍得好。啊，你要点讲听话筒、嗯，你得把收音机给禁掉。好、嗯，不要紧哦。咱那0968的大哥，
0: 再打，
1: 再麻烦你打一次。
0: 收音机禁掉，卡电话为电话当听得好，好不？嘿，来你好，嘿，
1: 你好，
4: 哎、欸，我跟你讲啊。迄、那个我住彰化啦，
1: hey.
4: 哎呀，我是本来不爱哭啦。
1: 好，直接讲什么代志嘿？
0: 直接讲了，免讲
1: 过程就不用讲了。
4: 苏林庙哈，我的隔壁苏林庙拢大陆来维修的。
1: 哦，
0: 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宗教圣道有啊。
4: 庙啊，吼，迄间庙我
0: 太多了啦，全台湾都嘛有哦。
4: 既然我可以，
0: 哎，
4: 那个袂做，你控制哦，我去放炮啊。
0: 嗯，
4: 好。阮孙在选，伊在选举，阮孙讲，阿妈人吼，起码咧，迄个。你小草的山啊，讲你那选柯文哲哦，你甲叫阿伯，唔通甲叫阿妈。
0: 好啦，好，呵呵呵，来，咱来听一个啊，迄落吼，来。滴滴滴滴滴滴滴嘞，滴滴滴哒哒啦啦，歌声乱情哈啊！赶快哈，是咱的台客 A 烟嗓，台客烟嗓 AI 哈，歌声乱情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台湾很多很多地方真的都被渗透啦，所以我拢讲哦，今麦真的留意匪谍就在你身边啦，哦，要不然的话真的是。不好哦，对咱台湾吼，要安那守护吼，真的是大家都要注意注意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孟小姐，你好，
0: 哎，
5: 我请问你哈，
0: 嗯哼，
5: 我要请问那个复利元素是咧吃咱咧较好困的
1: 吗？广告，广告，
0: 你那你要吃，你要吃哟？
5: 不是我太太，
0: 你太太要吃的话，我跟你讲，吃好困以外，佮保养伊的，伊今年纪较袂喊你不舒服，啊，佮会心情较好。啊，买较水啊，不较少年啊，气色买较好
5: 哦、喔。
0: 对啊，对啊，啊，身体买较用起来，哈、喔，较袂啰嗦啦，嘿。
5: 小坤小姐，我请问你，伊有咧食左边咧，安尼敢袂使？
0: 伊食爱困药啊，
5: 哎呀，
0: 爱困药，赶快可以戒掉就戒掉了啦。啊，食护理元素啊，食钙丸啊，你莫讲护理元素代替安眠药，你得专咧晚上睡觉去食护理元素。护理元素是白天三餐吃，吼、喔，安尼好不好？
5: 喔、
0: 安眠药叫他 鼓励他戒掉，吼，戒掉啊！但是你先给他吃钙粉跟护理元素，吼啊！要暗时要困吼，钙粉也用吃一个，吃两次啊，吼安尼，嘿，对对，啊，无伊有吃过，伊今麦咧吃安眠药的人，可能会稍微较慢一个，吼，嘿啊！要戒掉那个东西，长期吃不好，真的。所以台湾今麦想那失智那么多，吼，安眠药也是因素之一。好，加油，吼！
5: 他们迄文清路口、甲台中的文清路口、甲南屯路迄三
0: 间，哦，来刷卡，甲你讲好，刷卡吼，谢谢。护理元素吼，咱护理元素吼，真正好用的呀。对女性来讲，真的是天大的福音呐！哈，女人的青春宝典、健康宝典、开心宝典、护理元素、护二代，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嗯，
2: 哎，小姑娘，你白喝
0: 哈？来来来哈，白喝有啊。

0: Hello， 来你好，嘿。
1: 喂，
0: 小
1: 君
0: 哦。嘿嘿。
1: 哦，我听你节目就好听呢。
0: 哎、欸，好听，好听，嘿。
1: 我还跟你咧两组吼。
0: 嘿，啊，来上卡吼。

0: 好
1: 嘿
0: 嘿，好好，谢谢。叫我讲的，拄我开始要吃，叫我讲的，安尼好不好？哈、嗯，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来你好，嘿，好，你好，嘿。天然海底珊瑚，哎，较大声的哦，嘿。提炼
2: 的啊，那
0: 没。大声呀。哎嘿嘿，对。哎，我算卡跟你讲哈，好。

0: 嘿嘿嘿，
1: 我要甲你
2: 证
0: 实
1: 啦。
2: 哦，好
1: 来，嘿，四间病院在南，四间基地，迄个无四间就对啦，大间病院啦。
2: 嗯嗯，
1: 拢唔敢甲我开着两骨啦。
2: 哦，只做两骨，嘿嘿。
1: 哦，
2: 结果你食钙粉钙油，
1: 嗯，
2: 救起来。
1: 那，你。你是做送的物件拢送啦，
2: 哦、
1: 大罐的大罐的。
2: 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刀，你较早有开过哦？无
1: 开，
2: 拢无开啊！四间病院拢无爱甲你开，代表足严重的。
1: 两骨拢无，讲规支拢锁起啦。
2: 哦，还不怪医生唔敢甲你开，惊开了就放你啊嘞嘿。
1: 啊，今嘛哈，
2: 嗯，
1: 哦，拢。公园啊，走不过来嘞。
3: 水啦，
2: 好太真厉害。嗯，
1: 讲过互你听。
2: 嗯，
3: 你好。
1: 那喙齿买红净，买净净。
2: 哦哦哦哦。
1: 哎呦，噶。
3: 哎
1: 哎哎。去，伊个伊个，我讲，你钙粉食较重诶。
2: 哦哦哦哦。
1: 伊个你食较重诶，
2: 对。嗯嗯嗯嗯。
1: 精
2: 气
1: 啦，
2: 哦，
1: 安尼啦，
2: 哦，
1: 我搞个精气，安尼来走，
2: 是，
1: 你迄个吼，
2: 嗯，
1: 挂袂掉，
2: 挂袂掉，对啦，气做都无掉。
1: 好，你咧卖鸡精，家己卖鸡精。
2: 哦，伊阵啊开始食的，哦，好好好，
1: 拢无人啦，
2: 真的哦，哎呦，
1: 无人，
2: 那会遮好啦，好啦，你吼，迄个，
1: 嘿
2: 啊，好好。
1: 我想讲人大家可以吼，我
3: 讲
1: 用真正，真正拍到无四斤重啦。
2: 感谢你分享，谢谢。
3: 以上广告。
2: 你的人生来，你好，嘿。
4: 我是扑克啦，
2: 好来算啊，算扑克啦，来嘿，
4: 算
2: 卡哦，算卡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 7755 99。

欸、我咧想咱的听众内底，唔知道有人这种声无？做破烟嗓吼。你若有人食酒、食薰、食槟榔的破烟嗓音的口音，去来阮听一下。我即马对这种声音就有兴趣的。好，这。

0: 来，你好，嘿，你好。
1: 小君你好，
0: 嘿，你好。
1: 你咧讲这个破音嗓，嗯，那迄个高明俊不是有那这个声音？
0: 好，谢谢，嗯，好，谢谢。

0: Hello， 来你好，嘿
1: ，Hello， 你好。
2: 哎，我叫你姐哈，
1: 对，
2: 亲。我开着车过吼，啊，拢不舒服的，去阿惊未去呢。
1: 哎呦喂呀、啊！就安尼开刀了的广告吼，
0: 你开刀啊？
1: 开个开刀开了，该分该有进价，又该该有的部分啊。
0: 你开两骨了？
2: 开
0: 到两骨
2: 了，
0: 啊开到五档啊嘞！啊开到
1: 五档啊，个五档个你不舒服哦，广告啊，该有啦，该有啊，进价啦。
0: 你啊，拄只迄个头前迄个，而且迄个姐姐伊呐，较早互你，较早互你知影，较早熟悉你唔得。四间台南四间病院拢无爱甲开个，伊结果食该分，食该有，食到即马溜溜走吼。啊，你开五年啊，啊个无法度哇，太艰苦了呀！啊，这。所以我其实吼对这个脊椎开刀我也听过很多啦，有些人真的是开的不理想啦，啊，有些人可能是真的也 OK 啦，开的也不错啦吼，但是的确也听过不少这效果好个不理想，所以如果可以提早啊吼，如果你现在我主要我这脊椎的问题还没有开刀，该混该油该顾大家，先给自己一段时间，赶紧去吃该混该油安呢。哦，真的可以的话啦，都纯然
1: 不讲。你哪亏蛋，不勒不舒服，这都是
0: 爱。你都爱吃钙粉钙油啊，
1: 要求钙油保温哦。
0: 哎，
1: 加油加油！
0: 对对对，
2: 哈。卡
0: 镜
2: 头挡伤啊！
1: 对啦，卡镜头挡伤，这都拢退化啦，拢全身都退化了。
0: 哎，为腰的一直捏脊椎的一直跌落，因为一直应用落来，所以讲你还是长期来讲哦，长期要顾还是爱钙粉钙油啦。
1: 嗯，没错。
0: 得力钙粉钙油，嘿。加油加油哈！所以如果好，那是好，你一定爱食爱食爱食爱食哈嘿啊！所以老公，咱有听众别有人有脊椎这个问题哦，不管是脊椎、髋关节啊、膝盖关节哈，我来讲，那医生要叫你开刀，以前你先给家己两三个月啊时间来食钙粉钙油，好不好？哦，我卖跟你耽误讲，你若讲啊，我着要开刀，先两三个月你。骨力啦，较骨力啦，个食得力钙粉钙油，搞不好你就像咱拄啊台南的听众安尼啊，四个医生不爱甲开，不爱甲开的原因是安怎？我就是伊有开过啊，今麦要搁开第二，啊，咱之前嘛有一个讲，伊已经开两遍啊，搁第三遍，搁无好，第三遍医生去换医生，医生嘛不爱甲开啊，吼，哦，就怕其他唔当啦，开也唔拄好，转咧迄落袂顶袂当的麻烦啊，吼，所以呢，咱听众朋友，你一定吼先给家己机会用食钙粉钙油。两三个月时间就好吼吼，这啊较骨力嘞，但是一段时间你爱食个骨力食吼，会当个顾起来安尼吼，所以咱已经有听众有这个例子啊吼，所以吼赞咱大家信心得力，算了该分该算了该优吼，好谢谢，多谢以上广告。好来谢谢美丽人生，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Hello， 嘿，
1: 哎，你好，
2: 你好，线下好吗？
0: 好，线下好，来，小军不给你好 ，Hello，
3: 小军你好，
0: 哎，你好，
3: 嘿，我是你家里的。

0: 咱都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哈，这个唐纳德·约翰·川普哦，伊小时候是家里面最高乖的囡仔，因爸爸对伊嘛就无法度的吼，伫学校甲人冤家相拍，老师讲伊音乐不太好，伊就甲老师木啊，甲老师争吼，要叫退学吼。后来因爸爸其实对伊嘛是吼，真正是用心良苦，落尾因爸爸甲送伊去从哪来，去从军。所以川普又这过啊，他当过这个五年，在军旅哈，五年的军旅生活，大大的改变了他。吼，伫军中真正改变啦吼，因为军中听讲吼，因爸爸甲送去迄军事下吼，足严的，真正是甲你入家
1: 你
0: 的。
1: 你讲管你外口是啥物像的像吼，好野人的囝，政治人物的囝吼，
0: 教入，
1: 还是讲你是外口啥物，即个哦黑道老大，安怎还无路用？去比军中教入呐。所以我印象很深哦，那个谁，我们台湾的现在呢，远东集团的这个老板啊，那个徐旭东，伊毋是一个混血儿。囝嘛，迄阵啊，伊就知影讲吼，
0: 我们是读西点军校，
1: 对啊，嘛是赶囝吼送去这个西点军校去论
0: 美国，
1: 对啊，去美国论啊，不，你看，你哪讲太一般的学校进去，尤其是如果很多富二代在一起，那心性就没有办法养成啊，所以你看，我相信川普去读军校一段时间，培养了什么？爱国嘛，啊，过来的是讲吼纪律，然后虽然他嘴巴很说很多大话，但其实我相信爱国跟纪律还有坚毅，这个良善的这种特质、我觉得在这个
0: 所以五年的军旅生涯对于川普来讲应用就大，
1: 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啊对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
1: 啊对
0: 表现很突出，有好几样哈、所以讲，代表军中，好像代表军中去做什么比赛哈、都有拿到一、所以的，并且讲，伊的军中他就得到很多同旅同才对他的respect 啊，尊敬安尼，所以就他的那个本来的满满的人，啊，今嘛够可以发挥的一些长处、也得到了尊重哈，啊，够这五年的哈、这个军旅的生活那个磨。磨练的一料，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五年料做出来也真的就变了哈，就变了。所以伊讲哦，如果当初因爸爸那不选择安尼哦，搞不好伊的今天可以做黑社会老大
1: 啊。啊，是讲就是一般的那种娇生惯养的这个富二代啊，对不？这个哈两任的这种美国总统，
0: 所以他爸爸哦真的是对他，所以一进一对家囡啊，你看川普红俄勒的是伊的囝，大家拢嫁个
1: 很栽培，
0: 栽培个袂歹，
1: 很重要啦。无你囡仔大汉，你无纪律啊！虽然有钱，你得花天酒地啊，有诶无诶啊，乌白。
0: 所以规定伊诶囝吼，都不能抽烟，不能酗酒。不能吸毒，
1: 还有什么？功课要维持好。
0: 对
1: 呀，
0: 所以也囝个个优秀，
1: 品性加课业一拢要求啦。我唔是讲我你叫我川普囝，我美国总统囝，我得个让四四六六，不，
0: 对啊，所以已经嘛也属业体哈，他本身就是个生意人嘛，川普集团哈，而且总裁嘛哈，但是他事业体都分别给他几个儿子哈，在花。啊，人家画个真好啊！吼，你也无有诶惊讲啊，爸事业吼，安尼做呀，啊，恁家家画个迄落啊，有迄个啊，专门咧负责的吼，而且葡萄酒的啦，吼，好葡萄酒的引进外销，葡萄庄园诶，啊，有专门咧画伊诶迄落吼，啊，即有娱乐事业的，有建筑的，吼，房产的，吼，拢画个大个个真好。
1: 所以哦，真的是比较顶级富豪阶层，真的对教育其实最重要。他说跟我这个徐旭。东瀛金马瀛的独子，而且是独子一个是徐国安哦，徐国安也不一定是台湾的富二代二代甚至三代里面，真是算比较特别的。安怎讲呢？徐国安哦，一起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呢，没有马上回台湾接班，而是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路。什么艰辛的路呢？一去躺哈。军校，美国的军官候补生学校，就是军校的第二，而且报考了美国的海军陆战队的这个学校，然后有参加了预备军官训练团，但是他不是只读军校而已， 一个阿娜呢，他后来还有去实战，他2005跟2006年他被派到伊拉克的前线，带领40名的士兵执行侦查、扫荡跟巡逻的任务，而且也有跟伊拉克那边的这个叛军做交火的动作。哦，你看，我感觉伊乃当带领的战场上的士兵，而且出生入死到真正的战场去拼搏过，回来接班，
0: 嗯，
1: 还鬼狼都稳定下来了。我们现在恰恰得了，哎啦，不会是真那种富二代那个恰恰得的样子。
0: Hello， 嘿，
2: 哎，这不呢，
0: 嘿，
2: 哎，我真搞的哦。

0: 对对对，好啦，谢谢哈，来哈，
1: 好，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继续加油，谢谢，
1: 祝福你。以上广告，
0: 来你好，
2: 喂，一路小姑娘有，
0: 哎对，
2: 我今晚是讲做请问的哈，一路新闻一播，一路诶，处夺，一路终身，一路几年呢？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处夺？
1: 褫夺公权？
0: 哦，褫夺，哦，褫夺，处夺公权的是。伊袂当迄落啊，
1: 公民权利嘛，
0: 伊袂当参污的这个公职人员的迄种的迄落啊。
1: 台湾的人民吼有选举创，
0: 袂当科公职人员袂当参
1: 台湾的
0: 啊。
1: 台湾的公民吼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啦，一般公民没有犯法啊，褫夺公权的是公民的权利嘛，你选举罢免创制复决这个权利都无啊。
0: 选举袂当选举啊，系啊系啊系。
1: 那
2: 咱们柯文哲了，我说褫夺公权六年。
1: 对啦，就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权利都没有了，
0: 都不可以了。嘿，好，谢谢，来你好。
3: 请问一下吼，你讲吼，食迄解药，啊，迄一日食几粒啊？
1: 来，算我甲你讲。

0: 啊，就徐国安哈，徐旭东已经徐国安邓爱台湾接班之后，以这一段呢从军的生涯，对于接班的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兄弟兄弟的是钢铁的意志啊，战场的磨练啊，使他具备相当极强的抗压性跟决断能力。你看，让我当地镇定哈，他这出生入死，每一个决定可能都是生死的交头。哎，回来做商业决策、嗯、，OK 嘛？阿狗，嗯。
1: 再见，
0: 再见、哦、
1: 回音太大、哦、
0: 还有一个比较
1: 关掉，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平辈的领导了哈。远东集团人内部人士透露哈，伊咧领导部署的时阵哈，他像军中的同袍协力的风格哈，我们一起出生入死，一起拼的，而不是上由上对下的那种高老板的高姿态。嗯嗯，所以他其实。
1: 所以军军咧，陆陆咧都
0: 要
1: 。未无怪你送去读军校来了，嘿嘿。
2: 迄
1: 戒烟
2: 吼，嗯，食几时啊？
1: 来刷卡吼，来削棍扑街你好，嘿你好。
3: 两瓶子。谢红姐哈，嗯，你这舒服的功能哦。

我相信啦，哦，当初啦，柯文哲因妈妈吼，送伊去读军校，哦，啊，其实读台大医科，可能今天就不会那么暴躁了。大家心态健康啊。

0: 好、哦，谢谢哈，多谢哈、哦，我无你若更加详细，你问医生一下哈，好、哦、嘿，好，谢谢。你是讲柯文哲啊，来不及了啦。
1: 没，我是讲当初他柯文哲今天就不会长成这个样子了，
0: 长歪了，
1: 长歪了，妈宝嘛，伊就是妈宝啊，伊就是妈宝，
0: 来你好，
1: 妈宝七宝，
2: 对啊，结婚了，嗯，结婚姐，嗯，哎哥。柯文哲伊主了公权六年，伊是六党袂当选举呢。
1: 对，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六年之内都不行哈、哦，这是很清楚。朗尼、哦、选举罢免、创制复决
0: 哈、哦，好，谢谢。

0: 你话了，有人讲，你话柯文哲伊本来唔是要一心要宣判进前，伊都要申请讲吼，要改要去日本参加因囝迄个。博士吼，而且毕业典礼嘛，对不？
1: 啊，
0: 哦，要宣判，你要去比日本那会使吼，对不？落尾伊都无嘛吼，无可以去嘛吼。啊，结果呢，因无去，啊，你看因无去安怎提安呢？
1: 我知道，看到，
0: 真正有影。所以拄仔咱有听讲讲，迄因无真正吼，诶，敢死。就个，哎，两阿婆即阵拢无出社会啊，呢，拢完全拢无一块了。顶提柯文哲相啊，一个相，敢那袂输诶，挂轻，人讲戴个轻，你若要提个相，你袂使提个轻啊呢，挂轻诶，迄个相诶，敢那遗照对无吼？讲安尼，艺术柯文哲嘛去参加因家迄个毕业典礼安得着？啊，
1: 好啦，他们
0: 天灾，天灾，
1: 不用再浪费社会资源讨论他们家庭的事情
0: 啊，真假哦。

0: 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达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好，祝好，谢谢。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费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费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费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明林灵火界，灵蝶三江路，明牛吉日用，死掉升天上。世间人啊，咱爱遵守戒律，遵守道德，遵守法律。人啊，如果愿意修改，咱才袂去做了无好的代志，犯了过错。如此，咱的人生才袂陷入着忧心艰苦当中。一个有智慧的人，伊会向修改，修改就是遵守法律，遵守规矩，遵守法律，遵守道德。做人做事，如果愿意修改，第一名誉会好。大家学到这个人有规矩，甚至守法，所以对着伊有信任、有信用，嘛相信伊会当得到众人的学到，得到好名声。而且修改的人，因为咱遵守规矩、遵守法律，别人啊相信咱，甚至信用咱，愿意堪咱互利，互相帮忙，互相作业。所以生活当中，咱就得到真侪助缘。三者，一个修法的人，不单单受到人敬重，受到人信任，甚至看人的互相、互相作业。这人啊，因为规矩安分，所以生活当中当然得平安自在。人生在世啊，聪明的人也修改，照这个世间的规矩、法律、道德、戒律，咱来做事，咱才袂去侵犯着别人，咱生活才会安心，人生啊才会当自在，人的生活才会当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困下去，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王丽有所唱的。唔贪未记哩，阮的名，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强一群哦，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放轻松。咱啊，伫宜兰每都有国际同源。

东山河清水公园齁。哇，这东山河清水公园齁变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呢，不单单的来得嘞有这个神木精灵水道哦，看到安呢惊险透明的今年刺激的这透明滑道，甚至咧，也還有咧，充满着童趣的蘑菇喷泉，甚至還有倒转水迷宫。哇，这大人囡仔拢耍到真欢喜，耍到笑眯眯呢。啊，这当中哦，大哥大姐啊，也還有一挂限定的魔幻光影秀，配合着这个巨大的这个气球，这个就是造型艺术装置吼。哦，和平将来到这里，真正诶。感觉到啊，暑气全消吼，生家的轻松舒适。啊，来个咱宜兰吼，其实咧够一个所在当生水的是东岳涌泉吼。哇，啊这东岳涌泉吼，伫咱宜兰苏澳东澳国小边啊。哦，这公啊对面吼，就是一个真大的停车场。游客来讲吼，停车好停以外咧，这个所在咧，其实咧是过去，因为北回铁路吼。在做工程的时阵，挖出的这个砖马吼，非常的特别吼。啊，到尾啊，将这个温砖马吼，引进入去东澳市，砖长呢有数百公尺，自然涌出来的溪水清澈见底，砖泥吼水温呢保持在差不多十几度。哦，就算讲吼炎热的天气吼来落水，清凉舒适，啊，溪水吼未伤悬，差不多60公分。哦，好民众咧来这咧耍家咧笑眯眯吼，所以咧大人囡仔吼来个这咧，拢会当耍家真欢喜。啊，其实坐火车一直到东澳火车站出这个车站了，走路15分钟就会当到啊吼，非常的方便吼。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拢会当来吼。啊，其实咧来个宜兰咧，够一个雷公碑吼。雷公碑是天然的涌泉碑塘吼，伊咧涌泉的路途都一个戏水公园。啊，这吼源头是雪山山脉的天然涌泉呢，非常的干净清凉呢。啊，这所在够落雨松，哇，来这野餐啦、啊、休憩啦、耍水啦，大人囡仔咧拢耍个真欢喜。哎呦，陈老师啊！啊，来个宜兰吼，真清凉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来个宜兰吼，东山河吼，其实咧有生态绿洲，啊有水上自行车，啊你也这样一家吼，诶当划独木舟，啊买当双人踩脚踏车，啊这来个东山河河道当中咧，其实咧非常的舒服舒适，啊而且是一个生活当中足好足赞的这个呐，这个安尼生活休闲哦吼，啊其实。大哥大姐有机会，你买单去纳山纳谷吼，会当去野溪生飘飘河，去丛林生沙滩车。哎呦，啊纳山纳谷，搁较刺激呢，这是宜兰南澳做知名的露营区。啊来底吼，其实纳山纳谷的是泰雅族的我的家吼。啊来底伊咧结合着丰富的户外活动，和民众咧会当利用溪水吼，来坐飘飘河。非常的特别齁，非常的刺激，啊而且大家享受着森林看着溪流的清凉，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机会咧来到这所在咧山林溪谷当中齁，不单单的轻松舒适，而且咧感觉咧非常的有意思哦齁，趁这个机会看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强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对的，陈老师哈，咱咧来听这条好听的这个。怀念歌曲齁，日本老歌夫妇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一个人吼，大个大姊，听众朋友，恁可能呢，会拢熟悉吼，就是这个卡内基训练的创办人黑幼龙先生吼。对呀，这黑幼龙先生的话，已经85岁啊呢。哎哟哦，黑幼龙已经85岁啊，对啊吼，系啊。这当中吼，伊咧这世人当中，其实伊有真济细微而且深刻的体悟。伊感觉讲，人生吼，伊食到85岁时阵，发现到真济人是咧等日子。啊，等什么日子？等一个虚虚渺渺的日子。伊讲，人生如果你特别等日子，等到你希望的那一天，所谓你希望的一天，说啊，有一天我会当去旅游，有一天啊，我会当做什么代志，啊，有一天我希望我会当安那，倒不如珍惜你今现在做你想要做。人吼，因为你无法多去掌握未来，不过人你会当掌握现在。很有容易的深深感受到讲，真侪人甲希望系伫未来啊，未来我身体较好，我要来出国旅游啊，未来吼有机会吼，我要来学什么物件啊，未来吼我安怎的时阵吼，我要来看我的老朋友啊，未来吼我要来做什么代志啊，你还知道未来会变什么款？你唔知对不？哎，你唔知好。那咧多年前，很有容易看到伊一位高雄的同学。咧开讲，这个同学伊个太太都贵心无寡顾，然后伊同学甲黑幼龙讲，伊讲哦，阮太太贵心去啊，我最近咧整理房间的时阵，发现着动车时，伊看太太引起纽约旅游的时阵，伫一间名牌店，看了一条围巾足水。啊，这条围巾真水真雅致，哇！太太围起来吼，感觉非常的喜欢。啊，唔讲哦，哦，真贵呢，名牌的真贵呢。所以咧，这太太吼，看看佫加下等于。结果伊讲啊，咱就来啊吼，喜欢咱就加买等来，人生海海啊吼。所以咧，两个阿婆就做决定吼，将这条太太做喜欢的围巾买等于出。买回去厝太太一直唔甘命呢，就讲哦，这名牌的啊，这遮尼好，一条遮尼贵的围巾，等到一挂特殊的场合才来使用。所以这条围巾吼，顶冠的标签呐，要搁阿未贴呢。结果太太的贵姓去，啊，这位朋友已经感慨啊，伊讲你看。人生就是安尼啊！当初我跟阮太太去纽约佚佗，已经几啊年啊呢。结果这条名牌的围巾吼，买回来讲也有机会要用，连用都无用到哦。哎呦，标签哦，搁一年啊，要搁伫顶冠呢。结果阮太太就过身去，所以有当时啊吼，想要用哦，加起来用哦，有当时啊要用哦，无机会哦。讲啊，只黑幼龙吼，怎突然间停去？伊想想有理呢。啊，这台湾人吼，真正是安尼呢。台湾人吼，拢甲好物件吼留咧，唔敢用呢。啊，你是要留到什么时阵用？啊，你才有机会用。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黑幼龙吼，伊想想会讲啊，有影。人生尤其伊进食到80几岁啊。伊吼、哦，有当时啊，爱看册就甲看册，爱听音乐就甲放音乐。啊吼、哦，生活当中咧，伊咧有当时啊咧透过着落地窗吼、哦，也去欣赏着淡水河的景致。甚至咧，有当时啊咧，伊咧会招着太太，太太讲，煮好也要食饭，系啊。伊讲哦，啊，今仔日吼气温真好，甚至咧，诶，当中咧，诶，即个有时间。咱归去吼，来这个啊那外口食。太太讲，啊，我都已经要煮好啊， 啊，卖煮啊啦，吼、哦，款款手手的吼，今咱来食饭，把良机啦吼。伊、哦、讲生活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吼，两个翁仔某会当互相做伙，这就是缘分，这爱非常的珍惜。啊，两个阿婆会当做伙一直过的日子，唔知有外久，所以每一工拢是捡到。当中的时阵吼，你敢知影？伊讲吼，有一个朋友，有一个朋友啊吼，系啊，伊嘛同款，伊吼收集到真济美丽的词句，比如讲咖啡杯，比如餐具。啊，这瓷器足贵个呢，名牌的瓷器足贵个，伊拢收伫伊个酒柜，特别摆水。结果伊就甲这段吼，伊高雄的朋友吼，的太太吼，买围巾的故事讲予这位朋友听。这朋友听听尔吼，想想有理咧。啊，我这瓷器遮尔水，我买来一届都毋捌用过，拢下伫酒厝内底看水。啊，我无用，以后是嘛是别人诶，所以咧，较早伊拢感觉讲啊，特殊诶日子较会出来用，到尾也想想，黑有龙讲了有理吼，所以较会出来用，用甲真欢喜，用甲笑眯眯，享受你家己辛辛苦苦收集来物件，敢毋是？因为将来啊是总有一天，啊你是要等到啥物时阵？啊人生吼、哦、有当时啊咧，日子一天一天过，你等不到。简单来讲，其实在生活当中，咱常常讲啊，找机会啊，有一天啊，将来有一天，有时间，适当的时机，哪呢呢，倒不如现在就去做。所以生活当中吼，有当时啊咧，你要找朋友，你就去找啊；你想要去佚佗，你就去啊。但有时候我跟你讲过啊，坐轮椅买当去啊。是不是？你何必得特别想呢？卖想讲有一天我要来，想想你就去。人生其实把握当下，把握即时，这是一件真重要的代志。黑有龙伊讲，逐天目睭天金吼，都爱甲家己讲呢。啊，今仔日又搁赚到一天啊！吼，所以今仔目睭天有金，我都爱安那好好啊珍惜哦。好啊，顶着是一天，我唔好甲拍算浪费。所以曾经吼、哦，有一个朋友，阿姨吼，甲黑有龙讲，因为最近做无聊呢，做啥物代志拢无趣味。黑有龙听听吼，伊讲笑笑啊，伊讲啊，我要甲讲啥？是不是？因为咧，要做啥，伊家己知影啦，只是伊要做唔做尔。人生有足侪代志通做诶。啊！如果你逐天拢感觉真无聊，做啥物代志拢无趣味，啊！这是你家己就是安那无提起着即个安那精神去做即件事嘛？曾经吼、哦、有一本册叫做《EQ》，大个大字，这进前出版的时阵真流行。这本《EQ、哦》吼，系啊，这本《EQ》的册作者大个大字，台中朋友恁可能拢有看过，是不是？这当初是由着心理学家这丹尼尔高曼吼伊所写，吼伊这本册吼拍破着这个 IQ 决定论，唔是啥物代志吼，拢爱用智慧去做的，真济代志是爱有一个好心情去做，所以 IQ 就是用咱的智力嘛，啊 EQ 就是用咱的情绪智力，所以情绪智力也决定着你。是不是会快乐会自在？那呢？这本册吼、哦，当初是高曼博士吼、哦，系啊，伊咧伫《纽约时报》做记者的时阵，有一处吼、哦，哦，纽约热天作热，啊，热到互人感觉真烦闷。啊，迄一天吼、哦，新闻事件，都刊登着五起的杀人事件伫纽约。也够有几啊件哦，社会新闻，五起的杀人事件，也够有好几桩的暴力破坏事件。啊，伫纽约街头哦，真热，啊，佫真烦闷。 啊，都市街头吼，哦，安尼人客人，啊，四界吼，喇叭声、车声，啊，甚至咧，搁有一挂粪扫。所以，互每一个人拢感觉真烦躁吼，很烦躁。结果，这个高曼博士伊迄一天伊坐巴士，去咧个公车顶管吼，公车顶管，真济人。结果吼，公车一坐起来了呢吼，司机就大家问好呢，大家好哈，欢迎你坐这台车哈，哎呀，啊，咱等一下吼，咱车吼会经过博物馆，博物馆吼等你展览什么哦，恁吼。啊，有时间呢，你唔好错过哦。哦，内底足精彩哦。等一下吼，过过到十二号吼，这个巴士的司机又个讲啊，家吼一间餐厅做好食哦。我顶一届坐阮太太吼，顶礼拜来家吼庆祝着阮结婚25周年。哦，阮两个食甲真欢喜哦。哦，印度吼，这个司机哦，那导游咧，那行那介绍呢，因为特工伊都行这条路线，伊做熟的。叫有什么店好吃的，甚至叫有什么趣味的，伊伫巴士顶管内就讲予大家听。甚至有人买落车，伊过来讲啊，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甚至有一个女司机来，伊咧司机讲哦，咱吼顶管阁加一位漂亮的女司，哦，穿甲水当当，起来跟咱做伴。哦，规车是大家吼、本来真欢闷呢。啊吼、迄种烦闷的心情吼、去你家即台巴士去吼、规个大家心情怎好去？买落车大家都笑眯眯。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这位巴士的司机伊做了一种的选择，伊选择伊开车，开车是做无聊的代志，是不是？啊！你开车等咩啊？等红车灯啊！红车灯啊，恁久啊！这个人吼、无遵守规矩啊！吼、这吼、车这恁侪又搁塞车，嘿，大家咧愈听愈烦呢。啊！你啊，公车司机吼、那导游咧啊，停红车灯也好，这个停车也好，当中的时阵咧，搁讲介绍，搁讲笑话用听，大家伫车顶坐车的人诶，听甲真趣味，有福同享啊！所以，如果这台公车顶管的司机，伊也大概伊也选择底下骂，啊你看，爱红车灯啊，啊这个人闯红灯啊，啊你看，啊有个塞车啦，吼、啊这交通技术够歹，啊这叭叭叫啦，但咩骂呢？大家坐公车来听够足烦的，对吧？啊唔过伊确实咧，伫公车顶管拢讲趣味的代志，予大家听，大家听够笑眯眯，搁去讲娱乐哦。哦，这吼、哦，咱都加一位漂亮的小姐去跟咱做伴，哦，欢迎你，哎，小姐一起来呢就笑眯眯，对吧？所以呢，伊选择快乐来开车上班。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像哈多阿讲的，本来是一个足烦闷的天气，甚至呢，足拥挤，甚至。安尼作烦躁的这个社会都市，结果因为一个快乐的司机，大家买落车拢笑眯眯。啊，人生就是你爱决定你的心情嘛。我来请问你，你今仔日心情有欢喜无？啊，你会当互你家己一个好心情哦。你买当家己看这也袂欢喜，看这也袂舒适哦，是不是？啊！你是要做你欢喜的代志，还是要做你痛苦的代志？当然去做你欢喜的代志咯，干不是？真的主席，你想要做啥？会乎你欢喜的去做，享受当下，珍惜时间，够有影？好、有影吼、时代咧进步真紧啊！古早过去吼、你咧看报纸啊，真的。手机啊，上网都看得到。甚至伫厝内，吼、你咧较早过去咧，大家放新闻，真咧，大家咧，诶，网络新闻看看诶，全世界，即个世界大事，你都拢了解。所以，真为着网际网络，已经串联到全世界。 每一个人吼，诶，资讯知识拢是爆炸的时代，甚至阁有即个 AI 智慧，更加咧，互民众咧生活当中咧更加方便。毋过，人生当中，毋是你时时咧沉沦伫网络内底，你就快乐啊。人的心灵是爱温暖的，心灵要温暖吼，咱来了解，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有当时啊，比如讲，家你身躯边的太太学落一下，看伊咧无用，你去甲斗做，甚至咧招伊去食饭一下，两个阿母去散步行路一下，开讲一下。讲一寡趣味的代志，卖讲一寡互人讨厌的代志。咱那像迄个快乐的司机，将你快乐的情绪分享互你身躯边的人。如果你选择快乐的过日子，你的人生会改变啊！你的生活会继续快乐啊！所以世间上吼，嘿，你想要拥有快乐。那呢，就是你家己爱去把握嘛。今仔日哦，难得的机会，像是趁着节目的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人生哦，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看你的心情啦。你是要有家己一个好心情，还是你要有家己一个歹心情？是不是？像是拢干嘛讲？人就是安尼吼，人吼莫折磨家己啦。你看佮着太家己咧，互家己过了歹咧。那亲像黑奥龙伊讲个，伊讲伊朋友伊一个高雄个朋友太太过身去，结果为伊个衫都变出来，迄条引起纽约买围巾，想讲找机会买来围，结果一世人拢无围着，拢无机会围着，连标签都无贴，就过身去。啊！你是欠要从啊？咱不是讲卖轻欠，不是这个意思吼。不过有一寡物件你欠无路用，摕起来用，赶紧去做。人生吼，该欠咱来欠。不过有诶物件无必要欠。那亲像黑奥龙将伊高雄朋友太太围巾诶故事讲互另外一个朋友听，这朋友想就讲对呢。啊！我收集吼，我收集着足侪瓷器呢。啊，这瓷器拢摆伫酒肚，从来捌用过呢。小学有你诶，啊！我买这瓷器要从啊？哎呀，连讲我无用嘛，别人下，我现在唔记起用，是毋是？啊！你有发现着你生活当中你欠足侪物件无？你无用着诶，有吼？啊！你欠要啥？你毋是欠要用诶吗？那亲像陈老师来请问你，你买一件水衫，还是你生活当中，你咧有买一寡物件，你唔敢用，啊你下日要从啊，对不？所以咧，百合当下吼，甲你介意的物件，起个用啦。哦，人生哦，把美好的东西留给自己。莫等个讲啊，某某人什么机会？每一工对一工，我较要来用，你较有机会，无一定哦，是不是？你无一定有迄个机会啊。唔过进霸当下，你得当霸这机会，你就该用啊。啊，这是你的，你惊啥？是不是？这是你的啊，你惊啥？哦，啊，这当中的时阵你想要佚佗，你就去；想要找朋友，你就去；想要学物件，你就去；想要做啥，你就去做。因为咧。咱咧唔知影马仔切起来，目睭个铁会金未？吼、哦，啊唔过咧，咱知影今年主席，我得当把时机做我想要做的。你讲是唔是？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陈老师讲过一个，讲过一个，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目睭吼，爱铁会金。铁金你看会清楚，啊！目睭也看袂清楚，你生活得阁减一份趣味，有影无？啊！最近有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目睭无好， 目睭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目睭袂金袂清袂明雾雾。但就说要甲大哥大姐听个朋友提醒，顾目睭伊需要专业，因为顾目睭唔是单单一个应用尔。咱一般民众吼，拢会想讲，陈老师啊，平常时目睭有问题，看眼科医生检查治疗手术不能挂麦药水。啊，毋过等下要保养目睭咧，真侪人唔知道要如何保养。甚至真侪人就是讲，我来食叶黄素都够啊。大哥大姐啊，你唔是囡啊，但就说要甲你讲，叶黄素是营养，唔过要顾目睭，伊需要营养，需要保养，需要调养。但就说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狐狸金。狐狸金是古早老中医自少年食到老，泡一杯顾目睭的养生茶，互家己会好困。人较袂火气大，身体较滋润，目睭较袂打涩，目睭较金、较清、较明。食到90岁、100岁，目睭感觉金细细。逐工咧啉诶，一个传统诶，一个安那中药处方。所以咱狐狸金诶处方真好，伊就是过去老中医养生诶处方。在生活当中诶时阵咧，真侪老中医逐工咧拢泡一杯养生茶。啊，这内底的村就是咱狐狸金的村，所以你就了解到讲哦，但是苏介绍狐狸金是过去咱的老祖先养生健康足好的一个村。啊，今仔日将伊做成着中药，和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食了回来保养目睭，因为你也知影，心灵法师40几岁糖尿病，食了目睭青眉，所以如果。你甲想看卖讲，心灵法师当初目睭也好好，目睭无歹去，伊会当加做足侪代志。人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当你开始目睭白内障啊、青光眼啊、黄斑部病变啊，我要甲你讲，伊袂好啊，伊只会愈来愈歹，伊袂愈来愈好啊。你有白内障，你有青光眼，你有黄斑部病变。如果你无赶紧保养、调养、甲顾掉的，伊真紧就歹去害去。真正讲，超市我白内障，我来手术就好。大哥大姐啊，手术了后，目睭惊光、畏光，目睭打涩、流目油，足痛苦。所以真侪人目睭手术过白内障了呢，真惊光、真畏光，目睭足够打涩、流目油，迄目睭咧打足痛苦的呢。迄规工目睭安尼打打涩涩，足艰苦的呢。啊，人生食老岁，足侪人都目睭会打去，因为咱目睭咧制造目油的功能渐渐的失去。迄目睭啊打去了，目睭定定规工点点擦擦涩涩打打足痛苦。啊，龙超市啊，这要如何是好？中药伊才会当甲你滋润，才会当帮助你恢复。针对着你的目睭，目油就是一个上重要的保护。你也知影一点，长期你咧看电脑，中年朋友逐天上班8点钟，电脑一直震，目睭容易打涩流目油，目睭容易光线刺激，目睭容易歹去害去。今仔日有单尿素的狐狸金来吃，不单单保护你目睭，和你的目油分泌的正常，和你的目睭较袂打酸涩，和你的目睭咧加用足久。今仔日你的孙啊，咧看看册、看电脑，目睭一直紧、一直紧。真侪大人讲啊，囡仔吼，我来互伊食叶黄素。叶黄素是营养，唔过你也知影，叶黄素无法度治疗近视。叶黄素无法度治疗近视，你莫阁讲落啊。囡仔一直看册、看经、看电脑，伊需要目睭来疏解掉伊的疲劳，增加掉伊目睭的滋润分泌。互伊目睭较袂打涩，互伊暗时啊较好睏，较袂搞火气。然后，爱休睏一下，40分钟都爱看远的看一下。所以，互你的囡仔食单尿素，互你金，伊不单单有囡仔需要叶黄素的中药材，而且互你金不单单中药材内底都叶黄素，伊个各种的应用来听早你照顾你，互你的孙也好，你的先生太太也好，伊目睭较袂打涩流目油。互伊目睭较金、较清、较明，互伊目睭得到真好的滋养保养，而且阁毋免开大钱。你啊，囡仔，你会当订鸡腿汤互囡仔食，吼，36粒，36颗， 36颗吼，诶，炖一碗鸡腿汤，鸡腿饮，这个、水饮过鸡腿，下一个大碗公吼，来一碗水，水饮过鸡腿，吼、哦，啊，然后36粒的火力金炖一碗，吼、哦，然后两三天吃一碗就足好啊。大人吼、哦，你会当逐天甲吃一碗，吼、哦，真好用，真专业，真厉害。老大哥、老大姐吃老上惊，就是目睭打涩。迄食老目睭大涩，老目又足痛苦呢。不但目睭咧歹真紧，而且咧目睭咧，逐天安尼雾雾哒哒涩涩，看袂清楚，足痛苦。尤其老大哥、老大姐，真侪人够高血压、糖尿病，包括着重度近视，甚至目睭咧有诶白内障手术过啊，目睭拢阁大涩老目油，目睭咧已经用要歹去啊。你想要有你诶目睭用较久诶，你当然爱中药才有够咱哦。啊！今仔日你要找一罐好中药，互你的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互你的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用较久。当然中药才有法度。但刘叔介绍这罐互你金，伊是 GMP 纯正中药，伊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材实料。而且咧，咱的处方就是老祖先、老中医，古早养生健康食到100岁，做优良的一个平常时养生的处方。啊，这个给你金的药材，伊内底有菊花、有甘杞、有各种的药材，提供着你专业的营养。你要爱叶黄素，伫菊花、甘蔗、枸杞内底都有 ，PPLS 拢有。所以你放心，但是说给你金是一罐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真材实料，价钱公道，效果真好，人人学到的好产品。大哥大姐啊，但是说要甲你提醒。食老有花啊！你要顾目睭，爱有营养，爱有保养，爱有调，爱调养。所以丹尼尔叔的火力金才有够力。老大志讲，哎，丹尼尔叔真正呢，较早吼食只一大堆，食无感觉，真正的。食你的火力金哦，差真济。老大志讲，哎呦，丹尼尔叔真正有影得着。像你讲的，迄食老有花吼，目睭安尼会打会酸会涩会流目油，啊满天蚊啊飞，啊目睭吼安尼袂爽快。哦，啊，较早吼，食一大堆有诶无诶，结果咧，食你好哩金俩，真好真济啊！
1: 来，你感谢者。
2: 安尼哦，谢谢啦。
1: 我呢，
2: 是
1: 食你诶，
2: 是
1: 好哩金吼。
2: 咱你好哩金，嘿是，嘿讲过啦。
1: 半罐俩吼，
2: 半罐俩，嘿是。
1: 忙啊，走了了。
2: 哎呦，真正吼，真正真好用哦。
1: 啊，看电视阁有较金啊，改善足济啦。
2: 安尼哦，真正真好，真好，嘿，是是是。
1: 感谢。
2: 哎呦，谢谢啦，大姐。
1: 食食有诶无，然后无效。
2: 哎哟！
1: 啊，我想你咧讲这，互你金我来买试看嘛。我咧食半罐尔，
2: 食半罐尔，吓
1: 啊，就差足济，
2: 差足济啊啦吼。
0: 有够好吼！大姐讲，较早食食一大堆，结果咧，陈老师，我食你互你金尔，真诶，诶，目睭差足济啊，结足好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哟，邓老师真正赞，食你互你金哦，目睭加看足有。啊，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啊，目睭咧继续舒服，真咧。大哥大姐，咱食老花啊，爱单尿素的火力金才有够力。
2: 我等你火力金吼，你也加赞吼，
1: 哦，赞赞赞，本来拢安尼看无啥有雾雾啦吼，
2: 嘿嘿嘿，是是是，
1: 啊，即马吼，安尼看较足清楚的，
2: 有影吼，继续清楚的啊吼，
1: 叫大家大兄大姐爱袂来食，
2: 感谢感谢感谢，
0: 大哥大姐啊，单尿素的火力金唔免开大钱，一罐1800块，食你几个月，真正专业顾目睭。而且咧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白白要开钱，要顾目睭，当然食这罐。陈老师介绍火力金 GMP 纯正中药，伊就是 GMP 药厂甲你挂保证，药材拢检查过，安全可靠，所以来源品质拢是一定伊的赞。简单来讲，陈老师火力金，咱咧不但品质挂保证，效果真好。价钱公道，人人学到，要吃吃这款，但刘叔介绍给你金，请你记得，只有这支电话为专线，叫助理给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我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的服务，电话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候陈律师会感觉讲，人生当中你要安怎家己，吼，会当安尼自少年到老，自由自在。第一爱行，第二爱食，爱食；第三爱困，第四爱看有啊，目睭看无，你都无方便。所以真济大哥大姐，就是因为目睭歹去，目睭看无去，目睭无方便去，所以说无法度出门。啊，目睭出歹顾呢，目睭你要甲顾好，尤其食了有货啊，要甲顾，你无中医中药无够力，真正。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今仔日想要目睭较好诶？你咧都要用点方法，好不？来，咱时间先交我电台工商的，刷卡助理跟你服务电台经营一群来做助理哦，0800-77-3355。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11: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2: 就在台中百分百
11: FM 一。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今仔日节目点半段时阵，我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研究探讨哈，人生爱及时啦。所以这世人哦，你欠足侪物件吼，欠起来家己要用的吼，摕起来用啦。嘿哟，龙讲的，莫个蛋呐！你蛋嘞，有当时后要用，你用未到。所以真侪一寡厝内底吼，爱冰冰的，而且吼、哦，比如讲吼、哦，真趣味哦。陈老师讲给你听哦，哎呀，我讲给你听哦，你思考一下吼、哦，哎呀，有当时啊一寡首饰对不？女孩子捡一寡首饰啊，做宝贵的、珍贵的首饰，哎呀，啊，你这首饰啦，不管是珠宝也好啦，吼、哦，珍珠贝勒也好啦，你这物件吼，你感觉真好吼，不一定少年的介意呢。真的啊，因为少年的因有的迄个作者吼，妈妈老了，这些首饰吼，连干没有伊讲啊，迄作老气的，我不爱挂，嘛是爱甲你处理掉呢，嘛是爱甲你处理掉啊，因为不一定你这些首饰因得人连干因来介意，伊讲啊，我这有值钱的呢，值钱贵值钱啊，啊伊袂介意嘛是无用啊，甚至都甲你袂掉伊，是不是？啊，所以既然未来。后生做囝伊也无一定会介意啊！你先咱家己先用，啊！你唔敢挂，唔敢用，吼、哦！真侪物件你老嘞吼，水嘅衫啦，起起来穿啦，哦，买买水衫唔起起来穿，买老啊，什么时阵穿，对不？介意，大家都爱穿，我水水穿，我欢喜，吼、哦！啊，人生当中像陈老师讲嘅，食爱食，困爱困，行爱行，啊，目睭爱看红，啊，这目睭吼，讲到这目睭吼。我今天是不是有跟大哥大姐台上朋友讲到，我讲幸运法师少年糖尿病，结果吃老目睭的青梅，啊，真正讲陈老师，啊，我的血糖控制好就好啊，无要。糖尿病不管你目睭好歹，你本来都要控制血糖啊，因为你糖尿病无控制血糖，你血更会歹，心脏、大脑、身体都会受影响，好、哦，所以糖尿病你本来都未当无控制血糖啊。啥人糖尿病唔控制血糖诶？但你说问你，大家嘛爱控制血糖，血糖无控制，身体就出问题啊，对不？所以对一个糖尿病人，无咧控制血糖，无咧食药啊，拢嘛有。啊，唔过现在遮尼侪糖尿病目睭失明诶，可见你糖尿病，你除了血糖控制以外，目睭保养真重要。啊，你讲超市啊，糖尿病会导致着目睭安怎？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哦。你真正千想万想想袂到，几乎糖尿病会导致着你目睭所有病拢产生。我无骗你哦，真正哦。第一，你定来听到的视网膜病变，因为伊这较严重嘛，对不？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所以咱视网膜会更会流汤，会更会脱掉的，爱生新的会更啊出血，目睭就青盲啊，一出血目睭就青盲。所以这种糖尿病，伊不单单导致着你目睭视力变歹，因为导致着你目睭视神经的血管歹去，脱掉的，甚至目睭咧开始产生乌影，甚至白斑啊增加，甚至玻璃体出血，甚至增加着视网膜剥离，甚至永远失明去。所以第一就是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第二，伊会引起着黄斑部水肿，因为这开始这会更会地疼地水，所以你开始看物件时，那就变歹模糊，看物件就变形，看物件就未清，直线看做歪线，物件看未清楚，迄时阵都要注射，吼、哦，甚至要配合镭射做治疗。第三，糖尿病会导致着你目睭白内障提早产生。用超市啊，真侪人有白内障，现在我糖尿病白内障会搁较早，什么原因？因为目睭会发炎，白内障会白到愈紧。刚刚来讲，糖尿病患者，你目睭咧白到的速度比一般人搁较紧，比一般人搁较紧哦。所以咧，你咧真侪糖尿病患者提早手术白内障，你也知影一旦。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愈熬大涩。白内障手术了后，目睭一直大涩，目睭的视力就歹。
所以你一旦手术过白内障，光线变作光，目睭会做到大涉流目油，暗时也做歹困，甚至咧目睭的视力咧愈来愈歹。真侪人就是讲，我目睭手术过白内障，我目睭就好伊啊，你目睭无好呢？你只是换水晶体尔呢？你目睭无较好呢？你只是目睭水晶体白落去啊，视力受影响，所以把水晶体换掉呢？唔过你目睭的眼底敢有较好？没有比较好。你也无换眼底啊，是不是？简单来讲，白内障更加爱保养目睭，更加爱保养目睭吼。来，第四，你千想万想想未到，糖尿病人会提早容易增加到青光眼的风险，因为糖尿病患者，伊咧有可能伊的新生血管咧生到为虹膜含房角去。都得到糖尿病患者都得到伊青光眼发生，所以眼压会升高，眼睛会剧痛，甚至头壳会痛，甚至视力会下降。这种现象叫做新生血管性的青光眼。过来，我阁讲予你听，我真正无讲你唔知，你讲超市，是安那？阮糖尿病甲阮讲家呢，阮目睭拢歹，规组歹了了。我甲你讲真呢，糖尿病的人目睭做歹过。真正糖尿病的人目睭做歹过，吼、哦，那呢糖尿病一个引起着眼球神经麻痹。咱知影控制眼球运动的神经，一旦眼球神经麻痹的时阵，看物件小塌影，目睭转动困难，甚至产生复视，物件小塌。啊，这当中呢，血糖啊较稳定的袂，所以你啊血糖一千悬的时阵。看物件就模糊，迄就是因为血糖是欠关起来，咱的眼球神经的麻痹，所以导致着看物件的模糊。啊，即嘛血糖稳定落来，伊就更加好。啊，毋过长期目睭蛮歹，好、哦，过来，好、哦，糖尿病引起着伤害角膜神经，因为糖尿病引起神经病变嘛，神经病变唔是你的脚尔呢。你就是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打卡了，你就错误。目睭的神经都会影响，肠仔的神经都会影响，身躯的神经都会受到糖尿病，导致到这神经都反常病变。所以糖尿病恐怖的所在，就是因为糖尿病患者，你会导致到规身躯的神经，你的大脑神经，你的肠仔神经，你的目睭神经，你身躯的末梢循环神经，全部都会受影响。陈老师无骗你哦。做者糖尿病讲，陈老师，我一个糖尿病，你甲阮讲到遮尼恐怖，我毋是甲伊讲到遮尼恐怖，这是事实。所以是安那糖尿病，真侪人，你只要保养无好，食了做侪病，虾米原因？因为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导致着你身躯会产生着真侪竞争。所以这血糖的保养，血糖的控制，含着身体保养是真重要。好、哦，糖尿病会伤害到角膜神经，所以呢，咱的角膜呢，当中的时阵呢，尤其你有糖尿病的人，你讲一句实在话，你是无适合挂隐形眼镜的。我阁来提这一道，如果你有糖尿病，你是无适合挂隐形眼镜的。你眼要挂是你的代志，连干嘛就要做到打，做到感染，因为你也知道糖尿病伤口愈合慢，这免陈律师加讲，你拢知。你嘛知影讲糖尿病伤口愈合慢，是哪？因为恁会更歹，啊，这会更未健康，会更循环歹，伊拢会导致着你伤口愈合慢。啊，目睭当然就容易打涩，啊，目睭就容易发炎。不但糖尿病人容易角膜发炎，容易干眼症，而且咧容易产生着过敏、目睭的病变。所以，陈律师要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提醒。糖尿病患者目睭容易打，容易发炎，容易神经麻痹，甚至容易青光眼加热上升，容易白内障，容易黄斑部病变，容易黄斑部水肿，是不是几乎所有目睭的病，你的糖尿病一类的全部拢得着？白内障、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拢得啊？有影无？有影吼？啊你說，哎呦，超市阿伯安怎？作者人就是说我控制血糖就好了，控制血糖只是一部分，
但是说爱讲过啊，什么人糖尿病无咧控制，大家嘛咧控制，现在遮尔侪糖尿病的患者失明，就是因为目睭的保养做无够。另一件事，那呢我糖尿病，我来吃叶黄素，但叶黄素。

你有糖尿病，你提早顾目睭，因为一旦等到你发现着讲，我最近突然间本来糖尿病目睭都好好拢看有，最近目睭咧歹真紧袂有啊，已经开始产生病变。迄时阵常常咧注射点目药水，你着痛苦，真正。所以提早顾目睭是真重要要义，好嘛？好，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哈，找咱的助理哦。刷卡电话热线，吼、哦，咱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尤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人，提早顾目睭哦。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再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哦。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哈，电话加养一群啊，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只要是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难得的时间、难得的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 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咱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新北陈太太在问吼，哇，脚踝韧带开刀哦。咱听众朋友吼，大哥大姐，你比如讲，你打电话来，你甲助理讲对无？吼啊，比如讲，恁脚踝韧带是虾米原因开刀？吼，恁有当时吼，会当甲助理讲哦，较详细。啊，陈律师吼，你甲恁回答的时阵，买单得个较即个呐，会当较详细。齁、哦、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比如讲您电话卡来就应该助理讲啊，我正卡咧吧，还是倒卡咧吧，是两支卡还是一支卡咧吧，正手咧吧，倒手咧吧，齁、哦、你讲我清楚。讲我清楚的时候，陈药师较好甲您回答，了解意思齁、哦。后来咱来看齁，陈太太伊讲脚踝韧带开刀已经两年呀，搞紧要过是咧吧，是安怎齁、哦、啊要吃什么会开当改善。脚踝的韧带吼，一般来讲啊，开刀表示讲当时是可能你严重受伤，吼、哦、严重受伤的意思来讲，可能你的脚踝当时是有急性的问题，吼、哦、严重的问题，造成着伊无开刀袂当。一般来讲，韧带啊受伤发炎的，就是小事。啊，毋过严重该开刀，但就说干嘛讲，应该是当时是。可能这个大姐，你这个就是脚踝有严重的受损，吼、哦，严重的受损，都跌掉，吼、哦，无开刀袂动，吼、哦，无开刀袂动，所以迄时阵开始决定来开刀。唔过问题来啊，好、哦、问题来啊，咱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点吼、哦，开刀伊只是甲你韧带可能已经起有裂开呀，还是已经起有断去呀，还是严重的受损去呀？甲你做修补，唔过无代表着你手术了后，你这个脚踝就会完全好啊。我记一个咧吼，和大姐听吼，等下书记一个哦，等下没有听。我较早读册的时阵，金北镇太太哦，我较早读册的时阵，读书的时阵哦，咧读册的时阵，好好做实验，啊做实验吼，的时阵。我爱套迄玻璃管，玻璃管爱套橡胶管，吼、哦，迄种橡胶管有爱套起玻璃管顶管。结果吼、哦，我摕着迄支玻璃管吼，迄支长长的玻璃管吼、哦，我咧套橡胶管的时阵，迄支玻璃管可能品质较歹，断伊，断伊吼，咧套的时阵断伊，所以一出来的时阵吼，迄支玻璃管怎插落我的手指头啊，食指啊。食指的手指头啊，插入面哦，规个流甲血，流甲四个拢是血。所以迄时阵就赶紧的吼，玻璃管拔起来吼，啊，然后咧，这个当中咧，诶，这个赶紧的用卫生纸包咧，啊，就送去病院听，送去病院听吼。啊，去的时阵吼，医生也伊就讲伤着筋呢，小块伤着筋，所以咧，迄时阵咧，诶，就做手术处理，嘿。唔过处理了，搞进已经，你看，只要是主打这搞进已经几啊十年啊，几啊十年啊，唔是两三年哦，几啊十年啊。比如讲啊，高温落雨天气变化的时阵，动车是这个受伤的所在，伊都会安安硬硬麻麻怪怪。啊，可见呢，这都是当初伊去伤到。伤到了伊三星的受伤的后遗症。简单来讲，
虽然进我手双手镜头啊活动拢正常啊，唔过你也感觉着讲当初受伤的所在，就是感觉小块会麻麻，会怪怪。啊，我讲这個经验哦，陈太太听的时阵，我就是爱你了解的讲，因为我唔知道你当初你筋安那受伤安那手术，你无讲。啊，唔过陈老师相信当初筋卡筋会去手术，代表着就是严重，因为脚筋通常如果受伤，就是复健啦，吼保养安尼咧。啊，严重该手术，当然就是严重，你受伤有严重。所以受伤了后，手术了后时阵，你脚底循环较歹，吼、哦、啊来第二，遐受伤虽然开刀了，有一个后遗症，吼、哦。如果吼，陈老师甲陈太太看的，讲新北陈太太，咱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两支脚拢咧麻，两小时，我两支脚拢会麻麻，两支脚，因为你手术是一支脚尔嘛，脚踝韧带应该是一支尔嘛，对不？哦，一支尔嘛，吼、哦。小时啊，讲唔对，你较好做你讲，因为你脚踝韧带手术可能是一支脚尔，啊，一支脚手术了啊，啊，一支脚照你讲，如果是手术的后遗症，你的一支脚会麻咧，对不？啊，如果你是两支脚会麻咧，就表示讲你这跟手术个无关系。因为你两支脚的循环歹，你都爱食过血流循环的通的，了解吼？啊，如果是一支脚的麻呢，就是一支脚的筋，当初这些筋膜吼伊受伤，所以这些筋膜当中的时阵，伊有一寡后遗症，较容易和你导致到你麻麻、按按、硬硬、无爽快，迄个手术了的后遗症。啊，这种手术了的后遗症，你都爱食中药，中药会当甲你通筋串骨。和你筋肉较轻，筋较灵，筋较 Q， 筋较袂硬，啊，而且脚较袂麻。吼、哦，安尼新北陈太太陈老师讲了解吼、哦。如果你是一支脚咧麻，一支脚咧，你就是食固筋骨的中药，甲你通筋穿骨。好、哦、了解吼、哦。如果你是两支脚咧麻，就表示你脚的循环歹。吼、哦，你爱双手滑冰做垫脚尖的活动，啊，食血路循环的通诶。哦，血流循环通过促进你的血流循环，让你脚较袂麻，让你脚较有力，让你走路较大步，让你走路较好走。简单来讲，新北陈太太，你就是要判断，如果是一支脚麻，你就吃固筋骨的中药；如果是两支脚麻，你就是吃血流循环的通的。好、哦，安尼简单讲，新北陈太太报告一下。好、哦，后来这个台北陈大姐咧问吼。伊讲是安奈铺青筋，要如何改善？只要是伫节目当中哦，我有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过吼，是安奈有个人青筋做明显，虾米原因？表示你的胶原蛋白薄，所以真侪妇女朋友你会发现着，会铺青筋的皮拢较薄，会铺青筋的皮拢较薄。我无讲听众朋友可能唔知呀，青筋就是静脉。静脉是安那会青青，一般人袂青青是安那你会青青。一般人，阮的血管内底，阮的血管内底有胶原蛋白保护掉的，所以阮的血管看起来袂青青，袂明显呐、啊，不会明显。啊，毋过大姐，你的血管是安那看起来青青，因为你的胶质流失，意思就是你的血管薄去，血管薄去。啊，这种血管薄的人，真容易血管破，因为你的血管无弹性、无胶质。用超市阿卡会安尼，这通常就是因为你身躯你的 Q10 胶原蛋白无够。啊，这种铺青筋较严重的人，但有说要甲你讲，你的血管较薄，较容易破，啊来皮嘛较薄，皮嘛较薄，所以容易落头脏。因为你皮薄，头髪就会落。来第二，皮薄的时阵呢，咱皮开始薄的时阵呢，你就发现血筋足明显，青筋足明显，甚至呢，你会感觉到呢，骨头关节嘛无好，因为皮胶原蛋白流失去，骨头关节嘛对你无好去，甚至呢，心脏呢嘛较弱。所以陈大姐当日说的，当跟你报告的讲，你手。欸，你是手啊卡，我看一下，无写哦，你无讲，
现在铺车筋，车筋大部分脚会较明显啦吼，啊脚会静脉，啊对静脉会更，啊一般人现在车筋袂明显，现在你的车筋太明显，就是你会更内底，诶会更内底，伊内底有胶质，咱的肠啊，咱的会更内底拢有胶质，啊你的胶质流失去，所以你的静脉会更变薄，啊薄的时候血就变作青，血就作明显，因为伊是静脉血嘛。所以你对你的血管看起来就是较青，啊较青的原因对你的血管薄，啊血管薄伊是较容易破去，较容易出血，吼、哦、这第一点，吼、哦、对你的血管较无弹性哩，吼、哦、来第二点，吼、哦、这种人你的皮嘛较薄，因为血管的薄对皮肤的胶原蛋白无，包括着血管的胶原蛋白无，所以就单就所讲的这种的头髪最近的较容易烂。哦，青筋较侪，头髪会较容易落，啊，甚至咧皮较薄，吼、哦，而且你生活当中你的骨头关节嘛较容易磨损，吼、哦，甚至咧心脏嘛较弱，所以陈大姐爱开始注意的讲，食寡咱身躯即个需要的胶原蛋白、Q10、钙质，来甲你的骨头关节过 Q， 皮肤过 Q， 血管过 Q， 包括心脏过 Q。这对你来讲是一个营养的补充，意思是说你不是不健康，你是营养不够，你营养流失紧，所以陈大姐就得到你的青筋会较明显，这种青筋较明显的人骨头关节也较歹、哦、这都是相对的，所以要吃过有钙质、有 Q10、 有胶原蛋白的东西重新来把营养补充回来，你会发现到心肌的事情发生了，当你胶原蛋白 Q10 吃够，你青筋的部分你会感觉卡袂遐明显啦，因为你血管、血管的胶质补入去了，你的血管就感觉卡袂遐青啊。吼、哦，人就是安尼，啊，白看卡袂出来，皮较高了。另外是，我食遮尼济花啊，食遮尼济花啊，我进过来食 Q10 胶原蛋白，啊，我皮阁高当啊 A， 因为身躯吼，那像咱咧种菜，即、這个土。这个土无营养无肥料啊，所以种菜种袂水，对不？我咧种菜时阵土无落肥，种袂水。我甲土落肥了，菜就种会水。同款的道理，咱食老花啊，确实咱的胶原蛋白 Q10 的流失。如果我甲食有够，当然皮就会较高，啊皮较高，血管皮嘛较高，青筋就较袂明显，骨头关节嘛会较好，而且心脏嘛较球。好、哦，安尼简单甲陈大姐报告，哈、哦。来，陈老师个看见哈。后来，台南将军区的吴大姐的问号，用陈老师牙龈萎缩要吃什么中药会当预防？咱先来了解牙龈现在萎缩。比如讲牙周病，牙周病的人牙龈会萎缩对吧？是安怎？什么原因？来，牙周病你先来得到牙周病。就是你的嘴齿内底血管，伊无法度保护着你的嘴齿。我阁举一个咧，听众朋友就较明显啦。吼、哦，沙漠怎样吼？沙漠嘿，沙漠大土土，所以植物生未出来，是安那？无水啊，所以树啊，甲根甲未掉嘛，土生生零零嘛。所以是安怎牙龈的萎缩会更循环慢，嘴齿就落了了。吼、哦，啊，牙周病就是因为牙斑菌，伊会侵蚀着你的伫这所在，侵蚀着你的血管，导致着你的血管呢，一直歹去，一直萎缩去，嘴齿就夹袂掉。所以牙周病一定爱治疗嘛，因为牙周病无治疗，嘴齿会落了了。牙周病无治疗，嘴齿会落了了，请你有牙周病，一定要配合医生的治疗。啊，什么人较容易牙周病？糖尿病，是安那？糖尿病，你的血是甜的嘛？你的血甜分较侪嘛？所以甜分较侪，较容易养细菌嘛？细菌上爱糖尿病的血管，因为糖尿病人的血管，你内底糖分较侪嘛？细菌上爱食糖分嘛？所以糖尿病的人，你的嘴齿加牙斑菌。伊咧尽量以
就吃大只，甚至就容易侵蚀到你的血管，所以你的喙齿就容易烂。糖尿病人是较容易得到牙周病的，吼、哦、啊，糖尿病较容易得到牙周病，所以我平常时我要哪预防？第一，血糖爱控制好，你的牙板菌较袂吃大只嘛，对不？第二嘞，促进到你的血管循环嘛，吼、哦。让你的血流循环较好，牙龈较袂萎缩嘛。咱来知影沙漠就是因为无水、剩沙，所以树啊种袂掉，对不？喙齿嘛同款，喙齿就是爱血管，血管如果无循环，喙齿就落了了。吼、哦，所以大姐咧问讲，陈老师，啊哪安尼？吼、哦，我牙龈萎缩，我要食啥？这就是关键啦。伊讲我要食什么中药？中药针对着牙龈萎缩，就是促进你血流的循环，促进着你血流的循环。唔过，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讲中药咧促进血流循环的物件，吼、哦，基本上来讲，因为这牵涉到一个重点，我记得有听就没有听。中药咧通血路有啥？咧通血路啦，清血油啊，比如讲你听到红血，对不？吼、哦。啊，促进你的循环，对不？和你的血，吼、哦，这个当中开疏通，对不？啊，一寡清油的，降血脂的清油的，吼、哦，比如讲鲜楂，吼、哦，也清血油，是不是？对不？吼、哦，比如讲，吼、哦，咱伫中医当中有真侪针对着你血管内底，吼、哦，会保养的疏通的，比如。你血不足，伊就甲你补血，吼、哦。比如你血少油，伊就甲你清油，吼、哦。比如讲你血流循环歹，伊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吼、哦。有无同款的中药材会当做应用？唔过问题来啊，但是说要讲给你听，像这种牙龈萎缩的人，你要先控制你的血糖，血糖是不是稳定？对不？血压是不是稳定？血油是不是稳定？过来，最重要一个观念，就是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所以陈老师感觉讲，中药伊是针对着你的症状来做处理，看到西药嘛同款，西药比如讲针对着你的症状来做处理，所以你去牙科医生、牙科医生，你阿你讲，医生，我牙周病，还是讲我牙龈萎缩？医生，你要开什么药啊？给我吃。你要开什么药啊？吃，西医那边无什么特别的药啊，当我你吃。因为啊，因为你是爱靠营养，你是爱靠保养，吃一寡帮助你血较充足、补血、活血，吼、哦，促进你血管的软 Q， 血管的抵抗力，和你的血管抗氧化能力较好，和你的血管弹性较好，和你的血较充足。氧气较充足，牙菌斑就会走，因为这牙斑菌上惊的氧气，所以促进你身躯咱的血液循环，吼、哦，血管的弹性，血管的营养，包括的血管的活性，但有时候干嘛是靠应用来调理。中药、西药，伊是针对你，就是身躯咱来做治疗。唔过，但有时候干嘛，大姐你欠的是应用。所以你要吃过血流循环的通的，血流循环的通的，伊比如讲内底有虾红素，也促进维系循环；内底有 PPLS， 也促进咱牙龈内底血管的弹性和血管较袂定义硬起萎缩起。过来内底有一寡帮助咱血管清油的，血管较袂卡油卡上的卵磷脂，包括着神经的用。DHA、EPA、叶黄素、PPLS， 这物件拢会影响到神经，和咱的牙龈、神经含血更袂萎缩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如果大姐你要针对着牙龈萎缩，我感觉中药是咧往治疗方面来做处理。唔过你牙龈萎缩是因为你营养无够，你的血管营养不够，所以导致着牙龈开始萎缩去。那就一片土，你都无落肥。搞不要变沙漠去，树啊都拢打打去，所以你应该是先应用来保养，一寡帮助你血流循环的通的，
促进着你喙齿的循环营养，来帮助你即个啦，咱即个牙龈吼，较袂一直萎缩去，吼，应该是靠营养为主。因为伫西医当中，伫中医当中，拢是以治疗为主、治疗为主。唔过你是营养无够，导致着你的牙龈血管一直萎缩去。萎缩就讲，一个囡仔拢无食饭，结果伊就拢大汉大袂起来。所以你的牙龈一直萎缩，也营养拢无够，伊就一直萎缩去。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大姐你可能是爱以营养为主，吼、哦，促进血流循环通的营养，吼、哦，来保养。安尼对着你牙龈靠一个健康的帮助，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后来陈老师赶紧看一下，我时间无够嘞。好来，乌日的谢大姐在问吼，伊讲陈老师先那搞中岛卡拢会生冷，因为你的血积伫卡底啊。血积伫脚底，而且那我的脚血积伫脚底，因为你的小腿肌肉肌力无够啊，肌力无够啊。来，我日的谢大姐来，江叔来讲，江叔啊，你保证你一礼拜就好足济啊。双手换边垫脚尖，再是啊三百个，下晡三百个，暗时啊三百个，保证你一礼拜了，你的小腿就袂酸软啊。好，安尼我讲了解，因为你的小腿肌力无够，我都把你的血循环回来。啊，是安那下晡开安尼，中昼下晡开安尼，因为暗时啊，咱倒咧困，咱的小腿血伊就会循环回来，所以早时啊时阵就会较好，因为你的血有走回来。啊，毋过一早啊，早啊开始叮当活动行动，你的血就一直囤积伫脚底，囤积伫脚底，囤积伫脚底，到中昼下晡的时阵，伊就静静安安、酸酸软软无在里。啊，可见你就是小腿肌力。肌力流失去，肌肉无够去，像上华边垫脚尖，再写三百，下晡三百，暗写三百，一礼拜你就恢复啊！好、哦、了解吼、哦，爱做运动啊哈，小腿肌力无够啊！吼、哦，后来高雄男子诶杨大姐咧问，目睭大眼睛会涩会酸，无多看电视看手机，赶紧食中药，唔免阁问啊，因为陈老师甲你讲。中药就是咧食，你目睭会打会酸会涩的。啊，两小时我爱食偌久？你如果打眼睛爱食真久，是安那？因为你已经错过了上好的时机啊！因为你已经等到目睭拢打去啊，等到目睭打的。如果你进是要过咧目油、流目油，要过涩涩，要过目油的，你可能咧，唔免一两个月，你就食回来就食好去啊！啊，不过你已经打眼睛啊嘛，打眼睛还足痛苦的，因为你连电视、手机啊拢无多看。啊，两小时爱食偌久？差不多上少啦，半年一年上少。啊，是安那？因为你拖上久啊，吼、哦、啊，所以你上少半年一年。啊，不过伫这半年一年当中，陈老师要甲你讲一件好代志。即高雄男子杨大姐，请说来你讲，你食过目睭中药第一，目睭较袂发炎，因为你真打打涉涉，目睭会疼，啊，目睭会涩，啊，目睭会发炎，啊，甚至暗时也歹困。所以你咧食过目睭中药。前半年当中，可能目油要阁无多完全恢复，唔过目睭较袂发炎，目睭较袂红红，目睭嘛较袂疼，目睭会较舒服。啊，愈食伊就会愈好，啊，慢慢啊伊就会出汗。吼、哦，所以杨大姐赶紧食，唔免阁问啊，因为过目睭的中药伊就是咧食目睭打涩的。啊，因为你已经拖甲打眼睛去啊，打眼睛要恢复，西医无药啊，就是目药水点咧。是不是？啊，你无想要一直靠白药水，那呢？你听陈老师一句话讲，食中药是上好的选择。吼、哦，啊，两小时爱食偌久？因为你拖伤久呀，你可能爱半年一年。唔过伫这半年一年当中，目睭会愈来愈袂疼，啊，目睭会愈来愈舒服，啊，目睭会慢慢啊，一步一步进步，好不？吼、哦，所以爱保养啊，因为目睭打涩是人生最痛苦的代志，连手机啊、电视拢无多看，还真辛苦。赶紧来，甲食好滋润等来，好不？吼、哦，过目睭的中药真好哦，哈，唔免阁想啊。赶紧来，甲身体理下啦。你艰苦目睭未看，还是痛苦的是你。而且你安尼目睭打涩，目睭咧歹真紧呢。目睭连讲吼，目睭视力咧歹真紧呢。你莫过甲连讲目睭阁歹去害去呢，你着痛苦死啊！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个机会，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赶紧来，有请示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甲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真侪大哥大姐走路脚会酸、脚会软、脚无力，行袂大步。人生如果来到这个坎站的时阵，你要赶紧的重新将你脚的循环沟通。用车是是安怎？当然，一个人走路愈走愈细步，一个人走路脚会酸会软，行袂久，行袂远。一个人走路行袂大步，这会牵涉到你未来人生，真重要哦。陈老师吼，讲给听众朋友听，你敢知影？咱的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嬷，因开始咧老化真紧，拢是为走路变慢开始。听众朋友啊，当你看到你的爸爸妈妈，看到你的阿公阿嬷，伊老化足紧的，就是走路开始变慢啊。走路脚开始酸软啊，一开始脚先无力，会酸软，行袂久，来到走路愈来愈行愈细步，啊来到行袂去啊，都爱牙乖啊，牙齿卡伊啊，过来咧都爱坐轮椅啊，对不？所以人生，你要家己食到一百岁，你阁会行路？用枪是免哪个？人讲脚健用性命。卡的血路循环会通，真正讲啊，陈老师，要安怎让我的卡血路循环会通？做者大哥大姐，你开始有卡麻的现象啊，卡麻手臂两支卡拢会麻，卡开始无力啦，卡会胀啊，卡会酸啊，卡无力啦，你莫等。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长期以来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得到足好的健康帮助。即大哥大姐讲：“哎呦，陈老师真诶有够好呢！食你介绍大三通了呢吼，诶，节奏有力，节奏够行呢，是安怎？即、这个沙漠拢无水啊，当然树啊都种未掉。人嘛同款，你诶脚循环歹啊，脚都无力，都行未去。所以。”真侪大哥大姐，你也发现到，脚拢静静安安、胀胀、麻麻、酸酸、疼疼、无力。伫这时阵，要哪有你的脚顺软的回来？和脚顺软的回来，你就是爱食寡帮助你血管会软 Q， 血管有弹性，血管会疏通，血管会当补血、活血、清血、通血，活化你的血管会健康完善，是不是？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作者人讲，只要是，我有咧看医生，医生开末梢血管扩张剂，好安讲，作者人咧讲，对不？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医生有咧开末梢血管扩张剂，那是药啊，就是这个药啊，吃落你的血管的扩张，无吃，伊就未扩张。因为你的血管扩张是靠油啊嘛，所以大哥大姐吃末梢血管扩张剂，有的人感觉讲，哎，那就有效。唔过那就未治本，什么原因？因为你的血第一不够，血不足；第二血更未能求；第三呢，血更呢，伊的健康和营养拢无补充。因为末梢血管扩张剂只是吃落，让你的血更会开尔。伊并无法度补血、活血、通血、清血，甲你的血固足、血固清、血固好。所以你一寡末梢循环的问题、血管循环无好的问题、脚麻手臂的问题，你毋是食末梢血管扩张剂都够啊？你应该是重新互家己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陈老师讲有理无？对，所以你想要根本食老会惊，食老有力。走会久，走会远，走路有力，走路轻松了灵，那呢？听陈老师一句口劝，咱三顿营养食有够。陈老师有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大三通。大三通化时代新科技，伊咧是一罐足健康、足专业、足营养、足好的一罐好产品。这罐大三通已经帮助足侪大哥大姐因重新有力的行，敢有影？你来听看麦，迄老大姐85岁啊，较早走路无得，常常跌倒，食陈老师的大三通， 真食甲真牛惊咯，足久毋捌跋倒啊！
1: 感动，安尼哦，我感动，我呢，我今日倒十五啊嘛，
2: 安尼哦，
1: 无我呢，佫再一个十十度哦，好，然后，
2: 安尼哦，
1: 然后，
2: 安尼哦，有呀吼，
1: 谢谢
2: 大姐，
0: 有呀，真好，较早吼，行路无力，啊，行路吼，拢会跋倒，脚也袂悬，啊，行袂久，啊，真诶循环好了，行路足好行，足久毋捌跋倒啊，有影无？一个大哥要去变做洗身躯。伊咧，即、這个亚细卡伊也去运动，啊运动了回来吼，脚都无力啦，胀胀安安无力啦，买洗身躯无法度。结果伊食咱的大三通，食甲进人去变做洗身躯，手会夹，脚会行，循环做好啊，因为食着物件，你来听我麦。
2: 大哥啊，你食咱倒一罐？哎呦，有影吼、
3: 哦！我七十二个啦，因为我本来小未行路嘛，我这就是安尼一行吼，
2: 好，
3: 一行吼，我行行，妈又。持久力不够，
2: 好
3: 啊！我运动了后吼，
2: 是是是，
3: 脚会扁啊，筋会硬，
2: 哎，是是是是，
3: 本来不当不脚会无力，
2: 哎呦，
3: 是是，往四下街啊吼，
2: 哎是，
3: 被去变瘦去，变瘦我管嘛，
2: 没问题，
3: 了吼，
2: 是是是，
3: 脚无力，因为我以前里面变瘦非常苦啊。
0: 大哥讲，陈老师，我本来是持久力不够，持久力不够，夹袂久，夹袂远。啊，所以运动了后，脚就无力哩。结果食咱的大三通，循环就好了尔，人脚就有力啦，脚会行，敢有影？一个大姐讲，陈老师有影，我食你的大三通，食了，人继续有力，继续好行。
4: 啊，我吼食你的大三通
2: 哦，是是是，
4: 真正真好用嘞。
2: 安尼吼，咱的大三通，
4: 背楼梯吼，拢安尼不时不时袂使记得吼。
2: 嘿嘿嘿，
4: 我即摆吼结果好得
2: 哩嘞。哎呦，真好真好。
4: 啊吼！你行路吼，嘛安尼较袂安尼拜者拜者，
2: 真好。
4: 实在吼，有啊有真正好用。
2: 咱的大三通哦，
4: 大三通介好用，
2: 啊靠力。
0: 大三通介好用，吼，行路给做力，有影无？一个大姐，杨教授，我嘛是呢。本来吼，啊要去菜篮，要挂菜篮也好，啊要行路也好，拢无力。食你的大三通了，给做力，挂菜篮也较有力啦，啊循环较好啊，啊行路嘛较好行。
5: 山东不错哎、
2: 欸，五样哈，那你大山东站呐哈，
5: 哎不错，右手肩哦，
2: 嗯
5: 有时候做家事嘛哈，
2: 嗯，
5: 加了管才卡当，
2: 嗯，
5: 就不舒服，啊，这个吃下去就没事了呢。
2: 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哈，是不是？一个大姐哦，走路无带用要坐轮椅啊，走路爱夹四脚椅啊，结果吃咱的大山东，吃个四脚椅也免夹，走路有带会行，甚至来夹拐也得当行，你听我麦。
6: 好，我食了有较好啊！
2: 哎呦，安尼哦，
6: 本来也四开，啊，我今晚换也一卡，一支啊四开，安尼在行。
0: 有影无？食对一罐，食大三通，是不是？一个大姐，伊讲超市像你讲的，啊，人生哦，食到七八十岁，啊，上惊就是行路无得行未去，啊，行路愈来愈细步，啊，行路无得无未行未去，行去因家附近的空地也行未回来呢。伊赶紧的过来食咱的大三通，食到真足够行。
7: 大山通吼，食两方面了，哇，那只灵，哎呦，食了几块灵
2: 哎呦，阿弥陀佛，
7: 我食到空地啊，食倒转来未行，个啊，太惨啊，啊，呾脚煞煞未行嘞，啊，唔再去买大山通，食两方面了吼，啊，都水，食了水灵啦，欢喜个死，我住社区嘛。
0: 有影无？食了吼，继续好行啊，是不是？一个大哥八十六岁啊，你敢有比伊较济岁？本来安尼行路起起行袂大步啊！伊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大三通，食甲正常，我少年同款，健步如飞，行路足好行。
8: 你讲哦，我食大三通，安尼行路吼，我拢袂起起，行路真紧嘞。嘿嘿，少年甲讲，哦，我你阿伯你几岁？甲讲八十六啊，
2: 八十六啊，
8: 无啊，行路你哪像遐紧？我今日回复到以前，健步如飞。
0: 唔呀吼，张大哥，张大哥，你讲你食咱的啥？
8: 我食大三通。
0: 食
8: 大三通了，我这脚步啊，我一大步啊，个紧，
0: 讲
8: 到过去哦，年轻的时候健步如飞的那
2: 种快
8: 感
2: 了，
0: 真好，真好哈！大哥大姐啊，大三通一刻也清理，人人开得起。今仔日老大哥老大姐，咱家想一个问题：这个世界时代不同啊，食老就是靠家己，会行才有底子，行路无得，行路无弯去。赶紧嘞，大三通甲吹落，你嘞一克啊1200块，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的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 大哥大姐啊，身体家己的身体家己顾，会行足重要哈。血路顺然后你较行会去哈。落节目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今日节目时间到站啊，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9: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来，大家好。有要跟咱宽裕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高雄有一间在做帮务，假如做不这么大呢，帮务真正换了很多所在，需要用技术，有的没的，一些做水沟啦，帮务，好，人就去检举，结果开始调查，就真正欠税金，有的说，这就人检举啦，人检举，人那个国税局就开始调查，他的头家是一个查某头家啦，一个查某头家吼，姓占吼，伊甲公司差不多要到6000万的资产吼，应该是钱啦、现金吼，啊甲啥物货吼，好，安尼差不多6000万吼，伊藏去别位，即个都叫做财产吼，你甲刷位吼好，人嘛是查到啊，国税局咧查这吼，哇，有够厉害吼，好，我咧真正无钱啊。啊，不是讲无爱欠，无欠税金无爱用吼，啊，无赚较济钱吼，甲我讲赚较济吼，根本都无啥物咧，无交税金500万啊，好，人咧调查，你有一条6000万，共刷去别位，互人查袂着，等于秘书敢若毋是公司的钱吼，无大劲，都定定出国出去耍，定定出国吼，啊，拢高级的迄个旅行团吼，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吼。差不多一礼拜前吧，要讨钱，这个高分署、高雄这边的分署吼，伊这叫做行政执行啦，执行执行署吼，用法律行政，这啥来管啦？管收管收，其实那犯罪叫做收啊，吼，啊那欠钱叫做管收吼，艺术感官啦，都要啥来管吼？好，真正都总管啊，啊不丢不提总管吼，都没护照嘞。准真正抓到，啊，直接甲接入去看守所，啊，这查某头家吼，惊一个，真正比如管总先总100万啦，我若无改去总啦吼，平常做生意赚钱啥，但是现金无遐现啦吼，啊，总100万现金吼，到看守所吼，甲法官救人吼，那么当然迄个行政执行署都爱伫现场配合办一个分期付款啦吼，先摕100万。后壁平400万分期付款啦，啊，这做生意欠税吼，这个的行政执行嘛吼，的各样的这间帮务公司啦，帮务公司吼，人类家调查总共2年时间，你的业税无照报啦，啊，甲算算咧，你做生意的部分，甲你应该的税金吼，多差500万吧，开始调查属实。各类调查，有钱也无钱，伊到底是毋是有法度？然后，纳这条500万，这个税金哦，才可能讲吼，这个公司一年吼，营业额超过5000万啦，一年吼会当做超过5000几万吼，啊，连续几年咧，结果你甲看咧，几亿啊呢？几亿个这个营业额吼好，啊，生意真好啊。姓占这个查某头家，第2年来出国，而且是高级的种旅行团，总共7遍啦，7遍吼、哦。你干那这些钱吼、哦，你高级旅行团7遍吼、哦，哦，我那几啊百万啦。你要来交税金就会使，你不要交税金，甲你讲你欠500万的税金，你安尼出去佚佗吼，根本唔交吼。你想讲无道理，好，到顶礼拜五，人家讲想买1遍。是不是要拿钱吼？当然，伊讲我都无钱，无钱吼，直接转过。迄、那个行政亲属已经甲法官讲好啊，这一定爱执行着管收，管收着收啊啦。共款伫看守所啊，这个所在甲确认吼好，人拿证据好看。我有甲你查了一条，你领现金吼，公司这边的钱吼，差不多1600几万，要1700万啦。你调刚刚刷一百位，无大劲，佮另外一条500几万，安尼加加2000几万嘛吼，啊，佮有加上其他北京银行的吼，加加咧吼，差不多要加6000万啦。你拢调刚刚刷一百位，你讲人咧查拢查即几个口罩，就是甲公司有关的出入的口罩吼，结果人嘛就该查一百位啊。我跟你讲，这种电脑连线吼，你若不是讲地下钱庄，就是无经过银行的啦，你即拢经过银行嘛。你只要经过银行，绝对查你会到啦。
除非你都拢无经过银行的吼，钱撒一场啦吼，啊，空空伫迄个，不然就一经过银行吼，你领来领去吼，啊，领来刷，无多啊，加问讲，这六千几万是咧创啥物货？你开调工，刷去别个刷别个银行吼，平常甲公司咧处理袂靠做吼，你拢调工刷出吼，无任何理由证袂出来，认定你。就是调工咧，拖刷啦，爱无钱吼，啊，佚佗都有钱啦吼，啊，若无着钱，就三六百刷五百唱啦吼，互你唱袂起啦。啊，阵顶礼拜五直接向法官，地方的法官嘛申请吼，即关修啦，关修其实就是要有惊啦，真正有惊咧，一个顶礼拜五，人一个外国了刷杀去，迄个看守所，水管里吼。身躯边就挡袂掉啦！哦，赶紧装钱吼好。伫这个我来拜鬼啦吼！随着捧一百万啦，捧一百万吼，就装去行政执政署吼，讲无我先交一百万，你五百万来咧？啊，四百万咩？四百万会当分期付款，无唔对，就是你其实五百万拢会当分期付款啦。你们就真正给一百万啦吼！你如果真正讲好势，大家签好，你一期要还偌济，你就真正无遐济钱现金吼。你五百万要分几期啦吼？还是你即马摕一百万吼，另外四百万分几期拢不要紧啦，但是税金卖高啦，你袂当刷来刷去，啊这吼来叫人查着，无查着准刷啦。我跟你讲，做生意吼，最少加减这个招税啦吼，都报较少吼，有哪拢有啦吼。是最少啦，最少。但是无查到怎啥？那查到你在哪里？那无我系讲国税局你来查者，你钱刷对刷对，本来是无遐清楚的吼。即马调查你到底阁愈清楚。哦，原来你对阁有钱，对阁有钱。本来是无遐清楚吼。那正经用迄、那个国家单位要查这是有够清楚哇，真好吼。这个都欠税啦，欠税吼，行政执行署。欠税税甲你来管理来管哦，你茫想讲我无太人放火你甲管，这个都欠税，管收，唔是甲你收啊吼。高雄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白白狗拢都坐啊喘呐。
2: 对对。
1: 啊，即马抽烟咪出来吼、哦欸，我就去关，我问大安讲，我是念大安，我敢问呐。伊讲抽烟咪哦，无你来食看卖咧。啊，人我哦，食半罐较鸡啊鸟。哦哦。地去你都无要紧啊。
2: 哎呦，
1: 我即阵啊对较紧，都抽烟咪食较紧呐。
2: 哎呦，好加载。
1: 等咱出来哦。
2: 安尼吼。
1: 我伫大安哦。
2: 哦哦。
1: 嘿，两罐送一罐，迄十四组已经食了啊。
2: 安尼
1: 啊。我七月份就拢食了了啊。
2: 好安尼哈。
1: 嘿，啊，即马咧等讲地位啦有，身体拢提足济。
2: 好安尼吼。
1: 嗯。
2: 哦好。哦，
0: 你个进口即罐个都抽烟咪，甲讲好滴，诶，应该大拢知咱。我那边十多年咧，十多年哦，这个救援兵哈，八八七七啊，现在天堂楼梯头别人站啦，好穿甲滑冰哈。那无到这个会你唔知啦，爱农家保养，咱这中班的哈，到老班那种感官哈。美国进口救援兵，你个吃一直个吃，有耐心的像这个阿妈哦，像这个阿婶哈，人个呢诶，种耐心啊吃哈，哎，袂喘啊咧，真正有影咧。别安尼八八十十像石头底底吼，蹭蹭蹭吼，啊啦穿来到底哦，穿到到花边吼，到美国进到个只 QMB 甲讲我听哈，指定有帮指名，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头啊问我丢不丢，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哦。报关，报关，你随卡，咱会给你接电话哈。好，谢谢。屏东房山罗南特别垦丁，罗南特别的垦丁哈，今日哦相当严重，可怜哈，改成规暝无困，哦，安个要西归垦丁哈，准家己弄路边一支大支铁枝啦，人个踩空棒哈。踩足路边呢，就家己点头前吼，伊安尼拄久无看到阮弄过吼。26岁开车载朋友，这个朋友受伤，无啥物大代志，结果家己弄一个吼，现死呢。26岁，甲看起也无食毒啦，也无食酒，但是那经过边啊这受伤的朋友咧讲吼，讲我有老咧甲关心啦，就是伊坐头前啊，啊伊看讲吼，即块有当时开车开到目睭拢会起了，在熬夜啊，规暝无困，过半暝的时间透早恁硬要塞落困顶吼，准伫房山所在弄着边啊一支空棒的大支铁器啊吼，安尼吼弄一下够大力，迄规支铁器啊吼，差不多要歪一边，迄偌大支偌粗呢？迄铁器啊吼，会当弄到呢？规个车头拢无去啦，规粒车头吼准变缩缩啦。啊，这个驾驶姓潘嘛，当场袂顶袂动。虽然咱叫车靠位，看下上一个病嘛死啦，无好26岁吼，伫张透早啦，开这台自动轿车载朋友到平和公路嘛。那规台车吼开这个偏，这个朋友个眉户甲动啊啦，开这个偏的时候，砰一下对吧？一个速度咧，拄啊路边人迄个空棒踩一支迄种大支铁器啊空棒吼，哇，准弄来，救护人员到现场甲看，实在有够大力，连迄个救护人员、救护车的人员吼，拢讲这是哪弄的？迄几台轿车的车头拢无去呢，拢变缩缩安尼，哇，惊到人吼，头壳上严重，讲一个破口当场无生命，虽然赶紧人救护车很好甲送去病院吼。我来赶快无多啦，这个朋友吼、哦、是倒手致意吼，啊，身躯小可找着，并无严重啦。我讲倒手致意，佫无严重，对啦啦。那正常人一支手骨断个就算严重，但是那个性命比个话还好啦吼，是好个，但无性命危险嘛。啊，唔知佮问讲，啊，是那是假托，还是咧创造讲无啦？啊，对阮两个规暝无困啦，打游戏什么唔知吼，都、就是想着讲，嘿，啊，咱即马差不多天要光吼，咱即马来拼落来困顶吼，下边看日出啦，什么话啦吼，迄种困顶个所在，唔只为高雄准拼落来嘛，西平和公路到这所在，到房山都袂落去啦，安尼弄着迄、那个边个大支铁器啊吼，一支空棒个铁器啊，偌大支呢，惊到人，弄一个吼，去一边。啊！规台车，规个车头，准到对呢，到驾驶座啦。迄规个车头头前较长个车头，准弄一弄到驾驶座，哇，真嗨吼！其实开车开到多久，大家拢经验。然后开车的人啦，我嘛有啊，开无，迄拢免小骗。嘿，哦，目睭拢要开落吼！我跟你讲啦，真正有办法。你这个是迄个平和公路，唔是高速公路嘛？你高速公路反正你得找迄个休息站吼，你。边啊水田，差不多3分钟至5分钟就好啊。边啊水田哦，民宿做咧，人手叮当当咧，吼，啉一个茶，我来讲吼，都真正好有够济，啊，唔通勉强。开车拄过个疲劳驾驶，疲劳驾驶人讲甲食酒、食毒开车是同款意思呢。疲劳驾驶虽然你无食毒、无食酒，安尼歹开车吼，但是疲劳驾驶拄过就对啦吼，迄甲食毒、食酒开车的严重同款啦。唔通疲劳驾驶吼，尤其即一挂职业的运将啦，大卡车啦、马术游览车吼，真正袂使，咱都真正要休困一下。我甲讲3分钟啦，3分钟至5分钟吼，你若落来叮当当下面挲挲咧吼，啉一个茶水吼，好，过去哩吼都差大尾啦哈。长哇，你甲看咧，26岁啦，唉，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那一天就来讲个，为大家爱食哈，那瓜一瓜较无拄好啦吼，较过重啊啦吼，一直加出来物件，无好个物件。蹲伫肝这个所在吼，咱会甲肝走，等咱个胃汤跟上个头壳头上，甲肝内面拉散啦。你平常做工过农药啦、肥料啦吼，啊，塑胶化学啦吼，有诶会较污染个环境、空气、所属着迄内面拢拉散嘛，伊拢会走去肝。包括你食酒、酒精这类物件吼，同款，身躯若接触着遐阿杂物件，食啥顿嘛拢有啊吼。你个数空气都有一寡阿杂入去体内啦，啊，将入去肝啦，都要甲清出来。啊，肝咧清出来啦，甚至逐工都要清，唔是初一十五，逐工都要倒清出来吼，都维他跟上个倒下倒手，肝若清气吼，身躯第一个免咧摇白上啦吼，啊，生生活活头壳皮啦对啦，几巴呢，抹袂好呢，足奇怪，病病皮肤的代志吼，奇怪我该抹袂好，就是因为你肝，这是为肝发出来，唔是蠓虫对吼，干啦皮肤表面尔吼，维他跟呐，那无目睭不是就。目屎过规个啦，啊，嘴吼定咧破工啦哈，这是伊表现，但是肝内面咧害你唔知，啊，肝咧害吼，叫做下高肝，那到一个程度就严重啦。平常有咧食酒应酬啦，三顿食外口啦吼，那无就空过咧做遐较阿杂无好物件吼，无做也袂使咧，各有一种来注意，就是暗时啊固定困袂着，伫夜班开袂车，即注意哈，维他干。维他干，甲恁买维他干，啊，恁个维他干外口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吼，做个零吼，指定个房子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有一个第八军团哈，伊这小旅军哈，一个后备旅啦，当然旅的旅长哈上大嘛，都一个旅哈好。啊，内面上大，台的旅长就像一间公司的董事长上大同款哈，店长啦，店长哈，上校呢，上校哈，好，伫这个月初一，马卡差不多前礼拜前啦，这个月初一吼，带队，有诶讲带队去巡夜区，也是去创啥，毋是带队，而且是带内面上届重要诶干部吼，去高雄市真有名，陪酒诶迄个酒店吼，啊。食较醉茫茫啦，啊，四个人就烧烂啦吼，啊，三个安尼，未整齐吼，用三个三出来总共翕到嘛，因为这间酒店吼，对面街有一个监视器，就是吊竿可能人设来管吼，都设置去酒店的大门口，因为较明明吼，这里上校这旅长吼，当然即马是咧问话啊，问话吼，就是因军中先问话啦吼。开始去一个所在，讲联络感情啦。我做旅长吼，虽然介大部分对，但是嘛袂当凡事用的吼。内面迄个监察官啦吼，什么参谋主任啦吼，这拢真重要的干部吼，是为着讲后过工课好做吼。毋只讲阿婆都有时间就带出来吼。听讲一间酒店介绍是无败啦。的暗中暗时啊，靠你偷窥啊，偷窥当然无合法啦。但是那无了，就要准刷，一直高雄的新营区啦，高雄的新营区吼是起码可能有刷位啊吼，那无听讲是上济地啦。暗时啊好，等好酒店啦，什么会啦，新营区吼，啊我啦真乱嘛，新营区吼，高雄新营区吼，这所在有一间迄个酒店吼好，啊当然足济间啊。高雄，你个台北对逐位大家关系都拢足侪，像这种这酒店啦吼，边啊，佫有这个甲问讲遐迄个旅长啊，旅长，这间敢好耍？这旅长这拢落掉啊，哪有甲落掉？旅长讲吼，这间上赞，是安怎？这间加烫加酸，我讲啊，边哥你较对唔对？哎呀，这靠什么？当时吼，人类个调查除了这个旅长。相关单位吼，到这个旅长吼好，身躯边带去啉昏迷的这吼，有一个叫做监察官啦，就是军中的监察官。监察官在创啥呢？就是什么人做唔对，什么人像在吃昏迷的吼，什么人，我就是咧监察这個。结果监察官去用出来吃昏迷的，我讲你咧监察啥货啦？啊，都旅长要请哦，啊，个有人陪去好啊，上届主要的四粒头啦。到这个后备旅吼，内面上届主要四粒头吼，到旅长大队参谋主任嘛，刚才我话做安尼总共五个人吼，到去吼好，伊就是啥呢？一个出来以后吼，人到咧甲讲旅长啊，就是其中一个可能较啉较少的款吼，我去看到咱的对面家，就是这个监视器去看到嘛，一个监视器偷等等去看到吼，啊这监视器。我做内行，这里、個、看到这個，伊讲旅长，对面街吼，迄、那个监视器迄个镜头吼，改成正对着咱单独去食酒迄个酒店吼，什么加藤加盛啊这间吼，这个旅长现在惊到呢，因为阿凯无注意讲有一个监视器吼，拄伫对面街，吊竿甲桥的角度都拄对准，这间酒店啦吼，惊讲事后就变得证据嘛，这绝对翕个明明啊，啊人若讲开始要调查吼，凊彩调嘛调有啊，真是伊即马吼准用家己旅长的身份吼，啊叫身躯边其中一个主管吼去对呢，去管区的派出所啦。啊，讲啊，我要介绍要了解一个官兵啦，就是讲因内面部队内面，这个营区内面的官兵吼，资料吼，是唔是会当协助？伊要创啥呢？伊要看讲到底这个官区的这个监视器，这支啦，是唔是有真正摄到因啦？结果代志全瘪空啦，这个都头家不要管阿妹问啦，你都卖讲准查问来检举啦。结果你个看伊家己惊一个，看到迄支监视器。多正对对，因去食昏迷的这间酒店，呵呵一个监视器吼，啊，家己惊一个较，旅长讲，我看你吼，去迄个光复派出所吼，甲问一下，问讲吼，但是你找理由啊，
你别讲我是哦，那个主，那个不消耗上耗，我就别当安尼吼。你讲啊，我就是我有一个官兵吼，在我赢过的官兵伫附近遮，我咪甲调查到底唔知虾米代志，啊，有监视器吼，会当借我看者。伊主要要看啥呢？看官区内面这个监视器，东江是唔是有摄到？因去食粉面摄个明明吼，你卖讲准说，你一个讲，人个警察单位讲，啊，你看。你吊这個，啊，这都恁恁四五个底下的门皮，啊，这间都哦，足够烫，里边都坑啊坑坑啊啦。你来伊这间食酒的，这间迄个杯酒的，这间吼，里边都烫啊坑坑啊，就一个男一个男两个都有啦吼。你无讲人唔知，你一个讲人无去调查，你家己甲调出来，吊这证据充分，人家开始报嘛，报军团讲啊，靠啊，咧准开始处罚。总把这个旅长税扣掉呢？即马是作业呢？即马这种判规矩的吼，唔是讲得去考虑啦吼，啊，大家来开会是唔是要处罚啥吼？总把这个八军团这上校旅长拢税扣掉、税硬掉呢？迄、那个官位都无做啊吼！哇，我讲吼，差一个动作，你是遐计较要创啥啦？啊，都忍都忍都，坐台都坐呀吼！无你嘛当作人来调查的时，你开迄个啊你。啊，人也无咧调查，啊，你家己着生惊，啊，去看到伊去监视器讲，嘿，你甲看卖咧，你问迄个管区的派出所吼，啊，照明伊讲，你要调查一个官兵下伫附近是毋是有摄到啦，吼、哦、好，其实就是要找恁这支监视器是毋是有摄到迄间暗时啊，恁伫咧食酒真正摄到明明啦，但是这无讲无人知，也无人去掀啦，是你家己去甲调出来，调出来以后，人个警察单位讲，啊，原来恁着咧。啉这个无规矩的迄、那个脱衣陪酒啊，真好好高兴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那一天这个功德。好，阿嬷，你拍拜哦，爱食那个活力民宿呢，那人有回了哈，差不多十个有七八个哈，拢拍拜啦，那个都退化，等下哦，较歹叮当。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但是要食咧体内哈，目前啦。目前吼，那全世界上侪国家甲咱认证的吼，就咱这个活力民宿吼，迄肠啊主人叮当的主人排便足舒服。咱的活力民宿先话的话，有咱的咱贵宾的面加数的数吼，指定有办法秒掉活力民宿。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啊，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来较好接。即多多使用产品有帮补详细吼，要询问0800-8689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三边有帮了无上车哈，一旦得到使用啊，拨款时间哈，拨款时间你卡，咱甲你听电话哈。好、啊、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即个风台雨哈，有诶所在一寡即个不行啦，拢陆续我咧报出来。好的啊，你看看即马有真侪咧经历啦，对啦，阿个唔知啦，阿个唔知讲对是不是有一寡意外所在吼？哇，真正诶，这个好好经历啦吼，这有真侪这个高估啦，对啦吼，哇，无法度天灾地变上惊人，迄天灾地变吼，化一个事来是你人啊，那是无在条街拼诶啦，迄人啊，他得只有等伊过啦。当年安尼雨过、风过，才有栽掉啦吼。啊，后礼拜可能就是好天大日的会有一种热人的天气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

我来讲一件，这发生伫彰化和美镇吼，这个民众捡到一个皮包啊，内面现金70,000块，哦哦，未少呢啊，未少现金70,000块吼，伊到和美派出所啦吼，和美分局的和美派出所吼，啊，当时值班一个姓区的警官，算少年警察27岁吼，伊无按照警察人个开单。你若各种捡到物件，交警察，警察吼爱开啥呢？迄叫做捡到物件的两连单啦，吼、哦。即马其实拢唔免啦，超过3岁，我顶港有报案嘛，吼、哦。即马所有转咱台湾报案的即个单吼、哦，为3岁开始，为即马开始3岁开始，无你分即咩两连单、三连单、什么几连单啦，吼、哦。即马拢干啦一连单俩，就是警察也开一个报案单给你啦。不管是做菜的、杀人的啦、有诶无诶啦，吼、哦，这拢是。干那一个报案单啦，无像跟较早讲分甲讲哦，做菜就爱开几什么单，啊车祸就爱开什么单哦，太人放火就爱开什么单哦，无吼，啊这是正常的案件嘛，所以呢照规定，人这捡到物件，而且是袂少呢，70,000块现金吼、哦，你警察那按照这吼、哦，都爱开一个捡到物件收据，叫做两连单啦吼、哦，好，这个警察吼，伊无开单啦。爱准用电脑临时甲拍一个这个物件吼，都为电脑拍出来吼。对吼，讲阿爹，互你做收据啦，就表示讲你有捡到物件吼。好，但是这吼是无照程序，因为你在两年单、三年单，警察单位伊家己本身所印出来这个两年单、三年单，人家有当去调查嘛，就是讲我事后当去追踪嘛。你若开始讲无按照规定写两年单啦、三年单啦，这个报案单吼，我到后盖查无。这个物件就等于无这个案件，人咧讲叫做假案，就是安尼啦。你都无开这个单，就等于这个案件到尾会找无账啦。这个捡到钱的这个民众吼，我来做定金呢。伊吼无甲拍真假，经过半年哦，因为你物件来捡到，那无人出来拎，经过半年就是你的呀啦吼。伊经过半年哦，嘛足够论呢。经过半年了吼，这个捡到钱的人，佮转来这个和美派出所，啊问警察讲。啊，这个啥呢？这个我捡到一条钱，到底有主人来领无啦？因为伊嘛知影讲，那经过半年，那无人领迄个物件，就算我的啊。事实是安尼啦，事实就是安尼。都经过半年了，那如果你捡到的物件吼，那拢无人出来指认嘛吼，都是你呀吼。结果才知影讲，原来这条无报啦。这个就咱咧讲的，通常咱咧讲叫做假啦吼。人就开始增加检举分局啦。你派出所唔处理，我会等下你检举分局，分局基本都调查人员嘛，开始调查，人捡到一条70,000块，当时处理的啥物人，就这个县区的警员，好，你钱刚起一堆，结果拖一个鬼鬼，迄、那个皮包啊，甲内面70,000块，搁放伫拖来，经过半年拢无处理啦吼，啊，这个县区的少年警察，这里解释讲，啊，我代志伤过无用，真正袂记得啦吼，都我派出所代志有够多，连咪处理交通，连咪处理什么话啦，吼，掠贼啦，话无一大堆啦吼，准这件代志准袂记，啊，我也无甲叮当啦，啊，事实当时人开始调查的时候，迄、那个拖开柜，迄、那个皮包啊，甲迄个70,000块是真正搁伫。拖内面无唔对啦吼，但是这个姓顾的少年警察去有调查人员吼，加用啥呢？就是主管啦，分局的主管用侵占、伪造文书、甲贪污三条罪，加上地检署法办的，有人讲你来看，唔知影讲代志遐大条，你真正靠过呢？所以讲有人讲在做警察吼，你也知影讲代志大细条。其实我买单无代志啦。但是吼，我若要甲你发班，我就用我甲你发班啦吼。那你这个一般法律，只要你捡到500块以上，那500块以下唔免开不要紧，500块以下算少钱，所以讲警察会当唔免开两年单啦，较早啦，较早吼唔免开两年单。但是你若金额超过500块以上吼，按照较早的规定，就是警察你顶个规只两年单。收据和捡到的对方吼，啊，到时阵人才要来算账嘛吼，是安尼吼。这个捡到70,000块，这个民众吼，伊就捡这条钱挂皮包啊，准东港就上来派出所所在吼。结果伊嘛底下等到半年咧，半年后了吼，这个捡到钱的人，佮转来派出所问这件代志啦，讲到底当时我捡到一条70,000块，有人转来认无啦？结果人家查无这个案件。
奇怪，卡安尼，你当时卡有扣一条七万块，阮家卡会查无这个单啦，报案的单就对啦吼。结果人家在个调查讲啊，真正有，唔是无，是原来处理迄个警察无敢报啦，就是无用两连单，啊你若无两连单吼，伊就无在调，然后就去追查嘛吼。但是真正有这个代志，才开始落去微分各个所在落去个调查啦。啊人咧讲这个警察吼，其实伊并无欠钱啦，伊厝内吼。并不是讲真需要钱啦，大家都有头路啦，伊无需要贪这个七万块啦哈。但是这个警察哈，伊就是咱平常些耍耍啦，人耍耍。我来讲，人耍耍，无代志就无代志，有代志就有代志哈。人开始调查的时候，就开始甲问讲，你唔是有一条人扣到七万块的钱哈？啊，你无开单，人无打进，你就等于人讲叫做假，你是咪要甲钱？吞伫家己啊，咱落地下来吼，到底这条一对，结果一个开拖娃，迄、那个皮包甲七万块拢伫拖内面无叮当，可能根本拢无处理啦。伊无甲这件代志公告互别人知影，拢无处理，所以碰伊钱的人嘛唔知嘛，还是捡到钱的人知尔。伊即马等下翻头要甲催，已经经过半年，那如果无人等下去，迄钱都我的啦，因为经过半年嘛，对不对？结果一个等下了吼，哇，你完全无处理啦，就是安尼啦。伊即马出来解释，就是当时。金班这个警察，伊讲我是真正代志无用改袂起哩，但是我若要帮你刷，我就甲你讲啊，你真正无用改袂起哩，即马开始停班，我安得无代志安尼。但是你分局伊要甲你当班啦，伊用侵占、伪造文书、甲贪污，甲你送地检署，你就惨嘛啦，就是安尼啦。所以讲有人讲吼，有当时啊人耍吼，我若袂当伤过耍用啦，会食罪呢吼。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0: 然后我就得拿两颗那个 Q 两颗那个针线吃下去就好了。
1: 啊，好高兴哈，
0: 就不会痛了。我跟你讲，有的人有听到哈，就可以吃了，真的。
1: QMB 哈，
0: 我有吃过那个 Q， 我有那买那个 Q 嘛，我是在头份哈。
1: 哦，对对，
0: 我叫那个光复药局帮我送的啦。两个 Q， 两个针线这样吃下去了就不会痛，
1: 都不会痛啊，好棒哈，好棒。
0: 好，我就讲一讲，大家知道。
1: 好，恭喜恭喜，
2: 白白哈。那不然杂杂，那不都诶，个性诶，小寡旧听迄个感觉哈。那不就像我舌头不是地条条啦哈，人这个形态所在，迄个这个澎湖啊。阿伯人吼，到这个年岁，上高就是胃家开始了，这个是规身骨总数量啊。那无人迄个心肺跟医师袂定定讲来讲，人老有岁，要顾身体第一关，一定要为心肺跟顾咧，这是规身骨的总管。而且规身骨食老人咧讲，迄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胃家产生，这个所在开始无啥拄好，而且产生其他诶毛病吼，甲顾好。这是咱顾身体第一关，人有话顾身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 袂安尼白白杂杂啦吼，袂安尼像个石头底底吼，啊有当再佫擦掉擦掉吼，啊人就足惊啊，啊平平转平平转，惊两波啊平平转，转到外边吼，人恁搞搞吼，到咱一个碰波啊，到美国进口 QMV 上好，到干嘞经营甲加做伙，心血管迄个功劳。我来做一个哈，到这边诶，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哈。到咱呢，美国请教的 QMP， 甲道理的进行啦，加合作位哈，上高过身体第一关哈。指定房指名，美国请教 QMP， 啊，道理进行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那不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基丁头大，今嘛生日入住，今年了按男主啦，男主哈六十岁哈，尸体出来面，哇，警消人员赶紧到现场吧，这有人死的哈，结果查个看，惊死人嘞，人已经死了，但是一支家刀哈，准插的岩棍，无背起来呢，一支家刀准插掉了哈，现场甲看是无别人啦。暗到家己拄个呢，哇，真正嘛足会感情吼，安尼一支家刀安尼为暗棍硬拄落吼。那经过叫你讲，早起出来点外，伫基丁的分处所啊，接到伊是基丁啦，基丁内面的停车处吼，有民众发生发生问题吼，警察会通知有另外到现场吧，甲看是一个六十岁姓李男子吼，已经明显死亡啦。那家属当然希望这个救护人员吼，加抢救一下吼。现场检查甲看是完全无外人啦。里边内面有若无烧怕啦，有诶无诶乱七八糟吼。那么姓李毋是家己一个人，伊个因兜人哦，带走诶。那家属咧讲，伊讲最近就是身体真无好啦，定定装病走病吼，计生有若无较好吼。啊，就变做安尼啦啊！所以有人讲，无啊多啊，生过病的就是安尼啊。人吼，那到一个岁数吼，生过病的啊，啊，这生过病的吼，有个人较无忍耐性，生过病的就叫压出来。你等候一个时间，开慢慢啊消失。人讲来到风火去到寸步啦，这就较早古代人吼，你讲讲吼，迄个身躯啦，一半边啊生过病的吼，你都要小可忍耐一下，人都要经过这样。你身躯有一挂生苦病痛，压起来啊，无压上好啊，压起来好。医生处理药啊，啥物话吼，你嘛得爱一个时间，伊才慢慢啊落来呢。唔是讲今仔看医生，明仔就随好啦。但是有个人都，明仔讲啊，这，我那在人个想无啊，都是今仔在些基丁啦，伫厝内面，因大人无注意时，向阳春客家刀剁家己颔骨吧，剁一个外侵，迄规支家刀都掉地下啦。吊着岩棍吼，人都死在现场啦。厝内人较知嘛，知都袂有啊。啊，赶紧敲电话，嘛是赶快救无起来吼。基丁另外落雨做大水吼，安尼才发现讲彰化县的分行乡啊，有看到一具尸体啦。那民众伫这个荔枝园发现，计成有一个物件包个真大包嘛。就像一个人形啊，用米酒杯包的吼，结果甲看，伊规身人是用内面用保鲜膜呢，内面用保鲜膜，唔再用规捆的保鲜膜，甲这个人吼，放假把酒酒，外口边搞米酒杯甲包嘞，一名女性的尸体啦。警察两个现场甲看，这个尸体已经一段时间啦，看会出来，这尸体直接已经一段时间，那不是做大水落雨，大家咧顺吼，反正真正无人知啦。到这个查某尸体吼，那警察这个地缘的关系，人家讲有可能什么人吼，甲带来问话，结果伊真正有讲呢，伊讲这句话你都袂当下体啊呢，伊甲警察讲，伊讲啊，到这个女性，就是伊讲对方啦，伊讲这个女性吼，讲伊身体无爽快啦，啊，伊较会甲安尼处理吼，总甲店里外口有人讲你。你在讲什么话？这个女性跟你讲，伊身体不爽，你用保鲜膜规身躯甲包甲，放甲白手手，然后米酒杯甲包起来，甲顶面看吼，当然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吼。好，那么警务局你讲，尸体点的所在是一个哪情形啦？那警察平常到这个所在，你甲听讲有可能出入的人吼，都找到一个食毒的人士啦。我咧食毒啦，哇！你看食毒吼，中年男子四十岁嘛，有咧来问话。那么即嘛男子，你来讲，讲伊吼，就身体无爽快，反正即做那嘛咧食毒，我咧想啦。啊，可能食个身体无爽快吼，伊讲，我用这个办法甲处理啦，就是规身骨甲包迄个保鲜膜，甲放我把酒去吼。过来外口边，加用迄个棉胶背包咧吼。伊讲我身体不爽快吼，你甲我包安尼啦吼，我得甲包安尼咧。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即马拢伊咧讲啊，啊对迄个死啊咧，
伊讲伊甲我讲安尼啊，伊讲伊身体无爽快，啊，我用保险膜甲包甲规身躯，你外口病，我明就白甲包了，要总甲定一个所在啦。哎，食毒来讲话，你都唔太变啦，变啦，赶紧站吼，当然是爱这个继续调查啦吼，而且警察怀疑，那你一个人可能无在调，都这四天刷叮当，可能有其他人强犯啦吼。根据今日讲，是早起十点外才入民众报案。你讲，伫中华分乡啊，伊这条路个大步路啦，有一个内钱园啦，空地个所在吼，发现有一个像块人，人大迄个长长个，面罩被包个物件吼，下口现场发现讲，这个无需要用迄个吊车嘛，人就搬个叮当咧，消防员到三江了，甲警察配合吼，准用迄个担架嘛。总甲扛出来，扛出来以后，那鉴定人员伫每晚十二点就到位啊，啊一定要拆柜啊，加棉罩被加柜了无大件吼，用迄、那个，伊这是迄、那个工业用的一种保鲜膜，真大片的吼，伊甲规身躯都包甲白皱皱，一规身躯包甲白皱皱无大件，外口边讲。咪就不要说嘅吼，这已经有一段时间，咱鉴定人员看吼，这已经一段时间啦啦，唔知偌久啊，唔知啊，那唔是做大雨吼，人做水啦，大雨吼，可能唔知啦，啊，即马阿哥唔知讲这个死者身份是啥物人啦，不过附近我咧出入这个所在吼，人讲有一个人吼，我咧出入行搭这个所在，人水抓到人嘛，结果伊真正知呢。人警察甲伊问讲吼，为什么人讲你捌看到你一只出林吼，啊，只一个人面罩皮，安那又甲我伊讲，后啊，伊都甲我讲，伊身体无爽快吼，叫我用迄个保鲜膜甲包规身躯吼，然后面罩皮也包起，甲垫这所在啦。警察讲伊甲你讲安尼，咱是唔知啦。啊，到即马村伊咧讲了，啊，即个就是啊咧，即、這个死的人就是啊，所以讲好在。做歹浪荡啦，食多食个头壳空空啦，人咧讲啥你嘛唔知讲，你讲这人你要相信啦。我身体无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啦。讲伊身体无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啊你真正甲包起来哦。啊对方甲你讲伊身体无爽快，你真正用保鲜膜规身躯甲缩起，外口边个面罩不甲缩个白皱皱，总甲垫这个内钱安尼话，这唔知要讲个啥听。当然警察是继续调查啦，继续调查吼。甲看起来，计算是，两边拢是，有咧食毒的人士吼。你看台湾食毒的吼，真系食毒食到头壳空空啦，啊人吼，计算安尼也未舒服安尼吼，对唔对也唔知啦。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就是耳鸣，食迄足好用的。
0: 你用了只耳鸣呢？
1: 哎对，还佫食迄个救卡，叫做啥？迄个救筋
0: 了。我不能个的，不能
1: 叫做啥？
0: 哎，金香，金香啊，嘿嘿。
1: 金香啊，我有食只金香啦，食苹果精啦，
0: 安尼吼。
1: 干啦。哦，
0: 你较早耳鸣，你较早耳鸣足严重，较早耳鸣足严重伊。
1: 哎，耳鸣啊，佫会头壳疼。
0: 安尼吼。
1: 也真
0: 正足
1: 好用。
0: 哦，安尼好，好
1: 好。哎，即盲听，即小声。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
1: 我拢无咧人咧，我
0: 拢无咧人。哦，哎
1: 呀，
0: 啊，即马拢足顺数啊啦，吼。
1: 哎，拢足顺数。
0: 哦，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好好。
1: 即盲人。
0: 好啊，好啊，好，好好。
1: 盲听啦，容易惊，唔敢接。
0: 对啊，就是安尼啊，吼。
1: 哎呀。
0: 哎，继续接嘞，哎，继续接，愈接愈好，吼。
1: 哎，因为伊佫讲到我有诶症状，所以我。
0: 卡迄个所在硬冰冰啦，迄个所在吼，都本来无安尼，甲你嘻嘻叫、叽叽叫吼，迄条血路袂到遐，后壁都迄个功能性的，你该通知，啊，愈通知愈严重，你若真正找无食着啦，无食着遮好个物件吼，迄到尾处理无就变作死性嘛。为什么？你甲看血路若无在条到位吼，我即摆讲一条大家听吼，你看较早迄个血吼，若足高足落个人吼。就迄种你讲糖尿的人嘛吼，血嘛足黏足高吼，啊那无得血，迄、那个伤侪迄个油垢迄个吼，人讲血内面伤多吼，迄垢尾迄个所在变乌，你家己唔得得足下平，愈下平个所在愈远嘛，你愈远个所在血垢迄个所在较无力，啊佫行袂到位，你就无经验啊，经验就有够力。甲你通甲上尾了吼，你袂到位，家己唔知，你伫迄、那个比如尾了个尽头对个所在，汹涌啊看到讲我惨啊！迄、那个所在乌冷吼，结果医生一看，哇，惨啊，无法度，这个伤过久的时间，迄有诶都还甲固掉呢，着镜头啊啦，着拢甲固掉，着你看糖尿的人，还是迄个血较弱的人，都拢会安尼啦吼。咱诶道理诶情形，就是咧甲你通者，通迄个较远、较袂流、较无够咱吼，着爱通会到位，较免咱麻痹啦吼。诶，像电咧电啦、救紧啦吼，啊，若无像大管啊走出来，若无迄个所在吼，眼慢酸抽啦吼，啊，丢丢断吼，啊，佫起晕吼，若无着硬冰冰、滑袂过安尼样吼，道理诶经验吼，上好用经验。若身躯边有变咱诶道理练过精，你甲配，伊咧带路、带到位会继续紧。得力连果前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就是伊真够带路，甲迄个升温带到位啦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最近在高雄机场一个姓陈的男子为外口哈，唔知为迄个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唔知啦吼。坐轮机回来，伫高雄机场嘛，高雄小港机场吼。好，你过海关行路怪怪，伊在行路吼，就像个神山啊，啊，脚开开开啦吼，啊，行路呢，都你看起来怪怪吼，像个神山啊，唔知对你故障啦吼。啊，当然海关。看到咱只经验嘛，来你来检查一下，检查伊就惨啊啦哈！伊去印度还是巴基斯坦吼，去讲招数，伊这个物件啥物件叫做菇啦？但是这种菇吼是真细只，差不多像凤梨啦。咱咧食迄个凤梨，佫较大只淡薄吼，像我蚵仔无贝壳个啦吼，安尼迄大只尔吼，迄种菇吼，伊叫做印度新龟。就是伊这个骨有骨壳，啊骨壳吼，迄个花纹吼，足深嘛，足明显。啊，你若甲看吼，就像个天顶星，安尼本来星，做伙共款吼，迄个花纹吼，足水吼好。伊改变啦，伊用网甲网来了吼，甲白地改变，你甲看人吼。真正为着要赚钱哦，啊，什么步骤都想得出来。伊即马甲70只哦，70只这个印度新龟迄个菇吼，甲交细只嘛吼，啊，全部甲分做两边吼，总甲别个改变这个所在吼，啊，靠墙哦，看，你个靠墙啊，那看都无在掉啦。你别一个物件的改变，你也袂当甲放落来啊。你做这个包个条啊，啊用网啊个绑下了吼，啊总甲绑伫两边，街边啊行路就是生酸啊，啊行路就脚垮垮，像个生酸，啊都咱看到看会出来，高雄机场海关吼，都甲炸落吼，都吹掉啊嘛。伫街边，这个物件这个印度新龟，伊是陆上的龟啦，唔是海龟，是迄个陆上的龟吼。好，你伫咧足大的所在吼，生存，比如印度啦，较南边的印度较南边就较大嘛吼，啊巴基斯坦啦、斯里兰卡啦吼，这种较大的所在，啊这有通去，那因迄个所在就太多鸡啊，伫迄个印度啦，对因家己本身有生产，即台湾无啦，即个物件无吼，叫做陆龟吼。迄个物件食细只，都像迄个蚵仔吼，蚵仔无白壳，迄个蚵仔同款吼，差不多较大只尔吼好。啊，伊即马70只甲白伫迄个街边的所在吼。你知讲台湾人无所不知饲，就迄个叫做宠物啊，饲伫厝内面，较早上早都上好饲狗啊、饲猫啊，即马不知这样啦，饲蛇啦、饲鸟、饲猪，哦，什么物件都会当饲啦吼。这种叫做这个野生的动物，这个物件吼。当你若骑到，啊，当然看个介水啊！这个菇叫做陆龟，伫陆上生存的菇，伊个骨壳骨纹吼足深嘛。所以讲你若一只吼，你若咧爱这种饲这种野生动物人吼，你会看哦，像个青顶青骨那粒，伫这个所在安尼连做伙种青吼好。那么这种物件吼，那伫印度，因迄个所在家己本身有生产嘛，对不对吼好？一粒吼，差不多会当都一只啦，一只新龟，这个菇吼，一只差不多代表700块啦。伫对比上侪的泰国，就是因会加这个物件，泰国嘛算一个哇，足青菜安尼，拢卖得到物件。伊伫泰国卖得到，啊这我来隔壁尔嘛，吼，印度啦，对啊，这大家拢因为泰国。首都迄个曼谷，我啦足侪观光客所在吼，所以讲因做起来才卖吼，这一只800块，那无差不多700吼，差不多啦。那因的市场，因为这出来有生产啦，因这个物件，这种动物野生动物个新龟这个物件吼，伫印度对，印度足侪嘛，因那边客，但是问题你别个所在无个吼，足遗憾啦。啊，台湾人做伊饲这有诶无野生动物啦好。伊即马吼，一只卖偌济，你敢知？一只卖2万到3万啦。我甲伊买700块，我若走私了，一只当卖2万至3万一只哦，唔是拢总共70只呢？唔是呢？我一只就当卖2万-3万，伊甲走私70只啦。啊，真细只尔嘛，伊这足好走啊，唔是讲像我一只骨头较大只咧。
比人个头壳较大只，吼，唔是，伊这个新龟的那个陆龟吼，就像个鹅啊，诶，佫较细淡薄，迄个鹅啊，壳啊白白，是安尼较大只啦。伊怎啊，甲分做香槟？我白日街边哦，啊，行到山山安尼行哦，安尼伫泰国港买，泰国曼谷港买到只，迄个野生动物都袂使啊。野生动物你买，入来别个国家做些试验啦，哦，检验啦，什么什么物件好好。结果人一个用迄个啥，迄、那个叫一个藤来了吼，我看你行路唔对，迄、那个所在我检查，啊，裤藤来吼，伊用两个网啊，幼绵绵迄个网啊吼。都未得出嚟嘛吼，啊七十只个分做香槟吼，准用迄个黏布甲黏伫街边大腿街边的所在吼，准诶黏甲侪侪吼，一个落飞机行路都无同款啦，迄行路像个山山安尼行，啊海关你难看讲，唔系行路唔对呢，迄行路嚟用吼，街边唔知白什么物件，靠一个藤啦，啊鸟诶，你白七十只拢是迄个娃娃的哦。娃娃啊，这个物件未烧出来，无在掉吼。伊、哦、这这个菇这个物件吼，伊无掉烧出来吼、哦。你甲看，你赚这个钱啦。啊，我讲，这当然是叫做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啦吼、哦。这个物件吼，那按照台湾的法律吼，像这啦吼，大部分拢罚金啦。伊啊无危害到嘛，无危害到任何代志进程吼。都给你查掉吼，这个危害野生动物吼，会当给你罚150万啦。那你的数量这么多，七十只，但罚150万，有人讲对啊，可以卖啦，可以招数啦哈。佮乎你总赚一只，2万块，七十只乌白酒安尼，安尼就那84万安尼吼，啊，佮乎你总卖都无够法啦。违反野生动物法吼，会当佮你罚这个150万啦吼。结果伊只七十只，你佮看，伊七十只那当地港卖吼，唔免5万块啦，一只差不多700块嘛。代表700块，伊七十只都是70、40只，差不多比较差不多5万块。伊入来台湾啊，一只卖2万至3万较好价吼，会当卖到100万啦。无怪你个讲哇，我讲就是安尼啊。唔只飞地都掠着，都上济罚金啦，也袂乖啦吼。啊，那我招数过吼，你个看，我开5万块，会当入来只卖100万啦。这种叫做新规啦吼，毋捌看过，我嘛捌看过。啊，这有人做得这个代志，足厉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啊来阿妈，你咧问讲个苏打吼，就讲咧唱唱唱，这足侪人有呢。台湾吼，做成这个体质，到迄个烧热空气啦，哎，再时啊出房间门啦吼，唱，而且唱了到底唱一百个啊吼，迄个都这个所在问题吼，这体质，但是体质的改变，就是你若愈侪胃病好人，伫这所在甲顾吼，伊就改变唱唱唱，一间啊唱了到底唱要几百个啦，啊卫生纸唱要几包这吼，活力民宿先外话，我来啦。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佮在火力民宿买好对吼。阿妈，你家己排便袂顺，迄就是困难吼。足侪老大人啊，这个经验吼，食火力民宿一个时间吼，主人家己主动排便佮水当当，在咱的火力民宿，这个排排便的吼，火力民宿先我的话，我那个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啦，唔通买唔对哈。那不上在卡内蒙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义雄公哥，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国精，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看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几点个房买产品那个几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好，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笑声
3: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质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11: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都知影吼。啉酒醉咧，啉酒醉，路边嘛袂使乌白倒啊，不是睡倒，是醉倒，醉倒在路边。

酒醉哈，酒醉，卖啉都袂酒醉啊！啊，这个是家人，家人一名姓欧的男子，伫张英案九点左右开车，啊，伫迄个巷啊，吼，巷啊要出来的时阵，伊收到周围停伫。迄、那个路边车辆的影响，搁再加上着视线无好，无小心去弄着一个酒醉生理的男子。啊，生理的男子呢吼，同安呢吼，互伊缀伫迄个车底内底啦。这名生理的男子46岁，疑似啉酒醉哈，唔是啉酒醉，是酒啉伤济。意识不好啦，吼、哦！啊，这一个警方甲问咧，吼、哦，我、啊、你是啉啥？啉高粱的？无啦，吼、哦！我是讲吼，吼、哦，你叫啥啦？叫小菜啦，叫迄个啥百合来坐台啦。哇，这段我家己有白讲的吼。哦好、啊、啦，就是吼、哦，啉酒醉啦。警察咧甲问咧吼，讲袂出一个所以然啦，吼、哦，说不出一个所以然。啊，这个咧驾驶咧是60岁姓欧的男子，向警方表示讲，迄、那个暗时啊呢吼，讲实在是线无好啦。啊，伊迄个车呢吼，开伫巷啊内底，无意识、无注意到讲姓李的男子这个酒醉的人啦、啊，吼、哦。这个九空先生呐、啊，一个无小心嘞吼，开车吼，啊，总啊吼，甲伊滴滴的滴到车底，附近的民众在咧讲啊，讲姓李的男子嘞吼，怎啊？因为呢，拢是附近的人啉酒醉，安尼颠来颠过去，颠来颠过去，可能就是呢，喝太多了，哈、哦，没有喝醉，是喝太多。是喝太多啊，惊未知哈啊，搁说来去呢，讲未清楚，啊，你敢是酒醉？当我趴伫迄个路中，趴伫个遐，哎、啊，视线无好，结果呢，吼、哦，人开车，吼、哦，啊，咧过怎啊低调诶？好个在，好个在，无什么大碍呢，吼、哦，对无？所以呢，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大家通通知道。啊，但是呢，喝醉酒，路的唔要甲当作门城，吼、哦、啊，地点当作房间，嘿，好无去去收瓜，吼、哦，对无？来，另外，吼、哦，这个是屏东的消息。如果吼，这个答案呢，吼、哦，就是表示讲。哎，好像呢吼有点问题。今嘛呢吼飞车啊，吼飞车抢劫，应该呢吼就是一挂只阿萨布鲁的人啦。哦，你讲啊，我把上啦，提皮包啊来，底是当坑偌济钱啦。我感觉是应该是呢吼，安尼食毒的啦，啊，就是一挂呢吼阿萨布鲁的啦。屏东内部，屏东内部呢传出着呢飞车抢。劫案大概差不多50多岁，姓李的一名女子，伫昨昏透早，拄好经过着呢学文路，遭受着呢吼后壁人对调迄个机车，怎啊呢飞车抢夺伊的皮包啊！这个时阵呢吼，这名50几岁姓李的男子突诶女子突然间呢去用安尼扭一个呢吼，怎啊？倒来涂骹嘞，哇！骹手嘞吼，车厢嘞吼，安尼一大堆，带动嘞吼，哎，皮包啊，抢一个油门吹下就行。警方锁定着嘞涉案的车辆，加着嘞特定的对象吼，啊，目前还在查缉当中。警方来调查受害的这个姓李的妇人，人是张一仔，差不多7:20左右，当时呢，伊家己一个人，吼、哦，行路行伫合文路，受到了机车吼，而、哦、这个抢匪啊，吼、哦，被盯上了，所以呢，吼、哦，皮包啊，你要赶，爱赶伫咱的正手，吼、哦。就是呢，靠，迄个靠在路边，吼、哦，啊你，你迄个啥，
靠着路中央这边，皮包唔好挂遮，因为迄个吼抢袂得去，啊反应不及的存安尼，所以以为呢重心不稳，你就累残，累残呢吼，佮强调这条款呢阿萨不如的，尾啊你家己爱高乌晒，好，这名姓李的富人人呢吼，受惊又又一个呢，总啊跌落去，哦，脚手累噶，那一四个拢总是伤痕啊。倒伫迄个马路遐，目睭金金，就看伊个皮包来去用抢去呀。警方咧了解，就是讲伊个皮包内底有手机啊，有证件啊，包含咧现金大概差不多是3000块吼、哦。所以我为虾米讲啊，真的啦吼、哦，要抢到这种一寡内富人人的钱吼，这人咧吼、哦，真正是。笨啊，笨到极点啊！哎，乌巴桑小姐出门吼，有当时买菜市啊，根本咧揸无介济钱诶，吼、哦，有诶人吼、哦，拢安尼揸迄个几百块啊，一千块，像即卖物件拢起价，价格互你揸一个千外块，一两千块，吼、哦，像这两三千块，你抢这咧吼，抢迄个抢案咧，啊，这个抢夺诶案件，那是破档型咧。所以吼、哦，这个根本的阿萨布鲁的对啦，吼、哦、啊，另外吼、哦，这是高雄的消息，这个就是有点奇怪了，吼、哦，嗯，一名27岁世丹的男子，前港的安泰男，吼、哦，安泰男，这个伫高雄租车，哦，伫台南来到高雄租车，啊，租的。佮架车放伫高雄的高铁站停车场，结果呢，互伊租车吼，这个车行啊，啊，就租的时间已经到啊，是安那车拢无归还吼，无归还啊，所以讲呢吼，就呢开始啊，业者因拢有呢吼 GPS 定位，按迄个定位系统内底，看到因的车停伫高铁。好，高雄左营高铁站的停车场，尾啊呢吼，用着 GPS 哦，这种定位系统呢，去找着车，但是这名27岁细胆的男子坐伫车的后边坐，已经叫袂叮当啊！哦，简单来讲，就是呢吼，迄个移民去天国啊啦。所以啊，警方呢吼，马上封锁着现场。要来查出着讲，是不是有其他吼、哦、的原因？你看，台南啊，走来高雄租车，啊，那车停伫高铁站，大部分啦、啊，就是呢吼、哦，要来坐高铁嘛。啊，所以讲，你若要坐高铁，伫台南应该是伫台南坐，为什么会来到高雄租车，搁甲停伫迄、那个？这样个铁站吼，这个就是有一些问题啦。当然，这就是检警那边嘞吼去查清整个事件。啊，若讲嘞吼，这嘛是嘞吼，迄个阿萨布鲁乌鲁塞高雄吼，高雄武庙啊，吼刚偷啉着50块的奖品，一名嘞吼70岁的老大人讲来讲常客，什么叫做常客？我就是主顾客啦。啊，这个人吼70岁吼，诶、哦，老大人，迄种张调的时阵讲，我是这个主顾客呢，哈、啊，偷工偷啉物件，客物件后，迄个主顾客哦，啊，家己讲吼，伊是常客啊。来，这是高雄市一名姓萧的女子，到个武庙吼拜拜，祈福，想袂到伊款去拜拜。的奖品内底有饮料，竟然伫新明吼头前啊，倒去有一个呢，迄、那个十波人客咧啊，怎啊安尼啉啊？这名咧吼，姓萧的信徒看傻眼，怎么是这样子？这是我起来拜迄、那个来关圣帝君的呢？是安那？我拜的物件，结果。一当场吼，直接客人就啉啊！警方呢，协报赶到着现场，查到呢一个74岁姓陈的男子。好，这个姓陈的男子吼，面对着这个警察在询问的时阵哦，可能
我是这吼、喔，会住顾客嘞，吼、喔、常客就是安尼啊。啊，我在做生意，啊，你来讲啊，这就是我的常客，吼、喔，始终兼活贴。啊，为了讲偷恁物件，佮讲伊是遐的，始终佮兼活贴的。讲安那，伊会去吼、喔，人咧拜拜啊，讲摕一挂饼啊、干啦，摕一挂糖啊、饼啦，吼，讲母庙遐啊，大家拢嘛知。大家都嘛知吼，你要看这个有没有问题呀、啊？啊，是不是？哦，所以咧讲客物件价，佮讲吼，伊是遐主顾客，这个回答有点奇怪，有点奇妙哈、哦。好，另外分享咧，长啊迄部咧啊，伊就七道，吼、哦，伊就七道做，吼、哦，该以上就发班，拜拜呢，吼、哦，这个饮料啦，吼、哦，差不多是50块。哎呦，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声音？哎呀，哎，我的耳机里面有什么叽叽叫的声？哎，你们有听到吗？不，哎，我先来播一下歌，吼、哦，我的耳机里面出了怪声音呢。

0: 关歌
1: 诶。好，来哈啊，哎、欸，好像。好像好了耶，哈、哦，来，哈、哦，我甲阮的这个工程的讲一下。

节目现场哈，正常，一切恢复到正常。哎呀，哎呀，哎呀，好像，还是有呢。好、哦，来，我过来报一个，哦，我过来报一个歌，哈、哦，报一个歌，哈、哦，再把这个问题点呢，哈、哦，处理一个。这首歌，哈、哦，这首歌，怎么说？哈、哦，足多啊，足多呢，哈、哦，十波人的心声，哎，真有意思的歌名，叫做《错在有老婆》。

0: 好，这首歌曲呢，讲叫做《错在有老婆》哈、哦，相见恨晚呐、啊，哦，就是讲呢啊，我已经有某啊，但是我呢吼，今嘛搁在你遐落感情，现在一号麦又正常了哈、哦，好了，我来推二号麦看看喽哈、哦，好了，我们试麦试。嗯，还是要一号麦，对呀、啊，但是我推二号麦是没有亮灯啊，嗯，哦，对不对？
1: 嗯，
0: 就是有一号灯亮灯啊，
1: 嗯，
0: 哦，好，那现在就正常了，现在没有声音了，
1: 哦，好，
0: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
1: 那这个没有
0: 运动，好、嗯、，OK OK， 哈、哦、啊，节目呢正常运作，节目正常运作。好，来来来哈啊，拍摄拍摄，因为今天呢哈，播音室来对哈，那呢麦克风哈耍脾气，哎，好，还有嘞，还有一点点呢，这样子，现在又鸡了，现在又在鸡了呢，哎，哎呀，这个呢哈，可能今天呢哈，我们的那个工程部诶主管来哈要。要呢哈，哎、看他哈，抓一些到底是什么毛病呢哈？安尼叽叽叫，叽叫他看呢哈，精神分裂。啊，来进攻哥，你阿未食海王精前通进前吼、欸，你是啥物情形？阿姐姐是安怎？
2: 我今麦吼，我本来是安尼较无精神，啊骨头会酸啦，会卡拉会酸啊。我食了感觉较食了，人讲我皮肤较水啦，
0: 皮肤也较水吼、喔
2: 欸。真正骨头较袂酸啊啦，
0: 骨头较袂酸，到身体健康一部分也有甲你改善，啊你的皮肤也长水，啊你有感觉头毛较袂落无？
2: 有
0: 吼，
2: 头毛也较袂落，本来细拢落一堆，啊今麦较袂落，
0: 较袂落。吼、哦，迄、就是咱的气血吼，整个甲咱拍通，啊，你的肝火冲冲吼。
2: 啊，我本来迄个手吼，哎，有诶脂肪瘤，你知道？
0: 嘿，
2: 慢甲咱较消去咧。
0: 哦，脂肪瘤啊，较消哦。
2: 哎、欸，较无看到，毛较白呀。
0: 较白吼，啊，较嫩吼，较袂遐硬对无？
2: 哎、
0: 欸、哎，安尼小敏姐，欸、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有好笑无？
2: 哦，无好笑。
0: 真正有够赞对无？
2: 啊，就是真正有够。我唔知要阁叫。
0: 吼、哦，安尼吼，好，感谢你今日的嘴暖功德哦，哈。我问你一下哈，你海王精清通哈，阿未食进前是咧食对部分的，想要来食呢？
2: 拢食恁食阿少啦，拢食恁食十万二十年啦。
0: 好好，
2: 阿食拢无效果，阿食迄啦，食迄啊吼，讲阮食拢无效，迄份两千五拢无效呢。
0: 哦，阿你讲海王精清通哦，
2: 真正是哎，迄份两千五真惊人，伊讲哎，十五万一万条，
0: 好好系，
2: 拢无效果呢，开始低气哦，恐怖的哦。我才不会
0: 关
2: 啦，
0: 哦、
2: 你吃
0: 那无效嘛？哦，不，唔好讲伊的，迄伊的，咱卖讲你讲海王精清通吼。
2: 啊，你讲吃了有感觉啦，那有感觉是我手筋咯，本来真好抽的喎吼。
0: 嘿，
2: 你吃了较袂遐好抽的，有感觉。
0: 拄我吃呢，啊，所以讲吼，一定爱豆豆啊调整安尼啦。嘿啊，啊三分变七分了，啊你就头啊吃，伊就该调整才好啊，对无？
2: 啊，你讲饭前了？
0: 饭前就会使吃。
2: 哦，我了解，
0: 对。
2: 哦，你咪要笑的吼，我吃。开真侪钱安尼，
0: 啊！
2: 即个互我听着，伊即都真久，我顶下我甲你讲，我真久就是要来你买啊
0: 嘛。嘿哦嘿哦，
2: 我是讲嗯，即开无效，就讲我听看卖，我近路遮无好安尼，啊我过咧公司吼，我拢近骨拢足歹吼，拢爱抽着
0: 哦。
2: 我想食看卖啊，即最近有影啦，食四顿食完，即食完啊对无吼。啊，就感觉手脚无法跳啊啦，有感觉啦。
0: 对啊，啊，我就讲啊，经络啦，咱的经络啦，吼，甲咱调整，甲咱拍回通串去。气啦，喘的过吼，就较袂酸抽疼安尼。我体质啊，看你徛的这个迄落界吼是侪啊少安尼。啊，但是咧食，伊就是有食有惊气安尼。道喜好，好，你带保险的李小姐哦、喔。
3: 对对对。
0: 后来产品服务，你讲海王精清通食了安怎好啊？
3: 哦，足好诶。
0: 安怎？
3: 因为我较早唔捌食电台的物件。
0: 嘿。
3: 我听你逐早起用准时，你的时间到一点来听。
0: 嘿。
3: 我听大家拢有口音嘛，
0: 系
3: 啊，讲个未歹，后来就查下胸就做，所以说，哎呦，有改善咯、喔，睡觉啦，品质啊，皮肤也比较好啦，然后像昨天腰好酸哦、喔， 我马上给他吃，再加一档，
0: 再加强的啊，
3: 对对对，哦，马上随便听，对去煮饭啊。
0: 哦，迄就是你迄个气吼未通，啊，迄个胃不调诶。你看迄个通气会真正有够赞诶，
3: 有够赞诶，我唔捌食过遐好诶呢。
0: 嘿，唔捌食过遮好诶。
3: 因为我规房间全油，全是产品啊。
0: 哦，你过去我那食足侪规房间。
3: 我讲一摆买三罐的话。
0: 好好。
3: 啊，我拢无个食呢。
0: 嘿。
3: 中药西药拢。哎，有这个叫生的，我有为什么帕斯症啊？
0: 好，帕金森氏症。
3: 对对对，张某去看，我看喉咙痛，
0: 喉咙痛，
3: 连回来就不舒服的。
0: 嘿，
3: 我都嗨啊，他困也未困，规暝个天光未困。
0: 嘿，
3: 啊好啊，该吃落去，就去困，困起就去煮饭。
0: 哦，
3: 就感谢恁的产品。
0: 哎，真正我唔捌食过遐好诶，
3: 哈。唔捌咧，唔捌，我唔捌。所以我讲，我唔是乌白讲诶。
0: 嘿，
3: 我今年78岁，我快80岁。
0: 快80岁，咱哦就是爱实话实讲啦，吼。
3: 对啊，因为我少年也做过头，
0: 就算迄个生命自少年带来的啊啦。
3: 对啦，对，我知影。财神谢谢哦。
0: 好，
3: 谢谢希望你的听众满天下。
0: 好，
3: 生意也好。
0: 好，生意也好。好 ，OK， 再见。
3: Okay,
0: 谢谢。来，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到金山，给咱做嘴暖功德。海王精青通，咱来喝汤头哦。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彩珍，
0: 哎，丽萍姐，
4: 哎呀，我，
0: 嗯，
4: 我迄个那哭的老师在喝，我想要叫22个呢。
0: 哦，你哭的哦。
4: 哎，这老师在喝。
0: 哎呦，说起你是跋倒哟。
4: 都像样。
0: 哎呦。
4: 啊，老有够在喝啊！我要叫海王精来吃，迄个22个
0: 吃，
4: 够营养。
0: 好啊，好啊。
4: 寄5000。
0: 好，寄5000吼。
4: 对。
0: 来，产品服务啊，你了厝内底有人无？
4: 有啊，我阮人，阮两个阿公婆家住一间楼啊。
0: 好好。
4: 啊，囡仔阿公婆住啊。
0: 啊，老足侪岁，你可以看医生无？
4: 啊，就阮人打几回几次的，怎啊？那个用那湿纸巾湿纸对过就对个会。
0: 无，我讲，我建议你，你爱看医生，伊个伤口吼，你爱做处理，无伊若感染就唔好。因为即马吼，咱的迄个
4: 病点头壳淋咧，
0: 对，地头壳淋嘛是爱去看。你即马指挥啊吼，有那去看一个医病院去看伊的迄个伤口，甲你处理一下。
4: 哦、
0: 我讲的命宝贵哦，哈！
4: 确定的囡仔过来。
0: 嘿，咱再去病院吼，伊看卖一下。啊，那爱天爱做一个处理，爱去用哦，哈。
4: 好，
0: 安尼明仔载迄个5000块的海王精哦，嘿。
4: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拜拜。来，以上广告。哎呦，怎么会这样？我吞我肚子安尼哈。阿伯做节目进前，吼，嘛有一位呢，咱的学姐卡电话来，讲伊半暝12点嘞，吼，爬开便所的时阵，嘛是跋倒嘞，吼，底下蔡真啊，搞我救哦，吼，我讲哈，你跋倒，你靠，我过紧嘞啦，卡伊你救啦，喂，蔡真你好，
5: 喂，蔡真姐早，
0: 嘿，你好。
5: 彩珍姐，我有订那个凉被啊。
0: 嘿，还没有到，还没有到吗？
5: 对对，十号来的，结果十号不是台风天吗？
0: 啊、是。
5: 对，然后今天会不会到？我不知道。
0: 哎、欸，来，那个美玲，我麻烦你，因为播音室哈真的没有电脑可以查。等一下八点差不多10分以后。欸、有时候他、欸、那个电话吼、喔、还在播音室，8:10以后、你一样是打0800776699，麻烦客服部帮你查单，好不好？
5: 好，
0: 谢谢，
5: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哈、喔，来，咱若要查回，要查东安嘞，哈、喔，拢伫一只时啊，8:10，哈、喔，8:10以后，哈、喔，这样子可能会。因为迄个工作上吼、哦、比较好处理，因为但是安尼录节目了后，这个电话也未转去到咱客服部，也搁伫播音室，这个财政做服务，所以没有办法帮我们查获，无法度甲咱查回这个动作。记得哈、哦，要查回啊，一则是啊，8:10过，到甲夜晚12点，到甲夜晚12点，恁卡着。公司 0800 七七六六九九和客服小姐来给咱做服务。来讲到跋倒，哎呀，所以我讲哈，像最近天气的变化，咱人呢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会咧随着哈，咱的迄个气候种种哈，身体呢有哪有所改变？这两天啊，过来靠好我，拢因为跋倒。啊、我来讲咧，会知哦，会知。俺这里学姐伊讲，财神啊，你来给我救啦，吼、哦！啊，伊跋倒，我想哈，你跋倒卡好我，那那无法度吼、哦。我讲你也赶紧的咧，卡我们讲啊，厝内底有人，无人啦，吼、哦，因为家己独居啦。啊，独居咧吼、哦，就是讲，迄、那个半暝啦。半暝爬起便所的时阵咧吼，跋倒。我讲啊，你爱赶紧的啊，卡伊咧救啊吼，啊就无电话啦。我讲啊，你就用你即马吼，室内电话甲卡伊救就好啊。伊讲咧吼，底下哦疼，一个咧吼，规个因为年纪也侪啊，跋倒伊咧吼，整个迄个大腿轮、大腿头遐，伊讲啊，搭一下。这些真正害啊，可能嘞吼，大腿轮嘞吼，规个脆骨骨、脆炎炎嘛，还是疼啊！甲我讲啦，疼甲比生囝也搁较疼，也搁较艰苦。尾啊嘞吼，伊将我靠互因查某囝吼，有阵时啊嘞，咱人一个紧张，一救啦，一恐你也会忘记呀、啊。所以呢，伊就靠互因查某囝，因查某囝赶紧嘞吼，过来甲送去病院，送到病院嘞吼，检查开，好佳哉。骨头无伤着，伊讲吼，啊，即马吼足疼咧，连迄个边啊骨嘛疼咧，吼啊，本来呢，大号呢，吼，总啊安尼，迄个本来足正常个啦，即马呢吼，跋倒伊呢吼，连迄个大号呢吼，连肠啊都伤着，讲安尼吼，总啊呢吼，袂出来。尾啊吼，伊甲我讲一句话啦，啊好佳哉呢，好佳哉吼，平常时啊二十米个磷虾油有咧食呢。哦，跋一倒呢，吼，疼甲呢，伊讲哦，比生囝也搁较艰苦、较疼。伊讲哦，好个仔，好个仔呢，吼，平常时啊，二十米的加着呢，虾啊油，吼，磷虾油有在食。伊真正呢，开这个钱有价值，无去伤着骨头，无去伤着骨头呢，吼，这是呢，迄个慢性啦，吼，真正是呢，好个仔，好个仔，好个仔，就是好话。我讲平常时啊，咱呢吼，投资着身体健康。袂亏待咱呐，不会亏待我们。吼、哦，伊讲啊呐，讲好佳哉，无一声嘞吼，可能嘞，髋关节呐，脆骨骨，倒嘞吼瘫痪，倒爱倒伫门床啊。迄阵有当时吼开刀的机会都无哦，医生嘛唔敢开呢。年纪侪啊，呐伤到足严重诶，医生吼连开刀都无啥敢甲咱开。所以呢，平常时啊，身体顾诶，听诶听诶，食好绝对袂使放，食好绝对袂使人，一定嘞吼。爱对的对的看的看的哦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啊，咱有跋山的同学，有跋山的同学，麻烦电话哥订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来，好，我来播歌，这里这首歌叫做《阿萨利》。

啊有来阿萨利阿萨利哈啊，咱迄两讲啊，都在讲到什么？讲到呢肌少症哈，肌少症，肌少症，因为啊，这个肌少症哈是即马面临到比癌症更恐怖哈，佮更加恐怖的毛病，但咧吼，肌少症真的可以事先做预防，因为咱年纪侪，我们的肌肉会萎缩，哈啊，会肌无力的一个情形。那这是比咧吼骨质疏松一个较严重，肌少症容易造成着老大人跌倒，容易造成着老大人跌倒。啊，肌少症这个二十米的啊，磷虾油对食，伊真正会甲咱长肌肉，哈、哦，机不可失。这个肌肉呢，袂使有失去。年纪那愈来愈侪，唔是爱欠钱，是爱欠肌肉，哈、哦，长肌肉。和咱食的时阵呢，哈、哦，你的气血那拍回通，循环过回好，精气神听开。你也看咱。节目里底有足侪，咱这下呢吼，长辈时代，拢甲财政讲呐，财政，我呢嘞吼二十米的啊，林下有在食，有影呢，脚骨足袂酸的。其实除了讲呢，喘路喘气，甲咱补充着钙质，甲咱补充着钙质，哦，安尼伊度我，迄、那个肌肉，肌肉啦，洗脱转来呢吼，你骨头较袂酸痛。迄就敢那参照咱的基础同款，你呢吼是用咧大肌体啊，还是讲咧吼用 H 钢拢种同款？你外口那无只阿门陀锁啊包掉诶，也不行啊！这间厝呢吼没有办法巩固啊！啊咧体啊、铁基啊、H 钢，就敢那参照咱的骨头。啊遐个咧吼阿门陀锁啊爱包好掉。你看哦，就是我们的肌肉哦，我们的肌肉哦，阿门头敲着刷，爱恐吼，安尼安安安个肩膀吧吧，来二十米的 MSM 基因高丸两倍，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氨幺幺顶头呢，兼骨碌乙酰加姜黄蛋壳膜、五精七五加，好了，就叫五级甘蔗川姜五枣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上中上分上界最全的呀，一个。一个胶囊内底包含二十种的成分。对者，有咱的同学咧问讲，才正二十米的是咧食啥？天重日月星啦，人重精气神啦，食这个精气神啦，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要让咱的气血拍回通，气啦过关，血啦过站，才有法度生精造粹。补充钙质呢是定骨，骨精粹呢是爱带动着咱的气血，才有法度生着骨精粹。咱咧食着呢吼，低的大骨啦、啊，吼、哦、你就知影，内底呢吼骨精粹比迄个补钙质也佫较重要。有的人咧问财政，财政啊，这二十米的啊，林先生有咧食，刚好补充着钙质，有哦，有哦，吼、哦，真的有哦。而且呢，吼、哦，二十米内底的这钙质，拢总是动物性的钙质，咱人就是动物啦、啊。咱人唔是植物呢，咱人是动物，所以呢，伊的细胞比较比较接近，所以密合度。哦、它的合成速度都会比一般植物的要更加紧。0800776699 0800776699、哦、来我说给人外面帅哥听、哦、这个换了耳机里面还是有一些声音还是有一点点叽叽叫的声，但没有刚刚那么严重哦，哈。

0: 进攻的。阿雄哥，食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食，食即马是安那。
1: 我这个是我那这个脚骨啊，我那一酸啊，有当时夹起来两脚啦。
0: 嘿。
1: 啊一脚骨一脚骨袂落。
0: 嘿。
1: 这么骨嘞，我那酸一直冻袂掉啦。
0: 啊，即马还用健康空食食安尼嘞？
1: 哦，食食是有改善啦，是即马是有较正常啊。
0: 有较正常啊，吼。因为咱这毋是药啊，阿咪消炎止痛，咪肌肉松弛剂，上盖天然嘞，啊天然嘞吼，一定爱按部就班，一步来。啊，愈食你就感觉讲，真正你开这个钱呢，吼，绝对吼有迄个计达成，啊，未去开着冤枉钱安尼。
1: 有啦，主要是迄个是，正讲我头下嘛是拢一工食三遍啦，因为我伊嘛要去也做嘛。
0: 对。
1: 啊，我即摆是甲改一工两遍。
0: 食保养的安尼吼。
1: 对啦。
0: 好
1: 啊，即摆是甲他操讲这个耳仔耳鸣咯。
0: 哦，啊，因为这呐，
1: 叫你改些较慢啦。
0: 对，这呐老神经呢，就较慢小快，吼，因为，豆豆来啊。
1: 因为这安那讲啦，这个耳仔。你啊，这个耳鸣这有无？去啊，做大众病院看嘛，拢啊，这老化个啦。
0: 哦，对
1: 啊。伊嘛是讲啊，这等你讲来，今嘛就变做我来交伊共进啦，和平啦，
0: 和平共处啦。
1: 对啦，和平共处啊，唔是讲逐工去啦，都你三工个你
0: 变两工。啊，都对啊，安尼，嘿。
1: 对啦，嘿啦，其他恁遐无是是对这个遐种饮食袂歹啦。
0: 哦，是哈。
1: 遐种饮食就是反正当遐摆你食袂歹啦。
0: 嗯嗯。
1: 好，
0: 安尼阿明啊，再5000给你收哦哈。
1: 啊，好，
0: 谢谢阿雄。
2: 我这个手镯30年前有去天过六江，奇怪，天了拢无什么状况哦，
0: 是。
2: 那我吃了那个我们的产品以后，
0: 不要紧，今嘛在做健检功德，
2: 台湾金跟那个能叫啊，加油哦。对，这手镯地方够生冷钢，那是不是你所讲的那个创体？
0: 对，
2: 那个粘连，那个怕痛的款，
0: 是。
2: 好，开始。很神奇啦，
0: 很神奇哈，
2: 所以很感谢哈，台中东安尼苦口婆心安尼哦，弄个在观众在大姐姐大哥哥安尼讲哦，迄个量迄个质量一定要较高，
0: 对，
2: 啊，无你无法度突破，
0: 嗯，
2: 啊，别太急嘞，
0: 嘿，
2: 一定要 patience， 要有耐心，
0: 真的，
2: 开始赞，
0: 嘿，哦，就讲哦，你迄个古建筑，你安尼讲哦，开刀去安尼偌久啊？
2: 30年嘞，
0: 30年啊，30年的搞老毛病，个会甲你坏，敲开个会卡通哈，
2: 嘿，感谢，
0: 恭喜你。
2: 啊，那个目睭嘛，我较金啦。
0: 哦，安尼哦，
2: 迄个灰纹症嘛改善。
0: 哦，是，恭喜，好，感谢，
2: 好，
0: 再见，拜拜。感谢大家哈，谢谢罗兰，假贺到小伯，假贺到公哥，利用到咱节目进行当中，多多上山跟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家孙，家老老好。温哈啊，林探功德啊，财政探业绩，因为呢吼，我这里的工课一定嘞吼，爱凭良心，爱探到良心道德钱，所以呢吼，咱咧做着吹暖功德，这一些人功德无量，功德无量，0800-77-66。0800-77-66-99以上公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来继续考。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关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好啊，明仔载就会到啊，好，好，安尼好，一班咯，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欢迎收听咪咪阿笑讲百忙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身体靠家己，顾别人无法度。面临到辛苦病痛，你就知道，你就知道，哎呦，家己一个人吼在面对，因为无人有法度替你艰苦，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是牛病无人替咱病，所以呢，健康这一块，健康健康这个区块，爱靠家己顾。别人是无法度哈，别人通通没有办法帮上忙，只有自己帮自己啦，只有自己帮自己。来吃好呢，绝对袂使帮，袂使让，一定爱对嘞对嘞，看嘞看嘞，安尼个吃。就刚才参照今仔日，咱这里学姐咧讲诶，你唔好讲啊，我安尼平常时啊，阿得嘞吼，食咖呢已经哦好足济啊，阿得甲帮去。或者是讲呢，吼，产球采针安尼，其实身体上，我讲啊，无什么问题呢。人讲我过十年有啦，一点点的小问题。有的人讲，吼，安尼伊无什么问题，伊就唔好食。咱人会退化，咱人呢食会老，食会老就是会退化。啊，退化呢，唔是病，唔是病，唔好来退化。啊，酸痛在艰苦，啊，你嘛要看医生，啊，较食着消炎止痛，较食着肌肉松弛剂，去上着灌溉着药剂，灌注筋药剂，注骨皮注肌肉，愈食你着愈严重哈。喂，彩珍你好，哎，咱个灰兔大哥，哎，你好，
1: 彩珍啊，还有。5000块一组，
0: 好，5000块一组哈。阿明啊，在加班好哩哦。
1: 好，
0: 谢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哈。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嗨，玉官你
0: 咯。大阿妈。
2: 啊，这个玉官你咯，彩珍吼。
0: 嘿，是。
2: 啊，我麻烦你上一个。一万迄种吼，一组迄
0: 种五千诶吼，
2: 啊丢丢丢
0: 丢哈，
2: 好，地理在吼，
0: 我知影大树林，啊明仔载早班好哩哦，
2: 好，阿公吼，
0: 嘿，
2: 哎呦，真怕算吼，
0: 嘿，
2: 这回你推出来这个，
0: 好，迄个两用坛嘿无买着，
2: 买着我有买啊，
0: 好，
2: 哈我卡起你助力
0: 听，好，助力接呗，嘿，
2: 哈，阿我吼。去年
0: 啊，
2: 你唔都有卖咱这个厝
0: 诶？嘿，对，
2: 啊，非常的好，
0: 非常好，
2: 哈、啊，啊，但唔都吼，今年吼，
0: 嘿，
2: 哈、啊，哎呦，真怕算，你两条对不？
0: 嘿，吼，
2: 啊，你吼，一边寒天，一边热天，
0: 是，
2: 好啊，啊，那未记个从一条拢寒天，一条拢热天，我价格。大家鼻香菇瓜，阿妈呐，你这边我们都热天种，
0: 好好，
2: 啊，但是你连落去，
0: 啊，
2: 啊，连落去吼，哇，这个去年那鼻香菇瓜，哈哈，啊，无吼，是啊，足好，
0: 足好哈，
2: 足水秀，
0: 嗯，哈，嗯，
2: 感谢，感谢你再上一个吼，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好哩哦，
2: 哈，
0: 谢谢阿妈，好，再见，谢谢，好。啊，大家吼拢安尼啦，彩珍啊介绍过吼，产品嘞吼，安尼大家拢会怀念，会笑念，真的很棒。这就是呢吼，咱公司用心，啊嘛是咱健康加油站，你我大家的福气哦，你我大家福气，我有这个福气，他介绍着，啊，恁有好的福气，通阿去买着。很棒，很棒哦！哈，啊，即马大家拢咧问问迄个玄米油哦，最近咧吼，看到油惊到要死，伊刚刚有人甲我问讲啊，这个磷虾油的问题啊，还有哈、哦、一些媒体报道啊，彩珍伫遮要甲咱讲，彩珍伫甲咱讲的这个磷虾油，放120个心来甲食，因为呢，这个不是国内制造的。不是国内制造的，这是呢美国，哈、哦，美国制造的，美国遐 的做好哈，啊打一个那个软胶囊哈，啊得安尼一粒一粒一粒一粒，咱弄底下呢哈做好哈，不是龟汤油进去来台湾加个混装诶，所以呢安心放心，因为我逐工逐工在吃哦，那真正有问题。我比您个较了解，吼、哦、啊！我比您较清楚，我就惊。亲像呢，吼，我今天啊、早上要上班的时阵，吼、哦、啊，都未附加。我所以讲吼、哦，我产品是安那厝内底有，啊，我公司嘛有。我就安尼吼，都伫厝那袂记哩食，吼、哦、啊，来到播音室，吼、哦、我就吃。啊，那伫厝有食，吼、哦、来到播音室，今仔日即顿早餐我就不用再吃了，安心放心，吼、哦，做你大胆放心加食，对身体呢帮助，吼、哦、帮助无限。0800-77-6699，今仔才准备甲人讲吼，现在的，吼、哦、现在的人呐、啊，吼、哦、癌症真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为什么吼？这不是 echo 哦，哈，不是 echo 讲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哦。开开始是真正呢，吼，现在的人得到癌症的人真的真的真的很多。喂，彩珍你好。
2: 我点一首歌。
0: 好，来。
2: 夜总会。
0: 好，夜总会哈。好，我等来安排哈。好，谢谢大姐，拜拜。啊，古早呢，吼，古早诶，这个中医内底吼，虽然无类似吼，咱即马所谓的吼疾病吼，这个真正是病吼，叫做癌症嘛吼。但咧，伫中医认为讲，癌症咱即马来讲吼，你的那个细胞。细胞呢产生病变，伫西医的看待是安尼。那中医咧认为讲咧癌症，伊的本质，甲着咱的体质，吼、哦，就是咧啊、本虚标实，本虚标实，这个看呢，就是咱人啊，哦，咱人内底呢吼有阴阳，吼、哦、有正邪两气，对无？就是咧吼，咱的正气。比较呢吼，较内虚，也就是呢吼，西医咧讲诶，免疫力下降，免疫力下降，细胞伊就会产生呢癌变的情形。那中医咧讲诶，讲咧正气内虚，搁再加上着呢风寒、湿热、贪热、郁火等等，只爱呢外邪。加着病理长期累积落来，导致着呢规身躯性的疾病啊。喂，彩珍你好，
3: 你好，
0: 哎、欸，来健邦。
3: 哎、欸，你好，五千个一组。
0: 好，五千个一组，啊，明仔再加班好不好？
3: 谢谢。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哈。啊，要爱产品的彩珍维纳讲，啊，恁电话哪卡？即线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稳定讲的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蓝妹姐。
4: 哎、
0: hey, 你好，我彩珍。
4: 哎、hey, ，我要叫你吼。
0: 嘿、hey, ，
4: 我要有一个迄落海王金。
0: 好，产品好不？嘿、hey。
4: 啊，今麦给我加迄落。
0: 清通。
4: 加、yeah,。那个磷虾油。
0: 嘿、hey, ，啊，就清通嘿。Hey, 你清通要爱几罐？
4: 两罐。
0: 好，两罐，两罐就是2500哈。
4: 嗯、
0: hey。好，啊，明仔再给你收，好吧？
4: 不是啊，
0: 安尼哦，安尼要安那迄度。袂要紧，我来讲吼，你着寄啊，你若食无够，你搁甲补安尼。啊，你下当咧吼，像讲好，你即马拄啊好，一罐一罐吼。连讲你啊讲，像即马来以上讲过啊，你若可比讲吼，食较好诶吼，啊是冬天诶时阵，你虾啊又着甲家食加强诶。安尼这样子，伊着会当咧，互你诶迄个罐数拢达到着同款呐。
4: 哦。
0: 咱即甲加减量拢袂要紧诶。这不是野外物件哦，哈、哦！
4: 我要有一罐才
0: 哎。哎，对，盲讲产品的名，我今嘛吼明仔再改加两罐虾油，啊，你正常安尼食，啊，可比讲啊，我着最近呢吼食较好，囡仔带你去食较青草的，啊，你 这个虾油，你就搁加只加强的。啊，是冬天循环较无好，你虾油就加只加强的，安尼拢袂要紧。
4: 哦，哈、
0: 哦，好不？安尼明仔载，虾油两罐咯、哦、嘿。
4: 嗯。
0: 好，谢谢蓝妹姐，祝你健康。好，好再见，再见，谢谢。好，来，阿哥有接无电话，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抱歉。好、哦，订卡，订卡，0800776699，0800776699。先来安排歌曲，好，先来安排歌曲，等下咧吼接。目这个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到精彩的内容。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嘿，你好，我彩珍。
5: 我要买一组
0: 5000的。
5: 5000啊，我要存，我厝的只存两罐的清汤哦。
0: 嘿，嘿，商品服务，嘿。
5: 要
0: 倒，安尼你要哪倒哦？你这届咧，你两罐够两罐清汤对无？
5: 黄
0: 色的，黄色红色的壳啊，还是青色的壳啊？
5: 红色
0: 的壳啊，安尼两罐清汤无唔对，安尼你即届呢吼，看要叫两罐海王精，还是要叫四罐海王精，两罐清汤，安尼拢袂要紧，看你要叫5000还是7500安尼。
5: 好，
0: 7500，安尼就是海王精吼，海王精四罐吼，啊清汤两罐，安尼加落就拄拄我好啊。
5: 我只安两罐迄落
0: 清汤啊！哎呀，你两罐清汤啊，所以呢吼，即届呢寄两罐清汤多四罐，啊海王精寄四罐互你，安尼你配起来就拄拄我好，好唔好？
5: 哦，
0: 好哈，安尼7500，啊明仔载早班互你哦。
5: 好，加清汤，加迄落
0: 海王精，啊你明仔载收到海王精四罐，啊清汤两罐，安尼，啊你厝诶安尼就变成四罐诶海王精，啊嘛四罐诶清汤啊。好唔好？好，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哦。好，再见，拜拜，拜拜。安排这首歌呢，吼，叫做《独身啊的生活》。来，独身啊，独身啊，不一定查甫呢，即嘛，独身啊，女性嘛真侪呢。

0: 好，独身啊的生活哈，现在独身啊的生活真济，你会当家家己过好足充实的，你嘛会当家家己过好伊叫啥米事的。我讲啦，身体健康来靠家己过啦，哈，啊日子呢爱靠家己过。嗯，阮吼这姊妹啊伴吼，这姊妹啊伴吼，大部分都是独身啊的生活。我来跟人讲哈，昨我呢吼吼，我遐姊妹啊伴吼，就是来自了呢吼，无同款的家庭，啊，但呢吼，大家感情真正无输迄条亲姊妹呀。啊，大家就是呢，吼，大家拢斗小经，吼，有阵时来亲戚妹呀，吼，要有这种的小经，人讲拍好廿七嘛，亲兄弟，啊，我嘛感觉讲我足有福气的，我这姊妹朋友真的遇到什么事情啦、啊，什么回啦，吼，不论讲啊，金钱上啦、啊，精神上啦、啊，吼，实质上啦、啊，吼，还是讲什么回吼，大家都是安尼在斗小经，啊，人生只不过如此，吼，结一个好缘。长哦，长阮安尼吼，大家少少的吼去看迄个舞台剧吼，看舞台剧在那个高雄魏武营遐啊，因甲我讲，二姐你的哭点怎么那么低？嘿，我即马吼，会想到吼，还会吼目眶红吼，因为咱哦可能就是工作的关系啊，逐工吼，就是接触的嘛多啦，啊讲的嘛多啦，啊看的嘛多啦。无论讲咧，每一天的健康报告啦，吼，听到咱听众朋友啦，吼，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吼，诶，这个人生的经验啦，啊，有诶吼，我是听咱这长辈时代咧讲诶。然后呢，吼，昨天为了哪一句话，吼，你真的有足侪无限想象的空间。伊就讲咧，吼，人啊，吼，人咧，吼，人生只不过讲目睭，你一个天开，你一个天开，等于你你落天开，就是一天；等于你目睭呐，你落无搁再天开，啊，就一世人。所以呢，吼，每一天好好的珍惜，珍惜着呢，吼，咱的生命的每一分钟，珍惜着呢，咱身躯边所有的人，吼，唔是讲干，咱的是大人呀。其实呢，吼，不论讲亲情、爱情、友情，吼，拢总爱好好啊珍惜。听到这个你就很多啦，人生有很多爱珍惜的，友情爱珍惜无，亲情爱珍惜无，咱身躯边的一切一切爱珍惜无，拢爱珍惜。我就想到，哎呦，人生原来就是这么脆弱呢，目睭开落，若无天金，啊，你就过一世人啊呢，所以呢，咱就想，不是说惊什么会的问题，是讲怕我们身边的所有的代志，当你若失去的时阵，你真的一世人拢无法度呢吼挽回那一种感觉，还是讲呢吼，有留下遗憾无吼啊？迄个舞台剧在咧讲啊，伊讲呢吼人生啊，吼就是拢是充满着遗憾。人呢哦，我在这个世间为什么那么多遗憾哦？遗憾就讲呢吼，咱做囡仔的时阵，读册无好好啊读册，啊，即摆呢吼，这样万分讲哇，以前呢吼册读伤少，啊，以前呢吼时机好的时阵，趁钱好赚的时阵，咱就袂用好好啊规划吼，啊拢安尼啊食啦吼，开啦吼，挥泪掉啦。哦，啊，这些嘛是遗憾呢。个遗憾的，就是讲，咱的是大人个滴个，你有好好啊，吼、哦，来友好是大人无，麦当家的是大人走，你又留下了遗憾。哦，这里舞台剧的讲啊，哦，两个人对话，哦，时空交错哦，哦，时空交错，伊讲啊，我人生就充满遗憾，伊讲啊，我人生嘛充满遗憾。所以呢，吼、哦，我昨天去看，今仔日吼要甲咱分享的。总归一句话，人生不要留遗憾。过来就是呢，吼，珍惜，珍惜着呢，吼，身躯边每一个人，吼，啊，珍惜着咱的生命，珍惜着每一分钟，人生最美好的五分 中，哈，这个戏剧，哈，歌舞剧就是叫做《人生最美好的五分钟》，真好。来，哈，分享了后呢，咱就是爱来进广告啊，哦。
1: 我是美婷，我哈阿伯家里在海永金的时阵、嗯、我本来是癌症的人，哈、嗯，啊，我是开刀9次，化疗126次，哇，哈、啊，其他的什么药我都没有吃，我完全没有吃西药，嗯，哈，我有一天我偶尔听到你的节目，哈，嗯，哎，我看很多人见证应该是有效，我就好像买来吃看看啦，哈，哎，结果吃下去，我就吃下第二天哦，反应出来了呢，就在耳朵右边，就在那个头脑那边，就一小块而已，痛得不得了，痛到一天多，快两天哈、哦。我说这个没有关系，应该是反应，因为我里面毒素很哦，我化疗毒素很多嘛哈、哦。结果一两天好的时候，又换位置了哈、哦，又换胸部了，右边的又开始换哪里，你知道吗？
0: 换哪里？
1: 换脚，就换两只脚，就是膝盖下去。诶，我说这个没有诶。不错，反应很好、哦、啊！之后呢？哎，真的有效，现在就变成怎样？皮肤好痒哦，好奇怪哦！
0: 排毒的过程对不对？
1: 对，
0: 是。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产品真的很不错哎。
0: 哦，真的。
1: 我希望有人哦，真的试试看。
0: 哎，跟你一样的哈、哦，对不对？
1: 对。
0: 当初哈、哦，跟我买海王金跟青通的时候，嗯、你有告诉我，你说哈、哦，你是一个癌病患哈、哦，啊，可不可以吃？嗯、我说真的，很多人在吃，而且哈、哦嗯，你在吃，你的体力啦，各种方面精气神都会很好，可以吃。然后你说哦，我既然跟你讲这样子，你就放心的吃，对不对？
1: 对啊，嗯、而且我跟你讲，我吃了之后，我的头发越黑，
0: 你变黑哈、
1: 哦。哎，我跟你讲，头发变黑，而且洗的时候哈、哦嗯，以前洗的时候会掉头发嘛，因为我化疗会掉头发嘛，
0: 是，
1: 现在都不会掉哎、欸，
0: 太棒了。
1: 哎啊，头发都。现在都长得很长，
0: 你会发现到说哈，我们的海王金跟青通真的很神奇。本来要吃好身体的，为什么他的发哈，他的头发不会掉，而且又长黑发，对不对？
1: 哎，连我医生都问我说：“哎，美婷，你的头发怎么变黑的？”我说：“老人顽童嘛。”
0: 对啦，哎，体弱还小啦，哈。
1: 对呀、啊，我说是老人顽童嘛。
0: 好，谢谢美婷。
2: 哎，蔡总啊！
0: 嘿哟！
2: 哎，你搁加下两组？
0: 好，搁加两组哈！你有哪帮人叫哟？哎，北部人吃的？
2: 无，即马就是要给阮人吃，因为我吼就是脚软一副神经啊，阮人两个拢肿，脚拢肿的麻。啊，想的就安尼，像过年去安尼，佚佗行就安尼麻哦，麻甲呢，啊疼，啊两个就伫遐咧扭，脚扭就较袂。啊，到尾听到你的节目，我是家己食，我家己有食，甲嗯好啊，咧即袂麻，啊，毋过是脚先有小看疼，啊麻拢毋捌佫麻。
0: 哦，恭喜，我说讲哦，那脚麻手臂咧酸疼。食这真正足好，
2: 哎，手啊吼，叫吼，可能迄骨科家抓，本来疼无抓无代志，抓一日大呢，发炎发疼两年外，药啊那食都袂好，食西安止疼嘛无效，肌肉松弛嘛拢无效，
0: 嗯嗯，
2: 啊，到尾吼嘛是食食，我暗时困拢脚手拢直直，我唔知咩那困这边嘛唔是，困这边嘛唔是，啊呢，哎，手啊底个腰受疼，啊，到尾食食含手，我甲人讲，你看我脚含手拢好起啊，你看，啊，所以我甲人讲，今麦得做药。会吼，我今麦食好吼，你嘛是爱搁买来食，吼、哦，你嘛爱来食，我人讲好了，啊，唔得搁叫人做，啊，这就是我家己食心情吼，伊我家己先食，啊，食较好，我今麦报一下，伊讲好啊。
0: 系啊，无食了好吼，报红食，这吼大家足侪人拢像你安尼呢。
2: 系啊，我脚麻啦，手疼啦吼，啊就真久啊，拢安尼未好安尼，啊，我人讲你就暗时常去吹就较好，不吹嘛是贵，嘛是搁疼。
0: 安尼，
2: 这就是筋发炎，你就来这筋发炎转一个叫骨科安尼。你阿伯转我甲讲，我足疼，你莫阁话转啊！啊转一转咧，疼伊家病者用乌青的所在，气拢袂过，拢足疼。
0: 好，安尼。
2: 刚刚困哩上疼，啊，到尾即摆食食吼，可能气贵啊，看
0: 疼
2: 啊，
0: 即摆都唔捌麻吼，
2: 唔捌麻，啊麻跌着麻袂疼，
0: 嘿
2: 哦，跌着你困麻袂疼。
0: 哎，安尼青云，我咧讲吼，咱财政咧良心特地推荐介绍的，袂开着活动钱对无？
2: 对。
0: 你海王浆食遮久啊？你咧食对部分诶？
3: 我是食脚用哪打这西多打哦，可能职业病脚打呢啦，有差啦。
0: 哦，你开大车就像我拄只咧讲诶，安尼啦吼。啊你阿未遮进前是安怎？
3: 算讲迄个脚迄度弯迄些落疼咧啦，啊，食万八项嘢，食迄这种无效。啊，我咪想有听你咧讲，啊，我是脚安尼啦，我就听我就买一个5000，个买一个大组，啊，一个一届安尼。哎，阿就想当作 嘛无真严重啦，啊，就食感觉讲有差啦，啊，加减保养啊，都别项都拢无较食安尼尔。
0: 哦，过去就过去都食足济啊，即马来海王煎甲对咧，砍咧规世人啊。
3: 好啦，安尼就好
0: 啊。好，谢谢大哥，阿明仔好你啊，好，谢谢，再见。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意境不同，哦，啊，最好的地方是在哪里？无分任何体质，大家都可以来吃，两行全方位的可以解决身躯上很多的问题，不用把肚当作药毒，更加你不用烦恼说，哎哟，要买回来呢，在吃呢，是有呢，有好无好，他一行一行给我们找，一行一行给我们传，不去开到冤枉钱。个人好处是啥？真的好处多多。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个惊会惊，惊会惊。你也看吼，像咱大哥讲食千百万项啊啦，迄开车两百二路咧走，迄是偌辛苦呢？你敢知影？迄真的啦，哦，用着健康来换钱的呢。啊，等即嘛。哦，诶，大哥讲啊，我都吼，即马过去买遐拢无食，还用钱清通甲对咧。啊，那老大人，即马来买爱的，就是健康积极的；要病的，就是健康积极的。食老一定爱健康甲老，脚惊手惊用性命，会惊会走，正有福气。袂惊袂走的进回去，来海王精清通啊！咱兜的好汤头，财政家有咧介绍哦，哈！要甲财政到做业绩的好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这首歌也是怀念的歌声，龙少华的歌声，叫做不通好爱变成一种罪，怀念啊，怀念就是说这个人已经没在了，人生不要留遗憾。
4: 不通好爱变成一种罪，

0: 好，谢谢。咱等下节目现场哈，拄只刷卡哈，刷卡呢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因为呢，彩珍做节目啊，哪里曝光哈，就是一通一通电话的接啊。拄只呢哈，我那有人咧问问讲啊，彩珍啊，你咧介绍的这产品呢哈，有叫？买会到无？财政介绍的产品关节箱，吼，咱无伫药房价买，拢卡着咱即线0800776699。但呢，有个人时间上多合上无拄好，要伫咱的指定药房代收，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要去到咱公司的直营店宝德旺遐。嘛是会使接，然后阿姨咧跟我讲，啊，唔过咧吼，我去某一间药房咧，伊跟我讲咧吼，财政你介绍的产品咧吼，阮遮嘛是有咧，根据着我了解吼，因为20味啊，零下有吼，这第七名上吼，畅销吼，真正销路就好，所以有诶吼，药局内底他们会自己备货囤货。方便伊个人客去遐购买，这个也有哈。我知影的哈，我那好多呢哈，药房都有这个动作，不要紧哈。啊，但是咧，恁若去买的时阵，一定爱看会清楚哈，一定爱看会清楚，是不是呢哈？遐写真道理啊，迄、那个名一定爱看清楚。啊，你若第一间要购买。第一间要购买，你就卡电话底下来，卡电话底下来，你就免烦恼讲咧吼，是不是买了唔对去？来，咱到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你好。
0: 嘿，丽蓉。
1: 哈，
0: 嘿，你好。
1: 你哪无节目？
0: 有啊，我有节目呢，我在做呢。
1: 嗯，啊，哪会是迄个安吉？
0: 无，你的迄个信号有飘去。因为嘿、台南遐吼有信号，可能有飘伫边啊去的款，无台南那
1: 无你呢？
0: 有啦，你搁甲转，那无吼
1: 都。啊，同款88.9啊，阮苗栗啊。
0: 哦，苗栗、
1: 安吉主持呢，就安吉的重播啦。
0: 哦，是哦。
1: 系啊。
0: 安尼我袂要紧，我来甲咱的迄个工电部吼，
1: 问看卖一下。系啊，甲恁的迄个工看卖啊，哪会安尼？
0: 好，啊，你搁伫调看卖一下，好唔好？
1: 好，
0: 谢谢，好，再见，拜拜，哈。来，有当时呢，吼，咱也拄好，转地边啊去，吼，都唔知影。那搁催看卖，顺看卖，因为如果说没有听到节目的话。应该都是有过来的反应，会卡断了。哎，财政是安那个无听到节目嘞？哈，不要紧。啊，咱若有任何信号啊，节目上哦，诶，这个反应拢欢迎，卡断了，甲财政知会一下，0800776699，这线电话就是呢万能的，吼、哦，要反映节目的，要来订单的，要来询问的，通通。可以打0800776699。来，咱来吼讲到呢，这个啊中医对到呢吼，现在大家吼讲，哎呦，足恐怖诶！吼、哦，这个癌症的一个问题呀、啊，中医对到癌症的原因做一个推敲。现代医学就是认为讲呢，细胞内底本身。细胞本身哦，受到外在的环境接触，而且毒素，可比讲现在哦，当然这个医学上也证实压力哈、哦，不是讲嘞哈，外在也是安那，咱内在的压力，因为即卖人坦白讲，资本主义社会之下，大家嘞哈压力拢足大诶。卖讲大人，连囡啊，吼囡啊嘛压力足大呢。搁有我们无形当中环境荷尔蒙，这嘛是拢一个呢吼致癌的危险性啊。我拄啊好呢吼，在昨天还是前天哦， 我看到哈，我从我以前我嘛是习惯方便就好啊。咱人吼就是笨蛋啦，啊，我嘛是人啦，所以我嘛是我的笨蛋性。我拢会咧吼去，啊，就买呢迄种保特瓶的矿泉水来啉。那我现在呢吼，真正哎呦，讲惊死呢吼，咱唔是惊死，是惊拖啊吼。我就家己呢自备水壶，我即卖呢吼拢用，因为呢吼迄种矿泉水，咱啉一罐内底呢吼有骨啊万粒吼，好像是24万颗的塑胶微粒，塑胶呢吼，待伫土底万年未烂，伫咱的体内无都代谢啊，这个也是呢一个致癌的因子哦。喂，彩珍你好，慧珍妈妈，
2: 我要靠你都未记得讲礼拜你休困
0: 哦，对，嘿，礼拜我拢休困着，
2: 你即马食了，这心脏是袂歹，啊，唔过那胸坎啊，嘿吼。我顶过有翕相，你看吼。那迄落好，啊，就阁发起来，啊，就安尼，骨一粒一粒呢，等下较大粒，等下较细粒。
0: 没啦，阿爷就慢慢啊调整啊。你已经好足济啊，我话哦，原本乌咖安尼，即马安尼，哦，超够济啊，皮肤的伊的迄个色泽就退足济啊。
2: 但是就是拢安尼平平安安吼，啊，就是爱定爱抹油膏。
0: 系啦，阿爷就是因为你迄个大可能是皮肤久啊啦，久年症。
2: 我你讲啦，我先慢食啦，无我这心脏吼，这整个都归回遐吼。人家爬山啊，我讲爬山就一喘啦吼。啊，唔知啊，哎呀，阿爷都那讲讲嘛，新闻听恁的电台迄边吼。迄个甲旧年迄当阵啊咧落雨啊，我听阮台中出平遮吼，我卖讲电台啊，嘿啦，迄个嘛真正看到有听到歹势啦，听因个吼，啊因个吼，若见人落雨就起茶就看台啊，我这都习惯拢，家一个啊那讲讲听心机啊靠盘，都懵都懵听懵去了嘛，你讲那是怎个？个转台，我阿哥，哥那逛逛台，可能用食了未歹啊！我唔得想讲，我头先给你卡电话是注文两罐，
0: 我安那
2: 多啊多八刀，我唔得怎啊给你讲停止，啊个有较好的时，我就搁给你叫安尼两组5000，5000块。食了吼，那心脏都变咧点点啊！啊，无我是原来咧食中山的药啊啦，啊，这中山的药啊，伊是跟你迄度尔，无迄度。
0: 好，你算阿未食进前，你的心脏是安尼点点的对哇？
2: 现在点点十三啦，啊，都那即马点起来都讲，都头晕吧，暗都咁要昏倒安尼啦。我捌咧去行出去路的两届，一届行出去喊妈都未得当来呢。
0: 哎呦，嘿，啊你即马吼，这两行食这是不是吼？脑筋啊，加足清楚。
2: 啊，
0: 你讲的。
2: 我即马跳到啊，四界去啊。
0: 哦，恭喜咱慧珍妈妈。
2: 我是住伫乌日啦，啊，阮堂姐住伫迄个大中火车头遐，啊，我若去上课，有啊，我若每礼拜五我拢有去上课，啊，我怕阮堂姐伊若去上课去伊遐是过三四个太阳光就到位，啊，我都嘛若去上课，我都拢会去找阮堂姐，阮堂姐91岁啊，
0: 哦，安尼吼，
2: 啊！伊就即马都无回，我若去，我都拢会甲款两行啊菜去互食。
0: 对，安尼真好啦，系啊。慧珍妈妈，恭喜你呢。
2: 好啦，我跟你讲，即马你若有听到我咧讲诶心脏吼，万免讲一定讲像我安尼，我老甲遮严重在食啦。你若小可就好，免来保养啊。而且确实这两面吼，海洋正甲清光这两面
0: 也较
2: 重要，袂歹啦，唔免欠钱，真正。
0: 好，
2: 你若无讲，啊，我是无法度啊，我是唔知影有这项物件。较早是拢食别项，啊，都那讲个食都也未死也未活啦。都那讲就是安尼，难得。我们这是谁嘛？拢迄阵啊，嘛拢搞反对，动不完我电台买，啊，就是爱看款啦。
0: 慧珍妈妈，咱讲啦吼， 拢个想好诶，你即卖你着出运啊，病情满，安尼着有够欢喜诶啊，对吧？
2: 啊，所以我咧讲真吼，若有听到我咧讲诶人吼，你吼唔免讲讲安那了，都买来保养就对了。
0: 好，好，谢谢慧珍妈妈。
2: 买来保养啊啊，唔免食重啦。
0: 嗯，好。
2: 啊，我是食较重啦，我那一工吃三盖啦，我甲你买安尼。
0: 这都要搁开一组成三组呢。好啊，好啊，好，好，谢谢慧珍妈妈。
2: 我实是坑个实是没有够重啊。
0: 系啦，哎，你都坑个
2: 够重，你就是有较慢啊，够重拢失去伊
0: 啊。系啦，啊，坑少会胖，坑平会重啊，这千古不变的道理啊，哈。
2: 啊，我做那个早就是拢听不大的，迄落啊。啊，在我那个工人工作，你都等待有啊。哦，唔好买，你食也未死啊！那讲以后嘛未完全，啊，无影啦，无影，特大浪安尼啦。
0: 好，好，好。
2: 啊，我真正我嘛欢喜讲吼，我那去咧，安尼你共你都安尼那讲好，安尼都爱因你带啊。
0: 哎，就是
2: 闲啦，
0: 好啦，
2: 闲啦，
0: 好，好，谢谢你哦哈。
2: 所以讲，我那时的讲到有听到的人吼，你若无安那，你都甲别做，你甲别来接我。
0: 好，
2: 免食那个，啊，都那听一个，听一个安尼啦。
0: 好啊。
2: 迄个血液嘛，咱心脏吼拢有卡迄个血液嘛。
0: 好。
2: 你我咧讲啊，迄个因电视界迄个副主任哦，伊若有量查那讲个食吼，可能嘛未讲卡到遐尼了，卡到变做讲白血球。我阵啊检查起来冇白血球啊。
0: 好。
2: 对啊。
0: 嗯。
2: 对啊，啊你个看我迄阵啊拢无，我听算讲迄个血。上嘛未个脚，安脚尾拢零几几上嘛，上未个头壳啊。
0: 嗯，好，好，谢谢你啊，我来做节目讲哈。
2: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哈。好了，以上广告哈，咱人就是安尼啦。你呐，失去健康，咱就知影健康的宝贵。那呢，健康哈，找到回来，你就足欢喜。总管慧珍妈妈哦，她现在就很开心，很高兴，跟咱分享阿妈家己自己的经验，来跟咱呢呼吁咱健康加油站，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不论讲呢哈，咱是啊老朋友啊，还是新同学，真的，你唔要甲当作药啊来吃，产品来吃呢，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是吴俊宏的歌声，叫做《石头变黄金》。草啊，鸡也几多人？莫看鸟啊，无点；莫看二十米啊，加着磷虾油。这两项食落来吼，如虎添翼啦！哦，真正有多赞的赞的哦。

0: 谢谢，来控酒的胖控病的，当阮都家的慧珍妈妈的讲的哈啊，讲嘞哈，恁唔好加迄个病控加动静的时阵，正要来个食，好好人都会当来食。老话一句，但是嘞哈，我唔知恁两个会搞咩，健康真正爱靠家己顾。啊，在上个星期六，哦，我都有哪有接到电话，即马嘞。老大人跟囡仔吼，无大社会吼，真正是足多。那有的人是老老相依，有的人咧吼是安那，就是独居，吼独居，正讲独居老人，独居的老人。顶礼拜六都有咧吼，一类咧，迄个啊，咱咧听众卡电话好话，讲伊咧吼人艰苦，啊艰苦到近要死去安尼。我甲讲啊，你爱去看医生啊？伊讲安那来讲，伊边啊拢无人啊。一边啊拢无人，他就是一个独居的老人。我讲囡仔嘞，囡仔拢无带伫身躯边，讲伊艰苦噶，阿要艰苦死。我讲啊，你着叫恁叫迄囡仔吼，赶紧带你有医生看啊。你靠我啊，无法度。伊讲来讲无啊，啊囡仔嘞吼，拢咧无用啊，啊嘛无人要带我用看啊，真正吼，食烂嘞，真正嘞吼，食老吼。食老，咱就唔惊啥啦。上个惊就是失去了健康啦。上个惊就是呢吼，艰苦的时，叫天天未应，叫地地不灵。所以呢，咱拢知影，食老毛病就多。食老呢吼，无论讲退化也好，还是本身吼，就真正有这个病因的关系。惊啦！怕说呢吼，咱呢啊，食老的时阵啊，需要看医生啊，囡仔是说，不论讲唔错也好啦，像你讲讲唔错，啊是讲呢吼无闲也好啦，咱就安尼啦，脚行手行吼，用生命先把生命顾好一个，生命若顾无好，我讲迄爱爱到尾安尼吼，囡仔是说，会感觉讲吼，你咧爱嫁咧，放养的孩子呢？因为不是你的爱嫁，是因为呢，身体毛病多，爱囡啊，吼，人讲旧年病出不好主，久病床前无孝子。哎，听一个故来，吼，真正系麻痹呢。听一个故来，伊真正袂紧张呢，就敢那亲像呢，吼，迄讲一个咧讲，哎，哎是大人呢，吼，伫病院病危通知啊，你签到第一届的时阵呢，吼，大家拢紧张噶，啊，落来吼，目屎一直哭，啊，签第二届，啊，签嘞话吼，真正签过偌届，签要过偌届，伊讲签到尾啊呢，吼，个性拢无啥会紧张呢，好像是呢，吼，个性做主人的代志，所以呢，吼，这就是真的一个吼，迄个心情吼，心情诶，迄个。波动吼、哦，绝对咧有关系。啊，你哪咧吼，一直爱讲你对家艰苦艰苦，啊对家安怎安怎，迄囡仔听到尾啊咧吼，他会好像是啊，你这吼、哦，就敢那参照咧念经同款，啊，你逐工拢念起来，其实你人足艰苦，囡仔嘛无多感受，对不哈？后来希望讲咧吼，大家有病卖去医，啊那真正艰苦，咱就爱赶紧，啊是讲咧有意外。要记得，从今仔日吼，这个啊妈妈讲，我们记得打119119比较快哦，哈。来，咱这波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贺腾桃赞助提供，就这波了，等你继续考，拜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庸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视频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一到拜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情公布帮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翁，我要唯一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健喝酱者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